31号陈浩，33号于梦辉，39号徐红，

好了，比赛开始。深圳一整套红色球衣的上海足协 U19 和整套蓝色球衣的成都足协 U19，这场小组第五轮的小组赛正式开始比赛，这也是整个小组是最后一轮的比赛。这一轮的最终的结果可以确定是这个小组的最终的出现的一个名次的排名。在前四轮的小组赛当中，上海足协的成绩非常的不错，前四轮比赛都是获得了比赛胜利，其中有三场比赛是在常规的时间是击败对手，有一场比赛是和对手打平，最后是点球胜了对手。成都足协在前四轮的小组赛当中是三胜一负，成绩来说也是非常的不错。这场比赛非常关键，决定着两个队伍在整个小组最终的一个排名，看以什么的名次进入到是这个淘汰赛。前场左路的一脚传中球被防守球员挡出了底线，成都足协的23号李科为球队在刚开场的时间获得了一个角球。10号李墨宇，看看这球有没有起脚的机会，防守球员也是封住了位置。3名成都足协的球员也是防守非常的及时，给到了压力7号的王丹。后场的一脚长传球，这球是越位，第二助理裁判第一时间也是举旗。中场位置的直接是给高球，接应队友也是处于一个越位的位置，7号王丹。稍微是启动快了一点点，左边的速度很快，看在边线位置选择了回传。这球还是落入了对方的越位陷阱，23号李科

左路的个人突破，推球的推进的速度非常的快。上足协前场的界外球，没什么点可以给这球，其实看一直在看前面队友的位置。双方的球员在局部位置的拼抢是非常的紧，非常的积极。这边是大脚式解围，解围了出来，但是其实外围还是上海足协球员在控制。这球接球队员是也是处于一个越位的位置，成都足协的队长王子腾，左边的速度非常快，看一下进到禁区里面有没有打门的机会。这球是右脚打门，是碰到防守球员的身体，出了底线。十号的林墨宇个人的左路的突破，为球队是拿到一个角球。看一下33号于梦辉的角球的质量，左脚给到门前，防守球员头球顶了一下，还有再扣，哦，这球主裁判判了点球，吹了防守球员在禁区里面犯规。的确，这个防守动作是被对方的一个扣球骗过而造成了一个犯规。开场7分钟的时间，成都足协获得点球。看一下一个非常好的进球机会，能不能把握住？左脚挡门没问题，直接是把球送进了球门的左下角。33号的于梦辉，在上半场第8分钟时间，凭借着这个点球，帮助成都足协取得1-0领先。这个点球是打的质量非常高，角度力度都打得非常不错。于梦辉的进球，上半场是属于非常早的时间段，打破了场上僵局。3号的李科，出现。

点受伤的情况。再看刚才这球的慢动作，防守球员在禁区里面是放下天条，就是由成都足协的33号于梦辉点球罚进。球队0-1落后，上海足协的球员可能是信心上或者是这个心理上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转移过来，这球回敲有点轻，幸好是自己队友一个倒地铲球，破坏对方一次的进攻，可以分给右边路。在右边路的个人的突破，看看禁区里面给到中间，这球滑门而过。哦，这球是没有成都足协的包抄的队员在门前的抢点。依靠是个人的速度下底传中，这球出来之后守门员一个倒地，没碰到皮球，看来是23号李科坚持不了比赛，换下李科，换下8号的5+1。成都足协前场左路的角球，落点不错，防守球员是第一时间顶出外围，还有守门员出来有点脱手了，幸好是队友再补一脚把球解围到禁区外面。给到中路，有没有起脚打门的机会，右脚的一脚远射，这球是还是33号的于梦辉。再看一下慢镜头连续的进攻，就是由于梦辉完成了一脚打门，可惜这球是没有打正球门，打在门框范围内。这球吹了，后面有一个推人的动作比较明显，成都足协队长是8号的王子腾，这个卡位还是非常的关键。门将彭浩辰球门球大脚都过了半场，转移的不错，看一下9号达武迪外围超远距离的一脚远射，来自9号达武迪的射门。距离有点远，而且是其实是这个球是也没有是打正球门范围内。还是成都足协的进攻，

后场的界外球，给过来右边的队友。刚才这个选择是选择自己的突破，可惜是对方的两名球员也是把球是抢断成功。选择自己往前带球，分到左路，边路的一对一，右脚的起球被对方的球员挡了一下。给右过头球，看看这边的速度，防守球员是倒地的铲球解围，铲出了底线。九号的韩阳，成都足协前场左路的角球开得比较低，外围还有起球的机会，给到禁区里面，防守球员顶着出外围，主裁判吹了成都足协球员的犯规。上海足协的门将张宇航头球往后上禁区里面，防守球员的位置站得还是非常的稳。左脚的给球到禁区里面，防守球员是一个鱼跃的头球解围，后面有一个勾脚的犯规动作。九号的达乌提上海足协也是换人的调整，换下二号的梁家豪，换上十三号的李子华。上海足协获得前场右路的一个定位球，十号凯基文，看看能不能给一个好的落点给到队友，开的比较低，外围还有打门的机会，防守球员挡了一下。给到左边边路的一对一，给到禁区里面，转身没有打门的机会，再扣过来，防守球员是一个倒地拦截，把球是解围出了禁区。

这球转移了一个方向，连续过掉对方两名防守球员，把球给了出来。姚元多一对一给到中间，有个变向，防守球员是解围。可以转接一下方向，避免是在过长的时间在一个比较窄的空间里面进行一个抢球，或者是被对方的球员的防守进行一个压迫。这球给上来和接球队友有一个误会，上海足协的进攻，看看这次禁区里面再过。虽然是进攻球员出现倒地的情况，但裁判示意这球没有犯规。其实这次上海进攻的一个机会，防守地方在局部位置一个进行有效的逼抢，也的确令对方是控球包括接球的球员也是不太容易是把球是运转起来。给上来做一个回敲，然后一个大脚，给了一个身后，这球还是越位了。九号的达乌提，这场比赛达乌提在前22分钟的表现，在对方的左路是非常的活跃。后场的直接起大脚，这球是不容易可以给到前面接应的队友，直接将球给到对方的门将。这几脚的配合还是做得相当的不错，按下成都足协这次的进攻，往中路带连续摆脱，分给左路，球速有

冷清了，就自己队友是达乌梯也没能够及时的上前把球拿住。上海足协的球门球，这球还没出界下来之后，成都足协往前推进速度非常快，可惜最后的一脚传球是力量给大了，自己前插队员没能够是地下把球拿下来。双方在这一段时间的攻防其实是基本上打成一个均势，互有攻守，也是有一些在对方的球门前边配合的一些传接。哦，这球是有点不小心，十三号的李子华停球出现了失误。那么由于比赛现场场地还是比较湿滑，天气也是有一点小雨在下，这段时间在横道就是学校这边的天气温度稍微有点低，因此可能是对于一些球员的平常正常的一些场地上的比赛，可能大家更加要注意这个停球或者是接球一些是对于场地的适应和准备。在场上球运行的速度是比较快的，这球抢球的时候是犯规，十八号的海翔是把对方的达乌提给绊倒了。漂亮的过人摆脱，给个直线球机会，直接选择打门。哦，这球应该是打在了侧网上面。十号的李墨宇接队友的直塞球，大禁区里面要打门，打在了边网上，的确非常可惜。这球没能够在门框范围内，但这也是非常威胁，有威胁的一脚是射门。上海足协的防守球员出现漏人的情况，刚才这次防守啊，

成都足球十二号陈思亮禁区里面的倒地解围，这球传中球有个变向，那么当然这种球球速比较慢，对于成都足协的门将彭浩辰来说没有任何的问题，很轻松的把球拿出。成都足协球员出现一点受伤的情况，看来是要到场边是要进行简单的治疗。比赛继续，分给了右边，上半场的时间过了31分钟，成都足协还是凭借开场没多长时间的点球暂时是1-0领先上海足协。右脚的出球给到禁区里面，外围还是上海足协球员，右脚给进来，直接交给了成都足协的门将彭浩辰。这球主裁判是吹了手球，连续过到对方两名上来围抢的球员，看右边路的个人的突破，再给过来禁区里面，防守球员最关键是一个倒地拦截。半场位置还是成都足协的球员控制，没什么机会把球回敲。硬是要在两个防守球员中间的个人的突破，的确也是有很大的难度。成都足协的球员可以稍微的放缓一下节奏，后面的犯规刚好是在中线的附近。

33号的于木辉。右脚的传中球，这种球距离比较远，对于守门员来说是有足够的判断时间，可以出来是接这种球。这就是吹了上海足协进攻球员的冲撞守门员的犯规。左脚的长传球，这球没出界，九号的达乌提也是能够是把球拉回来，外围的一脚远射，哦，这球是也是打出了一记非常有威胁的远射。再看一下慢镜头，队友的一个回做，右脚的一脚外脚背的射门，仅仅是偏出了底线。31号的陈浩，这脚的禁区外的大力抽射也是非常的有威胁。抢得非常的漂亮，九号的达乌提，成都中学右路的进攻，禁区里面看怎么处理，有没有起脚打门的机会。这球的横带是最后一步是探得比较大，右脚的起球给到禁区里面，当然这种起球其实是作用不是很明显。左边路的传中球被防守球员挡出了底线，刚才是11号张俊杰的左路传中。成都中学12号陈思亮，应该是出现了一个轻微的出血的情况，所以主裁判也需要他出场外进行一下治疗。角球右脚给到里面，这球是都没有碰到，双方的球员都没有碰到。外围上海中学继续右脚的给球到禁区里面，看这球，这球是最后的左脚打门是被防守球员也是用身体挡了下。队长的王子腾，选择直接给到禁区里面，通常这种是正面的高球，防守的后卫球员是比较容易是进行。

一个判断，还有是正面的解围。头球的后侧没有队友在球的线路上进行接应，上半的时间过了40分钟，成都足协还是凭借着于梦辉的点球暂时1-0领先上海足协。上半场剩下的连补时可能是几分钟，5-6分钟的时间，球队0-1落后，对于上海足协来说剩下的几分钟看能不能是创造一些门前的进攻或者打门的机会。速度非常快到禁区里面，个人的突破没有问题，这球没有犯规。这球是一直往前推，推进速度非常快，就是两名成都足协的防守球员一个关门把球拿了下来。这球哦，稍微球速慢了一点点，外围还有机会，分到右边路，看怎么处理。外围再直接起高球给到禁区里面，左脚打门，被防守员挡了一下。出球，头球，这球没有蹭到，再给进来，落点又有点太低。这球的转移给清了，成都足协球员的反击，可惜这球也是有点着急啊，直接把球给出了边线。这种直塞球啊，队友是挺难拿的，对方的防守球员因为是比这接应队友处于一个更有利的位置。球门球，前面几分钟的时间上海足协也是在成都足协的半场和禁区附近连续的传接，还有两个边路的传中也给到成都足协门前的一定的威胁。

左边路的进攻，这球给进来，没给到队友的脚下，看一下成都足协有没有反击，可以把速度提起来。上海足协的球员回防也是非常的快，上半场补时三分钟，主裁判吹了一个犯规，成都足协在对方的比较边的一个靠近边线的位置获得一个定位球，前场的右路，33号的于梦辉左脚的弧线球跟禁区里面，上主线防守员第一时间是头球顶了一下，9号达乌提见前面没有什么好的位置给到队友脚下，选择回传给门将，看上主线可以起脚打门，这脚哦漂亮，外围一脚右脚的远射，10号的蒯启文打一个非常刁钻的角度，在上半场补时的第二分钟帮助上海足协追平这个比分1-1。再看一下慢动作，这脚的弧线球啊，是直接是把球打进了对方的右上角，对方的门将可能是被自己的防守球员是遮挡了视线，当球飞过来的时候已经是反应不及。蒯启文帮助上海足协在上半场补时的最后时刻追成了比分1-1。能够在上半场追平比分，对于上海足协的球员来说的确是非常振奋人心。的确可以追平这个比分，带着1-1的这个比分进入到中场休息的话，对于上海足协来说，可能下半场的战术或者整个球队球员的调动，可能是会更加的多的选择。好了，上半场比赛结束，上半场是最终成都足协U19和上海足协U19是打成1-1的平手。

好了，欢迎各位回来继续收看下半场的比赛。在上半场比赛当中，上海足协和成都足协是打成1-1的平手。下半场刚回来，两支球队都有换人的调整。上海足协换下了6号的黎明，换上8号的曹哲哲，而成都足协是换下了门将彭浩辰，换上了替补的门将龙宇豪。两支球队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可以说都基本打出了自己球队的一些特点。上海足协在上半场补时的最后一分钟可以是取得进球追平这个场上的比分，也是整个上半场来说是非常关键的一个进球。对于两支球队来讲，前4轮的小组赛他们的成绩还是相当的不错，来到最后一轮小组赛，这场比赛的胜负也将决定两支球队在小组的最终一个排名。后场的一个长传球落点还是非常精确，找到队友，这球往禁区里面给，当然他的目的是给前插的队友去跑这个线路，可惜是这个球的力量包括整个球的路线非常的靠近对方的守门员。一轮的混战，上海足协的球员把球拿下来，给过来，禁区里面有个套边，给到中路，可惜是全部是过了。是包抄接应的队友的头顶，后场的直接长传球，刚才成都足协39号徐红。

龙的想法其实非常的不错，想是人球分过，可是最后还是没能过去。后面的一个倒地的铲球的拦截，主裁判吹了犯规。分到边路，边路有十一号的张俊杰，给到中路位置，最后是七号的王丹，门前的一个抢点，这球是没有压好。成都足协的下半场上场比赛的门将是二十号的龙宇豪。一个漂亮转身，自己往前推，再和队友做一个配合，可以回敲一脚，可惜这球是没有是带过去。大脚的一脚转移球，防守球员外围的远射，这球是非常积极。四号的刘铁成在球即将出底线之前是把球解围，这球应该是边线球。看来还是给了角球。成都足协前场右路的角球，角球还是由于梦辉来主罚，左脚给到禁区里面，防守球员第一点是拦截，外围再给过来。这球其实故意漏给是在后点的队友。上海足协四号刘铁成这个防守还是非常迅速，一个倒地的解围，七号王丹越位。从这球方面，双方这一两次的进攻都出现了一些失误，这球给上来也是给的力量有点大。最后是守门员龙宇豪把球拿起来。

谢。

0: 直接是防守时候用脚踩到对方的球员是小腿。向主角门将张宇航在禁区里面是高高的跃起，把球拿下。在上海足协球员的逼抢之下，成都足协球员还是出现了传接球的失误。这球小心，回交给门将，对方的前面的球员也是非常快速的一个前插，地下停的不错，那结果第二助理裁判还是举旗越位，刚才酒后的韩阳是处在一个越位的位置。场边要进行换人的调整，成都足协是换下39号徐红，换上24号的郑志龙，换下31号的陈浩，换上6号的李志军。球没有犯规，看一下成都足协的反击，防守球员也是非常一个硬朗的拦截。上海足协的门将张宇航吃到一张黄牌，看在右边路底线的传中，最终还是被防守球员挡出底线。
1: 轻点，轻点，各位，轻点，轻点。

看一下这个角球，左脚给到中间，守门双拳把球打出外围，禁区里面还没解围出去，地下停得不错，打开角度一脚，右脚的搓射漂亮，二比一，上海足协十号，快进文，哦，这球也是复制了一个上半场他补时时间的这个脚法，也是右脚的弧线球打进一个非常刁钻的角度，帮助球队取得二比一的反超。其实这两个进球，快进文的两个进球也是如出一辙，看一下慢镜头，没有把球解围远，结果球下来外围停下来，右脚的一脚弧线球打进了球门的右下角，今天的状态真是好啊，十号的快气文，而且也是非常的有信心，来到全场61分钟的时间，上海足协是2比1反超了这个比分。给到中路，有没有起脚机会，给过来11号张俊杰突到禁区里面，这球是裁判示意是没问题，走路的一个传接配合给到禁区里面，看看一对一反开角度持球2比2，成都足协凭借着这次的反击，也是在走路的突破之后禁区里面打进一个非常关键入球，十号的林墨玉左脚的打门，非常刁钻的一个角度，非常精彩的一个进球。全场比赛62分钟，成都队十号李墨宇帮助球队追平了这个比分，双方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面，2比2的平手。这场比赛真是打得精彩啊，可以说是你来我往，几个进球都非常的漂亮。成都足协看这次的进攻往中间带，可惜这下没有带过去，前场的2打2给过来，边路的左边路的内切没有机会打门，给过来再打一个低滚球，这球是没有发上力量，打得比较正中，

对于成都足协的球员来说，这球是有点可惜啊！啊，对于上海足协球员来说，这有点可惜。其实左脚想打一个是角度刁钻的地滚球，可惜没有发上力量。时间来到全场比赛的65分钟，这场比赛无论是从场面上看，或者是从比分上看，都是非常的焦灼，非常的紧张。看这球有没有机会？哦，后卫一个倒地的拦截，外围再有打门的机会，左脚打门也是打高了。9号的韩阳。禁区里面的左脚打门，这球没有压好。如果能在球门的范围内，可能是会对成都足协的门将龙宇豪有一个考验。转移过来，不错，还是边路一对一。防守球员一个关键的倒地铲球，这脚的禁区里面的拦截其实也是有一定的风险，幸好是对球的点的判断还是非常的准。左脚的转移球，11号张俊杰，边路有一套边给过来，有机会，这球哦，近距离一脚打门，打得比较正宗，上来的补射，看来要吃牌了，这球其实补射这脚是有一点危险，对方的门将已经是把球摁住，结果上来还是来了一脚。刚才禁区里面的打门呢，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看一下上海足协这次配合非常精彩，一下子扣过来，右脚的打门打得比较正。7号的王丹的打门，如果能够是选择一个角度的话，可能这球已经进了。成都足协的门将龙宇豪，刚才那次的扑救出现了受伤的情况。应该没什么大问题。上海足协球员顶球的时候有一个犯规，

一个漂亮的挑球过人。这球给过来漂亮，看边路的一对一，给到中路一脚打门，哦，打在横梁上面，哦，弹出了底线，哇，这球的配合非常精彩，最后的左脚打门也是差点运气，八号的曹哲哲接队友的横传，左脚的打门打在横梁上面。刚才左边路是蒯继文的个人突破，给到一个非常舒服的传球，给到八号的曹哲哲的左脚打门。上海足协再次错失一次是领先的机会。还是左边路利用速度，这球是在出底线之前是左脚的传中，防守球员是解围掉，速度非常的快。四号的刘铁成，右脚的给球到禁区里面，守门出了大禁区，把球解围出了边线。这段时间上海足协在左路的连续的进攻，给到了成都足协后防的非常大的压力。直接的一脚上来，把球给到了对方的球员。还是在左边路，十号张俊杰，四号刘铁成，想给一个直塞球，没过去。还是边路连续的一个变向摆脱，两名是成都足协防守球员合力把球拦了下来。这段时间上海足协的每一次进攻，特别是在左路的一些进攻的配合做的也是相当的不错，给到了非常大的压力，给到对方的防线。给过来左路，四号刘铁成，十一号张俊杰。

0: 左脚传中，被方晓彤拦下来。看这次成都足协反击速度非常快，能不能给个直线？看看有没有机会，直接打门。哦，这球是没有发上力量，但这次的配合也是速度非常的快，就是10号的李墨宇的打门呢，是没有踢好。
1: 这次左路的进攻还在继续，面对对方的紧密防守圈，还是硬往禁区里面突。这个难度也非常的高。右脚力要转移球，地下是停的相当不错，后脚跟地要给球，传到中路，防守球员顶出外围，外围还是成都足协球员。33号于梦辉给他禁区里面，看这球怎么处理？哦，这球是进了，哦，禁区里面那叫打门，一个霸气的 C 罗的庆祝动作，还有10号的李墨宇。 抓住了机会，接队友传球在禁区的右边路，靠右一点的位置，右脚的一脚打门，碰到了防守球员，有个折射，这球是打进了球门的右下角，3-2，反而这段时间场上不怎么占据优势的成都足协。 3-2领先上海足协，李墨宇的进球。全场比赛时间来到了78分钟，成都足协3-2领先上海足协。 看剩下10来分钟的时间，上海足协的球员能不能是当机会出现的时候也可以把握住？的确，他们在这个失球之前连续的进攻也是创造多次的机会，可惜就是没能够是把球送进对方的球门。 守门员龙宇豪大脚的往前开，一个漂亮转身，转移到左路。

胸部停球往前压，防守球员是卡住身位。场边两支球队都进行换人的调整，成都足协换下16号的杨振豪，换上11号的刘炳凯，换下10号的李墨鱼，换上25号的冯宇豪。上海足协是换下18号的海翔，换上17号的胡明宇。刚才成都足协的进球功臣李墨鱼也是被换下场。全场时间来到了80分钟，直接给到禁区里面，正面的头球的解围，后场的起大脚，这球是直接给出了边线。成都足协球是3-2领先，防守的时候是全部的球员都回收到自己的半场进行一个密集的防守。这种球想直接给到禁区里面，防守球员也是比较容易判断到球的落点。再给进去，直接将球给到对方的门将龙宇豪。还是在走路的传接球，这球也是没有什么危险，对方的门将龙宇豪也是非常轻松的出赢，把球拿稳。一个直塞球应该没问题，可以把球拿到，这时候也需要队友上来一个接球。这球是比较明显的处在一个越位的位置。

一个漂亮的转身，这球还没有出界。这个时候暂时2比3落后的上海足协需要在前场是打一些成功率。面对对方的两名防守球员，硬要从中间想突过去，的确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中路的突破，直接打门，哦，这球也是非常的有威胁。十号的蒯启文和队友来一个中路的撞墙的配合，禁区里面选择右脚的一脚打门，稍稍偏出。其实这场比赛十号的蒯启文的状态还有是右脚的弧线球的感觉还是非常的不错，上海足协的两个进球都是他打进，刚才那一脚射门就差那么一点点。看这球单刀的机会，哦，这球门将立功了，上海足协的门将张宇航非常关键的一个是拦截出去，把对方的单刀球给破坏掉。给到左路，其实上海足协其实在左路的进攻还是非常有威胁的，还是需要多一点利用自己球员在左边路突破传球的这个优势，这个特点。刚才左脚的传中球被防守球员是解围掉，右脚这边再给到禁区里面，龙宇豪跳得非常高，稳稳的把球接住。看一下刚才成都足协的这个单刀的机会，最后一步是想趟过对方的守门员，可惜是没有过去。一个倒地的拦截，吃到了一张黄牌。八号的曹哲哲也吃到这场比赛的一张黄牌。后场呢，直接一脚长传过来，防守球员把球交给了自己的队友。上海足协在中场位置的一个界外球，选择自己的突破分给左边路，这球给的有点轻。来到了全场比赛法定时间的最后一分钟，上海足协换人调整，换下11号张俊杰，换上12号周岩，换下王

王丹换上十九号的丁宇，左脚的给球到禁区里面，外围还有机会，再起球到中间，守门员这球的出击拿球也非常的稳。龙宇豪上中线的八号曹哲哲，之前的那个倒地的拦截也是吃到这场比赛一张黄牌。下半场补时三分钟，留给上海足协剩下三分钟的时间，目前球队是2-3落后。左边路刚上场的12号周岩，左脚的传中被防守球员挡出了底线，角球看一下周岩的这个角球的质量，给到金门柱，还有再打一脚，防守球员挡了一下，外围还有，但是的确是在球门的中间的中路防守啊，密集了太多的防守球员还有进攻球员，的确是没有什么空间。可以说成都足协这段时间的防守啊是前赴后继奋不顾身，左脚打门没有什么力量，成都足协的门将龙宇豪的状态还是非常的稳定。来到了补时的最后一分钟，这球还没出界，对于上海足协的球员来说要抓紧这个进攻的时间了，往右边的底线带给到中间，还有左脚给到禁区里面，还是守门员非常稳健的把球拿住，成都足协的门将龙宇豪好了，全场比赛结束，恭喜是双方也是打出一场精彩的比赛，最终是成都足协以3-2击败了上海足协，获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谢谢大家，再见。

0: 我面前的这条通道，它承载着团员的心愿和希望。有很多的求助人就像我一样走过这条通道，走上了等着我这个公益寻人的平台，并且在这里开启了他们的希望之门。等着我三个字，我想不仅仅代表着一个公益节目，更代表着全中国人最可信赖的最大的一个公益寻人平台。在这里您可以通过各方力量的帮助来寻找您想要找到的那个人，当然我们也希望您能够参与其中，为公益寻人贡献您的力量。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
1: 他叫潘丽，来自山东济宁。20多年里，潘丽始终知道妈妈有一件心事一直无法了却。这是潘丽的妈妈，每次她哼起这首山歌，都会无法抑制心中的伤痛。那么在潘丽母女的身上究竟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
0: 有请。
2: 大家好。
3: 大家好。主持人好。
2: 主持人好。
0: 你们好，来请坐。来，这二位我一看应该是妈妈和女儿是吧？
2: 哎，
0: 嗯，给我们介绍介绍，怎么称呼你们？你们今天来找谁？
2: 我叫潘丽，来自山东济宁，我今天来是陪我的妈妈找她的家人的。20多年来，妈妈对家最深刻的记忆就是山歌，但是妈妈为了我们，竟也忘记了唱山歌。我今天一定要找到她的家人。
0: 潘丽是来帮妈妈找家的。小时候什么时候开始知道妈妈不是这家人的，是丢了的？
2: 就是妈妈在我小的时候，我的妈妈跟别的妈妈好像不一样。我3、4岁的时候，我在门口玩沙子，那时候我家的门是关着的，然后我就听到我们院子里面然后有声音，妈妈边哭嘴里面还唱着一首歌，当时我听不懂，因为那是很奇怪的语言。
0: 哦，唱的不是普通话。
2: 对，妈不哭。就是在我6、7岁的时候，我长大了。

然后懂事了一点。然后我在院子里面写作业，就听到了邻居跟妈妈聊天，说这么多年你也不想自己的爸爸妈妈吗？当时我的妈妈就说，我想回家，但是我没有办法。到了晚上，我就问了我的妈妈，妈妈告诉我了，妈妈是被拐过来的。

0: 那个我来的时候都有人看着我，我想跑也跑不了，根本我不是不想家，有的时候想家的时候我就头疼，我还会撞墙。
1: 然后每逢过年过节的时候，邻居家女儿都会回娘家，每次人家回家叫爸爸妈妈的时候，就那一刻妈妈特别的想家，就会跑回家就哭，妈妈边哭就会边唱起了山歌。当时我的大娘挨着我们家特别的近，她听到了就来到了我们家里，当时就跟妈妈说，你以后不要再唱山歌了，如果你再继续唱的话，你把他们就是引过来，他们再吓你怎么办，不要再唱了，以后孩子大了慢慢会好的。但是当时那一次我妈妈好像就明白了什么，妈妈就没有再继续唱歌，
2: 也是为了你。
1: 对，
3: 妈妈之后就全身心的就照顾我，照顾我们这个家。
1: 当时家里面种了有4-5亩地，我陪妈妈去收麦子的时候特别辛苦，妈妈会拉那个地盘车，收完麦子的话那地盘车上得有400-500斤，都是我妈妈一个人弄。妈妈拿着镰刀走到地里面，妈妈左手抓一捆，用右手去割麦子的根部，弄好之后把它们都捆起来，捆成一大捆一大捆的，妈妈把手放在地盘车的两边，这样把它拉回家，都看不到妈妈，因为那麦子太高了，当时得比妈妈高那么多，妈妈都是咬着牙硬撑着往家里面拉。
2: 所以妈妈很辛苦。
1: 对，我特别的心疼妈妈。后来妈妈听说去建筑工地可以赚更多的钱，然后妈妈就去建筑工地干活了。妈妈当时是建筑工地唯一的女人，在我记忆里面，就是在我上初中的时候，我放学回到家的路上，就会远远的看到我的妈妈又瘦又小的身影在那边，就这样除那个水泥灰。
3: 小区里面都会挖一个就是很大的那种粪池，妈妈去那个粪池的话，妈妈说就应该有4米高，然后有5米宽这样子。挖完之后那个泥巴还在旁边啊，有时候会遇到下雨天，那些泥巴就会陷下去，妈妈只有就去用双手去一捧一捧的，然后往外面弄，捧到那个哨里面，然后别人再用绳子提上去。
1: 我特别的心疼妈妈，我想快点长大，我想帮妈妈分担一些事情。就是那一次我工作了，然后我想回报妈妈，那时候就给妈妈过了一个生日，妈妈不记得自己的生日，当时正好快到母亲节了，我就想我到母亲节给妈妈过生日吧。妈妈当时就开心的笑了，我就想很开心，我让妈妈唱一首山歌吧。在妈妈当时就说好呀，那我再唱。妈妈在唱的时候，妈妈只唱了2句就忽然唱不出来了，我就问妈妈怎么回事，妈妈当时就哭了。妈妈说我怎么连自己家乡的语言都忘记了呢，我怎么都记不起来了，以后我跟我的妈妈爸爸见面的时候我怎么去跟他们交流呢。当时我就特别的心疼妈妈，我就感觉我的妈妈为了我留在了这里这么多年，连自己家乡的语言都忘了，
2: 是因为太久没说过这个语言了。
1: 对。

山歌一直寄托着妈妈对家乡深深的哀愁。但是为了孩子的成长，妈妈决定暂时放下山歌，安心照顾家里。但是当女儿逐渐长大，理解了妈妈的乡愁的时候，她却发现自己的妈妈

0: 已然忘记了乡音。由于心疼妈妈，女儿决定为妈妈寻找她记忆里的家，但是因为还要继续照顾还未长大的弟弟，妈妈拒绝了她的帮助。虽然这次没能帮妈妈完成她的心愿，但是在女儿心里，她已经坚定了一边对妈妈好，一边替妈妈寻家的决心。
1: 潘丽小时候妈妈对你很好，靠着她自己支撑这个家，所以长大了做儿女的都要回报妈妈。
2: 我结了婚了，我也有一点经济能力了。
3: 因为我的妈妈她平时没有一件好看的衣服，妈妈不舍得花钱，我疼妈妈呀，我想给她买件好的，我想让她穿得跟别的妈妈一样那么漂亮。
2: 然后当时就是去了我们那边的皮草城啊，但是我买了一个差不多2000块的吧。哦哟，因为我一花钱我的妈妈就会说我，但是我想把这个给妈妈，然后就拿回家了。拿回家之后妈妈就真的说了我，妈妈说然后你赶紧退回去吧，我不穿。然后当时我的弟弟也在那儿哈，我抓着妈妈左手，弟弟抓右手，给妈妈穿上了。穿上了之后妈妈脸色突然变了，她就笑了，她左边照到镜子，她右边照到镜子。我感觉当时妈妈还是挺开心的，妈妈跟我说还真的挺好看的。但是呢，我觉得做这些还不够，
1: 还不够。
2: 我觉得真正对妈妈好，就是帮妈妈找到姥姥家。
1: 对，
2: 这样才能报答我妈妈这20多年对我的养育之恩。才能真正的报答妈妈。后来呢，就偶然的一次机会，我看到我的婆婆吧，她在看中央电视台等着我这个节目，当时我就报名了。但是报名的时候我没有告诉我的妈妈。
1: 为什么？
2: 我不想让她担心。我就是之后嘛，我没想到真的有志愿者联系到了我。我说妈妈，我给你报名了。然后人家也联系到了我了，要帮我们找家。我的妈妈当时就说了一句，就是说好吧，然后也为我自己活一回，那就找吧。
1: 对。我们也希望今天能帮妈妈找到家，让妈妈唤起对家里小时候的记忆，把这首好听的山歌唱完整。你学过妈妈这首歌吗？
2: 没学过。
1: 没跟妈妈学过？
2: 我学不上来。
1: 那你会唱歌吗？
2: 会。但是我今天呢想送给妈妈一首歌。
1: 你也想唱个歌给妈妈？唱什么歌？
2: 唱妈妈的吻吧。这也是我平时唱给我妈妈听的。
1: 好，我们给小潘鼓鼓掌，来。

0: 恩恩，再还妈妈一个吻，一个吻。妈妈不错。把这首歌送给我的妈妈，谢谢我的妈妈为了我，然后就是没有陪在我的姥姥姥爷身边，没有回去找他们，谢谢妈妈没有放弃我。如果我的妈妈把我自己一个人扔在这儿的话，不知道我现在会是什么样子。
1: 刚才啊，这个故事讲完了以后，我们特别体会小潘作为一个女儿对妈妈的这种情感。其实我们想想，当这个妈妈小的时候，十几岁二十岁的时候，她也是一个女儿，谁都想回去，所以这就是她放在心底最大的那个愿望，但是几十年了没有实现。所以今天女儿要报答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让妈妈变成一个女儿，让妈妈能够见到她的妈妈。
2: 对，
3: 听了这个三哥妈

0: 妈妈的故事啊，其实说实话，我们的心挺疼，两头都是亲人，没法放弃任何一方，所以说他心很疼，但是他没法去找别人诉说，只能说通过唱山歌去诉说自己的思念。这么多年呢，应该说他过得很苦很煎熬，好在他有一个非常懂事的女儿来替他圆梦，这也让我们呢感到很欣慰，希望能让他们早日与亲人团聚。
1: 我有的时候，想的，我不会说我的家乡话了。我想的，他们是不是恨我？他们是不是还不是不准我？是不是他们不？他们向我黑心，不跟他们联系。
2: 我想说的是啊，潘妈妈，你不要自责，你的父母一定也很思念你，他们也不会怪你。潘妈妈是老家是四川的，她当年是被拐到山东的，那么我会要求四川和山东警方呢成立联合的调查组，调查当年是谁拐的潘妈妈，然后将这些人贩子绳之于法。
3: 好，谢谢汪处。
4: 我知道了，就是我的爸爸这买来的妈妈，这种行为是不对的，然后我一定要帮妈妈找到姥姥家。
3: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寻找的结果好吗？来看看爱心寻人团的寻找。来，有请。
5: 潘丽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帮助妈妈找家的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您说您的妈妈是叫马海五子，今年大概46岁，在1990年的时候被人从四川拐到了山东。另外他还记得家中有爸爸妈妈、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那么根据以上线索，我们立即联系到了相关警方和志愿者，为您展开了寻找。
6: 从寻亲帖子中我了解到，潘丽的妈妈马海五子是在1990年左右从四川省被拐到山东。妈妈记得自己的家在四川省一个叫沙漠乐的地方。紧接着我马上联合志愿者四川孤儿进行查找，初步并没有找到沙漠乐这个村。后来我们查到在四川省岳西县有一个叫沙漠乐村的地方，发音和沙漠乐非常相似。随后我们联系了四川当地警方。
7: 在接到寻亲任务后，我马上了解了案例详情，并展开寻找，据多方了解求证，我确定在四川省岳西县的确有一个沙漠乐村，是一个彝族村。随后我又进行长时间的电话拨排，最终了解到有一户人家在90年代曾丢失过一个女孩。
5: 那么我们走访到的这一户人家到底是不是你们苦寻了29年的亲人呢？我们也期待着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3: 好，请打开希望之门。

妈妈只有通过唱山歌的方式才能够表达出来对家里的思念，对姥姥姥爷的思念。其实妈妈很想他们的。原来我的妈妈这30年生活都是为了我，为了我们这个家，其实都没有为她自己活过一天。

我最对不起的是自己跟他爸爸妈妈，我对不起他们。如果要是找到的话，我以后有机会还能孝顺他们吗？

0: 咱们还有话要说呢，来。
1: 好了，不哭了。
0: 好了，
1: 哈利，哈利，来，拉着点妈妈啊。
2: 姥姥，这么多年妈妈为了我没有去找你们吗？你要原谅妈妈。
0: 好，不能再哭了，妈妈身体受不了了。先要坐啊，先过去坐，来，先过去坐。
1: 来，过来，来来来，过来这边坐下。
0: 来，
1: 哇，这一大家子人，哎呀，真好，你看这一大家子人多好。来，让潘丽的妈妈和潘丽的姥姥坐在中间。来，坐在中间，好，来，来，这样，七月啊，这个，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些都是谁，让大家也都认识一下啊，来。
0: 妈妈不用说了，然后这是大妹妹，这是大弟弟，那边的两位是小妹妹和小弟弟。后面的这些人都是您的家人，他们听说您回家了，都来了。
3: 谢谢你。
0: 我还要告诉您的是，其实您记得那个村子的名字，音基本上是对的。我们后来寻找的时候发现，你的老家应该是在四川省岳西县上补田公社的沙木落村。另外呢，潘丽也告诉我们说，妈妈的名字是叫马海武，是不是？差不多，但是妈妈的本名应该叫马海武之末。另外，你也在问爸爸去哪儿了，是不是？爸爸对你特别的思念和心疼，而爸爸是因为思念成疾，在2008年的时候去世离开了。

0: 爸爸，给我爸爸，给我弟弟妹妹，来看看爸爸的照片，我们给你带来。哎，我的爸爸，我明天我都不能见你了。是我想爸爸应该最想见的就是一家人团圆的这一刻。 台上的家人们都穿着服装，他们想把彝族服装给阿姨和潘丽妹妹换上，咱们再唱山歌好不好？来，
1: 嗯，第一次走。

0: 哎呀，真好看，穿上。来，我们转到正面来，我们站在一起，几位姐姐妹妹们，哎呦，好看吗？刚才我可以叫马海五之末阿姨了。您在唱那首山歌的时候，你的两个妹妹在后面瞬间就哭了，因为他们说那就是家里的歌。你想不想听一听？ 让两个妹妹唱个原版好不好？嗯，
1: 那就。

0: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来，我们还有更长的时间回去交流，回去说说这些年的故事，畅想一下幸福的未来。我们再次用热烈掌声祝福他们，也感谢潘丽今天帮助妈妈找到了家，好不好？来，谢谢谢谢，来大家，
1: 谢谢大家。
0: 跟着妈妈一块儿回趟四川，我们祝福你们。来，谢谢各位。
1: 走，回家，回家。来，走，回家。
2: 今天，潘丽终于帮妈妈实现了多年的心愿，见到了她朝思暮想的家人们。同时，妈妈也再次听到了记忆里的那首熟悉的山歌。录制结束后，潘丽陪同妈妈与家人们一同回到了大凉山的家乡，回到了那个让妈妈魂牵梦萦的地方。

0: 我们祝福潘丽的妈妈可以永远和家人团聚在一起，幸福快乐。
1: 圆梦基金助力团圆，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圆梦基金目前已经开通了捐款通道，您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行。

0: 捐款，所募集到的善款将会被用于公益寻人事业。请您在捐款的同时注明您的联系方式，并且写明圆梦基金，以便我们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爱心付出。
1: 如果您有寻人需求，或者您想加入到公益寻人的行列当中来，
2: 您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进入等着我寻人 H5 页面，
1: 让我们一起携手共同助力团圆梦。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一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哇！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哎，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的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嗯，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2: 对，
0: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7: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九点到

0: 十一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十一点到夜半一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九点到十一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健脾除湿的药物，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十一点到一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我们去喝一些利胆除湿的药物，那么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
1: 嗯，
0: 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2: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0: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3: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0: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
1: 嗯，
0: 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第四个方面呢，口臭，另外牙龈也会肿痛，表示胃火大。第五个方面呢，就是大便方面，它是黏腻的，就是拉的时候很费劲，拉出来沾厕所。我们一般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4: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1: 嗯，
4: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1: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0: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
4: 嗯，
0: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4: 我怕热。
0: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1: 哦，
5: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牙龈肿痛，大便黏腻，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方子呀？看大白挺着急。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方，这个是一个代茶饮的方子。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1: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3: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1: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4: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6: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1: 嗯，
0: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1: 嗯，
0: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能够清肝火，能够通便，也能够降血脂。
1: 嗯，
0: 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所以用上点昆布，能够把很硬的那种脂肪块把它软化掉。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 然后就启动人。

0: 体的这种开关了。
1: 哎呦，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2: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3: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1: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4: 我第一个月是最见成效的，后半年就一直保持现在的体重。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就是我身体各项指标都下来，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3: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5: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1: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0: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那么第二个表现呢，就是他每天早晨起来呢，他这个眼睑会肿，肿胀肿胀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那么他大便呢就是非常散非常松。
6: 对，就是那样子。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0: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6: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1: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方。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这两味药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药物。第一味药物呢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的药。
1: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渗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性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1: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6: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从那之后呢，早上一上秤一称就掉了1斤，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2: 棒，
3: 真的好羡慕啊，
2: 好羡慕啊，你看我这肉。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它的效果也会很快。
1: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7: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就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0: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1: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2: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3: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2: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1: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4: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1: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5: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3: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4: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2: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3: 对，
2: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6: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7: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3: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
2: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8: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2: 哦，瘦好多。
8: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2: 没错，真瘦真好看。
8: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5: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

0: 他在哺乳期呢，
1: 嗯，
0: 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
1: 嗯，
0: 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
1: 嗯，
0: 所以呢这个方子当中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嗯，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这些药物给他健脾除湿，
1: 嗯，
0: 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嗯， 嗯，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哦，天哪，真不错。
2: 对，是这样的。喝了两三天之后呢，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
1: 嗯，
2: 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
1: 嗯，
2: 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
1: 嗯，
2: 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
1: 嗯，
2: 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
1: 嗯，
2: 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嗯，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2: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
1: 嗯，
2: 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3: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4: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3: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
5: 哇，
6: 活力满满的。
5: 对呀，啊，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5: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5: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7: 而且真的非常帅，
5: 对吧？
7: 啊，
5: 是。
8: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9: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1: 嗯，
0: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
1: 嗯，
0: 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
1: 嗯，
0: 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
1: 嗯，
0: 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0: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8: 我以前呢，早晨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0: 嗯，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
1: 嗯，
0: 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

0: 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1: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2: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0: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2: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3: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1: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3: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4: 活力满满的。
0: 对呀、啊、很棒。
2: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5: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2: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5: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2: 哎，降一辈儿了。
6: 而且真的非常帅，
2: 对吧？啊，
0: 是。
3: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7: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0: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2: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0: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2: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3: 我以前呢，早晨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2: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0: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1: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2: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0: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

0: 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1: 哎，我听上去都一片光明啊！再次感谢马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好的建议，还有好的方法。那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希望每个人都能够获得健康，收获美丽，收获好的心情和自信的人生。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好，看看今天的这位求助者，他要向我们求助什么，我们能够帮他做什么。有请这位。
1: 我叫张美兰，今年41岁。我本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4年前发生了一件让我意想不到的事情，让我整个生活全部改变。这4年中，我用多重身份生活着。
2: 4年前发生了什么，使他原本幸福的家庭全部改变？4年中，他又以哪些身份生活？又是什么力量让他坚持走到了现在？
0: 有请。
1: 我来找我的丈夫，上个月爸爸刚刚检查出肾癌晚期。我知道你是个孝顺的人，我也不希望老人最后有什么遗憾。
0: 回来跟他爸爸见一面。你丈夫 是怎么出走的？
1: 4年前，就是说他突然离家，出走。
0: 为什么？
1: 4年前就是那天晚上，我知道他做生日就是赔钱了嘛，第二天他就突然走了，所以他可能就是觉得不好意思面对我们啊，当时欠了一些外债，连在家里和在外面借的能有8万多一点。第二天他突然走了以后，心情很低迷，晚上都是说一整夜一整夜的睡不着啊，所以就是说有时候头发也是那时候就是说白的。他走了以后吧，就是说还有一些陆陆续续有一些要再的到家打电话或者到我单位去，那时候心里对他也是有埋怨的啊。但是有时候怎么说吧，我们单位就是聚餐的时候，就是说看我们同事他们一家三口待在一起，看他们就是说在一起打闹啊，一起说笑啊，哎呀，当时我自己
0: 不是滋味。
1: 对，那时候就是说我以前我们一家三口也是这样的，也是特别幸福的，所以从那时候，哎，我自己下定决心就是说要替他还债，要替他守护好这个家，要等他回来。
0: 你们有孩子吗？
1: 孩子是有的，有个女儿。
0: 你这边等于带着一个女儿，伺候着公公婆婆，还得上着班，是这样吗？
1: 是的。
0: 那这样的日子怎么过？过4年，今天还把女儿叫来了，我们要告诉她你是有责任的。来，请女儿来。4年没见爸爸了，想他吗？
3: 想。
0: 那你想跟爸爸说什么？
3: 我4年没有见过爸爸了，爸爸4年没有陪我吃过饭，没有陪我过过生日，没有陪我一起玩了。我知道爸爸出去是为了给我们更好的生活，但是爸爸我不需要很多物质上的东西，我只需要你回来跟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就好了。
0: 你告诉他这4年妈妈容易吗？
3: 妈妈很不容易，就是有一次冬天她感冒，然后晕倒在她那个店里面，2天以后才被邻居的那些叔叔阿姨发现。
0: 你平常听话吗？
3: 平常很，有的时候听话，有的时候会有一点叛逆。

0: 哈，学习好吗？
1: 学习中游吧。
0: 中游哈，得加油，因为妈妈不容易，知道吗？
1: 知道。
0: 好，女儿领着去把爸爸找回来，请。
2: 我相信你的离走是有万不得已的苦衷。
0: 准备好了哈，
3: 要替他还债，要替他守护好这个家，要等他回来。
0: 为元寻找，为爱坚守。

您好，张女士，是这样，我们帮您进行了查找和走访，就在前不久呢，我们得到了一个消息，我们确定了您的丈夫王军伟从山东离开之后呢，就去了浙江的宁波，于是就在两天前，我们也亲自赶到了宁波，我们去找他，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我们当时的情况，好吗？这里是宁波机场，我们接到了张女士的委托之后呢，经过了一系列的调查和走访，现在基本上可以确定她的丈夫王军伟就在浙江省的宁波市，所以我们今天是紧锣密鼓的赶到了这里，我们等一下就去实地走访一下，看看能不能见到王军伟本人。好，我们现在来到这条街呢，已经很接近王军伟工作的地方了，应该就是前面这几家饭馆中呢，有一家是倒数第二家那家饭馆，所以现在我们就赶过去看看他是否现在这边要工作。

0: 哎，你好，
1: 哎，
0: 您是王群美吗？
1: 啊，对呀。
0: 啊，您认识张美兰吗？
1: 认识。
0: 他委托我们来找您，所以我们一块来聊一聊这些事儿嘛，对吧？
1: 行，可以。
0: 就是当初呢，2011年吧，您离开家是来到了，是直接来到宁波吗？当年是为什么要离开家呢？有什么事儿？您这边有什么情况？
1: 这有很多方面。第一呢，我妻子她老是说以工作忙、工作忙为理由啊，晚上11点、10点都回家。确实她工作忙，但是她有很多时间是在骗我，在打麻将。好不容易休息一天，我说走出去玩玩去啊，或者说干什么去啊？下午好嘞，睡到中午头起来，她累呀、啊。中午起来了以后，刷牙洗脸、吃点饭走了，回打麻将。我再跟你说个事儿，这个事儿你们可能一下子就能体会我的意思。我做过阑尾手术，哪一年我忘了，这个肠粘连
0: 啊，
1: 在工作厂子里啊，突然肠粘连了，我疼在医院大厅里面打滚，打了能有20几个电话，家里人没一个来的。我一分钟躺在那个医院那个诊断那个床上，整个枕头就湿透，疼得什么呀，彻底心是冰凉冰凉，实在是在我太良心了，身边一个人没有。工作很累很累的啊，我兜里从来没超过20块钱，我的工资全部交给我的父母了，因为我们有房贷，父母一直在帮我们还这个房贷，有时候我有个摩托车，骑着呢，到半路上油没有，连加油的钱都没有，我还在那生活什么？我一点希望也没有，我觉得我自己出来打工，我很开心，我不愿意回去，我不愿意回去。
0: 张女士，是这样，我们刚开始见到王大哥的时候，跟我们说了很多，可能您可能也不知道他心里的一些想法，对吧？不光是欠了8万块钱这件事儿，可能在家里的一些沟通上出现了一点小小的问题。当然，他的做法可能有他的问题，他选择了逃避。但是，当他知道我们跟他讲您在家里这4年的生活，包括您父母、包括女儿的生活之后，他也在动了很深的感情，他也知道您不容易，也怀念夫妻二人当初的美好。虽然他今天跟我们来到了北京，但是说实话，我不确定他是否愿。

愿意今天走上来，把之前可能没有跟您沟通清楚的那些事情，在这儿沟通清楚。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好吗？请开门。

0: 娘，老婆。
1: 领着妻子，领着女儿到这稍坐一下。我们这家还是继续在外面。
0: 我肯定要回家的。
1: 要回家哈？
0: 是的，是的，我要重新开始。
1: 先看看老父亲。
0: 是的，是的。啊，是的。
1: 女儿长高了吧？
0: 哦，比我想象的长得好高好多哈。
1: 妻子有什么变化吗？
0: 老了。
1: 老了哈。嗯。知道为你操心吗？
0: 知道，知道。
1: 日夜睡不着。
0: 是，
1: 撑着这个家，你跟你妻子有歉意吗？
0: 歉意很深呢。嗯，
1: 经常买花还是头一回？
2: 自以为年情人节的时候，他在我们门口等着我下班，我记得很清楚，他当时买了一个卡子嘛哈。当时给我的时候就是说，哎，老婆，我本来我还买了一只玫瑰花呢，但是就是说走的时候刚好掉地上了，让后面的车给压了。他说等我以后有机会的时候，我一定买一大束玫瑰花给你。
1: 所以今天买了，你很知足是吧？
2: 是的。
1: 你丈夫回来你想到了吗？
0: 别哭，别哭，
2: 自己这几年吧，也想过各种猜测。他的离家也有他万不得已的理由，但是也希望他早点回来。
1: 回来关键你这早晨也不见面，晚上也不见面，哪有老跟老公不见面，那能待得住吗？
2: 因为那时候吧，就是说在店里当店长，可能就是说工作能多一些，但是他走了以后吧，自己的整个生活都改变了，自己也反思自己一些事情。
1: 你老婆好就好在不断地反思自己。闺女，看到这情景高兴了吗？
3: 高兴。
1: 跟你爸说不能再走了。
4: 就你这种一走了之的行为是不对的，因为你要赡养父母是你的义务，抚养孩子也是你的义务，而且你还欠了80000块钱，然后一走了之。当然这种情况呢，可能是因为你家庭关系导致的，家庭成员之间这个互相不理睬或者关心不够，这种实际上是叫家庭冷暴力的。这个家庭冷暴力的存在实际上也是影响这个夫妻关系，影响整个家庭的关系。
1: 对，好，站起来回家。
0: 谢谢老师。
3: 爸爸终于回来了，可以一直陪在我身边，然后爷爷也肯定会很高兴。
5: 4年前我做了个愚蠢的决定，对不起我老婆，对不起我家人，对不起孩子，以后我不会再做这样愚蠢的决定了，我会用我的余生把他们照顾好。老婆，对不起。
6: 幸福就是浪子愿意回头，仍有人在原地守候。如今终于相握的手，让他们明白家人的爱与陪伴才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愿他们在今后的生活中能够学会沟通，相互理解，相互包容，祝福他们。
7: 掌声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接下来的这位求助者叫崔仁国，他今年42岁，来自湖北省荆门市。他来寻找丢失了26年的姐姐，姐姐比他大2岁。他说啊，在他的心里，姐姐就像是一棵大树。
8: 姐姐呢，对我非常好。6、7岁的时候，我和姐姐一起读书。我特别矮，特别急瘦，怕人家受欺负，所以说我姐姐就照顾我。
9: 等到我们6、7岁的时候，爷爷奶奶就出事了。
8: 姐姐都觉得说爷爷奶奶死了以后没得人做家务事怎么办？那时候姐姐好像是9岁，就放弃这个读书的机会了。 那时候就说我一个人读书，姐姐有时候呢就炒个油油饭的我吃，有时候呢她就没得油的时候，家里呢就炒点白米饭，就煮点开水的我。姐姐心里很难过，她说弟弟啊，只有委屈了你。我就说没事没事的，然后妈妈走了呢，我都好像就是无依无靠的，姐姐就好像我这里一棵小树一样，我好像有依靠。
7: 小时候因为爸爸总是要下地干活，崔仁国呢都是由姐姐照顾的。那时候啊，崔仁国上小学，姐姐呢留在家里，衣服脏了是姐姐给他洗，肚子饿了姐姐给他做饭。大他两岁的姐姐就像是一个小妈妈一样。崔仁国总说姐姐就是他心里的一棵大树，一直保护着他，而他呢也非常依赖姐姐。就这样，崔仁国以为他可以一直在姐姐这棵大树的保护下长大，可是没想到在他16岁那一年，姐姐出事儿了。那一年姐姐18岁，因为爸爸一个人下地干活特别辛苦，姐姐呢特别心疼爸爸，又想到接下来弟弟读书还需要花钱，要不然这样，我出去打工吧。虽然爸爸和弟弟都很舍不得姐姐，但是姐姐啊一直坚持要去。姐姐啊只说我去县城里打工，按理说呢每个月都可以回趟家，最起码可以写封信报个平安。可是自从姐姐离开了家，就再也没有了消息。那么姐姐到底去哪儿了呢？她会不会遇到了什么危险呢？又会不会是遭遇到了什么别的事情呢？崔仁国开始担心姐姐。
8: 我爸爸就只有到亲戚朋友去找了，最远的有50-60公里，那时候又没带手机，交通不方便，只有靠走路。8-9天左右，亲戚朋友全部找过遍，就是爸爸的脚啊全部走肿了，起泡了，也没办法。就我爸爸呢就把家里的粮食呢就卖光了，就找了亲戚朋友借了一点路费啊，就生活费，东找西找，没得什么音信。爸爸回来的时候就愁眉苦脸的，天天愁苦闷，积酒消愁，最多的时候都能活1斤多酒。
9: 有次在家里不是听到人家说，崔仁国你爸爸喝酒喝醉了，在大街上，我去看的时候可能走路吧不小心摔在地下，那石头上的都是血，耳朵了鼻孔都出血了。自从那以后在医院去好了以后，说话了都有点跟正常人不一样了，反应迟钝，耳朵了都听不见了，耳眼睛呢都看不清，好像是这样的。爸爸基本上成了一个痴呆的人物。
7: 姐姐丢失后，爸爸也倒下了，照顾这个家的重担就落在了16岁的崔仁国身上。以前姐姐是他心里的一棵大树，保护着他，而现在呢他要自己保护自己，还要支撑起这个家。初中毕业的崔仁国没有再上学，家里的4亩亩地都得他一个人来种。17岁那年，他听说了姐姐的消息，于是啊他就把爸爸托付给姑姑照顾，一个人跑出去找姐姐。
8: 听说了村子的人呢说你姐姐在哈尔滨去了，我正月份二月份就在附近嘛，就做一点零工，做点零工呢就凑点路费钱和生活费，跟我老乡的一起的上哈尔滨了。那有一天出来的时候，突然就找到一个女的特别像我姐姐，我都跑上去问，我说你有点像我姐姐，我就把家庭情况说给她听嘛。她说你失去了亲人太痛苦了，但是我不是你姐姐。她就把她爸爸妈妈的弟弟的名字都说给我听，就不是的，不是的。但是的我心里都好像浇了凉水一样，但是我还是没放弃，我都继续找，只要有点像我姐姐的我都去问。但是家里又没得什么照片，那时候

0: 知道吧？我只能凭我自己的大脑，姐姐的影子都记住了，还是也是找。我爸爸就那亲戚朋友的跟我写信，说就跟我提供消息，那我就找嘛。不管是中国再大，我也不放弃。后来就到天津呐、南京呐、什么上海呀、北京、湖南、陕西、东莞、广州，又到深圳，人家的提供的消息，好像是在人才市场啊，在哪个菜市场就是这样提供的。后来我在深圳呢，就做了个梦，梦见我姐姐死了，是不是？她的梦醒，我大哭一场。我想找姐姐，我的只有说，我也不哭了，我只有坚强。
1: 结婚的那年，崔仁国22岁。这时候啊，姐姐已经离开家6年了。在和妻子结婚之前，其实啊，崔仁国心里是有一些忐忑的。有一次呢，他终于鼓起了勇气跟妻子说：“我从小啊，是我姐姐带大的，我的姐姐很伟大，她为了让我上学，自己选择了退学。后来呢，也是为了出去打工给我赚学费，她才离开了家，才丢失了。你看。”现在爸爸年纪大了，我呀必须得出去找姐姐，哪怕花再多的钱，我也得把姐姐给找回来。崔仁国问妻子：“如果你能同意我在结婚后继续找姐姐，咱们再结婚。”令他没想到的是，妻子一下子就答应了。妻子说：“她是你的姐姐，也是我的姐姐，咱俩呀一块儿把日子过好，一块儿找姐姐。”妻子的支持给了崔仁国很大的鼓励。后来村里了解到他们家的情况，给爸爸办了低保，还让爸爸搬进了养老院生活。这样崔仁国就放心了，他带着妻子一起去了深圳打工。
0: 就结婚有3-4个月嘛，有一次就在工地上干工，回来下班的时候9点多就遇上车祸。第二天早晨醒的时候都躺在医院里，医生当我说你是这个右腿是粉身碎的骨折，最少要休个1年多才能去干工。
2: 家里的生活费要从哪里来？
0: 后来投缘的一个老板就当着我说我要你干工，我当时听到这个非常感动。后来老板都同意了，我就在邻住了嘛，就寄了个小墩子，那个墩子是就这么高一个墩子，我就是这个右腿呢就直着，这个左腿呢就转起来，摇杆都铺在地下贴，贴口呢就墩子慢慢的挪一下，往后面挪一下，就这样干了10多天。
1: 虽然因为车祸受伤的腿还在慢慢恢复，但是崔仁国知道自己肩上有太多的责任。你看，有爸爸要照顾，而且呢姐姐还没有找到，还有自己的小家也需要他。所以啊，他必须要像姐姐一样，像一棵大树一样，把这个家给撑起来。他必须努力。闲下来的时候，崔仁国总会回忆起小时候和姐姐在一起的幸福时光。
2: 还有一次呢，我就又放暑假了嘛，我爸爸是吧，就叫我去弄蔬菜。姐姐提了一个筐，我提了一个筐。他的筐都弄满了，我的筐都只弄了个半筐回来。爸爸呢很生气的，又打我又骂我。姐姐在旁边，心里很难过很难受，又不敢上去，解个围。后来姐姐呢都吓死他了，弟弟你别着急，我有办法的。下次再跟我去弄蔬菜的话，我就把你的筐里弄得满满的，最后再来弄我的，保证爸爸不会说你。啊！一回去的时候，爸爸真的是特别高兴，特别夸奖我。我后来就才知道他的手上都起泡了，是吧？我都把姐姐的手捏着，姐姐太辛苦了，特别宠我，特别干什么事情都是让着我。
1: 2015年的时候，在外面打工的村里人给他打了一个电话，说呀，我们在广东揭阳看到了一个人，长得特像你姐姐。崔仁国很兴奋。他第一时间买了票赶去了揭阳，但是最终也并没有找到这个人。虽然有些失望，但是他没有灰心。他告诉自己，

0: 不管找多少年，我也一定要把我姐姐找回来。
1: 去年就是三四月份吧，就做了个梦，梦见姐姐嘞。姐姐说：“弟弟啊，你现在成家了，你要做个男子汉，要把这个家庭慢慢的把它撑起来，知道吗？不能像以前七八岁的小孩子，幼稚不懂事，由着自己的性子来。姐姐都会回来的。”我就说：“姐姐，我现在长大了，懂事了，我现在能挣钱了，有老婆，有小孩，有爸爸在身边，再苦再累，我觉得很幸福的，很幸运的一个家庭。姐姐回到我身边来吧。”
0: 这些年，崔仁国靠着自己的打拼，给家里盖上了新房子，他也给姐姐留了一间。他把爸爸接过来和他一起生活，但是平日里啊，爸爸总会和他提起，你呀，得去找一找你的姐姐，她在外边真的不知道过得怎么样。现在家里的生活是越来越好了，崔仁国最大的心愿就是能把姐姐给找回来。他想亲口跟姐姐说：“姐姐，小时候是你照顾我，现在我长大了，我可以成为你依靠的大树了。”

0: 你的声音还没有变了。放心吧，你回来以后我好好的照顾你，养着你，给你买漂亮的衣服，给钱给你花。
1: 不要，
0: 只要你回到我身边来了，我什么都不怕了。我小时候太不懂事了，为了生气。
1: 我要跟您赢得回家看看爸爸。
2: 不要哭，
3: 没事，崔大哥别那么激动。
2: 不要哭
3: 啊，
2: 弟弟不要哭。
3: 你看姐姐跟你说不要哭，
2: 不要哭、
3: 啊、再看看姐姐，是姐姐不？
0: 是的，是的，
3: 是姐姐。
0: 是的，
3: 走，来，姐姐拉着弟弟啊，我们坐过去慢慢说，来。
1: 家里很穷，我跟别人赢了，在外面去打工，打工我为了爸爸，为了弟弟。走到哪里走丢了，我准备回来，我不认识字，现在在福建省呢。
4: 我想姐姐跟我一起过日子，因为我想这么多年姐姐在外面吃苦受累，我想养着姐姐，我就是姐姐的靠山。现在我要保护姐姐。
5: 崔仁国终于把姐姐找回来了，她多年的坚持终于得到了最好的回报。第二天，她把姐姐接回了老家，接到了自己的大房子里，在这儿要祝福他们未来的生活，愿他们永远幸福。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哇！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
0: 哇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哎，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石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嗯，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2: 对，
0: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7: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

0: 三焦水道的健脾除湿的药物，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我们去喝一些利胆除湿的药物，那么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
1: 嗯，
0: 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2: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0: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3: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0: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
1: 嗯，
0: 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他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第四个方面呢，口臭，另外牙龈也会肿痛，表示胃火大。第五个方面呢，就是大便方面，它是黏腻的，就是拉的时候很费劲，拉出来沾厕所。我们一般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4: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1: 嗯，
4: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
1: 哦，
4: 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1: 嗯，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0: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
4: 嗯，
0: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4: 我怕热。
0: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1: 哦，
5: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牙龈肿痛，大便黏腻，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方子呀？看大白挺着急。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方，这个是一个代茶饮的方子，我今天呢正好泡着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1: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3: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1: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4: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6: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去湿降油脂的作用。
1: 嗯，
0: 主要能够清热去湿。
1: 嗯，
0: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能够清肝火，能够通便，也能够降血脂。
1: 哦，
0: 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去湿软坚散结。
1: 嗯，
0: 所以用上点昆布能够把很硬的那种脂肪块把它软化掉。
4: 哦，
0: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7-8点钟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1: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6: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4: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1: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3: 我第一个月是最见成效的，后半年就一直保持现在的体重。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就是我身体 各项组。

0: 边都下来，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1: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2: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3: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4: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那么第二个表现呢，就是他每天早晨起来呢，他这个眼睑会肿，肿胀肿胀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那么他大便呢就是非常散非常松。
5: 对，就是那样子。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4: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5: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3: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4: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方。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这两味药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药物。第一味药物呢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的药。
3: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4: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3: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5: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从那之后呢，早上一上秤一称就掉了一斤，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6: 棒，
7: 真的好羡慕啊，
8: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4: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它的效果也会很快。
3: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2: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9: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2: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9: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3: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
8: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7: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5: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3: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10: 说到我的

0: 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1: 我觉得他的原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2: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3: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0: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1: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3: 对，
1: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4: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5: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6: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7: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8: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7: 哦，瘦好多。
8: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1: 没错，真瘦真好看。
8: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2: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所以呢这个方子当中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这些药物给他健脾除湿，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
3: 啊，

0: 那真不错。
1: 对，是这样的。喝了两三天之后呢，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0: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1: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0: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2: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3: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2: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0: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4: 活力满满的。
0: 对呀，
4: 棒。
0: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4: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0: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4: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0: 哎，降一辈儿了。
5: 而且真的非常帅，
0: 对吧？啊，是。
6: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7: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8: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 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0: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8: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0: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6: 我以前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0: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8: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8: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

0: 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
1: 嗯，
0: 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2: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3: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2: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
4: 哇，活力满满的。
0: 对呀、啊、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4: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4: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5: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
5: 啊，
4: 是。
6: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7: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1: 嗯，
0: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
1: 嗯，
0: 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0: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6: 我以前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0: 嗯，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0: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
1: 嗯，
0: 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1: 哎，我听上去都一片光明啊。再次感谢马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好的建议还有好的方法，那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希望每个人都能够获得健康，收获美丽，收获好的心情和自信的人生。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

0: 近期，第六届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持续深耕中外人文交流，助力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在巴蜀大地，交流氛围特别热烈，来自43个国家和地区的5000余名中外青年在此互学互鉴，尽显四川教育对外开放的蓬勃活力。本期节目，我们深入多所院校机构，从省级教育对外开放的布局，到小学的生动实践，再到大中学子的青春表达，探究四川国际教育领域的特色实践和亮点。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四川选区的活动现场。第六届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启动以来，全省共有5000多名中外学生参与其中，其中不仅有300多位来华留学生，更覆盖了43个国家和地区。活动在四川如此热烈的开展，正是近年来四川青少年国际教育交流火热的一个缩影。能取得这么好的效果，四川向世界讲故事究竟有什么秘诀呢？带着这个疑问，我们采访了四川国际教育相关机构的嘉宾。近年来，四川围绕国家教育对外开放，都具体出台了哪些核心的政策，做出了哪些工作呢？
2: 顶层设计引领，贯彻落实总书记关于教育对外开放的重要指示批示，明确服务国家战略，支撑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核心任务。重点工程推进实施留学四川、游学四川品牌建设工程，中外高水平大学生交流计划支持高校建设国际化校园，引进优质教育资源，打造西部国际教育高地。服务能力提升，完善国际学生管理服务体系，优化来华留学审批流程，建立健全教育对外开放的风险防控机制，对优秀的海外学生提供各级政府奖学金。第三个呢，就主要是整合一些优质的这个资源，深化省校合作、友城教育合作、职教出海、人才培养基地，依托 AFS 国际文化交流项目、国际中文教育平台，构建多层次的中外人文交流体系。
1: 四川怎么样依托用英语讲中国故事这个活动来更好地推进人文交流和教育合作呢？
2: 用英语讲中国故事，这个首先从国家战略的高度上来说，它是一个设计得非常好的一个活动，服务国家战略需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教育为载体，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契合四川定位，围绕建设西部教育高地、内陆开放高地的目标，通过活动搭建中外青少年交流的桥梁，展示四川开放包容的形象，提升四川教育国际知名度和美誉度。另外一个呢，就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引导中外学生在交流互鉴中增进人文交流，拓宽国际视野，培养具有家国情怀、全球视野的新时代国际化人才，打造特色活动 IP， 深度挖掘大熊猫、三星堆、巴蜀文化、红色文化等四川特色资源，融入活动内容设计，打造具有巴蜀辨识度的用英语讲中国故事活动品牌。
1: 除了来自国际教育相关部门的设计和创造，我们也走访了很多当地的学校，去寻找他们向世界讲述自己故事的那把钥匙。不同的学校有不同的理解，更有不同的表达，有的从历史中寻找回响，有的从文化中提炼符号，有的从生活中捕捉温度。正是这种各不相同的关键词，让四川的故事讲述变得格外异彩纷呈。

我们选择的主题词是身边，结合我们学校自身的一个特点。我们学校的办学理念，它是大公园小学校。那么从意义上来说的话，它包含

0: 道处于我们高新区大园中央公园的旁边，从育人意义上来说呢，我们希望给孩子们打造一个融合、开放、多元生态的一个成长的天地。所以身边对于我们来说，其实就是孩子每天走出去能看到公园，以身边为起点，让孩子们有话可说，有情可表。我们呢是基于以上刚才的这些理念，所以我们系统的打造了项目学习下的行走思政的这个课程，用英文讲述中国故事作为主线之一。我们开发了比如说我们身边的文化啊，我们身边的公园多种模块的这样的一个主题，让孩子们参与其中。比如说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我们学校还举办了同惠公园城共筑绿色梦的这样的一个活动。我们分为了四个主题，比如说去发现身边的公园绿道，发现身边的公园家的模式，发现身边我们高新技术加绿色产业，还发现我们身边生态保护修护的这样一个四大主题的一个环节，想让孩子们把这些身边这么多丰富多元的文化变成可讲的故事，用英文把它表达出来，通过真实的这样的任务驱动，让孩子们在经历文化探究的过程，经历作品创作的过程，经历公开表达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提升孩子们的英语表达综合运用能力，厚植我们的文化自信。
1: 我想我们的关键词是对话，那我们希望孩子不仅是讲好中国故事的讲述者，同样也要成为一个优秀的对话者。因为成都金苹果公学地处的这所城市成都本身它就一直都是开放而包容的典范城市，所以我想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城市的氛围当中，要帮助孩子们立足传统，合璧中西，进而去对话世界。我们希望小朋友们他们的讲述不仅仅是我讲你听，而是我们彼此的倾听和相互的看见。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们金苹果公学小朋友在文化交流过程当中经历的一个小故事。小朋友们在和我们英国的友好学校老师和同学在进行交流的时候，分享了我们的七巧板。这个时候英国的老师和小朋友就很惊讶地说，哦，我们英国也有七巧板的课程，但是我们一直以为七巧板就是英国发明的。所以呢，我们的老师和小朋友一起我们共同的策划了双语的七巧板的课堂。那在这样的课堂上，中国的小朋友可以学会用英文来讲述七巧板的渊源，其他国家的小朋友他们可以了解七巧板它的真正的文化背景渊源故事。所以我想这就是一个关于对话非常好的案例。在故事当中我们双方都是讲述者，彼此倾听，相互学习，共同成长。在陪伴着孩子们讲述故事进而去进行对话的过程当中呢，金苹果公学非常重视的一点就是，一所学校的力量是有限的，我们需要借助我们权威的教育部门和机构来帮助孩子们在更大的舞台上去发声和交流。比如说我们在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的帮助下一直以来呢都在承接我们来华的国际学生的交流和课程。那我们邀请金苹果公学的孩子们担任这样的课程的小导师和文化交流的小使者，让我们的孩子通过我们的 PBL 项目式的这样的任务去进行调研采访，了解这些不同背景的同学们，他们想要了解我们的中国，我们的四川哪些方面的文化课程，那由此再为他们进行量身的定制，带领着 AFS 来华学生一起去学习我们四川属地的蜀锦蜀绣的文明，一起了解我们学校的特色课程，比如说我们的颜彩绘画，也一起走向了成都的街头巷尾，了解我们四川人本地的一些生活智慧和生活哲理。所以这样的交流是基于孩子们的对话而生成的。他们首先自己要深刻地了解我们的属地文明，了解我们的中国文化，才能够做好一个故事的讲述者，进而成为我们文化的对话者。
2: 我们的主题词是尚美，尚美教育也是我们成华小学的核心文化。我们认为 美是跨越国界无需翻译的

0: 的世界语言，无论是中国的书法、服饰、园林，还是西方的建筑、绘画和音乐，人类对美的感知是相通的。我们选择把尚美作为讲述中国故事的切入点，用美吸引人，用美感染人，用美成全人。美是最好的对话起点。上个月呢，我们学校刚刚接待了来自加拿大友好学校的中学生交流团。我们学校汉服社团的小朋友们穿上他们亲手制作的汉服，落落大方地用流畅的英语向加拿大的哥哥姐姐们讲述汉服的故事。双方孩子兴致勃勃地交流，一起体验汉服，一起制作香囊，让我感受到在文化输出与交流中，孩子们源自内心的热爱与自信。他们也意识到文化自信不是口号，而是用行动向世界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1: 除了小学学段，中学乃至大学也有着各自的精彩。我们也了解到，很多大学院校甚至来活动取经的中学院校也有着自己的答案。咱们学校选择的云云讲述中国故事的主题词是什么呢？
2: 我们的主题词是自信。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们能够带着对于自己传统家乡文化的一个自信，和带着我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自信走向世界。当他拥有这个家乡的自信且国家的自信之后，那他们到了国际舞台上才不会迷失自我的方向。在我们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开启之前，我们在学校里面通常会有一个小型的用英语讲家乡故事，因为我们希望孩子们先从很熟悉的温情的家乡开始。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我们在比赛的当天有一个来自于四川西昌的彝族女孩，比赛开始的时候她身着非常华丽的彝族服饰登场，所以当她上台的那一刻，当舞台的灯光亮起的那一刻，当她开始开口去讲述自己家乡故事的那一刻，我们所有在场的老师和同学们都为之动容，被她带进了西昌，她的家乡。
3: Celebrated on the 24th to 26th of the sixth lunar month. The festival is a mix of excitement and warmth that lasts 3 days. On the first night, my father and villagers make torches from fresh pine branches, their hands moving quickly as they tie branches tightly. As the darkness covers the village, thousands of torches are lit all at once, creating a winding river of fire that passes through the lands, around fields,and past every home.
2: 所以在他身上，我们能感受到他对于自己家乡的热爱，对于自己传统文化的自信。所以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在我们学校，我们希望告诉所有的孩子们，第一个，你一定要知道，讲故事它不是一个表演，讲故事它是一个发自内心的一个分享。当你分享出来之后，你骄傲地对全世界去讲，我热爱我的家乡，我热爱中国，我的根在那个地方。所以这个也是我们通过整个活动希望能达到的一个最终的一个效果。
4: 我选择的主题词是科创。大家知道我们四川也是西部的科创中心，而我们电子科大本身的这个科创实力就非常强，帮助我们吸引了非常多的全球各国的留学生到电子科大来学习。我们学校现在也有了1000多来自100多个国家的留学生，近几年我们组织了留学生走进了30多个企业，然后让他们感受四川的企业的真实的状态。我们因为75%的留学生他们都是研究生，所以他们不光对我们四川的文化感兴趣，那么他更关心我在四川，我在电子科大，我能学到些什么，我怎么把这些知识然后带回到我的国家，然后去为他们自己的国家做建设。所以走进企业的这一步对他们来讲是非常有帮助的。他们在我们四川的这个传统企业郫县豆瓣感受了传统企业他们的数字化的升级以及国际化的一个发展的路径。我们也带我们的学生走进了卡诺普的机器人相关的一些企业，包括我们的校友企业吉米等等，那么学生的这个反馈都是非常好的。那么一方面呢，我们希望我们的留学生更多的去了解四川的企业，同时呢，我们也希望我们的留学生能够反哺到我们中国企业走出去，四川企业走出去的这么一个大的战略。所以我们学校呢是成立了一带一路校企联盟，

0: 让企业深度参与到我们国际化人才的培养。同时我们也持续的为我们的这个合作企业输出我们留学生，然后在那帮助他们在海外去就业啊等等，这个国情教育等等的这一类的这些活动，那么也让我们给学生，特别是我们的留学生，搭建了一个去讲好中国故事的一个平台。他们在准备活动的过程中间，他从看四川到这个深度的理解四川，然后再到讲述四川的一个过程，就是把他在四川求学生活的各种点滴去融汇为自己的所得所想的这么一个过程的升华。那么同时这也是我们学生他跨文化讲述和传播能力的一个很好的实践的平台，那么他更能够知道要怎么样去讲好四川故事。
1: 我认为桥梁是对我来讲是最重要的主题词，因为我们不管从学校的角度还是从交流的角度，它都是有中国学生和外国学生的，有一个平台去描述他们的一个真实生活的一个现状啊，然后能够通过这个去了解到学生们真实的一个诉求以及真实的一个体验感，然后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第二的话，文化它是双向奔赴的，它不是单一交流的，所以有了这样子的一个用中国故事去讲文化的这样子的一个事情，让更多的中国的小孩能够了解到文化的魅力和这个传播文化的这种重要性。那当然国外的这个学生也同样的会知道通过这样子的一个平台如何在学成归国到了他们自己国家之后怎么样子去表达对于中国最真实的情感，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种途径。
2: 那咱们是如何借助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然后来讲好咱们的故事的呢？
1: 我们的这个校区非常幸运的，我们就在都江堰，是一个三宜的城市，就是我们跟这种校地合作是非常深入的啊，例如都江堰外事办提供了我们非常多的信息资源与文化交流的途径啊，让更多的学生能够有更好的这种平台。那其次的话就是校企合作，学生未来在就业的过程中他要进入一个好的企业，企业有是有也是有文化的，那文化是离不开中国的文化的大背景的，所以当学生了解到文化的魅力，校企合作的时候学生也会更自信，也会更容易去理解到企业和走出校园之后就业的一个这个相关的文化的一个交流的一个重要性。那其次呢就是校校合作，那当然我们跟全国非常多的学校都有交流啊，包括美国、英国、日本、芬兰啊等等，我们都是有很深入的学校的一个交流活动的啊。那在这个上面呢，我们也是经过自己的这样子的一个通道啊，能够提供给学生们更多的途径。那当然如果他们都能够用中国的故事文化去进行交流的时候，是不是我们这一批的青年的学生就变成了一个个的文化的使者，然后走到各个地方去，这就是文化核心的一个魅力和一个传播重要的一个传播方式。
3: 从对外开放布局到校园落地生根，从小学以对话共情，以身边叙事，以尚美润心，到大中学子坚守自信，深耕科创，架设文明桥梁。四川以全学段多层次的国际教育实践，打破文化隔阂，搭建互通桥梁，让每一段青春讲述都成为传递80魅力、沟通中外文明的温暖力量。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

0: 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1: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0: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找春天》是一篇充满童趣的优美散文。在今天的课堂上，我们将先一同走进课文，去寻找田野里春天的足迹，品读生动鲜活的春日景象。之后还会重点学习书写“姑”和“娘”两个汉字，掌握它们的结构特点与书写技巧。让我们走进课堂，跟随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学索尼老师一起来学习《找春天》。
1: 上课，
2: 起立！
1: 同学们好，
3: 老师您好，
1: 同学们请坐。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学的索尼老师。我们今天要学习一篇新的课文，一起读读课题。
3: 二，找春天。
1: 在我们刚刚过去的这个冬天，整个冬天我们都穿着厚厚的棉衣，有时候运动起来也不太方便。但是现在不一样啦，我们脱下了厚棉衣，迎来了第一个节气立春，这可是万物复苏、草长莺飞的时节。春天迈着脚步向我们走近了。那春天来了，你有什么发现和感受吗？来，雨琦。
4: 春天来了，气温回升，白天渐渐变长了，路边的迎春花首先绽放了。
1: 你真会发现，请坐。还有同学有补充吗？好，请佩许。
5: 冬天天渐渐退去了，春天来了，小草长大了，冰川融化了。
1: 联系生活观察到了春天，请坐。还有同学有发现？来，请你。
6: 冬天渐渐退去了，春天迎来了，白天越来越长，小草慢慢长大，冰冻的河流也慢慢融化。
1: 结合生活发现了白天越来越长了，老师还想请一个同学来回答，谁还想来试一试？来，明轩。
7: 我发现冬天太阳落得早，春天太阳落得晚了。
1: 真棒，请坐。同学们都有一双会发现的眼睛，一起来看看。这一切的一切都告诉我们，
3: 春天来了，春天来了。
1: 谁想来读一读？哎，景浩。
8: 春天来了，春天来了。
1: 读得真棒，谁还想再来试一试？来，樊启环。
9: 春天来了，春天来了。
1: 你读出那种春天来了激动的心情，请坐。咱们一起读一读。
3: 春天来了，春天来了。
1: 那春天来了，我们要到哪儿去找春天呢？请同学们打开课本，一起来找找春天吧。我们刚才找了文字中的春天，那文中的孩子们是到哪儿找到了春天呢？来，海欣。
10: 我在第二自然段中找到了，我们几个孩子脱掉棉袄，冲出家门，奔向田野去寻找春天。
1: 海欣找得很准确。那春天是怎么样的呢？谁找到了？来，明轩。
11: 我在第三段找到了，她是春天像个害羞的小姑娘，遮遮掩掩，躲躲藏藏，我们仔细找啊找啊。
1: 明轩找出来了，春天就像一个害羞的小姑娘。姑和娘这两个字就是这节课

0: 我们要学写的字。学写字的第一步要会观察，请大家认真观察姑和娘两个字。我们在书写时应该关注和注意到哪些方面呢？谁有发现？来，子涵。
1: 我发现这两个字都是左右结构，且都是女字旁，写的时候要注意左小右大。
0: 回答的真棒。还有同学有补充，请柯宇来回答。
2: 我有补充，我发现这两个字的横虽然长短不同，写的时候都要稍稍往上斜，左小右大。
0: 你真会观察，请坐。刚刚同学们发现了姑和娘两个字都是左右结构，写的时候要注意左小右大，并且左右两部分平分在田字格竖中线的两侧，字中的横画都要向右上倾斜，左低右高。会观察是写好字的第一步，接下来请大家一起来观看姑字的书写要点吧。
3: 结构重点。女部横画右端不出头，古部第一个竖画挺直，起笔较高，墨横较为平稳，孤字为左右结构，左短右长，古部口稍扁。
0: 我们看完了姑字的书写要点，请同学们拿出我们的书写练习纸，拿出铅笔来写一写姑这个字吧。写的时候要注意书写姿势，头正肩平，臂开足安，

我们可以看看你写的孤这个字，这笔横要写在横中线上面一点，开始起笔稍稍往上写，啊，把这笔修改一下。那女字旁呢，第三笔提要起笔处略重，收笔处略轻，我们可以对照着修改，字就会写得更漂亮了。

这个骨的数可以写的稍微长一点。后背挺直，宝贝啊，胸离桌子一拳。哎，对，后背挺直。

子涵，我们看孤这个字要写在田格的正中间，哎，把它调整在田格的正中间。这个撇点这一笔，撇要长，点要短，写出来就更好看了。

我们在写的时候要注意，一笔撇点，撇的要略长，点要略小。二笔撇要和一笔撇

点的撇平行一些，提的时候起笔处要略重一点，收笔处略轻。右边的鼓横它做到了稍稍往上斜，竖要写直，这个字就会更好看了。写得真棒，继续努力。

0: 好，同学们请停笔。刚才老师在巡视的过程中发现大家的孤字写得既正确又美观，那接下来我们来一起看一看娘字的书写重点吧。
1: 结构重点：女部撇点的撇长点短，横画左放，梁的点画稍高，竖提直挺，捺画舒展右放。娘字为左右结构，左窄右宽。
0: 我们看完了娘字的书写重点，就一起来写一写娘这个字吧。

点洋字时要注意女字旁的撇点，撇要长，点要短。第三笔提，注意不出头。

与其，我们一起看看你写的娘这个字。左边的女字旁写得很不错，也注意到了提不出头。右边的梁我们要注意，这笔横折折要稍稍往里斜，而且右边的梁不要写得太大，这样会写得整个字过于松散，修改以后就会写得更好了，加油。

0: 同学们经过课堂的学习，初步读懂了《找春天》的课文内容，也基本掌握了孤和娘两个字的书写技巧。接下来让我们走进课堂，继续跟随索尼老师对同学们书写的孤和娘字进行点评，解惑大家在书写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再一同深入学习《找春天》的课文内容。
1: 老师刚才在巡视的过程中发现有两位同学的字写得很不错，分别是郎锦怡和于若涵。我们接下来一起来看看这两位同学的作品吧。老师想先来问一下锦怡，在写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什么问题呢？
2: 我还是有点把握不好女字旁的写法，特别是撇点这一撇。
1: 好，请坐，我们来一起看一看。锦怡发现了自己书写时的问题，女字旁的撇点应该撇稍长，点稍短，如果在写的过程中注意点要再短一些，字就会显得更漂亮了。我们也可以关注到旁边这个女字旁，要注意第二笔撇，如果和第一笔撇点的撇是平行的，这个字也会写得更好看。老师想问问若涵，你在书写时有没有遇到什么问题呢？
2: 我发现我 写完右半部分两的时候，整个字不协调。
1: 好，请坐。

0: 我们一起来看看若涵的作品，他写的这个娘字，我们要注意提不仅不出头，而且提的收笔处不能盖到撇起笔处，这个字就会写得更规范一些。春天就像个害羞的小姑娘，我们需要认真的找啊找啊。那你在文中都找到了什么呢？谁来说一说？请海心。
1: 我找到了小草从地下探出头来。
0: 请坐。他找到了小草从地下探出头来。那你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记住探这个字呢？好，启环。
2: 我可以用组词的方法记住探，可以探，可以组探险探秘。
0: 真棒，你还给他组了两个词呢。还有同学有补充，来请轩瑞。
3: 我可以用动作的方式记住探，小草从地下探出头来。
0: 多有意思呀，孩子们，咱们一起来做做这个动作。老师今天也带来了一个好方法，是探的字理，咱们一起来看一看
4: 探字的演变。探字的本意是把手伸进看不见的洞穴里摸索，探现在常用的字义为寻求，如探索。深是探的本字，经文深有表示洞穴的穴，表示洞口的口，表示拨开的分，以及表示探穴者的人组成，整体表示勇敢者进入洞穴探索。篆书深将经文字形中的口、分与人合并，表示伸手偷摸。当伸作为单纯的字件后，篆书探再加手，另造探，表示把手伸进看不见的洞穴里摸索。隶书探将篆书字形中的手简写成提手旁，失去五指形象，将向右与火合并的部分简写成木，线条横向伸展，整体字形变宽扁。楷书写成探，笔画挺直有力，字形方正。
0: 相信大家看完了探字的字理，对这个字的印象就会更深刻了。春天其实无处不在，只要你有一双会发现的眼睛，就一定会找到身边的春姑娘。这节课我们一起学习了找春天，练习了朗读，并且学习了姑和娘两个字，相信经过课下的练习，你一定会写得更好。这节课就上到这儿，下课。
5: 起立。
0: 同学们再见。
5: 老师您辛苦了。
0: 请坐。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

0: 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1: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0: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日前，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要推进中职、高职、职业本科教育衔接培养，办好少儿精的中等职业学校，深化职普融通，拓宽学生成长成才通道，推动有条件的地区将高等职业教育资源下沉到市县。当前，国内中高职衔接普遍存在形式衔接多、实质贯通少的短板，表现为培养统筹不足、课程内容重复、教学标准不一、产教匹配度偏低等问题。针对上述痛点，浙江省通过政策统筹、制定标准、强化协同，走出了一条制度化、标准化、生态化为主要特征的贯通培养高技能人才的坚实路径。本期职教中国带您了解中高职贯通培养探索实践的浙江之路。
1: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浙江经验。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朱院长，您看，我们一般讲到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时候，首先会想到三加二或者是三加二加二啊，就是读完了三年的中职之后再去读一个两年的专科，或者是再加上一个两年的本科，这个是形式上的贯通，很多地方已经做到了。但我们知道，真正的贯通培养不只是这个形式上的贯通，实际上是要有一个实质性的贯通的。这个就不是说我们学校跟学校之间的一个连接了，实际上是要从省级层面去统筹建立一个很好的体系才行。那浙江的这个体系是怎么建立的？
2: 中高职贯通呢，这个形式其实很早就有三加二、三加四，还有三加二加二等等。但是这个贯通，这很长时间以来就是形式上贯通比较多，还有更多是中职和高职之间个体间的一个联系，
1: 对，点对点的，
2: 点对点
1: 的，校对校的，
2: 是。但如果说中高职贯通仅仅是学校点对点的话，我们觉得这个格局还太低了。浙江呢，从一开始就把中高职贯通培养作为职业教育体系内部的一个制度性的变革，我们有这么几个特征。第一呢，是从中高职的自发的实践转向省域的统筹。之前的很多贯通都是学校自发的小规模的，我们觉得像这个改革，如果仅仅依靠中高职学校之间的自发的贯通显然是不够的，需要省里有指挥办。所以浙江省是在全省统筹上，在教育厅的这个统一设计下，就是协同出发，共同推进。到现在为止，浙江的中高职的衔接的招生已经占到了中职招生的60%以上，高职的50%以上。第二呢，就是浙江的中高职的贯通呢，是从教育系统的单干这个转向多元的协同。浙江在这方面，我们把它上升到省级的发展规划层面，落实到各级政府的工作盘子，同时让每一个部门，这个教育部门、学校的部门，还有行业企业共同参与进来。还有第三特征是这个贯通培养，我们把从学校的内在驱动转为发展的取向，就服务发展。贯通培养最终是要服务学校发展，要服务学生发展，但更重要的是要服务产业的发展。那么这方面我们有很多的例子，像区域中高职一体化，我们让这个高职资源下沉到中职，让中职联合当地的企业和产业，在当地培养、当地招生、当地就业，从学校的这个内在的驱动转向服务社会发展。我们有这么多的一些做法，
1: 所以既有学制上的纵向贯通，同时还有跟产业之间的横向贯通。另外，这个牵引其实不是说我们想要贯通，而是说因为有这样的需求，我们要服务这个需求，所以要以这个目标为导向来做好这个贯通啊。
2: 对，是的，是的，一定要以目标为导向，来实施我们的贯通各项工作。
1: 哎，那接下来我们想分别问问两位校长书记啊，彭书记，您看阜阳职高是杭州的头部中职学校啊，现在学校的贯通情况是怎么样的？怎么做的？
3: 我们学校的中高职贯通的工作呢，是跟全省是同步的，到目前为止，我们学校啊，既有传统的三加二贯通培养，也有三加四的重本一体，还有浙江特色的区域中高职一体化的办学。那我在思考，为什么我们要推进这样的中高贯通的人才培养的改革呢？我想主要可能是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个方面呢，是基于我们中职啊 当前我们所面临的困难与现实。那么这个困难和现实是什么呢？就是一方面，我们的中职的这个人才培养的规格啊，还不能够适应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和我们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要求。

第二个方面呢，是因为我们这个人才培养的方式还不能够很好的适应这个岗位啊，它技术迭代的节奏，而且我们的中高职之间还存在着

0: 我们的理解，这个定位啊，它可以理解成是三个方面的新的定位。一个方面呢，它是我们整个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中的它的一个基础的底座，在整个贯通培养的过程中，它仅仅是起点，它不是终点。所以呢，我们要有意的、持续的去夯实学生德育的根基、文化的素养，以及这种技能的特色，为它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同时呢，我们认为它也应该是我们县域里边的技能人才的一个蓄水池，要通过我们开展持续的这种中高贯通的人才培养的改革，通过在地的持续的，留为我们当地的产业培养这种留得住、用得上、可持续的这种复合型的技能人才。
1: 张院长，加薪职院这是承接方了。作为承接方，我们能想到的一些难点，比如说各个学校来的学生，他们之前的这个教学进度掐的是不齐的。那到了我们这个高职的阶段的时候，是不是以前一些技能学过了，会有重复教学等等？还有什么困难？我们要怎么来克服这些困难，实现更好的贯通？
2: 浙江对我们高职来说呢，受益非常大啊。为什么这样讲呢？在这个改革之前，那我们高职呢，对于中职学生的基础把握得并不是那么准确，但是呢，就是在贯通培养改革之中呢，我们省里特别是我们省教科院做了一项非常基础性的工作啊，很重要的就是专门推出了这个贯通培养，我们叫改革的一个指导手册那么让我们所有的做这项改革的人呢，那么都按照一个比较规范的、科学的、有方法路径的这样呢，大家就有了一个比较统一的、可以规范执行的这样一个统一的标准。
1: 就是这个手册既是给中职的，也是给高职的。
2: 对，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有三项工作呢，非常重要第一项呢，就是我们有中高一体的，组建了这样的团队。这个团队里面呢，我们大家共同来做这个贯通标准的开发啊。那么团队里面，有高职的，有中职的教师，有企业的，还有教科院的，还有各地市教研室的。现在大家共同做一件事情。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做一体化的职业能力分析，先到企业调研，调研企业需要什么人，有哪些岗位，然后和企业的人呢，我们一起呢把这些岗位上的工作任务拆解出来。然后再来分析岗位上的能力形成能力图谱，那么才来确定一体化的贯通培养的人才定位和阶段性的定位。那第三个很重要的呢，就是一体化设计的课程体系。因为有了前面的能力图谱，那我再和企业人员一起就把课程体系呢设计好，避免了以前的那种不贯通。我们现在就是能力递进上下贯通，前后衔接。这样的课程体系，有了这样的标准以后呢，那么各个学段教什么，教到什么程度大家心里都非常有数这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前面有的困惑呢，通过这样的省里的整体的这个推进把我们这个困难也解决了。
3: 随着制造业发展模式变革、技术迭代加速、产业链价值重构，区域产业发展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已从规模扩张转向结构优化，从单一岗位适配转向需要复合能力支撑。在此背景下，中高职一体化贯通制培养不再只是教育体系内部的学制衔接，更是区域产业生态重塑进程中人才培养体系面向产业需求做出的系统性适配与变革。浙江以标准建设重构培养体系，通过省级教科规划办设立一体化专项课题，编写课程改革指导手册，研制教学指南和开发一体化教材，使不同学校能够在统一标准下开展有特色的改革实践，有力支撑了地方产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1: 朱院长，我们讲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时候，说我们要实现这种实质上的贯通，实际上既有纵向的，也有横向的，跟产业之间的。那您觉得我们现在怎么样能够跟产业之间更好的联合，实现这样真正的实质上的贯通？
4: 这个对于贯通培养特别重要，因为贯通培养前面也说过，不是中高职学校之间两者之间的一个贯通，它还要吸纳企业的力量，要参考企业的需求，要满足企业的需要。所以在这方面，我们浙江也做了不少的工作。我们要干了几个事情，第一就是要把这个职业呢。

0: 能力培养，又绘成一张蓝图，要绘成张图，就按照这个实际的岗位需要，把职业的能力、职业的素养、职业的技能作为一个相当于是个能力的地图，把这个地图呢就是拆解开来，要分给中职和高职两个阶段的各项任务。那么中职很明确，他的任务是要打基础，高职是要有提升。那么通过这个能力图谱来明确贯通培养的能力培养需求，这就像一个造高楼一样，中职干嘛呢？他是要筑地基，他要修墙体，高职要干嘛呢？他要做水电，做装修。那么工序分工不一样，但图是同一张。第二呢，我们是要干嘛呢？是要让这个整个贯通培养的课程要连成一个阶梯，要成阶梯状嘛。原来中职教中职的，高职就教高职的，现在这课程给它连贯连起来。那么一样，中职的课程是基础性的，高职基础是提升性的，通过这个途径来承载这个能力培养的需求。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向市场监管局申请设立中高职人才培养一体化指南的地方标准。我们前面所说的标准其实很多是行业的规范，真正的标准在市场监管部门，在国家市场监督局，在我们省市场监管局，我们申请了这个项目。通过这个途径，我们把这个企业的需求纳进去，那么让企业的这个需求能通过这个贯通培养能得到满足。通过这个几个途径，我们来确保这个贯通培养从形式转向实质，就实质的贯通，培养企业的人才。
1: 这样其实是给了我们学校一个更高的视角，首先是说学校能够看到我们企业需要的是什么样的人才，知道我们最终要培养的是什么样的人，同时先把这个行业标准转化成我们的教学标准，这是第一个视角啊。第二个视角就是说，现在中职和高职都互相能够看到说我们这一段是要管什么的，那现在我们要做的这个事情是为了未来或者说之前是要做什么的。书记，您有了这样的一个视角之后，您觉得再做起事情来会有什么变化？现在都有哪些好的做法？
2: 从2022年开始起呢，我们浙江呢就要全力在推进一种新的贯通方式，叫做区域中高职一体化人才培养改革。那么这个项目啊，它最大的特点啊，能够把优质的高职教育的资源下沉到我们县，通过县域里边，通过我们相应的优质的高职职业院校与我们中职学校进行协同，来共建实体化的产业学院的平台。那我们阜阳职高呢，就聚焦了我们整个阜阳的智能制造的千亿级的这个产业集群，围绕着这个产业集群啊，我们联合了我们浙江机电这些技术大学，并且汇聚了智能制造领域里边的这些行业的龙头企业，共同搭建产业学院的平台，共同来实施啊中职高职企业、行业、政府五方协同育人的机制，实现了一种叫做本土招生、本土培养、本土就业的这么一个目标。我们制定并实施了5年贯通一体化的人才培养的方案，我们构建了一个四维一体的啊思政育人的体系，实现了这种专业育人、实践育人、文化育人和思政育人的统一。还有一个体系呢，就是我们这个四方评价、三证融合的一个评价体系。啊，所谓四方，就是企业、学校、学生和认证机构；所谓三证呢，就是毕业证，还有我们的这个技能等级证，以及企业的论证。那我们目前为止呢，我们5年制的学生，他过程性的中级工的考证的通过率达到了100%。并且有70%以上的学生也取得了相应企业的初级的论证。
1: 看到中职的情况之后，现在我们的人才培养有了什么样的变化？怎么样来保证这个质量？
3: 重点做了，第一个呢就是贯标，第二个呢就是管过程，第三个呢就是搞教研，第四个呢就是办大赛。我觉得啊，那么首先贯标，因为我们浙江省呢制定了这样的中高一体的这样的专业教学标准。课程标准，我们就是要求学校所有的贯通培养的专业都要贯标，由我们高职院校来牵头。那么牵头以后呢，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制定好了以后呢，高职院校我们审核通过以后执行，确保标准能落地。

0: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叫管过程。管过程呢，就是我们刚刚说了，人培方案完了以后还有课程标准，所以呢，我们的课程标准呢，也是由高职要和中职共同审定，然后呢，我们是进行统考，就是同一个专业的核心课程，我们实施统考，这样呢就避免呢以前呢就是教什么考什么，现在是有什么标准我们考什么的，来倒逼我们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中职、高职还有企业教师一起来搞教研啊。那么比如说我们电商专业，那么中职一门课程呢是叫电商视觉设计与制作，那么高职跟它衔接的课程呢叫视觉营销设计。那么所以呢，我们中职和高职的老师还有企业就坐在一起集体备课。那么这门课两个怎么衔接，中职和高职我们怎么衔接，怎么能力递进啊，各自有什么不同的更好的教学方法，大家坐在一起讨论来推动。以前呢，比赛啊，技能比赛，高职比高职的，中职比中职的，让我们这样贯通培养的成效呢无法检验啊。那么在我们浙江省推出了一系列的中高一体的技能比赛，我觉得这个中高一体的大赛也成了我们的这个贯通培养的一个试金石。我们有一个学生呢是中职上来的，那么叫陈梦婷啊，那么这个学生呢也是电商专业的，正因为我们贯通培养之后呢，他在中职的这个技能非常扎实啊，然后上来贯通培养上来之后呢，我们高阶的课程有一个商务数据分析，而这门课程呢我们是跟企业合作一起来上的啊，然后这个学生呢他就独立带一个运营团队啊，带了一个直播团队啊，那么在这门课程完成之后，那么他就是给企业的真实的运营账号实现了销售利润啊，达10万元啊，然后企业马上就提前把它录取了。
1: 所以是在港科在政几个方面都实现了不同程度的贯通啊。两位书记校长都分享了各自学校的经验，当然我们所有做的这些最终目标都是为了更好的服务区域经济发展。今天我们讲浙江经验，接下来呢我们就到浙江宁波的宁海县去看一看他们的做法。
2: 浙江作为制造业大省，县域块状特色产业优势突出，其中宁海模具是国家级产业基地，已形成设计、制造到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产值近500亿，是当地支柱产业。
3: 现在新能源汽车产业最缺的是既懂模具设计，又能做精密加工和数字化仿真，还能在采线上解决实际问题的复合型现场工程师。本地人才是我们最受欢迎，因为稳定性高。这几年中高职一体化贯通培养改革的方向是对的，课程体系衔接了，也能对接企业真实需求岗位了，学生职业能力得到了明显提升。
2: 为了服务支撑好宁海县产业发展，宁海县政府相关部门发起成立县域产教融合共同体，统筹县域职业教育资源，以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宁海学院为核心枢纽，搭建起能力递进的一体化培养体系。
4: 我们构建起中职见习、高职助理、企业初级、在岗中高级的阶梯式培养路径。中职阶段培养见习现场工程师，掌握模具制造基础技能，能协助完成简单加工任务。高职阶段培养助理及初级现场工程师，具备独立完成精密模具设计、制造及调试能力，学历上实现高中、大专到企业资助本科的贯通，薪资等级对应企业12到5级薪资标准。
2: 杨立行原本是宁海高级职业技术中学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大二学生，2025年，他和其他30人通过专业知识加职业技能考核方式，进入到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的现场工程师班。经过中职3年和高职2年的锻炼，他目前成为了宁波方正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的精密模具设计与制造现场工程师。
5: 贯通培养让我提前好几年接触专业技能，比普高升学的同学更懂技术应用。5年的一体化培养，把企业生产项目按能力阶段分解成教学项目，让我在真实的生产线上 学会了解决复杂技术问题，真正实现了从校园到岗位的无缝对接。
1: 宁海的经验啊，三会一组，能力递进。朱院长，您觉得这样的经验给其他的地方可以带来哪些借鉴？
6: 宁海的做法呢，比较有典型意义。浙江有这么多的县，县域经济都比较发达。那么宁海这个点位上，我们的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举办了当地的产业学院，它的培养模式，它其实是符合我们浙江全省层面提出来的，就是贯通培养，要体现政、行、校企各方协作。这个招生就业过程当中是紧紧的依托于它的产业，就是它的模具，它的专业设置也紧盯的模具，它的课程也按照模具产业的人才需求来设置。那么在通过这么这个几方面的这个协作，实现了它贯通培养的这个目标，也实现了这个学校本身的发展。
1: 所以是紧紧围绕这样一个支柱产业，其实我们职业教育给了很好的人才支撑，是大家共同成就了这样一个500亿级的产业啊。
6: 对，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是的。
0: 我非常赞同宁海的这个做法啊，因为浙江省呢，在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示范区的这个大背景下，县域呢确实是一个主战场，但是呢，县域也存在着一个两难的问题，一个呢就是产业升级。转型升级需要人才，但是呢，企业招不到人，可能年轻人也留不住。
1: 所以其实无论是县域、市域还是省级啊，都要做好一个很好的统筹，搭建好平台，这样各方才能很好的协同。朱院长，您觉得这个协同机制我们怎么样建立？
6: 政府干嘛呢？政府它就是它搭台子嘛，它要这个出政策、出强保障。那学校干什么？学校就是做好这个主演，它要按照这个方案，它要做好人才培养工作。那么行业企业是不是是观众啊？他是不是这个盘演啊、群演啊？不是，他有他的职能，他有他的优势，他要发挥他的这个实践平台的作用、场外指导作用，让他们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现在我们通过现在在推进的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市域产教联合体，还有叫区域的职业教育共同体，让大家把所有的资源都家底都亮出来，让中职、高职甚至企业各取所需、各取所用，为我们贯通培养做服务。
1: 这个协同过程当中，我们的学校是主演，是主角啊。当然这个主角也不是说被动的，别人写了剧本之后我们来演，中间是发挥了很大很大的主动性的。书记，您觉得我们这个主动性怎么发挥，还希望得到哪些支持、哪些协同？
7: 我们还是要构建起一种就是产业对于人才需求的一种动态匹配的机制。那么从中职学校我们该怎么做呢？我觉得中职学校呢，要主动地联动我们的政府部门、高职院校和我们产业企业，要开展我们当地县域区域里边的产业岗位的这种调研。在这个过程中啊，要同步地更新我们5年制这种专业的方向，要对标这些新涌现出来的岗位和岗位群，来增设我们相应的课程，提升我们人才培养的这种适配性。那么实际上这个里边我觉得还有一段也很重要的了，就是我们做了这么多是为了什么呢？最终还是为了我们的产业，为了我们的学生。学生认不认可，学生愿不愿意在贯通培养过程中更好的服务家乡、建设家乡，我们可以通过我们低年级时候的职业体验、企业研学，高年级的时候我们这种跟岗实践、临岗实习，在这个过程中把服务建设家乡这个观念融入到我们职业素养的课程里去，引导我们的各界的毕业生最终愿意留在家乡建设家乡。
1: 这个是中职的做法啊。张院长，那您觉得我们的这个主角要怎么发挥主动性，还需要哪些支持？
0: 政校行企啊，那么更好的来共享我们一些资源啊，来推动我们这个形式贯通走到实质贯通。那么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个还是在于企业人员、中职教师、高职教师能融合在一起，那么我们才能真正的我觉得走向贯通，就是把这个形式走向实质。只有我们这三方，就是中职教师、高职教师、企业的共同融在一起了啊，那么我觉得我们的标准才能更好的进一步落地，然后呢，才能让我们的

0: 大家共同协同啊，然后我们的内容呢能真正的符合产业发展的一个需求。
1: 浙江的协同经验核心就是三句话，叫组织上有章可循，师资上跨界融合，资源上协同共治。这三个机制不一定每个省份都要照搬照抄，但这种打破壁垒追求深度协同的思路，我觉得具有普遍的参考价值。
2: 今天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分享了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浙江经验啊，也希望这样的经验呢能够给更多地方一些借鉴，在中高职贯通培养的过程当中实现区域统筹，各司其职，能力递进，实现真正的实质性贯通，更好地服务区域产业发展。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0: 向下的运动，那绳子比
1: 理论先导，五层联动，推进专业整体实施。
2: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
1: 思维协同，系统推进，破解课程思政建设碎片化困局。
3: 思维协同啊，就是首先以目标为底，就是我们一切都为了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来制定其他东西。
1: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创新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培养建筑行业新时代鲁班。
4: 这些活动不仅是对鲁班作为历史人物的纪念，更是对工匠精神的。
1: 每年新学期开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鲁班广场都会举办学习鲁班精神、争做鲁班传人开学第一课活动。
4: 深耕细作自己的专业领域。
3: 我们入学第一课，很多就是有专业课老师讲专业，他在讲专业的时候，就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思想也是进行相当于一种课程实证。
1: 自2017年开始，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便锚定建筑行业时代鲁班的培养目标，深入探究课程思政育人规律，改革实践课程思政体系。为此，四川建院构建了党委领导、部门推进、系部组织、教研室设计、教师实施的五层联动机制，全面系统推进建设。
5: 不管是从这个解决统筹的问题，还是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还是解决什么路径问题，都需要党委的从顶层设计、组织机构、政治保障这边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和推动。
3: 就是说从党委进行顶层设计之后，然后那个教处就是说行政上就开始推动啊，然后各教学院系他就落实这个党委的那个决定嘛，教研室啊就开展课程思政的那种教学设计，然后落到教师层面，教师就开始就是上课的时候就实施这个教学计划，从上到下成一个就是说系统的推进。
1: 为了使课程思政建设稳步扎实的推进，四川建院按照理论研究、教师培训、专业试点全面推开，四步走推进实施。首先，以理论研究为先导，组建课程思政专题研究小组，立项研究课题。其次，学校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对专业课教师持续进行课程思政理念传输、理论讲解、方法传授，开展元素挖掘、教学设计、课堂实施等专项培训和教研活动144次，举行课堂观摩活动72堂，参与专任教师4536人次，举办校级教学比赛3届，参赛课程152门，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课程思政实施能力。

0: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我们大概花了一年的时间，啊，把52个教研室每一个都讲了一遍。
1: 四川建院选取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率先进行试点，使用新教材，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开展成效评价，总结提炼典型经验后，进而在全校范围内修订更新教学标准、课程标准、课程授课计划等教学文件55套，将课程思政建设要求全面融入其中，并在全校所有专业、所有课程中全面推开。
2: 学建筑结构一的时候，应该学过一种结构体系。
3: 就是说，先是培训少部分老师、骨干老师，培训让老师掌握这种课程思政的实施理念和方法之后啊，我们进行试点。试点我们取得一定经验之后，就是直接在全校来推开。
1: 为了形成协同育人合力。四川建院以目标为地，元素为始，资源为工，方法为例，从4个维度整体设计人才培养和课堂教学方案，创立了有的放矢的开工设建4维协同育人路径。
3: 有的放矢啊，就是那个的，就是我们的培养目标；那个矢啊，就是我们的资源元素，就是我们的元素挖掘，我们的元素的使用，在课程设计当中，使用哪些元素都是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第三种就是我们的那个其他的资源，我们收集了5000多条那个案例，在我们的课程思政研究中心的网站下面，就是以资源，那么为工，我们就是说最后以方法为例，比如说我们的项目师啊、学理仿真啊、任务师啊，就是 VR 啊，这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培养目标。
1: 四川建院构建起了专业目标统领、课程目标衔接、课堂目标落实的3级目标体系，并将合格公民和建筑行业合格从业者的素质要求分别作为基本思政元素和职业思政元素，将之作为助力课程思政课堂教学、达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建设。依托新时代鲁班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联合同类院校和行业代表性企业，统筹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建设，按 OBE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修订55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构807门课程标准，结合建筑行业实际集成200余个案例和5000余条素材，融合思政元素开发专业教材63部，建成在线开放课程34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10门。
0: 在我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
1: 为了弥补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相对不足，思政课教师对专业要求了解不多的缺陷，四川建院按照专业人才培养需要，重构并组建了55个由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企业技术和管理骨干组成的混合教学团队。
0: 上面 KL1 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3: 专业课老师那肯定是主力，然后我们的企业指导老师、我们的辅导员最了解学生的特点，然后就是思政课老师帮助那个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来把握我们向政治教育的大的方向，包括元素的挖掘，给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啊，就说提升向政治教育方面的一些能力和水平，大家在一起集中备课，把大家所了解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课程设计，就是我们的构建那种混合团队的初衷嘛。
4: 先把管子做好之后再填满。
1: 在团队重构的同时，四川建院还重构了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把课程思政的评价融入教学质量评价之中，通过教师自评、学生评教、督导听课、同行评价，从12个1级指标、13个2级指标、

0: 22个三级指标对教师课程思政实施情况进行多元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纳入教师个人成长发展手册，与绩效考核、评优评先、职称评聘等挂钩。
1: 我们砌完墙之后，砖与砖之间的砂浆的饱满度，
2: 我们的教学督导在对教师的日常的课堂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价的时候，加入了课程思政的有没有课程思政的设计，学生的接受度如何，课堂的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考核教师教学质量的一个方面的这个评价标准。
3: 评价是多层次的，就是评价一个老师的这堂课，有专家的听课，有教研室主任的听课，然后有学生的评价，那么当然也有就是企业对我们学的教育成果，就是学生最终形成的能力的这种评价。
0: 此外，四川建院还将课程思政列为 ISO 9000年度质量目标和教学质量监测指标，在教学建设、运行和管理等环节观测目标值的达成情况，形成同步实施、同步诊断、持续改进机制。
2: 就是教师、学生、教学过程、教学资源、专业等等，我们都有诊断和改进的这么一个流程，PDCA 的这么一个流程，进行设计，然后呢实施，检查它的效果，然后来进行改进。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课程基本上每一年有一个循环，所以它每一年都有一个提升。课程思政进入到了我们 PDCA 的循环以后，也会促使它的效果越来越好，教师的应用越来越熟练。
0: 团队重构、评价导向、诊断改进三项保障措施，激发了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活力。
4: 目前我的团队的老师们个个都有教材，个个都有课程，个个都有他们就是相应的课题，我都鼓励他们去做。这是从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精神吧，这也是弘扬大教育家的精神。
0: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五层联动、四步推进、四维协同、三项保障的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近五年，学生对教师满意度由90.2%增至98.7%，毕业生在行业骨干企业就业率由58.6%提升至64.2%，在中建、中铁等世界500强企业就业占比由36.1%增至42.4%，用人单位满意率由93.3%提升为98.3%。建成省级示范课程10门，国家规划教材41部。获评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2部，牵头制定、修订17个高职土建类专业国家教学标准、3个专业实训条件建设标准和2021版土木水利类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带动了全国高职土建类专业的高质量发展。

0: 国家在推动体教深度融合的同时，最终的目的还是要让更多的青少年体质有所提升，最终也是为咱们体育强国来夯实更好的基础。
1: 像我们的王长浩、奥运冠军、亚运冠军、全运冠军，包括我们天目小学的吴书桐，甚至是我们北仓小学棒球项目就是苏长龙，包括等等一批杨顺义等等一批的棒球名将。
0: 体教深度融合呢，从国家的整体文件的落地，包括尤其咱们各级媒体的广泛宣传，社会的整体的认知度呢，也起到一定相应的作用。
1: 那么液体校在里边呢，做到一个叫督导，或者说是一个促进那么一个作用，让我们的师资通过一个基础加专。

0: 专项有效结合的那个方式，然后让我们的训练更加的系统化。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张琪。介绍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老师，天津市北辰区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李志勇，欢迎您。天津市北辰区青少年业余体育学校副校长鲍金平，欢迎您。李局长你好，非常欢迎您做客我们的体坛。我们都知道呢，教育部等五部门呢近日是出台了关于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的意见。意见出台之后呢，各地都在继续的深化体教融合。那我们天津市北辰区是怎么做的呢？
2: 在深度落实体教融合的过程中呢，以青少年项目的普及，带领更多的青少年在获取体育兴趣的同时呢，我们有更多的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和输送。另一个在推动整体落实实施举措的过程中呢，我们要建立一系列相应的一些机制，体育教育这种资源互补，包括人才的培养机制、教练员队伍的整体的提升和培训机制，这些方方面面。国家在推动体教深度融合的同时，最终的目的还是要让更多的青少年体质有所提升，最终也是为咱们体育强国来夯实更好的基础。
1: 我们看到了天津市北辰区呢有很多的一些优质项目，能不能也给我们介绍一下？
2: 游泳项目是我们传统的优势项目，包括棒球，中国式摔跤，我们的射箭项目、跆拳道项目、田径，等等，这些呢都作为我们的优势项目。后续呢也围绕我们自身需要开展的一些，比如像射击、击剑，尤其是三大球。足篮排和田径也作为我们近期需要狠抓的一个三大球和技术大项。
1: 您看了我们有很多的优势资源，结合这样的优势资源，我们做到了哪些实施方案？
2: 首先呢，要合理的优化区域的资源进行一个整合，在整体项目布局的时候呢，要突出场地载体的合理的配置。第一，就我们体育自身能够有的一些训练场地的开展。第二呢，体教融合学校的体育场地设施可以用于我们项目布局一些用于训练的一些好的场地载体。第三呢，就是社会层级的一些社会一些协会俱乐部，他们那些场地可以用于开展夜训。这首先是以场地资源的合理配置，就是一些师资力量的合理配置。在整体配置的过程中呢，要充分考虑一个学生衔接的过程。您比如我们在配置一个游泳项目的时候，那就如何将它有机的进行一个衔接？那在布局的时候呢，那就是几所小学在开展的时候呢，尽量围绕着它9年义务教育直升的那个初中校，也要有相应的游泳班，这样形成呢夜训连贯制。不会出现断档，这是一个整体上的资源，包括场地，还有一个升学机制的一个融合的配置，我们围绕这个原则去走，也保证一些项目呢有一定的可持续性。
1: 确实，你看我们通过了机制创新，还有我们的优势项目的牵引，实现了政策的精准落地。而我们知道呢，体校呢是作为我们基层训练的主阵地啊，在我们的意见出台之后呢，我们是怎么去明确了哪些是我们的核心目标？
0: 首先第一个就是一个体制的一个干预，尤其是针对青少年的近视，还有我们的肥胖，然后我们进行一个特色项目的一个设置，尤其是针对近视的学生，我们普遍开展一个射击、射箭，让孩子们通过远距离的一个训练，然后改善他的近视发生率。第二，针对于一些肥胖的学生，我们通过开设田径、跆拳道、棒球，让这些孩子能够动起来、跑起来，从而有效的改善他的体质。在人才培养上，我们书院通过体教融合呢，逐步开展了一个就是校内的一个选拔，从基础开始抓起，然后通过一些区级的或者说校级的联赛。让通过这个赛事支撑呢，然后进一步的选拔有更加有发展潜力的学生进入到训练中来，然后再通过我们区队，尤其是我们业余体育学校，然后经过系统的专项的一个训练，向市级体校进行一个输送，这么一个闭环的人才培养体系。针对这个学校体育老师，我们普遍是让在校内开展基础教学，然后通过这个退役运动员，然后进行一个专项的一个有效提升。那么业体校在里边呢，做到

0: 一个叫督导，或者说是一个促进的那么一个作用，让我们的师资通过一个基础加专项有效结合的那么一个方式，然后让我们的训练更加的系统化。
1: 发现您刚才说的这一点呢，都是紧扣我们现实的体育痛点，而且呢也是非常体现到我们的体校的系统思维。说到成效呢，2024年北辰区中小学生体质健康优良率呢是达到了74.38%，这成绩的背后呢，咱们体育局有哪些关键的统筹举措？
2: 是这样，那个整体作为我们体育部门和教育部门，体教深度融合呢，从国家的整体文件的落地，包括尤其咱们各级媒体的广泛宣传，社会的整体的认知度呢，也起到一定相应的作用。在体育和教育整体深度融合各方面实施举措在落地的同时呢，作为我们体校整体在推动和教育局相应的各个学校，以项目布局各个学校实际为龙头去引领，所有的项目不见得每个学校都要给它布进去，它有因地制宜。首先学校的场地载体要具备，另一周边它的生活圈和训练场地这些能形成有机的结合。整体在推动项目普及的时候呢，以项目实际来做体育广泛的一个提升。一个学校一个项目布进去以后呢，可以带动学校其他的项目呢广泛的开展，这样呢整体在促学生参与体育锻炼的这种积极性上呢，这样呢形成一种引领，通过长效的推动呢，参与体育锻炼的学生越来越多，这也是导致我们学生整体的体质普遍提升，能达到现有的这个整体的平均数值，这是一个推动一个长效，是相互的示范引领，然后形成广泛开展。我们体育局和体校在期间起到一个助推催化剂的作用。
1: 助推和催化剂的作用。
2: 对。
1: 那我们有没有一些监督机制？
0: 北辰区青少年业余体育学校与北辰区教育局学生综合素质发展中心，然后定期的我们进行到学校进行一个督导，对学校开展特色体育活动，然后是每天是大约等于2小时，然后进行一个督导评价，然后通过一个数据，然后对学校每天活动开展情况进行一个督导作用吧。然后就在这是一个第二点，就是说通过学校的社团开展情况还有他们赛事的活动，然后来定期的来反馈我们阳光体育活动的整体的一个进项。
1: 我们发现政策加上技术包括加上我们的协同，就完美的形成了一个闭环。
3: 对。
1: 而且我们都知道呢，体教融合它的核心呢就是我们的资源共享。那北辰区呢有建立了哪些包括像我们的体育局呢和教育局共同常态化的一些联动机制呢？
2: 首先平常我们定期的这个联席会议，作为局里的和我们体校和所谓学生素质发展中心这种的联席会议，不是流于形式上的，而是它是一个在固化的基础上，至少年终我们要有一个对接，中期我们要有一个沟通，然后到岁末呢要有一个总结，这是一个固化。但是在推动过程中呢，长效过程中也会有一些随时随机发生的一些事儿。在这个过程中呢，首先第一是顶层设计，做好我们融合的机制，这个呢就通过文件落地、项目布局，包括整体在推动过程中，你体育负责什么，我们教育负责什么，体校负责什么，学校负责什么，
1: 分工明确。
2: 对，分工是很明确的。第二呢，就是充分把各自优势的资源都拿出来，这样呢就形成一个叫优势互补，就是体育教育我们有更多的优秀的一些教练员，包括每一个周期呢还要去安置一些退役的运动员。首先一个教练员的合理的配置，优秀的一个教练员在整个进校园普及的过程中呢，可能他一个人可能负责一个学校两个学校，可以对于这个项目形成一个针对性的给予培训和提升，后续呢对于项目的普及呢，这样形成一个资源和人力的一个总体的保障。尤其我们体校有一些专项的一些项目器材匹配一些资金和直接支持，也 补充了校园项目

0: 器材不足的问题，另一个呢就是一些赛制机制的推动，通过一个学校两个学校项目普及到相应够一定规模的时候呢，那体育和教育两家要共同举办相应项目的校际联赛。这种校际联赛在我们北辰已经搞了好多年了，结合我们优势项目和需要发展的潜优势项目呢，布局形成以后，在各个学校普及的学校达到一定数量以后呢，在我们区内就可以围绕着像棒球，包括跆拳道、中国式摔跤、射箭啊、乒乓球、羽毛球等等这一系列，我们校际联赛啊整体的推动，这也是北辰这么多年一直坚持的，就是教育、体育两家共同去主办。
1: 嗯，刚才您说的有很多的一些项目都已经走入到我们的校园当中了，包括像您说的游泳、棒球等等一些啊。现在我们的体校呢，和多少个学校签订了多少个共建项目呢？
2: 嗯，目前我们是跟各学校一共是达到了29所，目前布局了11个夜训项目。
1: 都有哪些项目呢？
2: 目前是有游泳、田径，然后就是足球、篮球、排球、跆拳道、摔跤，射箭、乒乓球、羽毛球。
1: 等等，您看呢，我们有很多的学校现在都有我们的一些优势项目了。那能不能简单的举例一些哪些学校他们现在已经出成绩了？
2: 像我们游泳项目就是实验小学游泳班啊，像我们的王长浩奥运冠军、亚运冠军、全运冠军，包括我们天目小学的吴书桐啊，甚至是我们北仓小学棒球项目就是苏长龙啊，包括等等一批杨顺义等等一批的棒球名将，还有我们那个北仓二中的跆拳道左菊啊等等，这些都是我们与各学校然后共建的项目，然后走出的一些优秀的后备人才。
1: 嗯，我们看到这个成绩是非常亮眼的。我们也知道亮眼成绩的背后呢，离不开专业人才的支撑。刚才李局长也谈到了，其实我们有很多的退役运动员现在走到我们的学校当中，那他我们是怎么和学校进行衔接的呢？
0: 退役的一些优秀的运动员需要通过双选的机制呢，来到我们北辰，今年应该来了九个人。我们这些退役运动员对于青少年更专业的夜训呢，他们在整个的执教过程中应该是更专业一些，曾经代表天津市，有的甚至代表国家参加过洲际和世界的比赛。他在成长过程中完全是一个从一个业余训练走到职业运动员，职业运动员的整个的退役的安置呢，身份就转换了，曾经的是学生，然后到现役的运动员，现在又要转化到去培养我们的青少年，因为他们来以后我也都沟通过，他有一个更大的愿望和梦想，就是他自身可能没有拿到过奥运会的冠军，他希望我带的学生一批一批的能有一天代表国家在奥运的赛场上实现他曾经未实现的这么一个梦想。所以这种事业的循环去投入到让他的学生能够实现，帮着他去实现他自己未实现的这种梦想的时候呢，这种情怀聚集到工作中，他会不辞辛苦的，会努力的把这种愿望让孩子帮他去实现。
1: 对，确实我们发现退役运动员他们有榜样的力量，而且还有专业的知识，并且呢还有情怀。好，非常感谢两位的分享，也谢谢电视机前您的观看。本期体坛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再见了，观众朋友再见。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

0: 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三小学科技园分校校长舒健。金牌体育课诚挚邀请我校进行体育特色课程足球曲线运球教学展示，我代表学校接受邀请，我校已获得海淀区足球示范校称号。下面跟我一起看看孩子们如何在绿茵场上画出流畅的运动轨迹吧。

我们来一起学习小足球中的曲线运球。我们的支撑脚，膝盖要弯曲。上课，同学们好。

0: 同学们，欢迎来到金牌体育课。今天我们来一起学习小足球中的曲线运球。同学们有没有信心完成？
1: 有。
0: 好，接下来我们进行热身活动。听口令，炮步走，动起来，注意重心的变换，注意我们脚下的频率，注意重心变换，摆臂屈臂摆动，向中推进，小碎步动起来，小碎步

学们非常棒。接下来我们进行一个小游戏，复习一下我们上节课所学习的直线运球。那么游戏的名称是什么呢？是苍凉大作战。我们每一组派一名同学出发直线运球，去抢我们的小苍凉，然后运回到自己的仓库。好，四个组长向后顺。好，四个组长到老师这里穿号码布，同时把我们的标志碟拿到我们的场内中央，分散开。好，我们听哨音开始，哨音结束，我们看看游戏结束以后谁的动作做得最标准，同时得分也是最多的。游戏开始。注意，我们要脚背绷直，运球的时候要进行直线运球，

加油！好，游戏结束，由组长算一下我们每组的得分。好，我们蓝队胜出。通过刚才的直线运球，老师发现大部分同学能掌握脚背正面直线运球。那么今天我们要接着学习我们的曲线运球，接下来由老师做一遍示范，同学们认真观察。我们在进行脚内侧曲线运球的时候，我们的支撑脚膝盖要弯曲，同时我们的脚要在我们的球的前侧方，同时我们的运球脚腿抬高，膝盖微微抬起，注意我们的脚内侧触球的侧后方，然后进行曲线运球。好，接下来老师做一个完整的动作示范。好，注意我们的左腿要小碎步移动，同时触球部位要曲骨球我们的斜后方。好，接下来我们要绕着场地进行我们的右脚曲线运球练习四圈，预备开始。注意我们脚内侧触球，同时我们的支撑腿要弯曲，我们的运球腿膝盖要微微抬起，注意我们的脚跟要抬起来触球，注意摆臂降低重心。如果你这个球控制不住，我们的步子再小一点，钟子毅，步子再小，对，非常好，步子变小，非常好，我看大部分同学都能掌握的非常好。好，停，刚才我们是练习的右脚，对不对？好，接下来我们进行左脚的练习，预备开始。注意我们的运球脚的触球部位，我们脚内侧触球的侧后方，我们的球才能进行曲线的移动。步子过大，我们要放慢步伐，多触球几次，运球脚要抬起来

好，行。通过刚才的练习，同学们基本掌握了脚内侧的运球。那么在我们以后的足球赛中，只会脚内侧运球还不够，我们要衔接脚外侧的练习。接下来老师做一遍示范，请同学们认真观察。注意，我们在运球的时候，脚内侧向内推球，然后外侧用脚的我们的脚外侧将球拨出去，然后进行曲线，然后再进行内侧的衔接。好，有哪位同学可以上来展示一下？好，李明泽。好，我们来看一下李明泽做的示范，注意看看他是不是运用到我们的脚内侧推球，脚外侧拨球。注意，我们要进行我们的重心转换。好，接下来我们各小组进行四次的练习。好，预备。注意，脚内侧向内推，外拨。脚向内推，对，脚外侧向外拨球，对，注意我们的重心变换。好，如果我们觉得我们的间距有点大，我们可以进行两次或者甚至多次的触球，进行绕桩练习。注意脚外侧向外拨，对。好，李时月做得非常好，加油！这名男生做得也非常流畅。好，通过刚才的练习，我们是不是体会了一下绕桩的练习？但是如果我们平时在踢球的过程中，如果只进行绕桩，没有出脚进行射门，是不是也不会得分？那么接下来我们通过刚才的练习衔接我们的射门，看看哪个同学能做的又快又流畅，同时能把我们的球成功的踢进我们的球框进行得分。好，接下来我们每名同学体验一次，过完桩以后要进行推射，脚内侧推射。好，开始。过完桩以后推射，对，非常好。我们支撑脚的方向要冲着球门的方向，非常好。

好，停。接下来我们要进行一人防守，然后一人过人的一对一的练习。我们每一组练习四次。好，听哨音以后开始。好，准备。加油！注意动作要快，动起来。

0: 注意我们的内推外拨的动作。好，
1: 好，同学们回到自己的位置。
0: 好，同学们，你们刚才训练非常认真，老师给你们点赞。接下来我们用一个小比赛来检验一下今天的学习成果。游戏的比赛名称为5v5小比赛。
2: 友谊第一，
3: 不打老师，
4: 不打球，
2: 比赛第二。
0: 预备，好，注意传球啊！注意运用我们学习到的。

0: 内推外拨。
1: 不拿垃圾，该交易去。
2: 完了。
0: 后场球，后场球，来发球。对，传球。好，出去。篮筐出界，对方发球。

0: 我特别喜欢比赛，在比赛中踢进球之后感觉非常开心，非常有荣誉感。
1: 通过刚才的比赛，老师发现同学们都非常的积极，而且喜欢比赛。好，接下来跟着音乐我们来一起放松一下。好，两臂侧平举呈体操队形散开。好，我们第一个动作，双手交叉，两腿打开向上，看向天空，

0: 好，同学们，我们本节课学习了小足球中的曲线运球，80%的同学能学会脚内侧推球、脚外侧拨球的练习。希望在今后的生活中和课余时间，我们也能拿起足球进行我们的锻炼和练习，为我们今后走上我们的赛场打下基础。好，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星台体育课下课，同学们再见。
1: 老师再见。
2: 学会了曲线运球，然后在比赛中可以灵活地将它输出出来。
3: 我射门的时候也一直想着老师教我们内推外拨的要领，最后我射门的那一刻，我发现我真的做到了。
4: 从体育一体化教学体系来看，足球教学是落实教会勤练常赛理念的重要载体，直接呼应新课标中运动能力、健康行为、体育品德、核心素养的培养要求。作为足球运动中突破防守的核心技术，曲线运球承接了基础控球与实战应用，从单一技术到组合技术的过渡，符合体教融合学练赛一体化教学设计思路。目前足球运球折返后射门这一套完整的动作组合已经纳入了北京市中考体育中，建议练习时运球时注重触球频率与节奏，强化弱脚练习，射门练习时设置靶心进行定点射门，并结合运球衔接练习，同时还要穿插着进行体能练习，因为在考试的时候我们要进行4次的折返。
5: 这节足球课程学练赛等任务活动非常丰富，将集体学练、分组学练和互帮互助学练相结合，学生掌握重

0: 控难点技能后开展组合动作衔接，限制防守下的运球过人、射门比赛及足球比赛，既激发学生兴趣，又检验学习成果，让学生在玩中学，学中乐，乐中悟。
1: 节目最后，欢迎收看《金牌体育教研室》。
0: 大家好，今天我想和大家聊聊身体棒棒这件头等大事。完全人格首在体育，学校以健康第一为指引，用体育八条这把金钥匙不断推进学校体育工作的特色建设，为每个孩子的健康成长助力。一，以学助基。在课程体系建设上，我们创设1+6+X 特色校本课程，将一根跳绳融入每日锻炼，搭配动感篮球、中华武术、国球乒乓、花样跳绳、足球、篮球六大核心项目，不同年级的孩子学习到不同体育技能，让每个孩子都能在循序渐进的学习中感受运动魅力，实现身体素质与体育素养的双重提升。二，以练促能。学校将练融入日常，体育老师们精心设计了活力间歇训练，如跳绳挑战、折返跑等，助孩子们积蓄能量，强健体能。大课间30分钟全员运动，分区域开展跳绳、篮球等活动，教师全程贴心指导。课后服务开设兴趣社团，学生可自主选择项目强化技能，让运动成为童年的健康乐章。三，以赛积趣。学校践行月月有活动、人人都参与理念，通过班级联赛、校级运动会、市区级竞赛三级平台，让每个学生站上赛场，如跳绳比赛、趣味长跑等，既降低参赛门槛，又激发竞争意识。校队通过校内选拔、赛前集训、校外参赛机制，以赛代练，锤炼实战能力，真正实现了小舞台练本领，大世界展风采。体育不仅是强身之道，更是铸魂之徒。我校将继续深化体教融合，让每节课充满激情，让每个孩子享受运动，让每一次奔跑见证成长。期待更多学校携手共筑体育强国梦，培育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

0: 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1: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产教融合助酱，用标准技艺赋能茶香振兴。
1: 然后我就想来做一个标准，做一个标准呢，能够让很多企业都去按照标准化的去生产。
2: 他不可能闭门造车，闭门罢学，这样的话肯定是培养出来学生是脱节的。
0: 文化润心育魂，用创新实践涵养红酱底色，
3: 让我们的茶学的一个专业知识更加深刻地进入到我们的脑海里，也让从教室里的专业知识带出了校园。
4: 要让同学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去悟到怎样咱们才能够去担当属于他们这个时代的使命。
0: 职教连通世界，用实干担当搭建跨境桥梁。
5: 从教育的初心来讲，就是想拿到更多的真实案例拿回来，活生生地把它展现在学生的面前。
6: 我们也想要他们回到本国之后呢，能够把这个电商的桥梁建立起来，能够做跨境，能够跟中国做贸易。
0: 本期贵州职教

0: 凭借一条朋友圈，刚退伍返乡的李自刚就被实习企业主动邀约，直接聘为车间主任。
1: 我首先应聘的话是普工，经理觉得我这个人有潜力，然后他直接调到那个车间主任，叫我放手的去管理。
2: 做茶叶本身都先要了解他的那个专业知识，然后其实还要靠你这个动手能力。其实他在这几个方面结合起来的话，他其实这个人挺不错。
0: 企业放心用人背后是学校扎实的培养。李自刚在校期间就是老师眼里有信念有要求的学生，
3: 经常在这个茶叶加工室熬根守夜的进行这个茶叶的练习。
0: 凭着在校练就的扎实技能和参军锤炼出的坚韧品格，李自刚入职企业仅两个月便在普安县十大工匠评选中脱颖而出。
2: 就是300号人才能竞争出十大工匠之一，他能创造这样的成绩，其实我们企业是感到很满足很自豪的。
0: 贵州经贸职院将前茶文化融入教学当中，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学生，李自刚只是其中之一。为了更好地培养学生，老师们也在不断地完善自身。茶学系副主任穆杰就是其中之一。
4: 标签去做，在网上做也行，挣多少钱？
0: 2010年，穆杰开始担任茶学专业的班主任。在教学中，他发现市面上的教材大多以理论为主，缺少实操环节，与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需求差距较大。于是，他从2012年起带领团队开始编写一本真正适用于职业教育的教材。
4: 啊，就本科的教材，我们感觉不实用。它里面全部是理论，取学生的需要，就必须是以理论少一点实操多一点这种方式去开发一本校本教材。
0: 如今这本茶叶评审技术已被全国30多所职业院校使用，成为茶叶评审的重要参考。而穆杰的教学探索并未止步。
4: 在2022年的时候，那个白茶就比较热了，甚至于在整个贵州很多企业就开始做白茶，但他们不懂怎么技术啊。然后我就想来做一个标准，做一个标准呢，能够让很多企业都去按照标准化的去生产。
0: 为此，穆杰走访了云南、福建等白茶主产区，对比研究，最终在2023年牵头制定了贵州白茶标准。2024年又推出了贵州白茶加工技术规程。
4: 我们把那个贵州白茶的一个品质特征固定下来了，就叫做外形秀美、花香优雅、清鲜甘醇。
0: 目前全省已有40-50家企业采用了这一白茶加工标准，白茶产值初步统计已上亿元。穆杰和团队的努力不仅提升了贵州白茶的品质，也为产业发展注入了职业教育的力量。
5: 所以我们还成立了共同体，构建了我们的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平台，有效地支撑了我们的教育教学和产业的发展。
0: 标准的制定离不开真实的产业土壤，而学院与企业的深度合作正是职教育人的重要根基。贵州一品鲜有机茶叶公司是学院校企合作的老伙伴，从2009年合作至今，双方共建了全省最大的茶叶产学研实训基地。
6: 这个职联院校，它一定是要继续加强、加深和企业的深度合作，它不可能闭门造车、闭门办学，这样的话肯定是培养出来学生是脱节的。
0: 基地总投资近1亿元，学校与企业共同投入。建有现代化的生产车间、评审室、直播实训室等，能同时满足教学、生产、研究。

0: 发销售全链条需求。
1: 我们跟一匹线的合作应该说是一种典范，因为真正实现了双赢共赢啊，它是可以在这个合作上挣钱的，也是实实在在的跟我们解决了我们学生啊一个实习一个实训和校内教学的问题。
0: 这种深度融合催生了一系列创新产品，学院教师团队与企业共同研发了都匀毛尖精酿啤酒、酱香红茶、刺梨红茶等新品，其中刺梨红茶已成为黔南州的特色产业。
2: 我们与学院合作也好，是我们公司的产品在市场上和同类产品相比，它的竞争力更强，销量也在逐步上升，公司的利润也拥有很大的提高，使我们公司的员工和茶农的收入也相应的得到了增加。
3: 这个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应该来说是职业教育的生命线，它在把企业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梳理成我们的教学的一些案例，进入了我们教材，进入了我们课堂，要真正能为企业解决一些问题。
0: 从一名学生的匠人之路，到一位教师的十年磨剑，再到一个校企共同体的深度融合，在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人才培养、教师发展、产业服务，正通过产教融合这根主线紧紧拧在一起，为贵州茶产业的振兴输送着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与创新动能。以活动立技能，用文化铸灵魂，让传统与青春对话，让专业与生活共鸣。贵州职教这十年继续讲述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深耕文化育人的故事。

0: 时隔一年，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的师生创作团队再次回到了茶农村。去年他们在这里拍摄了一部微电影，如今他们也想看看这部电影是否为这片土地带来了些许改变。
1: 哎，上次你还在这里背词，对不对？
2: 对。
1: 我和阿姨就坐在那个台上，然后我们在那背词。嗯，然后也没有二楼。
0: 郑昌琴是村里的老茶农，也是去年那部微电影《悟空悟茶》中的演员。如今他正忙着翻新家里的老房子。
3: 有好多新来的茶客看到我们这个视频以后，都来找我们买茶，帮我们农民增加了很多收入。
0: 这部为茶农村带来新气象的微电影诞生于一次破圈的尝试。当游戏《黑神话：悟空》风靡全网时，思政课教师袁飞飞看到了教学创新的契机。
4: 因为这也是当下学生他们喜欢的一项娱乐的活动。那从这部游戏切入到与同学们相关的咱们的思政课里面来，要让同学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去悟到怎样咱们才能够去担当属于他们这个时代的使命。
0: 灵感源于热点，但根脉深植于文化。如何让悟空与前茶真正对话，而不只是生硬拼接？创作团队选择回归人的故事。
5: 我当时在咨询室，就是看到了我们很多同学他们来咨询，我了解到他们跟家里面沟通存在问题，他们本身其实是非常想学习的。那我就想着可以通过我们现实中我们同学跟家里面的矛盾作为一个切入点。
0: 于是悟空不再只是游戏里的英雄，也成为年轻一代寻找自我、理解传统的隐喻。
5: 因为我家里面他就是种茶的，从小我妈

0: 他也是教我制茶还有采茶这个过程，让我回去继续传承这一份手工技艺。其实在创作的这剧本的过程当中，我也慢慢的就发现了我妈妈哈，更多的是她不想让这些技艺工艺断层，想一直把我们家里祖传的这些技艺一直传承下去。
1: 对学生而言，这是一次从旁观者到传播者的身份转变，他们在创作中深化了对专业的理解，坚定了文化自信。对拍摄地茶农村而言，一部在网络上展播的微电影成了最好的推荐信。
2: 知道我们这里的茶叶的人太少了，这里种出来的茶叶不容易销出去，自从拍了这个视频以后，我们这里都热闹多了。
1: 从一部游戏到一个创意，从一堂思政课到一部微电影，从校园创作到乡村改变，这条路径的背后是学院系统化文化育人理念的支撑。在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像这样将专业学习与文化浸润、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活动已成为校园生活的常态。一月一主题活动便是贯穿全年的生动载体。
3: 我们每年都在开展，每一年开展的活动形式都不一样。我们主要是想让学生热爱生活，热爱乡村和热爱自己的职业。
1: 从品明月上山采茶，到供销月直播助农，12个月月月有主题，月月有新意。这些活动不仅让学生走出课堂，更让他们在真实的场景中理解专业，感知社会。
4: 通过学校的一月一主题，我们前往了很多个地方开展志愿者服务活动，让我们的茶学的一个专业知识更加深刻地进入到我们的脑海里，也让从教室里的专业知识带出了校园。
5: 学院高度重视文化建设，把文化建设作为学院的工作魂，我们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学生的培养中把它做得更好，把实践马院加书院共同协作培养我们的技术技能人才，让学生在拥有技能的同时还增加了他们的文化素养。相比于其他的高职院校的学生，我们的同学们出来以后，在技能把握的同时，文化素养方面有更多的优势。
1: 从悟空悟茶的深度创作，到一月一主题的常态浸润，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的文化育人始终在让传统与当代对话，让文化与青春共鸣，让技能培养扎根于深厚的文化自信与家国情怀之中。
6: 变得紧了，我们那个
1: 扎根乡土解民忧，出海传技结硕果，用技能激活乡村振兴动能，用匠心搭建国际合作桥梁。贵州职教这十年继续讲述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连通乡土与世界的故事。

0: 放的话，这油就出来了，因为现在油这边要矮一点，是吧？然后现在我们看呢，现在油是满上的，正常我们加起来是要满。
1: 蹲在田埂旁，一边协助农户解决农机故障，一边向学生讲述机械结构。这样的场景，机电工程系的杨石银老师已经坚持了近三年。
0: 那我们去了三都、独山、还有福泉以及赤水等地，也去看了。我们当地的农民是对农机是基本上是不太懂维修，也不懂什么维护，所以说机子是坏了、启动不了了、趴窝了才送去修。而这种情况，我们农时就不能等人。
1: 2023年，杨石银在独山县调研时发现，当地已经实现9万亩土地机耕，2万多亩土地机播机收，但农机过了质保期后就没了专业维护渠道。

0: 只能找路边维修点勉强修补。于是2024年，他组建了万象更新农机维修团队。
1: 我每次下乡都做好两手砖，第一手砖就是手把手的教农户一些基本的维护知识，第二手是实打实的维修我们的农户的农机，让我们农机能更好的更健康的一个姿态在我们田地里进行工作。
0: 维修之路并不总是一帆风顺，最初农户们对这群陌生人充满疑虑。
1: 记得有一次去山东的时候，人家就不认识你，人家为什么让你进家里面去修人家农机呢？做好事之前先做人，让人家相信你。
0: 为了让农机维修帮扶能长期坚持下去，杨石银在校内开办了机修工匠班。然而将课堂搬到田间地头的尝试并非一开始就得到所有学生的理解。
1: 开始学生说我们搞汽车的搞农机不太好，后面就两种比赛，一种是技能比赛，一种是创新比赛，这两条路我们两边走，学生就慢慢的肯认同我们那个搞农机维修团队。
0: 当学生们亲手为农户修好一台台罢工的农机时，最初的疑惑逐渐被一种真实的成就感取代。
2: 我想着我的专业能够帮助到他们，把我在学校里面学的一些专业知识能够回馈到他们的身上就挺好。
0: 如今机修工匠班已开展下乡服务，开展培训将近600人次，检修农机数百台，帮助农户实现了收入的增加。更让杨石云欣慰的是，有学生通过学习农机维修，毕业后开展农用无人机质保业务，月收入超2万元。
1: 我们国家是重视农业经济，重视乡村，那就我们的农机农业这方面就是首当其冲，让学生从政策方面去了解，引导他们去重视或者是考虑这方面的一个想法。
0: 和杨石银一样扎根乡野助力乡村发展的还有茶学系的黄辉老师。2025年6月，他在都匀市委组织部与学院党委组织部的安排下，以驻村第一书记的身份来到都匀市毛尖镇江州村进行对口帮扶。
3: 因为我专业是茶学嘛，然后都匀毛尖它发展我们的茶产业，应该会对这方面的产业呢有一定的帮助，或者是有一些资源可以利用，所以说安排我到江州村来担任驻村第一书记。
0: 作为都匀毛尖茶的产地之一，江州村拥有茶园1000多亩，建有杨坤茶叶专业合作社等许多制茶工坊。由于都是当地百姓自行经营，所以在生产过程中往往缺乏专业的技术支持，而黄辉的到来正好为他们的茶产业注入了专业力量。
3: 如果他们有技术方面还有加工方面的需求呢，我们都可以给予一定的帮助和支持。
0: 除了为当地茶农提供专业支持，黄辉还积极推动两清两改两治理工作，为村民打造美好宜居的生活环境，同时还大力开展防止返贫监测，巩固当地脱贫攻坚成果。
3: 如果老百姓呢一旦有困难，可以通过扫码或者是打电话的这样的一些方式呢来给我们反馈，然后呢我们入户进行研判是否将它纳入我们的监测户，最后呢就是可以享受相应的一些政策。
0: 随着对口帮扶工作的顺利展开，黄辉对未来两年的帮扶工作可谓信心满满。
3: 在未来两年呢，我就计划去深入调研，为村里面带来一些可以长期性发展的这样的一种产业，带动村里面的老百姓增收，给他们提供一些岗位，不用到外面打工啊，就能够在家乡附近就有一些稳定的收入。
0: 就在黄辉的帮扶工作正有序推进的同时，茶学系的范桥老师则将教学阵地从课堂延伸到了都匀街头的茶叶店里。
4: 四绿红茶，普通的红茶，然后3款绿茶。
0: 罗斯姑娘茶叶店是学院早期茶叶加工培训的受益商户，从单纯做茶叶销售到打造自己。

0: 主品牌，学习机械化制茶。店铺发展的每一步都有学校师生的帮扶身影，
1: 因为有学校老师的介入，第一个我们在技术方面可能就是得到老师的一个专业性的指导，我们会少走很多弯路。第二个的话就是说学校会给我们一些实践的学生，帮助我们在最忙的时候能解决掉一些生产上的问题。
0: 除了做技术帮扶，范乔始终没忘自己的教师本质，他坚持带着学生深入茶园车间一线，让课堂从书本里的理论知识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实践教学。
2: 从教育的初心来讲，就是想拿到更多的真实案例拿回来，活生生地把它展现在学生的面前。
0: 今年范乔还带着学生启动了次梨红茶代加工项目。
2: 主要是今年次梨在市场上比较火，所以我就想着，哎，我可以做些什么呢？然后最开始会比较简单，一品鲜他要做这个茶，就跟这个一品鲜的负责人就说，那你就可以放心的把这个事情交给我，我带着我的技术，我带着我们的学生帮你完成这个订单。
0: 项目最开始只是简单的代加工，但学生们很快发现，这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2: 新鲜的次梨果它会有很尖的刺，买的实验手套都不够厚，然后那个刺就会经常扎到手。我们要把鲜果这里挖一个大的孔，我们都是用传统的工具嘛，就是一个打孔器这样拉进去，然后这个也是一个比较费劲的过程。
0: 这份工作远比想象中辛苦，可获得的收益却十分有限。
2: 我们在手工制作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手工它有很有局限嘛，然后我就跟这个企业说，我们共同去开发设备。
0: 就这样，项目从单纯的代工模式转向了研发加生产的深度校企合作。范乔带着学生开始钻研次梨与茶叶的最佳配比，探索更高效的加工工艺。目前该项目已经实现横向到账经费31.8万元。从前山乡间走向更远的舞台，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的执教出海步伐也愈发坚定。2025年，旅游管理系的周伟、何东东两位老师带着前菜与面点技艺远赴西班牙。
3: 因为我们前菜的特点它就是发酵，那么我们就制作了准备一些发酵的一些菌种，发酵的一些方法带到西班牙去教他们制作。
0: 和周伟一同前往的面点教师何东东刚到西班牙就遇到了难题，当地面粉和中国面点体系不兼容，没法直接用来制作中式面点。
4: 他们的粉质颜色灰黄的，这个面粉和完之后，面团它不是光滑的，它表面会有很多那种，就我们所谓的那种麸皮。整整尝试了有一天的时间来琢磨，看怎么样的一个加水量才能达到最佳的一个面皮的呈现效果。
0: 这场跨国交流的价值不只停留在西班牙的厨房里，更延续到了回国后的课堂上。周伟和何东东把这次国际交流的经验转化成了升级教学的新动力。
3: 是我们在课堂上或者我们自己亲身的经历给他们讲，就是我们烹饪是无国界的，不管到任何国家去，只要是我们烹饪它都会相通。所以说学生也学习的积极性比之前也更上了一步，他们也很期待走出国门去把我们中国的烹饪方法带出去。
4: 我们本来是做一线教学的，肯定是要把自己的经历所思所想所悟一五一十的传递给学生，让他们也了解一下外面和我们不一样的地方，以及我们要学习努力以及前进的地方。
0: 与此同时，在北非突尼斯，贵匠工坊正进行着一场更具系统性的教育基建。商贸物流系副主任王婷婷面对的是一个处于电商1.0阶段的市场。
5: 比如说客服，比如

0: 说直播和一些物流相关的技术信息，那么在那边国家其实是没有涉猎到的。所以说呢，我们主要还是针对国内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对他们进行一个普及性的讲解。
1: 你好吗？
2: 教学团队进行了深度课程重构，强化中文教学，以打通语言屏障，简化平台运营，聚焦核心逻辑，引入前沿工具来跨代赋能。
0: 我们的教学里面还融入了最新的 AI 制图、AI 生成这样的一些内容。
2: 贵匠工坊构建的是一个双向循环的人才培养通道，它不仅输送中国执教经验走出去，更通过一加一加一或二加一的培养模式，将突尼斯的学生请进来，在中国完成为期一年的深度学习。
0: 来到国内能够体验到中国非常完善的、非常完备、非常发达的电商的整个体系，能够对他有一定的触动。我们也想要他们回到本国之后呢，能够把这个电商的桥梁建立起来，能够做跨境，能够跟中国做贸易。
2: 从维修农机到帮扶茶企，从一颗刺梨的深加工到前菜出海，电商跨国，贵州经贸职院的师生们正以技能为舟，以创新为帆，在乡土与世界之间驶出一条宽广的执教航道。
3: 学院高度重视执教出海，以服务贵州地方产业发展为我们的起点，聚焦贵州经贸的特色，围绕贵州茶产业、大数据、旅游等优势产业，打造高水平专业群，做好执教出海的基础。
2: 崇德精业，创新匠行，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以茶为媒，深耕产教融合，以文化人培育红匠底色，更以开放姿态推动执教出海。学院紧密对接贵州茶产业、现代商贸与智慧农业，在服务乡村振兴与联通国际市场中彰显执教担当。学院将继续扎根贵州，贴近产业，联通世界，为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助力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持续贡献经贸力量。

0: 掌声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
1: 他叫孙桂向，来自山东枣庄，今年52岁。在平淡的生活里，有疼他的妻子和活泼可爱的女儿。然而，让谁都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幸福的三口之家，竟是孙桂向捡来的。
0: 有请。二位好。
2: 你好。
0: 你们好，来。
2: 你好。
0: 请坐。
2: 我叫孙桂向。
0: 嗯。
2: 来自山东。
0: 来自山东。
2: 我捡了一个家。
0: 嗯。
2: 我来给我老婆找家。
0: 您说您捡了一个家。
2: 啊。
0: 来给您老婆找家。这是您老婆吗？
2: 是啊。
0: 哦，就是说她是您捡来的。
2: 对。
0: 您给我们讲讲怎么回事。
2: 我那时候在徐州那个三瓦窑的干活。
0: 嗯。
2: 我从徐州回家的路上就是到了藤县。
0: 嗯。
2: 那下了个小雨，我一看有个树，我去避雨，我听着他啊的哭。从那我一看他哭，就一个小姑娘在那哭。从那我的小妹，你哭啥呢？我是给爸爸妈妈吵嘴了还是干什么？
0: 嗯。
2: 他那什么都不是，他说的我也不懂那时候。
0: 嗯。
2: 我看到下雨淋的衣服湿了，都有点潮了。
0: 嗯。
2: 这样冻的这样，我从那拉开包。包里有我的那厚衣服给他穿上。
0: 嗯。
2: 穿上他还是哭，在那一直哭。
0: 嗯。
2: 哭呢，正好我在那等公交车。我上车他还跟着我走，我跟他说的你在这等你爸爸妈妈嘛。
0: 嗯。
2: 他一个劲，我看他的我天也不。天都是都4点多快5点了，我看到天不早了，我看他跟我走，我就跟他走吧。走家里必须有我哥哥家的姑娘。
0: 嗯。
2: 带回家他们为了我哥哥姑娘过一晚上，我他们带着再上滕州那个地方再给他找家。都是我走到家上，我哥哥我嫂子问我说你怎么在外面带个小姑娘来的。
0: 嗯。
2: 我说的这个小姑娘不是我带来的，她是个哑巴。
0: 哦。
2: 她好可怜我的。吃过饭我跟他说我你在哥哥家围着小二姑娘睡觉。
0: 嗯。
2: 我到我那两间，我还有两间茅草屋呢。
0: 嗯。
2: 我上我的家住，我的你在哥哥家住。
0: 嗯。
2: 他在我哥哥家住的那第二天早上天一亮起来还是哭啊的哭。我嫂子说的你们到滕州领着他再找到他爸爸妈妈看他找到了吗。嗯。从那我领到滕州那个各个路口，我问他这个地方是吗。嗯。啊不是。我又领到那个乡镇那些地方，问这个地方是你家吗。啊不是。不是，我领到好多地方，就是路口啊乡镇啊，然后这还是农村啊，问了从那个啊不是，全都不是，到那个派出所的。我也是这样问了，我的他爸爸妈妈叫什么，我能查一下户口吗。派出所的也给查了，我的你们这个不好查，没有具体的地方不好查。我到下午4点多了，我的二侄女咱带着她回家吧，不回家还是找不到她家。从那我把她带回家。
0: 嗯，又给她带回家了。
2: 啊，带回家，她不她没地方吗？
0: 嗯，
2: 她这必须一个小女孩放在外面，我们也不放心。
0: 嗯，
2: 我哥哥嫂子说的，真没有给找到家呢，你又怎么带回来了？
0: 嗯，
2: 我的她找不到家，他必须是个哑巴，我的找不到家好伤心。
0: 嗯。
2: 我的带他哥到家里，我到外面去打工，我的。
0: 嗯。
2: 我的家里人有来要呢，你都给人家。
0: 当时您多大岁数啊？
2: 我那时候20多点，二十五六。
0: 25、26。
2: 啊。
0: 啊，当时您捡的这个小姑娘的时候，她多大岁数？您问了吗？
2: 她说16岁。
0: 当时16岁。
2: 啊。
0: 啊，她能写出来她家在哪儿吗？是在滕州吗？
2: 他写他家是四川省合川县。
0: 哦。那离着山东好远啊。
2: 那住的好远。
0: 嗯。
2: 我从那我给我哥哥说的，我现在没有钱，没有什么。嗯。我出外打工赚到钱再领他到四川去给找下。
0: 然后你就出去打工了。
2: 出去打工到了半年多。
0: 去哪儿了？
2: 就江苏徐州。还是
0: 回徐州打工。
2: 啊。到那打工回来。因为我领着他到了四川。
0: 你就领着他到四川去了
2: 啊。 到了四川绵阳县，我到那里到了派出所的，我叔叔，我的那时候有照片吗？我带他带到家那天，我就给他拍了一张照。
0: 为什么带他到家先给他拍张照片啊？
2: 拍张照片，他爸爸妈妈来到一看照片能认识他。
0: 哦，这是当时的样子。
2: 对。我都给他拍了照。就给留个纪念嘛，中间。就是先给他照片看嘛，我说你这个小姑娘家你知道吗？他说的不知道。他说的我查了，没有那个地方说的。我也没死心，我领着你再串串找找。看看到底是这个地方不是这个地方。我带着他去了。走到那个绵阳西面那个我的小妹，我当我说这个是你家吗？他说的不是，我们家不是这样的。我们家睡火炕。
0: 哦，睡火炕。
2: 对。他说的他家吃那个玉米饼子。然后说的让弄贴到那个锅上。下面还炒菜。还说他家吃那个爆米碴子。他还说他家都是那个泥巴平房。说的他家呢还有那个在地下有挖的地窖。

0: 我们一天那时候才赚十几块钱呢。
1: 对呀、啊，那你干嘛要花这么多钱带他去？除了车票，还有吃啊、住啊的，带他去四川。
0: 我因为我吧，从小没有妈妈。
1: 嗯。
0: 我没有妈妈呢，我觉得他没妈没妈的很苦。到了十七，我老爸又死了嘛，没想过爸爸妈妈的父爱怨。我想叫我小妹找到爸爸妈妈，有那个温暖。
1: 那你回去以后，哥哥嫂子一看你出去一趟花了好长时间，花了那么多钱，什么结果都没有，他们不说你点什么吗？
0: 说了。
1: 反对不反对啊？
0: 反对了。我哥哥我嫂子然后我那个谈的那个对象，
1: 当然谈了个对象啊、
0: 嗯。这是我哥哥先说的，你领了小妹能两个钱都花了，你还想结婚不结婚啊？
1: 嗯，
0: 我说哥哥结婚是结呀，我的必须给小妹找到家，我的我从小你也知道我没有母爱疼嘛，我也想叫小妹能找到家、
1: 嗯、
0: 找到她爸爸妈妈能过上温暖的日子。从那我哥哥都反对、
1: 嗯、
0: 反对呢，到晚上我那个谈那个对象，
1: 嗯，
0: 说我你老这样弄法以后还想要我吗？
1: 嗯，
0: 我得要你，我得以后我慢慢的给小妹找到家，咱两人再结婚。
1: 嗯，
0: 那这样都算了嘛。他有点反对，从那他就走了。
1: 大哥你没想过吗？第一，这小妹跟你非亲非故，就是路上你碰到的一个陌生人，是咱们可以帮助他，但是你已经帮得不少了，你把你自己的亲人这家都得罪了，你值得吗？
0: 从那我也有点放弃了嘛，我放弃从那我就问我姐姐要了1000块钱，我得给小妹套点棉被，我把她的那个棉被叠好，衣服也放到里头，那1000块钱放到里头，买的吃的喝的，
1: 嗯，
0: 都放到那里头。从那我跟我姐姐我哥哥说，我哥哥姐姐我把她送走吧，
1: 嗯，
0: 咱也找不到她家。
1: 对啊，
0: 我得从那我就把她送到这个江苏南京。
1: 哦，为什么要送到江苏南京去啊？
0: 她原先她写的家是四川省嘛，我想外南送一点好再方便一些嘛。我心想我把他送到个大地方嘛，叫他催他吧，我也没有法。从那我把他送到一个大巴车上，我给他比划，我的小妹，我的你在车上等着我，我下去给你买点吃的喝的。从那我就下来了，下来我都逼到一个墙角间。
1: 嗯，
0: 我看要车走了呢，他要跟走了，我就
1: 回去了，
0: 我也回老家，
1: 回山东了啊！
0: 啊、嗯，他要不走呢，我再把他带回老家。从那我在那哈等啊等啊，那个大巴车过了一会走了他啊啊哭，他把行李拎下来，他站到那个车站沿那，忘了人哭，他从那哭哭。我在那个墙角逼到，我看到也忍不住，从那过去逮住他手，我小妹，我带你回家，继续还是给你找爸爸妈妈。从那来到家，我哥哥嫂子都说我，你怎么又把他带回来了？
1: 嗯，
0: 我的哥哥嫂子放到外面，遇到好人还好，要遇到坏人，小妹咋办？后来我就跟小妹说，我哥哥家那时候有果园，我跟我哥哥我嫂子说的，我混了钱，
1: 嗯，
0: 我还给小妹找家，
1: 找了多长时间？跑了几年呀、啊？
0: 跑了有十几多年吧。
1: 跑多少年？
0: 十几多年。
1: 十几年
0: 啊、
1: 嗯？就是你出去打工
0: 啊、
1: 嗯，挣了钱回来就带小妹出去找家，
0: 对，
1: 找着不是钱花光了，你再出去打工，
0: 对。
1: 那后来你们俩是又怎么在一块儿了的？
0: 我们两个吧，找了好多年，
1: 嗯，
0: 就是我带着他到处跑那些地方，我们两个人就是慢慢的就是有了感情了，
1: 相依为命就有了感情了。
0: 对
1: 啊，
0: 我们在快5-6年以后都慢慢有感情了。
1: 嗯，
0: 后来我们两个人在一块，
1: 啊，
0: 到了二十几，我们领了结婚证。

0: 领了结婚证，就正式在一块了。
1: 对，
0: 嗯，所以在一块了以后，这变成你妻子了，你更得帮他找家了。
1: 对，我带着他找了好多地方，
0: 嗯，
1: 跑过河北唐山，
0: 嗯，
1: 保定，
0: 嗯，
1: 早上这个石家庄什么地方都去过，
0: 嗯，都没有结果
1: 啊，还上过唐山，
0: 嗯，孙大哥，我问你啊。你这个妻子是个聋哑人，平常生活中肯定有好多不方便，那你们俩结婚以后你们俩的小日子怎么过呀？
1: 我在外面打工时间吧，
0: 嗯，
1: 到吃饭时间他就让打开手机给我开视频，
0: 嗯，
1: 问我啊吃饭了吗，有时过的过的，有时到晚上睡觉时候问我吃饭了吗，洗脚了吗，问我穿袜子了吗，我穿袜子穿不上，我在外面在家里都是他给我穿袜子。
0: 哦，
1: 我出过一次车祸，我的腿吧都让冬天穿上厚衣服穿不上袜子，都是我老婆给穿袜子，
0: 嗯，
1: 洗脚，
0: 嗯，
1: 脚脚的盖子，
0: 嗯，
1: 我过的小日子也
0: 挺好，
1: 挺好。嗯，
0: 你是长期在外打工吗？
1: 长期打工，就是。
0: 那你爱人是跟着你，还是他在老家呀？
1: 那时候没，那时候我就带着他，带着在外面到处的打工，给他找家查听。
0: 嗯。
1: 到哪里？十一年以后吧，又捡到一个小孩。
0: 捡到一个小孩，你们俩没生小孩啊？
1: 没有啊。
0: 啊。
1: 都是。没有生育能力啊！
0: 哦，
1: 给他上医院检查看了，花好多钱，也没有生育能力。
0: 嗯，
1: 没有生育能力呢，我们两人在外面卖糖葫芦。
0: 嗯，
1: 在安徽卖糖葫芦，回来正月十五，我们两人到了乡镇上，去买点米，买点面。
0: 嗯，
1: 一到我们来到那个路上，一看一个纸盒子，我上自行车驮着他，我说的。小妹下去那有个纸盒子，
0: 嗯，
1: 拿着咱家卖钱，
0: 嗯，
1: 从那走到那个纸盒子边上，他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0: 嗯，
1: 我他妈里面有东西是什么，他一喊，我从那下来自行车，我过去一看，里面有个小孩。
0: 哟，多大的孩子呀？
1: 孩子刚出生的。
0: 刚出生的。
1: 对。
0: 哎呦，嗯，
1: 我就问有过路的人啊，
0: 嗯，
1: 我说的，你见谁丢的个小孩吗？谁丢的？在那等了有个把小时，从那问了好多人，没人理。从那我就跟我老婆说，我咱把他带回家吧。
0: 嗯。
1: 我过了几天，从那我哥哥说的，不行到派出所再问一下。
0: 对呀。
1: 从那我哥哥说的问一下，我哥哥领着我到派出所问我的，这小孩是人家丢失的，我们看看你能给找到家吗？
0: 嗯。
1: 从那派出所的也查也捂的，没人要。
0: 嗯，
1: 从那我没有带回家。
0: 嗯，这个孩子你带回家，你养，你去办正式的收养手续了吗？
1: 办了，那个都是那个抱养证办了。
0: 去民政办的。
1: 到民政办的。
0: 啊、哦。孩子长了多大了？现在？
1: 现在十四了。
0: 啊、哦，哦，十四这么大了啊、哦？
1: 对，到了六岁，从来不说话了。检查说的这个小孩吧，
0: 嗯，
1: 耳朵有点聋，一聋不就不想说话吧的。我那个大夫说的，他是慢慢聋，聋到都听不到了。
0: 那等于现在是彻底听不到了。
1: 彻底听不到。
0: 等于现在就是你们夫妻俩还有这个孩子，等于家里是两个聋哑人是吧？
1: 对。
0: 啊，但是还是要。帮爱人找家，
1: 对，帮
0: 这么多年
1: 帮我老婆找家。
0: 嗯，孩子来了吗？
1: 来了。
0: 跟你们一块来了哈。
1: 对。
0: 啊，那我们把孩子请上来好吗？
1: 好嘞。玉玉。
0: 哦，在那儿呢，小姑娘。好。

0: 来，孩子坐在爸爸妈妈中间，来，啊。孩子可能听不见，但是我觉得孩子能感受到你刚才讲的这个故事，是吧，孙大哥？
1: 差不多。
0: 那你们这一家三口现在过得怎么样啊？现在日子怎么样？
1: 挺好。
0: 挺好的。

0: 挺幸福的。我们家里还种了地。
1: 有地啊。
0: 对。
1: 嗯，所以就靠你在外面打工。
0: 对，我种地吧，我在家里种完再上外面打工。
1: 嗯。老婆跟着你。
0: 啊，该收秋时候再回家。
1: 那你想过没有啊，如果真的我们帮助长到他的爸爸妈妈了，这么多年没见女儿了，哎呀，上来说女儿走吧，咱回家吧，把她从你身边带走怎么办？
0: 那我也不会后悔的。
1: 嗯，
0: 我因为是我给他找到爸爸妈妈，我也想为了做了一个好事。
1: 嗯，
0: 我也不会后悔的。
1: 嗯，
0: 你想找你爸爸吗？
2: 不不是爸爸们，不是爸爸们。
0: 他说他爸爸这还有个黑记。
1: 哦。
0: 他爸爸有个黑记。
2: 不是这样的。爸。这样的爸。爸不是这样。
0: 哦，他说他家睡火炕。
1: 嗯。
0: 他爸爸妈妈在家里做那个玉米饼子吃。他有时到那时候都。比划啊哭，我也心里好难受，我都想领到一心找到爸爸妈妈的家，我也喊爸爸妈妈。
1: 好，我们希望今天能够帮助你实现这个愿望啊。
0: 好，
1: 来，我们先抬头看看寻人团帮你们寻找的情况。
3: 孙大哥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收到了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之后，我们立即为您展开了寻找。
4: 孙大哥你好，在得知你帮助你的妻子焦华华登记成家后，我立即整理相关信息在网站发帖，并与网站登记的其他帖子进行信息比对，很快收到志愿者且听公营登帖寻找焦翠花的帖子进行比对，帖中和你的情况相似，于是和家庭志愿者进行指导采血。
3: 在志愿者的齐力寻找之下，能否为您带来好的结果呢？加油，等着我。
1: 好，下面我们一起打开希望之门。

0: 我从小没有母爱嘛，我想叫我小妹找到爸爸妈妈，有那个温暖。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我帮他找25年了，我希望今天能给找到家，我一定给你找到的，不要哭。

叔叔阿姨，咱们到那边坐一坐，坐一坐。不用，四大哥起来，四大哥快起来。

0: 孙大哥，小妹的记忆是没有错的，说阿姨就生活在石家庄，你曾经去到过的石家庄，但是他们的家乡是在石家庄的灵寿县。
1: 灵祖县？
0: 对，是在灵寿县。
1: 我灵到那个地方还没找到。
0: 叔叔，您给说一说当年小妹丢的时候是怎么回事，您给说说。
2: 年龄就是16岁，16周岁吧，16周岁就是40块俩嘛，俩嘛水就花还歪子，还都16了，歪子砸鞋门，就砸一年那样。去他三门嘛，后来就是有个两三天那样，他两个就回来了。
0: 当时呢，小妹是去砸鞋帮嘛，
3: 对，
0: 去做鞋子。
3: 对，
0: 他们同乡有40个人
1: 做鞋吗？
0: 对，做鞋是对的。同乡有两个四川女人，当时跟她是属于是小姐妹。后来呢，是小妹和那两个四川女人一起消失了。
3: 对，
0: 后来这两个女人回来了，小妹没有回来，那肯定爸爸妈妈就会去问那两个四川女人这是怎么回事啊，但是那两个人不承认，也没有办法，他们去报警。
4: 因为小妹给我们的信息不是很多，但是通过刚才的描述呢，我判断呢，当年很有可能是小妹被这两个女子拐到四川，准备卖为人妻。我们的节目录制之后，我们再慢慢的跟小妹进行沟通，看看能不能给警方提供一些重要的线索。如果对，尤其对那两个女子现在还能找到的话，我们也可以让四川的当地的警方去调查，我们了解一下当年的这个情况。确系是拐卖犯罪的话，我们一定要追究到底。
0: 另外，今天爸爸妈妈还给你带来一张你15岁的时候的照片，你15岁的时候的一张照片，你看看在那儿。
5: 都留着呢，都留着呢。
0: 孙大哥，把这张拿出来，
5: 这是
0: 看看，就是那时候吧。
5: 这是16岁时候的照片。
0: 对。一看就是一个人。最后我们给小妹妹做一个寻人发布吧。
5: 好的，
0: 对不对？因为既然要给孩子找亲生父母，咱们就把当年的线索好好再重新说一遍。小姑娘是在山东省枣庄市甸子镇甸子桥北边的马路上被丢弃的，找找她的家，找找她的父母，好不好？虽然她现在过得也会很幸福很快乐，但是她也有权利知道自己是谁，自己的爸爸妈妈在哪儿。
5: 好，拜托大家了，谢谢。最后我们想再听听汪博士，您看了我们这个故事以后，您有什么样的感受？
6: 我觉得他给我上了一课。也许有人有钱买了一个大房子，把家安在里边，但是有多少人能够体会到像这个捡来的家里这样的爱和温暖？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叫有一种爱叫成全。我今天真的看到了，我没有得到，所以我希望你得到。不仅因为我知道没有得到有多痛苦，更因为我知道你得到了，比我自己得到还要幸福。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最大的一个感触就是，其实我们每个人可能在命运中都有很多遗憾。孙大哥反复说，我从小没有得到过母爱，所以我要帮他找家。但是有多少人能够把命运对我们的亏欠变成我们帮助他人的理由，而不是每日在怨怼生活呢？所以我真的觉得，对我最大的触动就是，也许生活没有给予你的，正是你该去给予他人的。所以谢谢孙大哥。
5: 希望我们孙大哥，我们继续努力，争取把下一个团圆也能早日实现，好不好？
1: 好，
5: 再次谢谢你们，谢谢。
1: 好的，
5: 祝福你们。
2: 谢谢，谢谢，
0: 谢谢，
2: 谢谢，
0: 谢谢，谢谢，不谢了，不谢了，不谢了，不谢了，回家吧，跟爸爸妈妈回家吧。我要。
3: 曾经这个家是孙桂向拼凑起来的，他用了长达25年的时间帮妻子弥补了缺憾，其实也是在弥补了他自己对亲人缺失的遗憾。如今帮妻子找到了家，找到了爸妈，也是帮自己找到了家。录制一结束，爸爸妈妈带着女儿女婿一家坐最早的一趟火车赶回了石家庄的老家，家里的亲戚朋友们都赶来庆贺团圆。让我们再次祝福着幸福善良的一家人。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一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

0: 的状态很差。
1: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哎，
0: 我也想知道。
3: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4: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的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5: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十胖九湿，哎，十个胖子中有九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2: 对，
0: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5: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健脾除湿的药物，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我们去喝一些利胆除湿的药物，那么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3: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5: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1: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5: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第四个方面呢，口臭，另外牙龈也会肿痛，表示胃火大。第五个方面呢，就是大便方面，它是黏腻的，就是拉的时候很费劲，拉出来粘厕所。我们一般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2: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0: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5: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

0: 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1: 我怕热。
0: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2: 哦。
3: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牙龈肿痛、大便黏腻，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2: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方子呀？看大白挺着急。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方，这个是一个代茶饮的方子，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2: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4: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2: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5: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6: 你说是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去湿降油脂的作用，主要能够清热去湿。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能够清肝火，能够通便，也能够降血脂。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去湿软坚散结。所以用上点昆布能够把很硬的那种脂肪块把它软化掉。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7-8点钟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2: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6: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5: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2: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4: 我第一个月是最见成效的，后半年就一直保持现在的体重。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就是我身体各项指标都下来，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5: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3: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2: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0: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那么第二个表现呢，就是他每天早晨起来呢，他这个眼睑会肿胀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那么他大便呢就是非常散非常松。
7: 对，就是那样子。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0: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7: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2: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方。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这两味药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药物。第一味药物呢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的药。
2: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性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2: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7: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从那之后呢，早上一上秤一称就掉了一斤，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6: 棒，
5: 真的好羡慕啊，
6: 好羡慕啊，你看我这肉。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它的效果也会很快。
2: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3: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就有170斤。
3: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1: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2: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6: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5: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7: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2: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8: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2: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0: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5: 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真的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8: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6: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5: 对，
6: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3: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 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

0: 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1: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2: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3: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2: 对对，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4: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5: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4: 哦，瘦好多。
5: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2: 没错，瘦真好看。
5: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2: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6: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所以呢这个方子当中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这些药物给他健脾除湿，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2: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5: 对，是这样的。喝了2-3天之后呢，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2: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5: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2: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1:1的减重方案。
7: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0: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7: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8: 活力满满的。
6: 对呀，棒。
2: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8: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

0: 是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0: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哎，
1: 这样一辈儿了，
2: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0: 精神。
3: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4: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5: 嗯，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嗯，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5: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3: 我以前呢，早晨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5: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6: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5: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7: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6: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7: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8: 活力满满的。
0: 对呀，很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0: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0: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哎，
1: 这样一辈儿了，
2: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0: 精神。
3: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4: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5: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

0: 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它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它调理得特别好，因为它过去基数那么大，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2: 我以前呢，早晨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0: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0: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1: 哎，我听上去都一片光明啊。再次感谢马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好的建议还有好的方法，那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希望每个人都能够获得健康，收获美丽，收获好的心情和自信的人生。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求助人上场。接下来的这位求助人叫马英勇，今年60岁，他来自河南省驻马店市。
1: 我找我丢失30年的儿子，5岁吧，就是在河南的漯河的火车站。30年前，我叫我儿子的这个无数强身健体，没想到给他带来了这样的灾难。我儿子练了无数，被那个人贩子那些盯上了，所以我害了我的儿子的心，我后悔。79年结的婚，我儿子没有出生的那个头天晚上，天下着鹅毛大雪，我们离那个乡医的卫生院有5里路，那这样的也没有什么交通工具。我们家很穷，有2间破草房，当时我求救，我这借别人家一头水牛，上面放1扇门板，就把我老婆拉到医院。到天亮，我的儿子来到人世间了。我的儿子身体很弱，我们也不知道他为啥白天晚上他都在哭。我们是不分白天黑夜，就是到处求医给他看病，家庭只有为了几只鸡，靠那个下蛋给他给小孩的抚养孙子。我看他长到这个4、5岁了啊，我看他小孩的身体也恢复好了，他长得也比较可爱，还比较聪明。在那个时间里我要锻炼，

0: 他在旁边看。我儿子想学吧，他想学，哦，我慢慢的我就教他。80年4月16日，我们开始去新疆，在走到的漯河的火车站，让我的老婆看着行李和儿子，我去上火车站去排队去买票，将近有1个多小时，我听到外边的有人说谁家的孩子呢，丢失了，被别人抱走了。我心里就感觉不对，我赶快就往广场就跑，跑到那里面一看，我的老婆就在那哭。我说咋回事啊，儿子呢？我说燕军呢？他说呢，我这看着东西，有几个人呢在围着我呢，给我说话。儿子光着背在那打拳，我一转眼看着呢，他说走不着了。我当时我说的，你是干啥？你给别人说什么说这些？你认识他们吗？儿子，你给我搞丢了，你再过去找儿子去。当时我们像疯子一样到处跑，去找我儿子，到处喊。我儿子练了武术，被那个人贩子那些盯上了，所以我害了我的儿子那些，我后悔。
1: 原来马大叔教儿子练习武术，是希望儿子啊能有一个好身体。可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儿子竟然会因为练武术被人贩子给偷走了。哎呀，这给马大叔带来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他开始懊恼，开始自责，开始恨自己。所以从儿子丢的那一天起，马大叔就再也没有碰过武术。只有把儿子找回来，他觉得他才能原谅自己。
0: 我们两口去到处找儿子，东西不要了，到处去找儿子。那雨天我们也是走，有时呢我们雨洞里有病了，也是发着烧的，慢慢的也是坚持。家庭穷，也没有什么积蓄，我们把这个红薯片就是那个竹筐啊背到市场去卖。那时间红薯片里呢只有几分钱斤，卖一筐只卖了你1块多钱。把红薯片卖了以后，我们还去找儿子，就是我们离漯河那边200多地，我儿子在那边丢了，我就还继续在那一片去打听着呢，去问。20多岁我去陕西的太原建筑队，就干那个木工，就是站在高空举着那个钢模往上面去对，是比较危险。为了的找我儿子，再苦再累我也咬着牙要干。
1: 儿子丢失后的第二年，有一位老乡给马大叔介绍了一份工作，是去市里当武术教练，哎，这工资呢会更高一些。再次听到武术，马大叔啊发自内心的抗拒，他觉得没办法接受。但是啊，在他心里呢又很矛盾，你看家里现在正是用钱的时候，那到底该怎么办呢？纠结了很长一段时间，马大叔还是决定去试一试。来到市里的第一天，马大叔就发现了，每当练武术的时候，他满脑子里都是之前自己教大儿子练武术的场景，而一想到这些，再想到大儿子就是因为表演武术被人贩子偷走的，他心里就充满了更深的自责和愧疚。他没办法不去想啊，所以他也根本没办法在这个地方，在这份工作这儿继续待下去。所以第二天下午，马大叔就辞掉了武术教练的工作，又回到了老家。后来马大叔和妻子呢又生了2个儿子，但是马大叔没有再教老二和老三练上一招一式，他和妻子是精心照顾这2个儿子。
0: 我看到我的这2个儿子，一直我还想着我大儿子，我更难受。我大儿子长得什么样啊？是享福是受罪啊？是不是和我一样的那里这样的处境啊？我这2个儿子他体谅我的苦衷，

我安排我这儿子在我来生之年没有把你大哥找到，这个事情你们弟兄两个一定为我变成现实。我主要怕我儿子他误解我把他抛弃了，我们这就不要他了，不找他。实际我们一直在找。

Oh, my God.

0: 我印象中是妈妈要上火车，然后我在后边跟着，就要上火车的时候那个人把我骗走了，然后都是他都把我带走，沿着火车路然后一直走。我大概是10岁左右的时候，我一问了一次我养父母，那是我第一次问他我的身世。我主动去找，确实找得太晚了，让爸爸妈妈包括我两个弟弟遭受了这么多罪。
1: 我感觉很高兴，今天能看到大哥我特别的欣慰。
2: 这一次能见到大哥真的是太高兴太高兴了，也圆了我父亲我母亲很大的一个心愿，他们也终于放下心了，而我们一家也能团圆了。

0: 们真的是发自内心的为他们感到高兴。不过啊，咱们说回来，您看这父母这边呢是2015年就采了血，如果儿子能够早一点采血，那么这次团圆也许就会实现得更早一点呀。所以在这儿呢，我们也再次提醒各位，如果您有家人丢失或者您有被拐的经历，请尽早去到公安机关免费采集基因信息，您和失散的亲人之间可能只差一滴血的距离。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求助人上场。前不久，等着我节目在陕西省安康市进行了一场新媒体直播认亲活动。来寻找孩子的这对父母，他们是陕西安康地地道道的农民，父亲今年70岁，母亲64岁。就在38年前，他们的儿子金水在夜里在家里熟睡的时候被人离奇地偷走了。在警方不懈的努力下，孩子终于被找到了。他是被拐到了四川，后来跟着养父母到河北廊坊生活，而现在呢是在北京的通州打工。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各位网友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这一次呢，我们依然是一次认亲的活动，今天我们将一起见证离散了38年的亲人的团圆。那么今天的认亲仪式呢，其实是一场12小时的大直播。今天我们要记录的是找到父母的孩子从他现在的所在地，也就是北京，赶往陕西安康的一个过程。于是呢，我们的镜头就一直在记录高铁的一个行进的过程。其实有很多网友都在观看。其实你说这一路的风景，也不是说故事，它也不是真的有多大的吸引力，但是网友其实就是来参与和见证这场团圆。

0: 见了。
1: 我叫苏炳德，今年70岁了，孩子是82年5月12丢的，名叫邹一峰，经常叫的是叫金水。丢的时候我在外面给人家帮忙，那天大概12点左右，大儿子要尿尿，看见他妈，这他妈起来的话就不见孩子了，床底下到处都找高，找不见。屋里下去喊叫，说是孩子丢了。哎呀，当时听到这个消息的话，心里都急得要咋样的。这门上找了都没得，这逼的肯定是个偷跑了。这个钱的话，家里面还有多得100来块钱。从双河到保安，从保安到大人，走几天。这考虑到这100块钱，这就是这100块钱赢了。后头假如又有线索，又咋么办呢？又没得钱了，都没舍得吃，没舍得花。当吃半斤的，吃2两，就是随便的包个糊，倒是不要求好。走在路上昏倒了，还有10几分钟，最后又唤醒转来了。唤醒转来，我在地上坐了还有7、8分钟，这孩子又起来走。我在守住这个家的话，孩子回来的话，好也好，撇也好，有个家。02年下没药嘛，上班8个小时没得休息，5、6分钟也装一顿没药，2个人，装完一车，压上又是一车，一下井回来，整个是认不到我，我认不到你，就是那么黑。那在家里面的话，干一天活的话才7、8块钱嘛，他这一个班才挣30块钱。给我挣点高工资的话，还有入点钱。假如说是有消息了，我找孩子，身上也能掏得出来了。
2: 我个成天的，也不想吃饭，晚上也困不着，都想回来，见一面。哪怕我死了，我都比安静。
3: 看这父母哭，自己的心真的也很难受。孩子现在是生活在北京通州。2020年的时候，孩子的血样入库了。孩子今年已经41岁了，等于说是我们把父母的血样是在安康采集进去的，孩子的血样是在北京通州采集进去的，在库里他们是自动比对上的。
4: 对。
3: 那么我们现在来一起看一看，当时警方通知父母的时候，告诉他们这个天大的好消息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来。
5: 公安机关哈，通过我们专业的技术啊，进行了DNA比对啊，今天我就是我们正式来给你口头告知一下，就是通过这个系统比对，就把你的小孩苏一峰啊，有下落了，
1: 有下落了
5: 啊，
1: 哎呀，邻居太好了，太好了，
5: 真的告诉你，
2: 谢谢。
1: 迎接孩子回来了，放挂鞭炮嘛，把他搂住嘛。来到后天儿子回来的话，走房嘛，啊，也欢迎儿子回到家里来，来我高兴，请个假吧，该回来最好。弟兄的话，这么多年的话你也没见过，你在那里买东西放的，买的好最好吃的东西，这个迎接很过嘛。恁外楼啥嘞？恁没得个啥东西嘛？哎呦，那个猕猴桃没个啥用喽。买衣服，那天一天。

金水是这个家的第一个儿子，他上面呢有一个大他3岁的姐姐。这家人啊，爸爸朴实，妈妈贤惠，虽然说当年生活并不是很富裕，但是您看儿女双全呀，爸爸呢也觉得这日子过得挺幸福的。可是怎么也没有想到，在1982年5月12号的夜里，正在家里熟睡的儿子金水离奇的

0: 你也回来啊？
1: 师傅打给谁呢？
0: 打给儿子和闺女啊。
1: 啊。
0: 今天回来的话，要高兴欢迎今你的哥哥回家了。
2: 在得知儿子找到的消息之后，爸爸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灿烂的笑容。这一天，他是整整盼了38年呀。儿子被拐之后，是被辗转带到了四川的一户人家，也就是他现在的养父母家。但是究竟是买来的还是怎么过来的，金水也不得而知。养父母呢，也从来不跟他提起他的身世。在养家，上面有三个姐姐，金水呢是老四，也是唯一的男孩。但是养父母并没有因为他是唯一的儿子而善待他。如今金水已经41岁了，现在呢在北京有一份比较稳定的工作，他已经结婚了，而且生了两个儿子。离家的38年，他到底是怎么过的？知不知道自己的身世？又找没找过亲生父母呢？
1: 大家好，我叫李国林，我来等着我的节目找我的亲生父母。我今年41岁了，来自河北廊坊香河县，从小总挨打。我养父打我的时候就有家暴，那种家暴的迹象，现在清楚的记得那时候打得我最狠的两次，一次是把我从那个老家的那个房檐下边给我提到院中间的，还有一次是用那个绳子绑在那凳子上打。后边我挣脱了跑了，晚上也不敢回家，然后就在树上爬到那树上睡了，就那会儿就几岁，也就六七岁吧，心里边特别的恐惧。特别想自个儿亲生父母，然后就特别的压抑，特别的抑郁，后边得了抑郁症。我特别想对我的亲生父母说一声，儿子早晚早晚的。我不知道我的出生真正的生日是什么时候，我很想问问他们。当年是因为什么，然后我来到了这个家。
3: 小宝，我去乱跑啊！
1: 对，俩孩子我都特别特别的给他们嘱咐，就是出去以后就让他记我的电话号码。我跟我老婆是在北京开出租的时候认识的，当时他是坐我车。他给我的感觉就是特别踏实。
4: 他其实有时候就自己偷偷的，你别看一个大男子汉，他会想自己爸爸妈妈的时候，一个人在那偷偷的哭。他啊，就是啊，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想法。老公，不管说你能不能找到爸爸妈妈，我都会一直陪着你，然后我也会一直努力照顾好我们的孩子，老公，我爱你。
1: 我最怕就是我找父母找到晚了，甭管是父亲还是母亲一方不在，真的这是一辈子的遗憾。尤其是现在年龄大了，特别想。因为找到我自己的亲，特别特别的想找到我自己的亲生父母。
5: 突然在想，其实金水的父母看到这条片子应该也是一样的感动，应该也会一样的流泪，而且看到金水现在过得还不错，应该也会感到欣慰吧。孩子现在过得非常幸福，非常非常好，然后他自己有了自己的小家，不光是自己回来了，还要把自己的家人带回来，而且呢
6: 还带着孙子，
5: 对，是的，然后也给父母准备了一些礼物，所以我们共同期待这一场团圆哈。
2: 这一次的认亲活动和我们以往的认亲直播有所不同，除了全程陪伴记录孩子金水从北京出发一路赶往安康的全过程， 我们还有两路记者

0: 在陕西安康守候。其中一路记者呢是在陕西安康的公安局，在那里等待着完成父母和孩子的认亲团聚，而另外一路记者提前来到了距离安康认亲主会场80公里的孩子的老家，在那里呢等待记录孩子回村的那一刻。
1: 好，等着我有一路记者曹文娟，在2天之前是已经抵达了陕西安康，我们现在就来连线一下曹文娟，看看安康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来，
2: 可以看到我身后的会场已经准备就绪了，前来参加此次认亲仪式的50名警官和当地的15家媒体朋友已经陆续进场。此时此刻，这个家庭的父母已经从老家赶往会场，现在是北京时间1:34，距离他们相见还有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期待这个家庭38年后的团聚。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在安康市的紫荆镇，这里呢是他们的老家。那么在我的左手方向啊，就是秦巴山脉了，而在我的右后方呢，就是爸爸妈妈这些年一直生活的地方。我们也测算了一下，从我们现在的这个地方到安康市的认亲主会场，一共是80公里的路程。大家可以跟着我们的镜头一块来看一看，今天啊，在我的身后，镇上面来了很多的人，特别的热闹，大家也都准备好了鞭炮，拉起了横幅，打起了拱门，而且现在啊，他们正在厨房里边准备今天晚上的团圆饭。刚才呢，我去了一下这个厨房，特别的丰盛，特别期待。所以呢，从现在开始，我会一直在这儿陪着他们来迎接孩子的回家，和大家一起来见证这个家庭38年之后的第一顿团圆饭。
1: 大家都很着急，那么我们现在马上立刻就看一下现场父母到哪儿了。我们来，
4: 叔叔阿姨现在都高兴得合不拢嘴了，什么时候知道儿子找到了这个消息？
5: 昨天下午。
4: 昨天下午才知道的。知道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5: 哎呀，太高兴了，这个终于三十八年都没有见到我的孩子，终于盼到这一天，
4: 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到这一天了。
5: 今年终于盼到这一天了，我的孩子找到了。
4: 阿姨呢？阿姨知道了之后是什么心情？
6: 高兴，高兴，
4: 高兴是吗？
6: 也能吃饭，也能睡得着觉。
4: 哦，也能吃着饭，也能睡得着觉了，是吗？那你们这次来接儿子回家，你们自己做了哪些准备？
5: 放鞭炮嘛。
4: 放鞭炮。还有吗？
5: 举行这个几桌席嘛。
4: 几桌席。
5: 亲朋好友。现在团团圆圆的在一起，欢迎儿子回家。
4: 团团圆圆的欢迎儿子回家啊！马上就能见到他了。
5: 太好太好！
4: 你们现在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4: 准备好了，那咱们走去接儿子回家吃个团圆饭。
5: 好嘞好嘞好嘞。
7: 安宁康泰，不仅是安康的亮丽名片，更是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期待。在此，我希望全市各级公安机关齐心协力，做好打拐、反拐和寻亲工作，共同创建安宁康泰美好家园。
8: 依据全国公安机关查找被拐卖失踪儿童信息系统给出信息，通过 DNA 亲缘比对，确认四川籍人员李国林与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的苏炳德、黄仁秀夫妇符合生物学遗传关系。
2: 叔叔阿姨，现在已经特别激动了，对不对？咱们这一刻盼了38年了。我跟您说，来，咱们向这边来转，来。阿姨现在已经在发抖了。阿姨没事啊，那个金水啊就在这个门后面。现在有什么想跟这个金水说的，再给您说一句话。
9: 金水啊，我盼望你38年了，盼望你今天终于找到你了。我们父子团圆了，
2: 父子团圆了，这一天盼了38年了，对吗？
9: 38年。
2: 好，那咱们就这样，看着这个门，他马上就从这儿出来了，好吗？
9: 好，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9: 金水啊，

0: 村子里的人都哭了，
1: 对，
0: 都看着直播呢，都跟着哭了。
1: 村子里架了一个大的电视，然后全村的人都可以看到这场直播。
0: 是，
2: 爸爸妈妈和儿子金水终于完成了38年来的第一次团聚。您看，这妈妈多激动啊！她一直紧紧地抱着儿子，在不停地用家乡的方言诉说着对孩子的想念和牵挂。金水离家整整38年，如今他终于回到了生他养他的家乡。爸爸妈妈、亲戚朋友们为他准备了家乡特色的丰盛的菜肴，欢迎他回家。这是久违的家的味道，这是久违的亲人们的疼爱。丢失时只有3岁多的金水，如今已是不惑之年。而古稀之年的爸爸妈妈在搂住了儿子的那一刻，脸上洋溢的是无比的幸福，是找回儿子的开心。当然，在这个家庭团圆的背后，是我们的警方多年来不懈的努力，以及利用专业技术比对才实现了这次团圆。在见证了一个又一个家庭重聚的同时，我们也期待天下无拐，期待所有失散的亲人都能早点回到家人的身边。金水，再次祝福你，祝贺你平安回家。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哇！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
0: 哇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

0: 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1: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2: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十胖九湿
0: 啊，
2: 十个胖子中有九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啊。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来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2: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健脾除湿的药物，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我们去喝一些利胆除湿的药物，那么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3: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2: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4: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2: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第四个方面呢，口臭，另外牙龈也会肿痛，表示胃火大。第五个方面呢，就是大便方面，它是黏腻的，就是拉的时候很费劲，拉出来沾厕所。我们一般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2种到3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5: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0: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2: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5: 我怕热。
2: 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1: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牙龈肿痛、大便黏腻，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方子呀？看大白挺着急。
2: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方，这个是一个代茶饮的方子，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0: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啊。
4: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0: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5: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0: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2: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哦、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嗯，主要能够清热祛湿，嗯。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能够清肝火，能够通便、嗯、也能够降血脂。哦，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啊、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嗯、哦、所以用上点昆布能够把很硬的那种脂肪块把它软化掉。哦，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7-8点钟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哎呦、
0: 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2: 是的。
6: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5: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0: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4: 我第一个月是最见成效的，后半年就一直保持现在的体重。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就是我身体各项指标都下来，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5: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1: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0: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嗯、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2: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嗯、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嗯，哎嗯，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那么第二个表现呢就是他每天早晨起来呢他这个眼睑会肿，肿胀肿胀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那么他大便呢就是非常散非常松。
3: 对，就是那样子。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2: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3: 对，就是这样子、嗯、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0: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他调理的呀？
2: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方。哦，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这两味药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药物。第一味药物呢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的药。
0: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2: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嗯，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嗯、啊，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0: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3: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那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从那之后呢，早上一上秤，一称就掉了一斤，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1: 棒，
2: 真的好羡慕啊！
1: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3: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它的效果也会很快。
4: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6: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6: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4: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1: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7: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0: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4: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8: 说到我的减肥史，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4: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3: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7: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8: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1: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7: 对，
1: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5: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9: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 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4: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7: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4: 对对，
1: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0: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10: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1: 哦，瘦好多。
10: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0: 没错，
1: 真瘦真好看。
10: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4: 马主任，小丹您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3: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她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所以呢这个方子当中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这些药物给他健脾除湿，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4: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10: 对，是这样的。喝了两三天之后呢，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4: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10: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4: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11: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5: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11: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4: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12: 活力满满的。
1: 对呀，很棒。
4: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1: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4: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1: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4: 哎，降一辈儿了，
7: 而且真的非常帅，
4: 对吧？
1: 是。
13: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
12: 减下去了，
14: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3: 嗯，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

0: 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
1: 嗯，
0: 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
1: 嗯，
0: 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 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
1: 嗯，
0: 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0: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2: 我以前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0: 嗯，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0: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4: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3: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4: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
5: 哇，活力满满的。
0: 对呀，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5: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5: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得降一辈儿了。
6: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
6: 啊，
5: 是。
2: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7: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0: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 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0: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 也会很快啊。
1: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2: 我以前呢，早晨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0: 嗯，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0: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1: 哎，我听上去都一片光明啊！再次感谢马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好的建议，还有好的方法。那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希望每个人都能够获得健康，收获美丽，收获好的心情和自信的人生。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
1: 十多年前，两位老人拿出了全部积蓄，举全家之力，给一个人买下这套位于衡水市景县县城的房子。可在七年前，这个人却一言不发，从这套房子离开。如今，空空的房子只剩下两位老人居住，这个家也失去了往日的幸福。
0: 有请

0: 好，欢迎你们二位。
1: 哎，主任好。
0: 你们好。现在阿姨的身体还好吗？
2: 心脏病。
0: 哦，心脏病啊。您别紧张好不好、哦、我们都来到这儿了，这么多的观众嘉宾，我们都来帮助您。
1: 我来自河北省衡水市泾县，儿子呢离家出走将近七年了。
0: 那个时候儿子多大岁数啊？
1: 三十岁吧。
0: 三十岁、
1: 哎、
0: 那挺大岁数的了，不是小孩了。
1: 不是小孩
0: 啊，那等于已经工作了是吧？
1: 对对对。
0: 成家了吗？
1: 没有，
0: 当时还没成家，一个人
1: 不结婚，一直不结婚，
0: 一直不结婚，
1: 不结婚。
0: 您二老一共有几个孩子呀？
1: 有三个孩子。
0: 嗯，
1: 他上面儿子的上面的两个姐姐。
0: 哦，
1: 哎，他是老母。
3: 我爸爸跟妈妈都是村里的农民，我有一个大姐，我跟姐姐都已经成家了。本来我们是过着很平淡的生活，但是在2013年3月15号那一天，我记得特别清楚。那天我突然接到我妈电话，在电话里我妈特别着急，她就说你弟弟出去一天了，钥匙没带，电话也打不通。因为我弟弟毕业七年了，七年的时间里我弟弟换了将近有30多份工作。爸爸妈妈因为这件事儿跟他有很大的这个意见。我妈说前一天我爸爸跟我弟弟因为工作的问题起了一些争执，我爸爸就说，你说你20多岁大小伙子，你天天老是这么不正经不踏实的工作，你以后再这样这个家就不要你了。我妈说我弟弟当时就愣了，我弟弟没有说话，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直到晚上吃晚饭都没出来。没想到第二天就没有见到弟弟，我们以为他会7天回来10天回来，到3个月他还没有回来。当我们再打电话的时候，电话已经成了空号了。那一刻我们才意识到我弟弟是离家出走了。说实话，当我们确定我弟弟是离家出走的时候，我是特别生气的。因为我弟弟从小他那个他身体不是特别好，为了供我弟弟上学，我爸爸我妈妈我大姐包括我们为他付出了很多，我们家把最好的资源都给了他。我不明白为什么我弟弟还会这样，他有什么可不满足的？
2: 孩子小孩
0: 啊，
2: 一生这有毛病。
0: 哪有毛病？
2: 就是
1: 恶劣，恶劣，
0: 嘴唇恶劣。
1: 对对对，
2: 我那时候喂了一个驴，2月初2大驴死了，生了个小驴。2月初4生个儿子，这就有毛病，不能吃奶，
0: 不能吃奶，唇恶劣。
2: 哎、一人一个瓶子奶瓶，买奶粉买不起，炒面炒了给汤当粘着，驴一个瓶，孩子一个瓶。孩子哭的时候小驴都嘎嘎的叫。喂小驴的时候孩子就正哭，我就是怎么连他喂大的。
0: 哎呦，非常不容
2: 易。就是这样，一直没给孩子笑过事过、没说过，
0: 没说过
2: 喂嘛。
0: 嗯，
2: 对不起孩子。心里是老是觉着不知道怎么不服他，他不是个人造成的，爹娘给的，他上北京来治的，花了不少钱卖了小驴儿。
0: 治到什么程度啊？
1: 就是这鼻翼这哈稍微有点不注意看不出来，稍微有点两边不均衡。
3: 因为弟弟从小因为唇腭裂这个毛病嘛，所以他不是很自信，特别腼腆，不爱说话。我听到妈妈对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因为你弟弟有病，他太可怜，他跟你们两个不一样。我记得小时候家里特别穷嘛， 为了给弟弟增加营养，那个时候我们家养了几只母鸡，所有的鸡蛋都让弟弟一个人吃了。看着弟弟吃鸡蛋的样子，我感觉特别香，我也想吃。有一天弟弟拿了一个水煮蛋，我就跟弟弟说，弟弟，二姐给你变个魔术吧，我把鸡蛋从中间掰开，一半给弟弟一半给我，我说弟弟你看二姐多行，两个鸡蛋。我想吃这半个鸡蛋的时候，听到妈妈的声音，我快速地把鸡蛋还给弟弟，跑回屋里。掰鸡蛋的时候，我手上沾了有那个淡淡的那个鸡蛋黄渣，虽然很少，可是我还是把它伸在嘴里，那个味道特别好。
0: 孩子学习怎么样啊？您在这方面要求他怎么样？
1: 学习挺好。一直在班上，一直到初中吧。咱们都是在班上的第一名，没过多的要求。可是他学校呢，比他两个姐姐都好。
3: 当时我学习特别刻苦，但是在参加中考的前两个月，我爸爸病了。我爸爸那时候是心脏病复发。当我看到我妈在地里跟村子里的男人一样去卖力气去干活的时候，我震惊了。当时我们有两条路可以走，

0: 挣钱。
1: 那个时候我就决定了，我放弃我的理想，我上职业学校两年，我就能挣钱，我就能帮我妈减轻负担，我就能跟我弟弟上学，我能跟我弟弟上大学。做这个决定很难，虽然我不甘心，但是我没有办法，因为我弟弟学习很棒，我弟弟学习真的很棒。2003年，我弟弟参加高考，他以很优异的成绩被河北省一个重点的大学录取。当我听到那个消息的时候，那天我们全家人都特别高兴，真是。我觉得我的梦想，弟弟帮我实现了，弟弟靠自己改变了命运。我们也相信，在弟弟大学毕业之后，我们全家人都会好，一切都会好。
2: 孩子大学毕业之后，回到家乡工作了吗？回河北工作了吗？
3: 回到县城。
2: 回到县城了。
3: 他原先他是计划在大城市工作。
2: 他是到大城市。
3: 他的理想，他的想法，我叫他家回家。
2: 孩子想来大城市打拼，这不挺好的事吗？您为什么非要让他回到县城啊？
4: 我想的是，他不安全，我担心。再说呢，我看不见他，我觉得说句良心话啊，三个孩子我最疼他。我说你上咱县城来，上班呗。他是听我的，长这么大没给我吵过架。他就上县城来了，我就跟老板说啊，我就说咱给孩子买个房，也不来回跑呢，道上车辆的不安全，这么着买房。我所有的这个积蓄还弄出来的不够，而女儿给添点钱，或者买房，她就在县城就上班，
3: 回家在县城工作，我每天给她5块钱，
2: 每天给她5块钱零花钱，
3: 不是
5: 吃饭的钱，
3: 上课吃饭的钱，
2: 吃饭的钱，就是已经成人了，工作了，必须要她回到县城工作。回到您身边，每个月的工钱您收走，是这样吗？
3: 对，
2: 他挣多少钱您给收走啊？
3: 甭管多甭管少，一每天吃饭给他5块钱，
2: 工钱都收走，每天只给5块钱吃饭。
4: 他不欠紧了，一买房不没钱了，我给他5块钱，在那时候就是想省一个字儿，省，还想省个钱儿。你得娶个媳妇成个家，他不说嘛，也不说娘你得给我点儿，也不说我吧，但是我也没问过他，也没问过你这5块钱吃饱了吧，也没问过他。
0: 因为在我妈的思想里，爱孩子就是要给他安排好一切。因为我弟弟从小这个唇腭裂这个毛病嘛，我妈就觉得亏欠了我弟弟一辈子，时时刻刻的都在担心我弟弟。
2: 阿姨，您刚才讲到在工作方面给儿子很多的这种要求和压力是吧？据说儿子换工作换得特别勤，勤到什么程度？
5: 有4-5个月吧。
2: 4-5个月就换个工作？
5: 哎，对。
2: 那等于是没干熟呢，马上就换一个工作。
5: 对。
2: 这个为什么呢？跟你们二老有关系吗？
3: 也可能有关系吧。
4: 我觉着他愿意在城市上班，他我叫他不，我拒绝他了，不叫他来城在大城市，叫他上县城来，我觉着他是不顺心。
0: 我弟弟换工作，不听话，

0: 在我看来，我弟弟是不听话的。那天我是去看他，我怕耽误他上班，我没给他打电话。还没有到五点的时候，我弟弟浑身湿透回来了。我说还没到点儿，你怎么回来了？二姐，我没上班，我在马路边，我看汽车。气得我气得我当时我真是火冒三丈。我说我弟弟，你自私，你真是特别自私，你不知道感恩，你不懂得感恩，你不知道父母这些年为你付出了什么，你不知道大姐的委屈，你不理解二姐的委屈。你想一想，爸爸都60多岁了，你现在还在啃老，你让两个60多岁的老人挣钱去养你，你凭什么呀？你还有脸吗？你凭什么呀？那一次，我弟弟没有反驳我。又过了没有多长时间，我们的关系不像以前那么亲密了。4月21号。那天我妈就觉得心脏不舒服，当拿到那个活检那个结果的时候，上面明确的写着乳腺癌3期，我彻底崩溃了。我拿着那个报告，我躲在那个医院的厕所里，我是嚎啕大哭。我觉得老天真是太不公平了，我妈妈，我感觉我妈妈特别不容易。弟弟大学毕业了，本来是可以享受儿子孝心的时候，儿子不见了。
1: 你做手术以前，在外头都看，我看看儿来着，真正的睁开眼了，过了那个麻药劲儿了，看看还是光两个女儿，还没我的儿，心里特别难受。
2: 想想，对不起孩子，我对不起俺儿，连他的自由都给他没空间了，给封起来了。我回想起来，我欠儿子的太多太多。
0: 2016年，我们托朋友打听到我弟弟曾经在沧州落过脚。2016年，大姐去了沧州，在她落脚的地方找了很久，没有消息。我妈在做化疗的时候，她自己也隐隐的能够感觉到自己身体的虚弱。我妈说，家里除了有16床被子，那是我做给你弟弟。如果他还没回来，我就走了。16床被子，春、夏、秋、冬，你弟弟盖不完才好，这样我才能安心。那一刻。那一刻我下决心，我说我不能让我妈留有遗憾，我一定要找到我弟弟。所以弟弟，如果你能看到二姐，二姐跟你说对不起，在爸爸妈妈还活着的时候，请求你给我一个消息，我们会改变我们爱你的方式，我们不会让你觉得有压抑。
3: 除了两位老人之外，孩子还有两个姐姐，但是他们有一些原因没有过来现场。所以说起来，其实这一家四口人，爸爸妈妈还有两个姐姐，都认为这个小儿子，这个弟弟的离家出走和他们都有着莫大的关系。所以今天我们希望帮你们把孩子找回来，也希望在这儿把心里的这个扣给

0: 解开。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我们寻找孩子的情况。爸爸推着妈妈来，咱们往前走。好，二老，我们请抬头看看寻人团寻找儿子的情况。来，请看。
1: 叔叔阿姨，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你们提供了弟弟的姓名、照片以及他的年龄是36岁。那么围绕这些线索，我们在等着我的微博平台上发布了寻人启事。随后，我们收到了一位来自天津的网友为我们提供的重要线索。
2: 经过交流，我们确认他就是你们寻找了7年的儿子。
3: 为什么我不能接受？我一直是放不过自己世界，我只有离开那个渣男环境下，我才能安安静静的。我不知道这怎么回事，我不能说完全妥协，但是我还是，我先安静，我现在回去干什么？
2: 但是对于这次见面，他表示拒绝，声称不愿回家。我们没有放弃，继续和他进行沟通。
1: 那么今天他是否能够来到节目的录制现场和你们团聚呢？加油，等着我。
0: 二老，虽然我们找到儿子了，但是看来他心里还有很多的问题没有解开。我们今天也不知道他究竟愿不愿意来，能不能跟你们再坐在一起对话，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好吗？
4: 好好好。
0: 好，请打开希望之门。

0: 好儿子，尽快回家吧。原谅爸爸的过失，爸爸老了，确实老了。
1: 弟弟，二姐在这等你回来，爸爸妈妈在等你回来。

舒阿姨，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首先我要告诉你们的是，你们刚刚在视频当中也看到了，你们的儿子我们找到了，也见到了。他现在身体很好，所以不要太过担心。其实我们和你们一样，也非常关心他当年为什么要离开家。

0: 他又为什么这么多年都不回来。我们其实也和他面对面聊了很久，我们给你们带来了一段他的录音，咱们先听一听儿子的话，听听他是怎么想的，好不好？
1: 好。
2: 爸妈，对不起，让你们担心了。其实我离开家就是那几年觉得过得压抑，很纠结，要面对工作的问题，婚姻的问题，我不知道怎么要妥协，怎么样去面对那些事儿。我想给自己调整一下，让自己学会妥协。对当时的我来说，离开家可能是唯一能让我觉得轻松一点的事。在外面待的时间越长，一天天的日子就这么过去，受过的罪可能也会越来越多，但是这样我心里反而会轻松一点，就像是在赎罪的过程。离开家是一个很自私的行为，我对不起我的父亲母亲。
0: 其实我们和他聊天的时候，刚刚提到爸爸妈妈，他就哭了，就流眼泪了，真的是很想你们，对你们都很有感情。但是在他离家的那段时间，他的内心真的经历了非常大的压抑。他跟我们说，他小的时候被爸爸妈妈和姐姐保护得特别好，家里的事情都不让他参与，慢慢的他就觉得很苦闷，他性格也变得很内向，不爱和人交流。而最严重的问题其实是出现在他上大学之后。在大学里，他觉得自己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他没有人可以去说话，没有人可以和他交流，他甚至认为自己失去了和别人交流的能力。整个大学时候，他的心里是一团苦水，而这些他必须自己独自忍受。他最后也跟我们说，其实他选择离家就是选择逃避那样的一种感受，他希望能够自己慢慢的去疗伤。
1: 谢谢
0: 叔叔，
1: 谢谢大
0: 伙。不要太自责，真的。我告诉您，我们把他带来了，我们带到北京来了，但是他因为自己的一些原因吧，他不愿意走上来和你们见面，但是今天你们会相见的。
1: 好，
0: 咱们先来跟他视频连线，好不好？
1: 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3: 儿子，我现在是在北京了。儿子，
2: 我知道你。
3: 儿子，你知道我多么想你吧？
2: 我知道，
3: 我欠了你太多太多了，管着你太严了，能原谅娘吧？
2: 娘，我对不起你。
3: 原谅娘这些年对你的严肃，原来不知道，从你这一走，我搁那反省的想的，睡不着觉想的，知道是对不起你了，欠你的太多太多了。
2: 娘别这么说，
3: 你走着这几年娘在家里没过过年啊。
2: 娘爸，我们以后都会好好的，我也会回家看你们，陪伴你们，不会再让你们再担心我，我们会很快见面，马上见面。
4: 其实从他这几个关键词里，我觉得我们能感觉到他这整个过程，他感觉到压力的时候，其实可能最早你们是溺爱，太溺爱了，可能他就把这个爱变成了压力，他就不知道自己干什么了，他分不清这个界限了，他就失掉自我了，他就迷茫了。完了怎么办呢？我逃避这个家庭，我去自我赎罪。今天你们一定会很幸福的见面，我相信你们会将来会很好，儿女们也会很孝敬你们。
5: 好，谢谢今天。

0: 就是半夜里唱啥的。
1: 你要叫你手哭了啊！
0: 我就是你，我就是你。
1: 要叫你手哭了，
0: 我就是你。
2: 从小到大，全家人对儿子心存亏欠，所以他们按照自己对爱的理解，给了儿子沉重且压抑的爱，最终导致儿子离家七年。这提醒我们去反思，到底什么才是孩子真正需要的爱？不要以爱孩子的名义伤害孩子。也希望离家在外的孩子能够明白，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家人都是最牢固的依靠，亲情都是最坚强的后盾。
3: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4: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5: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3: 哇、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5: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4: 是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3: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5: 真的有开关吗？
4: 真的。
3: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
4: 哇哇哦！天哪！
5: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3: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哇！
4: 我不相信，
5: 这是他们俩吗？
6: 大家好，我是阿丽。
7: 大家好，我是大鹏。
3: 哇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7: 我们是夫妻。
5: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4: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瘦了一个人。
3: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7: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5: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3: 哎，我也想知道。
8: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3: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石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2: 马舒然主任医师，
3: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9: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

0: 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1: 啊、哦。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2: 对，
1: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0: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健脾除湿的药物，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我们去喝一些利胆除湿的药物，那么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3: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0: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4: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0: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第四个方面呢，口臭，另外牙龈也会肿痛，表示胃火大。第五个方面呢，就是大便方面，它是黏腻的，就是拉的时候很费劲，拉出来沾厕所。我们一般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2种到3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2: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1: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0: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2: 我怕热。
0: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5: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牙龈肿痛，大便黏腻，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方子呀？看大白挺着急。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方，这个是一个代茶饮的方子。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1: 啊。真的呀、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4: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1: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2: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6: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

0: 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1: 嗯，
0: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1: 嗯，
0: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能够清肝火，能够通便，也能够降血脂，
1: 哦，
0: 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1: 嗯，
0: 所以用上点昆布能够把很硬的那种脂肪块把它软化掉，
2: 哦，
0: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1: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3: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2: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1: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4: 我第一个月是最见成效的，后半年就一直保持现在的体重。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就是我身体各项指标都下来，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2: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5: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1: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0: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她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她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那么第二个表现呢就是她每天早晨起来呢她这个眼睑会肿，肿胀肿胀的，然后呢她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她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她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那么她大便呢就是非常散非常松，
6: 对，就是那样子。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0: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她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6: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1: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方，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这两味药的基础上又加了四味健脾除湿的药物。第一味药物呢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的药，
1: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1: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6: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从那之后呢早上一上秤一称就掉了一斤，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1: 棒，
2: 真的好羡慕啊，
3: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它的效果也会很快。
1: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7: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7: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1: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3: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2: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6: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1: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8: 说到我的减肥史，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1: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0: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2: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真的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8: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3: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2: 对，
3: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5: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9: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2: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
3: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6: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10: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3: 哦，瘦。

0: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
1: 嗯，
0: 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
1: 嗯，
0: 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2: 没错，真瘦真好看，
1: 确实
0: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2: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3: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
1: 嗯，
3: 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
1: 嗯，
3: 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
1: 嗯，
3: 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
1: 嗯，
3: 所以呢这个方子当中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嗯，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这些药物给他健脾除湿，
1: 嗯，
3: 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嗯， 嗯，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
4: 哦，
1: 天哪，真不错。
0: 对，是这样的。喝了两三天之后呢，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
1: 嗯，
0: 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
1: 嗯，
0: 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
1: 嗯，
0: 前一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
1: 嗯，
0: 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
1: 嗯，
0: 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0: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5: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6: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5: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
2: 哇，
7: 活力满满的。
2: 对呀，啊，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2: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2: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得降一辈儿了。
8: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
8: 啊，
2: 是。
9: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0: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1: 嗯，
3: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
1: 嗯，
3: 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3: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它的效果

0: 也会很快啊。
1: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2: 我以前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0: 嗯，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0: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4: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3: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4: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5: 活力满满的。
0: 对呀、啊、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6: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6: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7: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0: 精神。
2: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8: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0: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0: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2: 我以前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0: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

0: 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1: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2: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0: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2: 哎，我听上去都一片光明啊！再次感谢马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好的建议，还有好的方法。那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希望每个人都能够获得健康，收获美丽，收获好的心情和自信的人生。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公益寻人节目等着我，我是爱心访问人舒东。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
1: 在我很小的时候嘛，我就跟着我的姑姑在一起生活，当时我就在我心里就认为是我的妈妈，是我的亲姑姑嘛。
2: 其实在冉冉的记忆当中，她一直是跟着姑姑一起长大的。懂事之后呢，她还曾经去问过姑姑，姑姑说啊，在她很小的时候，她的爸爸和妈妈是因为性格不合吵架，妈妈离家出走了，爸爸因为没有办法一个人照顾一个小女孩，所以呢只能把她送到了姑姑家，让她跟着姑姑和姑父一起长大。爸爸的家离姑姑的家其实不远，但是爸爸很少来看冉冉，因为他很少和爸爸见面，所以和爸爸的感情也就没有那么深。在冉冉的心里，姑姑就像是冉冉的妈妈，她从小啊和姑姑姑父一起生活，这家里呢还有三个哥哥和一个姐姐，但是在姑姑家最受疼爱的那个孩子就是冉冉。比如说冉冉曾经记得这么一件事儿，有一天啊已经很晚了，一家人都睡下了，但是冉冉突然和姑姑说啊，哎姑姑我饿了。姑姑二话没说，从暖和的被窝里爬了出来，去给冉冉做吃的。冬天的晚上特别冷，姑姑一边披着衣服，一边用手哈气搓着，点起了洋油灯，在外间的屋里的案板上和面，给冉冉烙平常家里都舍不得吃的白面饼。刚烙好的白面饼热气腾腾的，姑姑呢她烫着冉冉，就拿在手里一边来回倒着，一边笑着给冉冉说，别急别急，妞妞咱们马上就能吃了。和姑姑在一起的日子是冉冉最幸福的回忆。
1: 然后呢那个同学们就嘲笑我不和刘冉冉玩，刘冉冉她没有爸爸没有妈妈，我就直接我就跑出去跑回了家。到第二天我姑姑就和我姐姐嘛拉着我的手把我送到学校里，我姑姑就是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就告诉他们，以后不要说我妞妞就是没有爸爸妈妈了，我就是她的妈妈。从那以后再没有同学说我。幸福生活来了没有多久嘛，我姑姑就得病了，就是身体出现了问题，然后是脑瘤，大概到了我七岁那年11月份嘛，我姑姑就去世了。
2: 姑姑的去世给冉冉带来了巨大的打击，虽然姑父还有兄弟姐妹们还是很疼冉冉，姑父也依然每天早晨起来

0: 给冉冉做饭，送她上学。可是冉冉呢，就像是一下子长大了一样，开始学着自己去干活，自己收拾东西，包括她学会了包饺子、做鞋子。因为冉冉希望尽可能给姑父减轻点负担。可以说，姑姑去世之后，冉冉最大的靠山没有了。
1: 等到了五年级的时候，同学们又开始嘲笑我，就说冉冉没有爸爸没妈。其实我心中就产生了怀疑，然后呢，我就逃学了，我就去，就说，就是勇敢的去面对我爸爸。我就要问问他，我说爸爸，我说我妈妈到底去哪儿了？后来我爸爸喝了点酒嘛，我刚刚进屋，他就这样子把我拽出去，直接就把我扔出去了。扔完我以后，他就打我。当他打完我以后，我就问他我妈妈到底在哪儿，他就说你妈妈死了。
0: 虽然爸爸告诉冉冉他的妈妈已经死了，但是在冉冉心里始终不愿意相信，他也一直抱着希望。冉冉偷偷地跟邻居们打听，让他打听到了一个关于他身世的大秘密。那到底邻居们跟他说了些什么呢？他的身世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呢？这个秘密跟冉冉的妈妈的下落有关系吗？原来当年妈妈是跟着外婆一起被拐到这个家里的，而当时的妈妈呢，已经怀有8个月的身孕了，身边还带着一个哥哥。1个多月后，冉冉出生了，而外婆呢，找机会跑了出去，通知了家人。又过了3个月，冉冉的亲生爸爸赶来了，把妈妈和哥哥都接出去了。但是冉冉被养父藏了起来，没有找到，所以从此和亲生家人就这样分开了。冉冉终于得知了身世的真相，她非常的难过。但是悲痛过后，冉冉决定要出去寻找自己的亲生爸爸妈妈。但是关于家人的线索实在是太少了，冉冉只知道自己妈妈的名字，知道爸爸妈妈可能是南方人，个子不太高，家里还有一个比他大3岁左右的哥哥。就这些信息怎么找啊？
1: 我老公是在饭店里工作，就在后厨的厨师嘛。我们认识大概1个多月嘛，我就跟我老公去了，就说山东临清，我就去了他家。在他家的时候，就是说我老公的妈妈嘛，还有爸爸，他们对我像女儿一样，非常的疼我，就是说呵护我。我们恋爱了3年，到结婚的年龄了。然后呢，当那个婚期定下来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说我的爸爸妈妈是不是能来参加我的婚礼？那时候其实又高兴又难过。高兴的就是上天赐给我一个爱人，赐给我一个美满的家庭；难过的就是我的爸爸妈妈、哥哥他能不能来参加我的婚礼？我妈妈是不是能给我梳一下头？当时那是我的幻想。后来嘛，我的孩子就渐渐的长大了，我就给我老公跑车拉化肥。我天天早上就是4、5点钟我就跟我老公出车，到下午30点钟就回来。那个时候我们过得真的挺幸福的，天天给我老公出车，然后呢扛那个化肥的时候，就是说为了我们这个小家，虽说是挣的不多吧，但是挺好的，挺开心的。直到我儿子过生日的时候，我儿子跟我说，妈妈，今天是我的生日，就是妈妈的苦难日。儿子当时跟我说这个时候，当时我真的哭了，当时我没有让我儿子看到我，我就是站过去，我说孩子就会这样说，我说妈妈你在哪里啊？女儿的生日也是你的苦难日，你到底在哪里啊？我就这样在想。后来我儿子说完这个话，我儿子就问我，妈妈你是不是没有妈妈？其实我也在想，我有妈妈，真的不知道我的妈妈在哪里。
0: 成家之后，独自走了大半个中国的冉冉终于有了稳

定的居所，他重新感受到了家的温暖，开始了正常的生活。但是儿子的一句话，又把冉冉埋藏在心底最深处的痛

0: 告诉他们，我知道我从小就是被别人嘲笑，我的事情不想让所有人知道。
1: 刘冉冉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了你发来的寻人求助报名，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帮助你展开寻找。

0: 冉冉终于见到了妈妈和哥哥，他这才知道，原来当年爸爸在救走了他们之后，还曾经多次返回寻找女儿，但是一直都没有能够找到被藏起来的冉冉。但是爸爸一直没有放弃，他一直都在四处打听，他也反复告诉哥哥，你还有个妹妹，一定要找。因为过度思念女儿，爸爸的身体越来越不好，在2012年的8月初7，爸爸因病去世了。但是临走的时候，爸爸还一直在叮嘱哥哥，你一定要找到妹妹，一定要把她找回家。看着被妈妈和哥哥抱在怀里的冉冉，漂泊了32年的她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家，找回了自己的根，我们也深感欣慰。继续有请下一位求助人上场。接下来的这位求助者叫做赵翠兰，她今年32岁，现在呢在浙江的一家餐馆里卖包子。今天她来到等着我，是想帮助自己的妈妈找到家人，也想找到自己亲生哥哥姐姐。但是她跟我们说，她不想找亲生爸爸。那他和妈妈到底经历了什么呢？为何他对自己的爸爸有如此深的怨恨呢？翠兰从记事起就一直生活在安徽，可是在他6岁的那一天，他突然啊听见村里边的人说你啊不是这家的孩子。
1: 差不多在我1岁左右的时候吧，然后我妈妈带着我去外婆家的路上，然后就被人贩子拐到了安徽，逃出来，然后就遇到了我现在的养父，然后我们养父收留了我。
0: 听村里人说，翠兰和妈妈是流浪到这个村里的，当时啊他们身上的衣服全都是破的，全身脏脏的，头发乱糟糟的，皮肤也干干黄黄的，真不知道他们流浪了多久了。但是幸运的是，现在的养父收留了翠兰和她的妈妈，所以后来他们就一直生活在这里。之后妈妈和养父又生了一个儿子一个女儿，翠兰经常会听到邻居们议论她和妈妈的身世，听到最多的是翠兰啊是因为亲生爸爸嫌弃她是个女孩不想要她了，妈妈无奈之下只能领着她去外婆家生活。而就在去的路上，他和妈妈同时被拐，之后妈妈非常幸运地带着他逃了出来。翠兰特别想知道说的这一切到底是不是真的，于是他就去问妈妈。但是妈妈呀因为经历了被拐，精神变得特别不好，所以啊很多事很多细节也想不起来，回答不了翠兰，所以翠兰只能选择相信邻居们说的话，我就是被亲生爸爸不要的那个女孩。
1: 妈妈的精神有时候不太正常，那个时候我还不是很喜欢我的妈妈，甚至有时候有点讨厌我的妈妈，我觉得她会给我丢脸，还爱抽烟，就是

0: 有时候甚至会一个人自言自语的吧，说着说着然后就自己会笑起来了，然后有时候又会说着说着然后就哭起来了。他也不爱洗澡，有的时候他身上就会有一股味，劝他洗他也不洗。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的妈妈这个样子和别人的妈妈不一样。小的时候家里没人做饭嘛，就比较穷，我要自己做了饭去上学。然后我记得很清楚的，那天早上我就说我妈妈，我说今天没馒头了，我说早上我要现和面贴饼，我说妈你帮我去扯一点草吧，我自己来和面，你把锅烧热了，我这个面就可以贴上面，等一下做好了我就可以早点去上学。那我就以为他默认了会去帮我做的了，等我过来的看的时候他还在那里抽烟。当时我就很着急了，我说等一下我上学要晚了吗？我妈听了也就像没听到一样，还在那里抽烟。那我气的我就在那里直跺脚，那我说算了，我也不指望你了，好不容易做好了，拿一点饼夹一点苋菜走。其实我路上就在想，其实我有这样的妈跟没这样的妈，其实说实在 我当时是觉得真的是没区别。因为别人的妈妈会照顾小孩会保护小孩，这些我妈妈都不能给我做的，然后我都觉得有我妈对我来说没有多少区别。那个时候都觉得很委屈。
1: 妈妈精神错乱了，你看别人家的小朋友都有疼他们的妈妈，都有给他们买新衣服的做好吃的妈妈，那翠兰就觉得怎么我的妈妈就是一个爱抽烟每天自言自语不爱洗澡的妈妈呢？这个时候啊，她就特别讨厌这个疯疯癫癫的女人，但是她更恨的是她自己的亲生爸爸，因为她觉得这一切都是这爸爸造成的。她如果不嫌弃自己是个女孩，妈妈也不会带着自己往外婆家跑，也就不会被拐了，妈妈现在也就不会疯了。所以翠兰把所有的恨都怪到了亲生爸爸的头上，她更不会要去找他了。可是精神错乱的妈妈却一次一次地往外跑。
0: 有一天我带妹妹在门前玩，然后我爸就回家来了，他听了外面的有人跟他说，就是说看见我妈就是顺着我们家东边的那条大马路朝县城的方向去了。当时我和我妹妹在那里玩，我就心里就咯嘣了一下，我就快点把我妹妹就抱到我们后面的那条马路上，就站在那里看呀。我当时就在想，如果我妈要是不回来了，那我该怎么办？那她不回来了，我怎么办？我怎么弄？那个时候我就跟我妹妹说，可能咱俩以后都没有妈了，我说怎么办？那个时候我就抱着我妹妹在那里哭，然后就一直在那里等等啊哭啊，还是没等到我妈妈。后面我也不知道我妈什么时候回来的，所以说我觉得我妈就算再傻吧，她在这里我都还有个奔头，她不在这里我就觉得好像自己心里面感觉好像没有依靠的那种。在我上小学差不多二年级的时候吧，我就说人不舒服，然后我爸一摸了我的头，他说很烫，他就跟我妈说你去烧一点水给他弄点药吃。我当时心里在想，我爸怎么会叫我妈去烧水，他又不知道我妈的性格慢吞吞的，等他烧水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然后那天我妈就很勤快的直接就起来了，很麻利的就去把水烧了，根本都没有人教他，他自己还知道拿个碗端过来，然后两只碗把这水滤来滤去的。我爸当时也就说谁说你妈傻呀，他还知道把水给你滤凉了给你喝。我就心里觉得有妈和没妈还是有区别的，就是我有这个妈，她再傻吧，她在我生病的时候她还会给我端一点水。
1: 平日里疯疯癫癫自言自语的妈妈，在这一刻让翠兰真正体会到了被妈妈疼爱是一种什么感觉。哎呀，你看这妈妈即使脑子不是很好，但她还是知道要对女儿好，所以翠兰也觉得只要跟妈妈生活在一起，一直生活在安徽的养父家其实也挺好的，起码在这儿她不会被嫌弃，养父也不会因为重男轻女把自己

0: 己给轰走。那么亲生父亲到底是谁，他在哪儿，翠兰根本不关心，因为在他的心里，这儿就是他的家，这儿就是他要跟妈妈一辈子生活的地方。
1: 就是这样慢慢的跟我妈就是关系近一点，一直到上初中的有一天吧，我妈在我们家田里面在翻红苕，然后我就跑过去，我拍一下她肩膀，我就说我来了，嗯，闺女来了。然后她看我一来，我妈又开始偷懒了，就这样子又朝那里一坐，又开始把烟拿出来，又在那里卷了。我妈就突然之间来一句，她说你哥就像光辉这么大了，因为在我的印象里我只有一个堂哥。然后我就说我妈，我还有哪个哥呀，我说，我妈说你的亲哥哥，她说在四川，她说你还有个姐姐。然后当时没想到，然后我就说我妈，我说我亲哥哥，那你以前怎么都没有说过呀？她就说以前就是可能我不爱听她说话呀，她也没有就是想着要跟我说这些。我脑子里都在想着我小的时候，我妈一个人，她在那里又哭又笑，然后一个人又抽烟，老是一个人那种自言自语的状态。我就觉得可能以前我真的是太不了解我妈了吧。我妈抽烟的时候是不是因为她想我哥哥姐姐了，想我外公外婆了，她才在那里抽烟。从那天开始我觉得我妈抽烟就是不像以前那么讨厌他，因为我妈要在这里照顾我，走走回回，走走回回，可能都是舍不得我。那个时候就觉得我妈其实还是挺疼我的，不像我之前想的那样不在乎我呀，不关心我。最后我就跟我妈说，等我以后大了，我有机会我一定帮你找。我妈抽着烟，我妈就说好。
0: 翠兰终于知道了，原来我还有哥哥姐姐。他也终于明白了妈妈为什么一次又一次的往外跑，他为什么一个人总是自言自语，一直到后来精神错乱，他为什么喜欢自己默默抽烟啊！所有这些举动很有可能都是妈妈在想哥哥和姐姐了。但是翠兰啊，那时候她上初中啊，她就想等以后有能力了再去帮妈妈找一找。但是回过头一想，你看这是亲生爸爸不要我呀，对吧，才导致我和妈妈一起被拐，才导致妈妈精神错乱的。所以每次一想到这儿，翠兰想帮妈妈找家的想法又没有那么强烈了，因为她真的不想见到那个狠心不要自己的亲生父亲。所以帮妈妈找家这事儿，翠兰也一推再推。
1: 那时候在上学，然后一直到我上了高中，我记得就是那年就是刚好是中秋节嘛，突然之间我妈走了，打了我一下嘛，你说帮我找你就是那边的哥哥姐姐还有你的外公外婆他们，你有消息了没有？我没有。她说如果你不给我找的话就不要你找了。然后我就说妈，我现在在上学，我真的不知道去哪里找，等我以后有机会了我肯定会找。然后又哄了好久才把我妈给哄。所以这个也是我妈一直的心头病。然后我上完学没多久就结婚了，嫁到贵州，差不多一两年回去，怀了孕了，在家里不能上班，一天到晚做饭洗碗打猪草啊，放牛放羊，就这样的。因为没钱呀，回不了家，那个时候我就特别想家，我就很理解我妈妈的感受。我觉得我妈当初就像我这样的，我妈想我哥哥姐姐就是我这样的。
0: 原本帮妈妈找家的事儿，翠兰是一直一拖再拖，没有什么太多的进展。可是啊，当她自己结了婚，远嫁到了贵州，您看这一两年才能回一次娘家，作为女儿，她也真正体会到了离开亲人的思念，所以她也慢慢的理解了妈妈。你看妈妈离开了自己的父母还有自己的一双儿女已经20多年了，她得承受多少的痛苦，掉过多少眼泪啊。尤其是当翠兰自己也做了妈妈之后，那种思念孩子的痛苦她更是感同身受。
1: 帮我妈找家我也需要钱，就是我第一次出去打工，孩子因为从小就是我一手带大的，没有分开过，刚到那里会 特别想孩子，会特别想家。

0: 晚上睡不着觉，实在不行了，我就去买点安眠药来吃。我就觉得 我太对不起我妈了，所以我一定要做点什么来弥补我对我妈那个亏欠。所以我就一直就是我要帮我妈妈找家。
1: 妈妈离开了家20多年了，翠兰知道妈妈真的在想那边自己的儿子女儿，想自己的爸爸妈妈，想她的家。但是此时的翠兰也已经做了妈妈，通过自己和孩子之间的相处，回想她和妈妈的这些年，妈妈真是很不容易。这个时候啊，她心底里那个被亲生爸爸不要的心结和妈妈的心愿相比，好像也没那么重了。因为啊，她也知道妈妈老了，她真的想帮妈妈完成心愿，即便是找到家以后要去面对那个亲生父亲，她也觉得现在我足够强大了，我可以面对了，甚至一定程度上我也可以原谅她了，只要妈妈开心她就开心。随着妈妈服药，她的病情呢逐渐得到了控制，她更想去找自己的儿子女儿，想找自己的家了。通过自己的努力，每天打上2份工啊，这些年真的不容易，翠兰攒下了几万块钱，她也决心一定要帮妈妈找到家。当然她在内心中也想知道一个答案，到底真的是爸爸不要她的，还是说我跟妈妈的身世另有隐情呢？而翠兰的养父啊，对于她和妈妈的寻找也非常的支持。这一次翠兰也把妈妈带来了，她要和妈妈一起寻找，希望能够圆妈妈20多年的回家梦。

厉害了。

0: 妈看看。来，双花千秋，咱们把妈妈扶过去。来来来，把妈妈扶回去。来来来来。
1: 终于找到了，
0: 来，我们先坐下。来，坐坐坐，几位坐下。
2: 当时可能就因为我妈可能又离家出走，然后我又人托人，然后找那边他们有亲戚在那儿，又给我打听，也没有打听到。然后有一次又是听到说在那个贵阳，也没有打听到。
3: 那不是因为爸爸嫌弃我是女儿不要的吗？
4: 不是，
0: 没有这
4: 回事。其实家里面爸爸最喜欢
2: 的就是你误会了，真的你误会爸爸了。
5: 寻人团了解到，其实当年的真相并不像村里人说的那样，爸爸实际上是很疼爱。

0: 爱翠兰的，当年是怎么回事呢？妈妈呀，带着哥哥姐姐还有翠兰，他们一块儿去外婆家探亲，当然也到了外婆家。那有一天呢，妈妈就带着翠兰一起出去赶集，可是就被拐了，再也没有回来。后来爸爸知道翠兰和妈妈丢了，非常的着急，赶紧四处寻找。而这么多年，翠兰的外公外婆也早已经过世了。
1: 妈，儿子给你买的衣服，阿姨来穿一下。
2: 看一下，看看看。
3: 妈妈，有哥哥和姐姐保护你和妈妈，好吗？我们一起一家人团圆的终于
4: 终于团聚了，辛苦了。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哇！
1: 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的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2: 对，
0: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7: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

0: 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健脾除湿的药物，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我们去喝一些利胆除湿的药物，那么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1: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0: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2: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0: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第四个方面呢，口臭，另外牙龈也会肿痛，表示胃火大。第五个方面呢，就是大便方面，它是黏腻的，就是拉的时候很费劲，拉出来沾厕所。我们一般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2种到3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3: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4: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0: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3: 我怕热。
0: 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5: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牙龈肿痛、大便黏腻，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4: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方子呀？看大白挺着急。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方，这个是一个代茶饮的方子。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4: 真的呀？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2: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就是这个。
4: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3: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6: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主要能够清热祛湿。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能够清肝火，能够通便，也能够降血脂。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所以用上点昆布，能够把很硬的那种脂肪块

0: 把它软化掉。
1: 哦，
0: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7-8点钟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2: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3: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1: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2: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4: 我第一个月是最见成效的，后半年就一直保持现在的体重。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就是我身体各项指标都下来，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1: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5: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2: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0: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5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那么第二个表现呢，就是他每天早晨起来呢，他这个眼睑会肿，肿胀肿胀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那么他大便呢就是非常散非常松。
6: 对，就是那样子。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0: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6: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2: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方。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这两味药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药物。第一味药物呢，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的药。
2: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欧洲就爱放薏米。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4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性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2: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6: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从那之后呢，早上一上秤一称就掉了1斤，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2: 棒，
1: 真的好羡慕啊，
3: 好羡慕啊，你看我这肉。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它的效果也会很快。
2: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7: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

0: 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就有170斤。
1: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0: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2: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
3: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4: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3: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2: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5: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2: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是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6: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4: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跟都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5: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3: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4: 对，
3: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1: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7: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2: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4: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2: 对对，
3: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8: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9: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3: 哦，瘦好多。
9: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3: 没错，真瘦真好看。
9: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

0: 啊，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2: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嗯，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所以呢这个方子当中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这些药物给他健脾除湿，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
3: 哦，
1: 天哪，真不错。
0: 对，是这样的，喝了两三天之后呢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0: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4: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5: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4: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6: 活力满满的。
2: 对呀，很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2: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2: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7: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2: 是。
8: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9: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2: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 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2: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8: 我以前呢，早晨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2: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 那么这些习惯

0: 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1: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2: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0: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2: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3: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1: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3: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4: 活力满满的。
0: 对呀、啊、很棒。
2: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5: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2: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5: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哎，
2: 降一辈儿了，
6: 而且真的非常帅，
2: 对吧？啊，
7: 是。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8: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0: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2: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0: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2: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7: 我以前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2: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0: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1: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2: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

0: 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1: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哎呦，我听上去都一片光明啊。再次感谢马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好的建议还有好的方法，那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希望每个人都能够获得健康，收获美丽，收获好的心情和自信的人生。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提交融合，共享未来。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4号，欢迎收看全媒互动提交融合新闻节目一体资讯，我是广超。今天的节目将由我和张琪陪伴您。在直播过程中，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留言互动。首先来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精彩看点。
1: 非洲劲旅书写历史，亚洲区球队遗憾出局，世界杯16强全部落位，淘汰赛终极对决即将上演。一座球场，一枚勋章，300枚奖牌见证坚守。一位跳水教练如何用20年搭建起中墨体育文化交流的桥梁？从博客真摔到斗鸡对抗，从旱地冰球到足球联赛，如何让传统民俗在科学重构中焕发新活力？
0: 北京时间7月4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迎来收官日最后3场较量，埃及历经点球大战淘汰澳大利亚，队史首次闯入世界杯16强。卫冕冠军阿根廷加时赛3-2惊险击败首次跻身淘汰赛的佛得角，哥伦比亚1-0力克加纳，搭上16强末班车，至此本届世界杯16强全部产生。
1: 北京时间凌晨2点，澳大利亚队与埃及队的比赛在美国达拉斯体育馆打响，这是两队的世界杯首次交锋。开场仅5分钟，沃尔帕托的远射击中门框，险些为澳大利亚队打破僵局。第13分钟，哈菲兹将球传到后点，阿舒尔头球破门，埃及队取得领先。上半场随后的比赛中，澳大利亚队创造了数次射门机会，但埃及队门将舒贝尔力保球门不失。下半场第55分钟，澳大利亚获得任意球机会，埃及后卫哈尼不慎自摆乌龙，澳大利亚将比分扳平。常规时间最后时刻，埃及队频频通过高球威胁对方大门，拉比亚本有机会完成绝杀，但他的头球空门被对方门将比奇单掌化解。加时赛双方都未能改写比分，比赛进入点球大战。点球大战中，澳大利亚队苏塔和赫林顿先后罚丢，而埃及队4罚全中，包括萨拉赫的一记勺子点球。最终埃及队点球4-2，总比分5-3胜出晋级，这是埃及自1934年以来首次在世界杯淘汰赛阶段取胜。而澳大利亚队的出局宣告亚洲区球队在本届世界杯上全军覆没。随后迎来一场焦点对决，卫冕冠军阿根廷迎战本届杯赛黑马佛得角队。第29分钟，利桑德罗·马丁内斯送出助攻，梅西恰到好处的停球帮助他轻巧完成破门，这是他在参加的第30场世界杯比赛中打入的个人第20粒进球，两项数据均为世界杯之最。半场阿根廷1-0，交换场地后，佛得角的进攻渐有起色。第59分钟，佛得角队长门德斯策动反击，德罗伊·杜阿尔特禁区内转身推射扳平比分。此后佛得角门将沃奇尼亚再次展现其出色的防守，多次化解阿根廷队的必进之球，沃奇尼亚单场完成8次扑救，成为球队常规时间逼平强敌的最大功臣。加时赛第2分钟，阿根廷队获得角球机会，麦卡利斯

0: 前点头球后蹭，利桑德罗马丁内斯在无人盯防的情况下左脚爆射破门，阿根廷队再度取得领先。但十分钟之后，博德角后卫卡布拉尔禁区左侧打出超级弧线，比分变成2-2，博德角再次扳平比分。加时下半场第111分钟，克里斯蒂安·罗梅罗头球攻门造成博德角队乌龙，阿根廷最终以3-2获胜，惊险晋级16强。本届世界杯1/16淘汰赛最后一场较量在哥伦比亚与加纳之间展开，开场仅54秒，加纳队后腰就以一脚大力轰门威胁到哥伦比亚队的球门，随后比赛遭遇伤病搅局。第6分钟，约翰·科尔多瓦在防守中拉伤被迫离场。第12分钟，加纳右边后卫塞纳亚也在防守中受伤，随后被赛伊杜替换下场。这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在比赛前13分钟内就出现2次换人，而且2次换人均是因伤被迫调整。第14分钟，路易斯·苏亚雷斯在边路突破送出精准传中，刚登场不久的后卫赛伊杜防守站位过于靠前，后点无人盯防的约翰·阿里亚斯轻松推远角破门，帮助哥伦比亚取得1-0领先。随后实力更胜一筹的哥伦比亚还获得多次破门良机，加纳也全力反扑，但均未能改写比分。最终哥伦比亚1-0小胜加纳，锁定最后一个16强席位。
1: 本届世界杯最大的黑马佛得角队虽然输了比赛，但是圈粉无数，他们如何利用有限的资源与卫冕冠军周旋至加时赛？而且呢，周旋至加时，阿根廷又在哪些关键环节展现出了更高一筹的硬实力？我们来看一下体育评论员魏奇的赛事观察。
2: 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呢，16分之1决赛，今天呢是再战3场比赛。那澳大利亚队呢，先是在点球大战当中输给了埃及队，那么至此呢，整个亚洲球队呢是全军覆没。那么当然，实际上我们没有太多时间去梳理自己的这个心情和情绪，因为接下来的比赛呢，实际上更令大家期待啊。本届比赛圈粉无数的佛得角队挑战夺冠大热门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应该说呢，阿根廷队呢是拥有了一个梦幻开局，不到30分钟，那么卫冕冠军呢就打开了比赛的这个僵局。那么这个进球呢，也是梅西在个人世界杯第20个进球。由此成为了就是连续第8场比赛世界杯有破门的球员。不过呢，我们说佛得角不仅是有出色的防守，而且呢，可以零封西班牙的同时，更可贵的是他们拥有犀利的反击能力。那么今天对阵卫冕冠军，他们又一次做到了。1-1之后，那么阿根廷队再次是掀起了进攻的狂潮，但是佛得角坚不可摧的防线没有给阿根廷队太多的常规赛时间的机会。那么再加上佛得角队40岁门将沃齐亚尼一如既往的这个神勇表现，那力保球门不失，将比赛是成功拖进了加时赛。那不过呢，卫冕冠军并没有说去纠结和保守，加时赛的伊始他们就收获了进球，那么再次握有领先的主动权。但是佛得角呢，似乎已经就是彻底被神化了，没有他们不敢想的，更没有他们做不到的。那么佛得角呢，实际上世界波的2度追平比分啊，也让比赛悬念继续产生。阿根廷队确实是那支我们说打得起硬仗的球队。那么继续狂攻的他们收获了全场比赛的最后一个进球，当然也是终极绝杀球。那么这个进球实际上对得起他们自己这份果敢，包括坚韧。阿根廷队成功晋级，但是实际上佛得角队呢是赢得了我相信全世界球迷的尊重，可谓是圈粉无数。他们做到了几乎能够做到的一切。那赛后呢，虽败犹荣，我想这个词应该是成为所有人对他们的共识。那就像他们的主教练啊布比斯塔在赛前说到的，我们希望这个国家在世界舞台上被看见，实际上他们做到了。那么当然对于梅西和阿根廷队来讲呢，是更为幸福的，因为他们可以继续世界杯的卫冕之路。那么首轮的淘汰赛就遭遇到如此大的挑战，其实未见得是件坏事。那么一方面可以激发他们更多的斗志，也可以让他们在冷静的思考和面对接下来的比赛。阿根廷队将会在1/8决赛呢对阵拥有萨拉赫的埃及队，祝福他们好运气。
1: 谢谢魏奇的分析。坐落于墨西哥城海拔2200多米的阿兹特克体育场，见证了本届世界杯的揭幕战，也成为史上首座3次举办世界杯的球场。这座传奇球场赋予了阿兹特克之名另一重身份，它是墨西哥授予外国公民最高荣誉阿兹特克雄鹰勋章的名称。而中国跳水教练马进2012年就获此殊荣，成为首位获此勋章的中国体育界人士。
3: 2003年来的，到现在已经

0: 23年了。12年在奥运会，伦敦奥运会拿完奖牌以后，这个总统呢就把这个就颁发给我了，就是在墨西哥这个国家能拿到最高的荣誉，其实对我的工作也是一种肯定，所以我也觉得一切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1: 2003年，马晋随首批中国原墨体育教练团前往墨西哥，开启了异国执教生涯。20多年。

0: 泛美运动会、世界大学生、世界杯跟世锦赛、奥运会，等于我们都拿到了。
1: 马进坦言，曾有当地媒体质疑中国教练能给墨西哥带来什么，这让他有过情绪波动，但性格要强的马进更加坚定了目标。
0: 我来墨西哥真没有目标，但是呢，通过时间呀，或者一种感情，或者再加上这种质疑，我就觉得我非得要给你们做出点样看看，就是非得把这个运动员要就是送到这个最高的领奖台。他们都知道，说到马进这训练非常严格，我的处事方格呢，我不会太妥协，就是我认为这么做对，我就坚持，而且我一定要坚持到底，而且最后。他们都认为那我的坚持就是对的，而且最后有成绩，那么我的坚持更是对的。
1: 在阿兹特克雄鹰勋章的获得者中，还有一个中国人熟知的名字，米卢。他在出任中国男足主教练前，曾执教墨西哥男足，并带队在1986年墨西哥举办的世界杯上闯入八强。
0: 米卢跟我说，他说马进，你现在能不能也像我一样能够快乐跳水。哎，我说你说这个倒对，其实我觉得现在我就是比较就是这个状态，跟队员能够跟他们每天享受跟他们在一起这个过程，而且都高高兴兴的去训练，就是他们主动的高兴的来接受我的训练，轻松一点的去跟他们来探讨一些技术，提高一些技术，每天我说有一点进步，我觉得都是值得的。
1: 20多年来，一代代墨西哥运动员在马进的带领和陪伴下成长。马进表示，希望通过跳水搭建一座中国与墨西哥体育文化交流的桥梁，让更多墨西哥人对中国体育和中国文化产生兴趣。
0: 从我能够跟他们交谈的时候，发声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就会讲我们中国如何如何，所以呢，他们因为我的存在，或者说是因为我的这种成绩，他们了解，更了解中国，更了解中国人，尽心尽职，能够把中国的这种文化也好，或者说技术能够很好的那个贯彻下去。
1: 20余年间，马进将中国体育的技术理念与精神力量带到墨西哥，阿兹特克之名在传奇球场外增添了一段由体育连接的中墨情谊。
2: 接下来更多赛事消息，来看一组体坛快讯。
1: 7月2号，全国大学生篮球一级联赛女子组总决赛展开第二轮的较量，大比分0-1落后的北师大女篮前三节保持10分左右的领先，但末节比赛，北师大进攻突然断电，北大女篮一度将比分追到仅差5分，但随后北师大女篮稳住阵脚，最终以73-68险胜北大，将总比分扳成1-1平。7月3号，2026中超联赛第17轮进行了首个比赛日的争夺，云南玉坤坐镇主场迎战河南队。上半场第38分钟，外援纳萨里奥抢点捅射破门，为河南队首开纪录。一边再战，第65分钟，布尼亚明阿布杜沙拉木破门为主队扳平比分，这也是他个人中超首粒进球。此后替补登场的外援克莱伯补射破门，云南玉坤最终2-1逆转战胜河南队。当地时间7月3号，在英国伦敦举行的2026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女双首轮比赛中，4号种子张帅梅尔滕斯2-0横扫罗马尼亚组合晋级下一轮。次轮他们将继罗马战之后再度对阵王新宇谢淑薇组合。北京时间7月4号， WTT 美国大满贯赛的第一场决赛落下帷幕，国乒奥运金牌组合王楚钦孙颖莎对阵世界排名第一的韩国组合林中勋申玉斌，前四局双方战成2-2平，决胜局中段王楚钦孙颖莎连续被对方的运气球打乱，导致4-8陷入被动，此后追至7-8后未能翻盘，最终以8-11负于对手，屈居亚军。7月3号，2027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3窗口期的比赛在辽宁体育馆打响，中国男篮主场迎战日本男篮。首节中国队多点开花，日本队则依靠内线霍金森里突外投紧咬比分。首节结束，日本队22-21领先1分。次节日本队全场紧逼，通过快速转换制造杀伤，中国队失误频频，也没能很好限制霍金森，半场40-50落后。一边再战，中国队攻防两端没有起色，分差越拉越大，比赛早早失去悬念，中国队73-92不敌日本队。7月

0: 6号将与同为两胜三负的中国台北队展开生死战，角逐预选赛第二阶段席位。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一体资讯，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节目的互动。那今天的体坛有哪些新动向？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张琪。
2: 好的，广超，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图说体育。7月3号，2026年国家体育总局系统安全生产岗位技能竞赛在北京体育大学体育馆举办，来自总局系统18家单位的160余名选手参赛。据悉呢，赛事就包括了消防安全、救生员、体育馆暖通给排水和体育馆强电4项技能比拼。7月3号，由国家体育总局航空无线电模型运动管理中心、中国航空运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全国室内跳伞冠军赛在深圳市龙华区开赛了。本次比赛呢，共汇聚了全国11支代表队近100名运动员同台比拼。赛事呢，就设单人动态竞速、双人造型、公开4人造型、自由式等11个竞赛项目，专业标准与国际全面接轨。7月3号，2026环拉萨自行车大赛新闻发布会召开，宣布本届大赛呢将会于7月9号至12号举行。赛事呢将继续以系列赛形式呈现，设拉萨、墨竹工卡、林州3站，总里程呢是190公里，参赛规模800余人。同时呢，主办方将配套开展文旅体验活动，通过品尝特色美食等方式，实现体育竞技与人文体验的深度融合。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今天的图说体育就看到这里，把时间交还给广超。
1: 好的，张琪，我们再来关注。在推进青少年体育健康发展的进程中，校园体育教学迎来了创新升级。沈阳市浑南区白塔小学创新体育课堂模式，将搏克、斗鸡等传统民俗体育项目引入实战对抗场景，在趣味运动与竞技体验中锤炼学生体能、意志品质与协作思辨能力。
3: 走进沈阳市浑南区白塔小学的体育馆，一堂有趣的搏克展示课正在举行，同学们由老师带领，通过亲身体验攻防与拉扯的互动，感受着这项拥有近2000年历史的蒙古族传统项目的独特魅力。
4: 发力往前下方，后脚站稳，发力的动作要迅速而有力，快速向前拉动。
3: 极度考验腰腿力量与协调的博客，在课堂上被按身高和体能进行了合理分组。老师通过简化竞技规则，引导学生在发力、对抗与礼仪中学习判断与尊重，让每个孩子都能在安全的环境下充分体验对抗博弈的乐趣与技巧。
5: 我非常喜欢搏克这项运动，可以和朋友摔跤，又感觉很好玩，很过瘾。
6: 训练的过程中，可能自己会受伤，可能自己会身体上感觉有些疼痛，但是呢，我们还是要坚持的去完成这件事。它也教会了我们坚持。
7: 我们就发现，每次看到这个搏克运动课，一个孩子们特别喜欢，第二个呢，它的强度挺大的，他们都摔得不亦乐乎的，而且是真摔啊。实际上来讲，我们这也正是我们现在孩子所缺少的。他的勇敢、顽强、灵敏、反应，这都是我们现在孩子所缺少。到明年，我们可能就鼓励各个地域性的特点的体育活动，我们去进行开展。
3: 开展具有地区特点的体育活动，是对本土特色项目进行科学课堂重构的生动实践。如今，传统项目斗鸡也被引入白塔小学的常规课堂。与过去的民间老游戏不同，这一传统项目已被转化为发展学生平衡、灵敏和规则意识的系统化课堂任务。
5: 就是得坚持不懈，不能摔倒了就搁那儿躺着，得快点爬起来，然后不能放弃。
8: 因为这不仅是一场力量的对决，更是一次策略与智慧的化身，所以它会让我们的思维更加敏捷，力气变大。
3: 这种让学生在真实对抗中动起来的教学方式，在其他展示课中同样得以体现。旱地冰球课通过模拟真实的攻防环境，引导学生在快速转换中学会观察、合作与决策。足球课则引入小组对抗与联赛机制，强化实战中的技术项目的实践，不仅呈现了高水平的教学样板，也彰显出体育教师们日益精进的科学教研能力。
7: 打造高质量的体育教育，培养体育老师的科研能力，帮助体育老师，指导体育老师去做一些教学型的研究。因为我们帮助体育老师不仅仅是说拿课题去写文章，而是要把他们培养成研究型教师。
3: 从大课间的快乐游戏到体育课堂的科学实践，体育

0: 也不仅是技能的传授，更是提升体能、磨练意志、增强合作与规则意识的重要载体。当科学理念真正融入课堂，研究成果高效转化为教学实践，校园里的每一节体育课都将更好地助力青少年健康成长。
1: 暑期即将来临，各地各校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安全教育活动，为孩子们送上夏日安全大礼包。
2: 日前，情系深城江畔，守护少年平安，上海市中小学生防溺水主题宣传活动在奉贤中学附属小学举行。在学校游泳馆，一场模拟真实溺水险情的救援演练正在进行，警用遥控救生圈、无人机、抛投救生圈等新型救援设备先后亮相。随后，民警手把手教学，为孩子们讲解心肺复苏、急救包扎等实用技能，还让孩子们亲手操作救援设备，亲身感受救援流程。
3: 不能到野外私自下水游玩，在有人溺水的时候，不要盲目施救，要寻找大人的帮助。
4: 我知道这些动作的用途，然后还知道了如果自己溺水了就不能慌张，然后如果看到别人溺水了，就是要拨打110。
2: 活动中，小学生们还将防溺水安全知识转化为生动的舞台节目，诗朗诵、手势操、情景剧轮番上演，通过青春鲜活的表达方式，把安全理念传递给更多同龄人，
5: 增强了我们小朋友们安全的意识，也是掌握了一些自救的方法，可以让他们以后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远离危险的水域。
2: 在江西赣州龙南市红十字救援队、龙翔救援队走进校园开展暑期安全宣讲，结合真实溺水案例，工作人员重点讲解野外涉水危害，纠正盲目下水、手拉手错误施救方式，现场演示科学施救四步法、心肺复苏等应急技能，并普及防暑、极端天气避险知识。
6: 今天学到了很多实用的安全知识，比如遇到有人落水，不能盲目下水，也不能手拉手施救，要及时找大人或者漂浮物帮忙。
7: 暑期是青少年安全事故的高发期，溺水风险尤为突出。我们通过面对面讲解、实操互动的形式，让安全知识真正入脑入心。
1: 您在收看节目的过程中，可以通过 CCTV 4的视频号、遇见新闻的视频号及官方微博与我们互动留言。那今天的体教朋友圈又在关注哪些内容？我们再次把时间交给张琪。
8: 好的，晚上让我们打开 CCTV 4的视频号，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体教朋友圈。见过稻田插秧，见过稻田冲浪吗？日前，浙江云和梯田景区呢，就将千年农耕梯田与时尚的水上运动跨界融合。我们来看一下怎么跨界。

0: 农耕梯田呢变身了潮酷赛场，千年梯田掀起了现代浪潮。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网友是怎么说的。这样他说的，原来不用去海边，只要心怀热爱，平凡的梯田田野也能变成治愈心灵的马尔代夫。作为一个当地人，万万没想到家乡的梯田就变得这么的硬核。以前呢带朋友是来看风景的，以后呢可以带他们来冲浪。在山顶等一场云海，在梯田追一次浪花，古老农耕文明与极限运动进行碰撞，竟有种时空穿越的浪漫。说的没错啊，原来千年梯田呢，不只只是驻足观赏的风景，更能成为释放热爱的舞台。从观赏地到运动场，这场破圈并非呢是以牺牲土地为代价的。据悉呢，活动巧妙地利用了春耕灌水后正式插秧前的农事空档期，只划定了特定的区域用于表演和体验，农耕与游玩两不误，也让千年梯田在新时代焕发出双重生命力。那今天的体交朋友圈呢就看到这里了，接下来呢还是把时间交还给广超。
1: 好的，江琪，再来关注。近年来体育在高等教育中的分量持续走高，不少综合性大学也纷纷成立体育学院，智能体育、赛事传播、运动康养等新专业遍地开花。那么体育类专业到底有哪些？大概学什么？毕业后能干什么？今天呢，我们给热爱体育的准大学生们树立一份专业菜单，仅供参考。

0: 教育部2026年版本科专业目录中，体育学类共18个专业，编号040201到040218，代码代 T 为特设专业，属近年新增设，代 K 为国家控制部点专业，开设门槛较高，专业性较强。体育教育、运动训练、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是开设历史最久、院校最多的传统专业。体育教育培养中小学体育教师，课程融合运动科学、教育教法与运动技能，就业稳定。运动训练走体育单招路线，需持有二级含以上运动员技术等级称号，报名通常在上一年12月启动，培养教练员、运动员等竞技体育人才。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面向全民健身，涵盖健身教练、俱乐部运营、社区体育指导等，课程包括体育社会学、健身理论与指导、体育管理学等，属宽口径专业。这三个专业历史最久，开设院校最多，也是大部分体育类院校的看家专业。参照2026软科排名，北京体育大学的体育教育、运动训练获评 A+， 上海体育大学三个专业均获评 A+。 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走体育单招，需具备二级含以上运动员等级称号，毕业去向包括武校、体校任教、武术推广、影视特技、安保培训等。运动人体科学偏理科，研究运动与人体生理关系，毕业可从事运动科研、国家队科研保障、体育院校教学等。近年来值得关注的是一批 T 类特设专业的崛起。运动康复结合医学与体育，培养运动损伤康复师、体能康复治疗师，市场需求增长较快。体能训练专注运动表现提升，对口职业球队、国家队体能教练等。休闲体育与体育旅游面向体文旅融合，培养赛事策划、户外运动指导、体育旅游产品设计等人才。电子竞技运动与管理既是特设又是国控专业，涉及电竞俱乐部运营、赛事解说、战队管理等。智能体育工程体育与科技交叉，对接智能穿戴、运动数据分析等产业，适合有理工科基础的学生。体育康养和航空运动是近年新增专业。体育康养面向运动养老、慢病运动干预等，适配康养中心、社区健康服务。航空运动服务滑翔伞、热气球、无人机、航空体育等低空运动产业。2025年纳入本科目录，目前仅吉林体育学院、沈阳体育学院开设。太极拳2026年正式独立为本科专业，河南理工大学率先开设，培养懂文化、会教学、能传播的复合型人才。体育院校也开设非体育学专业，培养体育产业复合型人才。新闻传播类新闻学、网络与新媒体、播音与主持艺术，对接体育记者、赛事解说、新媒体运营等。经管文旅类体育经济与管理、旅游管理、赛事策划、场馆运营、公共事业管理、公共体育政策、全民健身项目。理工与康复类康复治疗、应用心理学、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分别对接运动康复、运动员心理疏导、体育数据分析。语言与艺术类英语、汉语、国际教育、国际赛事、对外交流。舞蹈表演、舞蹈编导、体育艺术、竞技舞蹈。体育学类多数要求专项测试或体育单招资格，非体育学但与体育产业相关的专业通常走普通高考统招。选专业前明确职业方向，新兴专业招生院校少，竞争可能更激烈，需提前查清招生范围，建议填报前咨询专业人士或机构。
1: 继续关注资讯。7月4号，2026中国山地越野公开赛固原站暨六盘山登山节火热开赛，吸引来自北京、陕西、广东等十余省份的1900余名越野跑爱好者参赛。本次赛事为期2天，科学设置4大赛道组别，全新增设的90公里长距离赛道，补齐了当地高端山地越野专业赛事空白。赛事还搭配30公里、15公里大众体验赛道，可全方位适配专业运动。

好的，各位观众，欢迎您继续来收看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项目的比赛。现在正在进行的是本次比赛的铜牌争夺战，对阵的双方分别是青岛市一队和青岛市二队。在场上身穿紫色上衣的是青岛市一队，目前呢是青岛市一队来发球。选择呢把球呢向前轻打，但是呢是判断上出现了一点失误。身穿蓝色比赛上衣的是青岛市二队，对这场比赛呢也是青岛市队的德比战，

两队的队员呢相互之间非常熟悉，都是队友，平时呢在一起，天天呢一起训练，一起比赛，对对方的特点打法可以说那是相当的了解。这场比赛呢也是极具看点。张泰的发球，上手传球，往上的争夺，这球呢追了张泰的过往，变条之后张泰的进攻被拦防成功了，张志辉的拦网判断非常准确。青岛市一队的两名队员呢是张志辉，张志辉呢是一号，现在正在准备发球，身高呢是1米99，2004年出生。裁判这时候呢哨声响了，也是吹罚了青岛市二队队员的连击。继续呢是由张志辉来发球，张泰的进攻这下呢又是没有能够把球打过网，一次呢是被对方拦网成功啊，一次呢是自己呢扣球呢打在网带上面，比较可惜，连丢了两分。这开局啊青岛市一队发挥呢更加的出色一些，双方是交换了场地。张志辉连续的发球都能够呢是保持对对方的冲击，队伍呢连续得分。好的，先把球打过去，为了触网，比分变为了7-1，还是由张志辉来发球。在他连续发球的过程当中，球队呢始终是处在涨分的过程里边。深蹲慢跳，成功的拦网。先是呢自己呢很好的接了一传，然后呢是打出进攻，把对方的进攻打回来之后呢，自己又上去进行拦网。发球其实是想追求一些更有威胁、更有冲击力的发球，但是可惜啊，发出了界外。2-8，这时候呢，青岛十二队终于是得了一分，那是拿回了发球权。宋金阳。身穿蓝色比赛服的青岛十二队二号呢是孙兴龙，身高呢2米，2004年12月出生。宋金阳的进攻，好球，现在是由宋金阳来发球。打后场，张泰的进攻，进攻的点啊，这线路呢稍微有点高。张泰呢是四名队员当中身材最为高大的，2005年出生的张泰呢，身高达到了2米03。张泰呢在往前利用自己的身高优势，成功的拦网。10-4，双方呢再次呢交换场地。青岛市的两队啊，其实呢从各方面的条件来讲都很出色，只可惜呢最后呢是没有闯进决赛。四强当中有两支队伍啊来自青岛，本身呢体现出来了他们的整体的优势，而且这两队的队员的特点呢都是身材非常高大。现在我们介绍青岛市一队的张志辉呢是1米99，宋金阳呢

0: 是1.97米，已经是很高了。但青岛市二队的两名队员呢，身材更高啊，张泰呢2.03米，孙兴龙呢是2米。刚刚呢是张泰发球力量大了，出现了失误，直接发出界了。张泰和孙兴龙应该呢也是本次比赛当中啊唯一的一对，就是搭档当中两名队员的身高都是在2米或2米以上，就唯一的一对啊一组，两名队员都是2米以上身高的组合。这球呢还是打到了场外，而张志辉、宋金阳的身高呢也都接近了2米，所以这场较量可以说是本次学青会沙滩排球男子组比赛当中单场四名队员平均身高最高的一场了。四名队员的平均身高呢是接近了2米。这场比赛呢可以说呢这种网口的争夺将会呢很激烈，肯定有很多啊高举高打的情况出现。发球发了一个前场，拦防之后呢球落在了场地之内，青岛市一队呢再次得分。青岛市一队宋金阳发球，发球质量不错，直接把球垫过去了，这球呢是比较可惜。防守呢直接呢把球垫过网了，让对方呢抓了探头。好球，14-7啊！现在呢进入到了第一局比赛的技术暂停，助跑跟进上来的进攻打得非常快速。第一局啊目前来看呢分差呢稍微有一些大，在此前的比赛当中，张志辉和宋金阳在2021年全运会，当时呢是参加17岁以下组别的比赛，他们获得了铜牌。在今年的全国青年 U 系列沙滩排球锦标赛海口站，他们也是参加了 U19组比赛，获得了冠军。在小组赛当中呢，他们是打得比较顺利，2-0，3场2-0击败了澳门特别行政区队、海口市一队和西安市一队。1/8比赛呢2-0战胜了合肥市队，1/4比赛2-0战胜南京市二队，只是呢在半决赛比较可惜，0-2输给了上海黄浦区一队，未能进入到决赛。刚刚应该是张志辉的发球再次出现失误，发出了界外。宋金阳轻打斜线，张泰给到队友孙兴龙的进攻，结果呢被队友啊对面的这个队友青岛市队的队友深蹲慢跳啊，判断对了拦网的这种时机。在男子比赛当中，尤其是这一队的青岛队的这四位选手，他们的拦网是很有特点的，一方面呢个子比较高，另外呢他们普遍的这种动作习惯啊非常好，就是呢在拦网上面呢都是深深的下蹲，然后呢看准起跳的时机，然后利用自己的身高优势还有他们的爆发力纵身一跳进行拦网。
1: 慢点来了，
0: 这球比较应该是还是打在场内了啊。刚刚是青岛市二队的成功的一次网口的得分， 16-10。

青岛市一队来发球，张指挥发球，哎，判断上面青岛十二队呢出现了失误，这球呢是界内，两个人啊这让了一下，刚好呢是发在两个人中间，可能呢认为这球呢会长出底线，谁都没去碰。张太拍过去，哎，好球啊！你看这球呢不太好打，张太呢转势进行调整，把球向前一捅，刚好是碰到对方手上，弹出了界外。11-17，双方呢交换场地。孙兴龙来发球，稍稍呢是长出了一点点底线。孙兴龙的进攻被拦防住了，19-12，主动权呢还是青岛队一队啊，牢牢把控，发球比较稳健，这个时候不需要太冒险。好的，成功的拦网，张志辉在往前判断对了对方的扣球时机，拦网成功，拿到了第一局比赛的局点。看张太的进攻机会又被拦防住，但这球呢拦网过后直接是拦到了场外，比较可惜。但是拦网呢是时机，其实呢是控制得很准的。孙兴龙来发球，宋金阳打了好球，得分了。这样的话呢，21-13，青岛市一队呢赢下了双方第一局的较量。在第一局比赛当中呢，青岛市一队呢进入比赛状态比较快，开局呢也是迅速的利用好各个环节，包括发球还有拦网等等，迅速的建立了比分的优势，并且呢一直啊掌控主动，所以第一局的分差呢相对呢大一些，21-13，青岛市一队获得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好的，现在呢，双方第二局的较量呢是开始了。首先呢，是由青岛十二队来发球。只能调整一下。孙兴龙的进攻，好的防守，先把球垫过去啊！这球倒地之后的救球比较勉强，球呢直接垫起来之后呢飞到了场外。现在是孙兴龙来发球，青岛十二队呢在比赛之前的积分排名呢是排在第五位。青岛市一队呢排在第三位，所以他们最后呢打进四强，其实也是非常正常、非常合理的一个结果。那只是可惜呢，两支队伍呢都进了半决赛，那最后呢没有一支队伍打进决赛，可能对于。

对球队队员和教练来讲，那是比较可惜的。现在呢，青岛十二队呢需要在先丢掉一局的情况之下啊，及时的进行一些调整。张泰发球，发球是力量大了，出界了。张泰和孙兴龙呢，小组赛是同样3-2的获胜，分别战胜了香港特别行政区二队、杭州是3队和厦门是1队。啊，1/8比赛呢，则是2-0战胜西安市一队，1/4比赛2-0战胜了海口市一队，半决赛0-2输给了南京市一队。刚刚呢，也是青岛市一队利用发球来得分。这球其实啊，这个一传呢接的并不是很好，直接呢是垫到了网口上面，也是一个机会球。后排防起来，孙兴龙。进攻呢被拦防下来了，对，就是在这两队啊往前的拦网过程当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非常典型的深蹲慢跳这种拦防的动作。宋金阳来发球，好球。对对方的这个发球线路啊，判断上面有点失误。张泰呢，这球接的比较难，直接把球给垫飞了。张泰的进攻漂亮，典型的高举高打的打法，冲击力很足。就这种啊，高空球。很干脆的一个，就像钉到地面上的重扣，在这两队的进攻当中会比较常见，因为他们的这种身高优势决定了他们平时的这种打法。吹了青岛是一队，啊，一队应该是出网了。场内，大力的跳发，大力的跳发，这球挺悬的啊，感觉有点像是出界，但是最后呢，丝线呢看得更加准确，应该还是刚好呢压在线上。球斜线的进攻，上手传球，宋金阳打好球，打的就是一个身后的空当，双方再次交换场地。没有接好，这球打过去之后，刚好打到了对面青岛队同队队友的头上。大家太熟悉了啊！发球是长出了底线。这两队组合呢，其实从发球来看呢，
尽管那也是跳。

发，但不属于是那种力量很足的大力跳发。这球运气球，发球呢弹网而过，落在了对方的场内。就和我们前面看到的有一组比赛当中啊，就是两队呢都有一些发球很有特点的队员，就是都是大力的跳发球，力量很足啊，冲击力很强。但是这组的两队选手，四名队员呢，他们在发球上面呢都不属于这种类型。张志辉呢摘掉了自己的太阳眼镜。这今天呢，这种天气呢，因为今天是阴天，实际上呢是，没有阳光呢直接照射。摘掉太阳眼镜之后发球，张志辉呢也出现了一个失误，发球没有过网。那主要还是看个人的习惯，就哪怕在阴天的时候呢，可能有些运动员就习惯呢戴太阳镜呢进行比赛。一方面呢，就是平时的训练、比赛过程当中啊，都是这种状态；另外呢，也是，防止沙子啊进到这个眼中。捅了一下，宋金阳看这球，裁判的判罚。并没有碰到青岛队二队队员的手，直接是被青岛队宋金阳应该是把球捅到了界外，这样的话进入到了这一局比赛的技术暂停时间。打退回来啊，打哪啊？腰部的后期，没事没事，不用害怕，不用害怕，我给你放好，腰部的后下是带你上台啊，有人腰部啊。各位观众，我们现在呢是在钦州，广西钦州的毛尾海沙滩排球训练基地，为大家带来比赛的现场直播。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项目的比赛。本次比赛呢，一共有16支队伍，近100名运动员，在将近10天的比赛当中进行了争夺。今天呢是来到了最后一个比赛日，昨天呢女子组的比赛呢全部结束了。产生了最后的1至8名的排名，今天呢是进行最后呢男子组的较量，分别是呢争夺第7名、争夺第5名，以及目前我们看到的这场铜牌的争夺战，以及稍后呢还会有金牌决赛。比赛继续。金阳的进攻位置比较开往，但还是把球打过去了，好球，反击的机会，青岛是二队抓住了。孙兴龙发球，大家呢常年在一起训练比赛，就对对手的特点呢都比较熟悉，所以发球呢应该都是很有针对性，就是发球呢找对方哪名队员去发，其实主要的目的呢也是需要让发球接发球的队员，首先呢他要做好一传，可能呢这名队员的一传的能力呢并不算特别突出啊，包括呢他往前的进攻啊，因为你接完一传的人，然后呢还要跟进到往前呢最后完成进攻，所以呢就是如果说在这两个环节上面两名队员呢其中有一人呢相对弱一点的话，那可能呢就会被对方啊针对，就主要的这发球呢就会去找这样的特点的一名队员来去找人的发球。这球发球呢是蹭到了网袋上面出界了，14比12，青岛是二队领先2分。孙兴龙发球，宋金阳进攻上非常坚决，扣了一记斜线。

好球啊！现在就是青岛队一队的二号队员宋金阳发球。刚才呢反应很机敏，你看这球呢线路呢比较高，可能呢会出界，所以呢非常清楚自己的这个位置关系。他呢一看球呢比较高，轻轻的一闪，把球呢让过，球呢直接出了底线。比赛过程当中，任何时刻都要求队员们一定要头脑清楚、冷静，知道呢自己的这个站位。宋金阳的进攻，出界了，16-13，青岛十二队现在领先了三分了。张泰的发球稳一点，垫条起来之后，宋金阳轻拍，好球。对方的拦防队员呢也是比较高大，2.03米的张泰，所以呢拦防到位的情况之下呢，宋金阳避实就虚，打了一个斜线的轻拍。进攻点比较靠后，张泰这球呢确实不太好打。连追两分之后，现在青岛十一队呢追到了15-16，看看能不能张志辉利用好发球。啊嗨，这球啊，张泰呢这个球处理啊就不如刚才前面一球呢那么冷静清楚了。他如果不碰这个球的话呢，大概率这个球呢会直接出界。其实呢他有点犹豫啊，既想呢去接，又可能呢感觉到这球呢有可能出界，最后呢还是下意识的去用手拦了一下，结果呢反而是把球呢碰到之后呢出界了。双方战成了16-16。被对方追平比分之后，青岛十二队呢现在是请求了暂停。也是延缓一下对方连续得分的势头。来到了第二局比赛的关键阶段，双方战成16-16。青岛十一队发球，青岛十一队呢得分了，判了青岛十二队的连击。同样呢也是高举高打啊，这球呢也是掉到后场。17-17，比赛在这一局非常的激烈焦灼，没有像第一局一样呢拉开了比较大的分差。发球出界，可惜啊，可惜关键时刻的丢分。现在双方要交换场地。在沙滩排球比赛当中，每一局尤其是前两局比赛是来到7分或7分的倍数的时候，这时候呢需要交换场地，是两队的得分相加现在是35啊，刚好是7分的倍数，直接把球垫过去，反击的机会，好球，二次球把球垫过去，看防守，好球。孙兴龙往前的一个小斜线的进攻，手腕的一拐打得非常漂亮。

0: 冷静一下，这时候要体现出来一个高质量的罚球，打得还不错。宋金阳打防起来，机会来了，反击，孙兴龙轻拍，场内啊，场内19-18。张泰来发球，就看进攻的组织，垫条起来，宋金阳跟上，好的，网上的争夺还有机会，捅，成功的一次防守，再打，好球，好防守啊，漂亮，哎，这个球再往前，张志辉反应很快，直接那一捅，因为对方两个人都刚好来到网前，只要他把球捅过，捅出一个小弧的小的抛物线，掉过网前的两名队员就能够得分。哎，这么关键的时刻一个发球的失误送分啊，这样的话呢让青岛十二队呢拿到了第二局比赛的局点，20-19，原本是同一起跑线，有发球机会，甚至还可能建立优势，结果反而是一下变得被动了。宋金阳扣球，哎，篮网是最后呢落到了本方的场内，20-0，又把双方呢拉回到同一起跑线，而且现在呢是青岛十一队发球，应该说是握有一些主动，一传给的不到位，哦，调整的能力还是很强。21-20，青岛十二队呢第二次呢拿到了赛点，拿到了局点。张泰发球，宋金阳，哇，这球看一看，哎，对，应该是碰到了防守队员的手上，打手出界。对，打手出界，21-0。双方再一次的交换场地，张志辉来发球，上一次发球啊关键时刻发球失误了，这次发球要调整一下，稳一点，后场，宋金阳在后场的这个球呢还是移动啊没有能够及时到位啊，这已经是在这一局青岛十二队呢第三次拿到局点了，前两次呢都没有兑现。哦，这球悬呢，擦网而过，啊，可惜呀，这球自己的进攻机会打失误了，没有过网，这样的话呢23-21，青岛十二队呢赢下了第二局比赛。对，这局比赛呢打的是非常的焦灼，最后呢是青岛十二队呢23-21取得了比赛胜利，这样的话呢双方是在前两局战成了1-1，稍后呢将会进行第三局决胜局的比赛。
1: 那么在第三局决胜局当中呢，是比分相加为5分和5分的倍数交换场地。同时呢，前两局比赛当中，我们采用的是21分制；在第三局决胜局当中呢，我们采用的是15分制。
2: 我。
0: 好的，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铜牌争夺战决胜局的比赛现在开始了。对阵的双方是青岛十一队和青岛。

0: 的底线，1-1。这边身穿紫色上衣的是青岛十一队，同样呢也是一个发球失误啊，宋金阳发球下网。漂亮，非常干脆的快球进攻。一次进攻上好的得分之后呢，紧跟着又是一个发球的失误。在决胜局当中啊，因为是15分制，所以呢在这局当双方的得分相加是5分或5分的倍数的时候呢，进行场地的交换。宋金阳打力量不是太大，拦防，好拦防。好的，孙兴龙看到了对方后场的一个空当，一个带有小小抛物线的轻吊。又吹罚了青岛市二队。二队的一个进攻上的违例，双方战成4-4。两个人抢到了一起，还好影响并不是很大，打转换反击的机会。他们之间的一个相互干扰，这第一下呢是有些影响的，但反而呢一下让对面的青岛市一队的队员呢不知道该怎么去布防了，反而是让青岛市二队呢抓住了机会。球打出界了，6-4，现在青岛市二队呢领先，双方应该是稍后呢要再次交换场地，而现在呢落后的青岛市一队呢也请求了暂停。
1: 每一局每支队都有一次请求暂停的机会。
0: 对，双方呢在每一局当中啊感觉到呢形势不是很有利啊，或者是需要进行调整拿下最后关键分的时候，往往呢都会请求一个暂停。在每一局当中双方呢各只有一次暂停的机会，时间呢是30秒钟。
2: 给我啊，
0: 对他们这两队相互之间比较熟悉的队员来讲的话，不存在什么战术上的这种秘密或者是一些技术上的秘密武器都不存在啊，都没有，因为对对方太了解了，只是呢要看临场的这种发挥和处理。好球，这球呢也是被青岛市二队呢抓了探头的机会。这分很关键，漂亮。对，没有受到前面啊比分被拉开的这种影响，进攻组织出来机会之后坚决的一记斜线的扣球。

0: 给到张泰的进攻机会，轻拍斜线被防起来，哇，于越的救球漂亮，两边都有高难度的防守动作，好球，这球感很好，漂亮，哎，这球可惜了，可惜了。8-5，青岛十二队张泰来发球，好球！体能消耗非常大，因为我们知道，在沙滩排球比赛当中啊，在沙地上进行跑动，是相对来讲呢更加困难一些，因为沙子呢也是比较软，所以呢每一次跑动啊、跳跃，其实都是对于体能的一个巨大消耗。尤其是要连续的跑动和跳跃的时候，打到比赛的后段呢，往往队员呢会出现体能下降的一些情况，也导致动作呢出现一些变形。现在比分呢来到了9-6，形势对于青岛市一队呢是相对呢被动了一些，还是要先从防守来做起。孙兴龙的发球，垫条之后打，威胁不是很大。好球！耶！孙兴龙这名队员是非常有激情的一名队员啊，打出好球或者得分之后啊，都会呢给自己鼓鼓劲儿，同时呢也调动一下现场的气氛，希望大家呢为他来加油。自我调动的一种方式，很有激情的一名队员。哎，这球好球，场内，对，得分了啊，青岛市一队呢得分了，7-10。现在是二号宋金阳来发球。感觉上情绪上啊有一些变化，现在呢不是很冷静，刚才这个发球呢最后呢还是打出了底线，发出底线了，关键时刻的送分比较可惜。宋金阳好球，感觉现在是憋着一股气啊，这进攻上呢也是全力啊，重重的一扣，这个时候呢还是要冷静平复一下心情，大力的跳发，好发球，打转换，好球，张志辉的成功拦网，9-11啊，追到相差两分了，对，比赛还没有结束啊，还不能放弃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呢经过调整之后，张志辉和宋金阳也是连续得分。交换场地之后，宋金阳，张志辉发球，看这时候哨声响了，看青岛市一队呢得分，10-11，比赛的悬念啊又回来了。界内场内发球直接得分了，双方战成了11-11啊，在有三分差距的情况之下，现在呢通过连续的得分，青岛十一队呢把比分给扳平了。
1: 现在是青岛十二队请求一个暂停。
0: 现在呢青岛十二队呢也请求了暂停，也是延缓一下对方的得分势头，另外呢需要调整一下，来到最关键的阶段了。

0: 本场比赛获胜的队伍呢，就将获得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项目男子组的铜牌。事关能否站上领奖台。好球，张泰的轻拍打到后场。12-11。接下来是青岛十二队孙兴龙发球，张志辉跟上来打球呢，想要打一个斜线，但是呢线路啊确实呢想要追求的比较的刁钻，直接呢打到了场外。13-11了。嗯，好球，好判断啊，好判断。发球呢我们看一下，出现失误之后啊，然后呢防守一方，你看呢线路呢比较长，轻轻的这个转动身体把球让过，结果球是直接出了底线。12-13，青岛十一队还落后一分。宋金阳发球，发球找到张泰，打拦防，成功的拦网，张志辉在网前的拦网成功得分。都是啊2米多的身高，想打过对方的手指尖并不是很容易。好球，哎，这次张泰呢就没有选择扣直线的杀伤了，选择了这球呢是掉一个斜线。14-13啊，比赛的赛点，铜牌赛点出现了。张泰发球，宋金阳打后场，对，双方战成14-14。
1: 青岛中学在往前打直线球，将比分扳平14-14。
0: 因为接下来呢他没有发球的机会，所以呢等于是夺回了主动权啊，看看能不能利用好发球。张志辉的发球冲击力很足，张泰垫条起来打，好的，先把球呢垫过去，再组织好防守。嗯，这球呢可惜了，界外啊，孙兴龙把球呢打到了界外，这样的话呢反而是青岛十一队这边呢是拿到了铜牌赛点。就是两队啊都有，前面的是二队先拿到铜牌赛点，但是呢没有把握住。两边太熟悉了，也不分你我了。
2: 我们队一吧，
3: 开个局啊，
4: 叫队友吗？
5: 队友。
3: 我没叫过这个，
4: 那个
2: 二米叫我二号没叫。
5: 队一还要队一，
4: 队一有人喊吗？
6: 你的队一来还是？
4: 队一。
0: 刚才呢，青岛十二队呢获得铜牌赛点之后呢，没有兑现，没有拿下来。现在呢，机会呢转入到青岛市一队这一边，拿到铜牌赛点。
6: 你受伤了？你哪儿疼？
2: 腰不打球，膝盖不打球。膝盖不打球了。不用打球，揉揉吧。
0: 这边呢有运动员出现了被受伤的情况啊，也是在场地当中呢临时进行一下治疗处理。
2: 哎，

原本呢应该是剑拔弩张的一场铜牌的争夺战，但是因为呢两队的队员呢都是来自同一支队伍，都是来自青岛队，青岛队的一队和二队，所以使得这个比赛过程当中啊火药味呢并没有那么浓啊，对抗呢尽管很激烈，但双方呢非常友好，气氛呢也比较活跃。这是在徐京会沙滩排球的男子组铜牌争夺战当中上演了青岛德比。好，现在比赛继续来进行，青岛是一队，由张志辉来发球，他们现在呢是手握铜牌赛点。发球找到张泰，张泰哎，得分了啊！这球呢，裁判是吹罚了青岛市二队的队员连击，这样的话呢，比赛结束了，非常意外的最后的一个得分的判罚，最后呢是16-14，青岛市一队呢赢下了决胜局的比赛。这球呢还是动作细节上面没有处理好，被裁判呢是抓到了违例，这样的话呢第三局比赛青岛市一队16-14获胜，最终呢是三局比赛21-1316-14青岛市一队呢获得了比赛胜利，这样的话呢青岛市一队就获得了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男子组比赛的铜牌，祝贺呢获得比赛胜利的队伍。那么青岛市二队呢就获得了第四名。稍后呢还将会进行本次呢学青会沙滩排球男子组最后的金牌决战。我们稍后呢将会为大家继续带来比赛的直播，观众朋友们稍后再见。

0: 女士们、先生们，一扬长旗，下单排下场男子组金牌决赛即将开始。首先为您介绍本场比赛的裁判员，第一裁判员王佩仪，国家级，来自山西。第二裁判员赵丽，国家级，来自北京。女士们、先生们，接下来为您介绍双方运动员。首先登场的是身穿蓝色队服的南京市一队一号，今年19岁，身高1.90米，周冬泳杰。二号，今年同样19岁，身高1.88米，徐中奇。下面登场的是身穿紫色队服的黄浦区一队一号，今年19岁，身高1.96米，白鹏硕。二号，今年同样19岁，身高1.91米，吕志辉。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项目的比赛。我们现在。

0: 现在是在广西钦州毛尾海沙滩排球训练基地向您问好。即将开始的是本届学青会沙滩排球男子组的冠军争夺战。现在首先发球的是上海黄浦区的一队。今天呢，在比赛当中，他们呢是身穿紫色的比赛上衣。对面呢，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蓝白色比赛上衣的是南京市一队。两支队伍呢是会师到了决赛，将向金牌展开冲击。白鹏硕的进攻球呢打到了场外，现在发球的是南京市一队的二号队员徐宗奇。好的判断，这球呢也是看到对方的发球线路呢比较长，白鹏硕呢是让过皮球啊，让过这球，球呢是直接呢出了底线，大力的跳发，比赛呢开始之后呢打得非常的焦灼。现在呢是南京市一队的一号周永吉的发球，垫条之后给到往前的进攻，漂亮，再往前的大力的重扣。我们看到呢在进攻当中，徐宗奇呢展现了自己良好的爆发力，纵跳的能力非常强，这球呢是打手出界，上海黄浦区一队呢是追回一分，2-4。上海黄浦区一队呢两名队员是一号白鹏硕和现在发球的二号吕志辉。好球，抓对方呢在后撤的过程当中也是防守的选位没有到位，一次斜线的进攻得分，5-2。现在呢双方交换场地，场上的四名队员呢全部是2004年出生。在身高方面呢，上海黄浦区一队呢是稍稍的占优。我们看到呢现在是南京市一队的徐宗奇刚刚的发球，好球，把球呢打到了后场。南京市一队的队员周永吉呢是1.90米，徐宗奇呢是1.88米。画面当中呢，上海黄浦区一队的一号白鹏硕呢是1.96米，吕志辉呢是1.91米。这黄浦区队的两名队员啊，身高呢都是在1.9米以上，这样有一些优势啊。这球呢运气不错，扣到网带上之后呢弹过网，球呢主要是力量很大。尽管打到网袋，但是呢力量很足，最后呢弹过网落在了对方的场内，6-3。周永吉，哦，这球很悬，但是最后呢还是落在了场内，7-3。周永吉的发球，周永吉呢是大力的跳发，这次呢稍微改变了一些发球的方式。好球，扣球的白鹏硕呢1.96米的身高，是场上的四名队员当中身材最高的队员，他的这个高举高打，利用往前高点的进攻还是能够体现出来威力。吕志辉发球，好球啊，球呢选择了灵巧的一个斜线的轻吊。周永琪、徐宗奇两个人呢，尽管包括他们在半决赛面对青岛队的时候，包括呢今天呢面对对手的时候，其实这个组合身高方面都没有优势啊。两个人身高1.88米、1.9米啊，对方呢像面对青岛队的队员的时候都是2米或2米以上的身高，他们没有身高的优势，但是呢自身的特点其实呢也很突出。他们呢一方面呢打法上面进攻上呢灵活多变，防守当中呢脚下的移动速度也比较快。 而且呢相对来讲呢，在这个年龄段当中，在青年组别当中，他们的技术呢比较细腻，配合上也比较默契，那所以这种整体的综合能力呢是比较强的。那所以呢在比赛过程当中，他们确实呢展现出来很强的实力，在之前的积分排名方面，他们是在
1: 加油加油打气，
0: 首先比赛现在他们的积分排名是第一的。当然呢这两支队伍呢最后会师决赛呢也是实至名归，因为南京市一队的积分排名呢是排第一啊，上海黄浦区一队的积分排名呢是排第二，就他们在决赛阶段的整体表现呢也是非常突出，和他们的排名呢是相符的，一路呢最后呢杀到了决赛当中。嗯，这球就是这样发球呢，有时候呢你弹网过后呢，对方呢是刚好呢落到前场区，对方防不到，发球能够直接利用这种幸运球得分，但有时候呢就会弹网之后呢直接出界。艾鹏硕的进攻好球，快球的组织，艾鹏硕呢进攻这一回非常坚决，嗯，防起来了。艾鹏说打，对，南京队呢就是防守能力非常强。这个触网了，11-6。这样的话呢，分差稍稍拉开了一些。南京市队的徐宗奇来发球。网上的争夺，拦网之后呢拦到了界外，嗯，这球垫起来之后呢刚好是垫到了网上，往前的机会呢把握住了，
2: 上海加油，上海加油，
0: 也是利用好了发球，这样的话13-8，双方的得分的相加为21分的时候呢，进入到了这一局比赛的技术暂停。确实，南京市一队呢展现出来了更为强劲的整体的实力。今天呢在决赛日天气状况方面呢，今天是一个阴天，这两天呢在广西钦州呢天气的变化呢也比较大，像昨天和前天的两个比赛日呢天气呢都比较炎热，都有超过30多度的气温，尤其是在下午进行比赛的时候呢，运动员确实体能消耗非常大，但是在昨天晚上呢钦州呢是下了一场雨，气温呢有明显下降，今天呢气温呢大概呢只有22-23度，可能在现场呢有一些微风的情况之下，体感温度呢会更低一些，今天呢阴天的这种状况飘了一些小雨，其实还是比较有利于运动员现场的一个发挥。周永吉的进攻，能打后场，想拐一个直线，但是呢没有控制好，把球，这次呢把球呢打到掉到后场，成功的得分了。

0: 还是徐宗奇来发球，大力的跳发，冲击力很足，对方直接把球垫过来，哎，这球转手为攻。原本呢，对方的这个发球冲击力很足，只是呢勉强的把球一垫，结果呢垫过网之后，反而是垫到后场，让对方的这个防守有点猝不及防，一下呢得分了。界外，看啊，这球啊，最后还是判了南京市一队的得分。继续用发球去冲击对手，南京市一队呢，在得到一分，在一些非常被动的情况之下的一些处理球啊，动作上呢就有一些不够规范，动作呢发生了一些变形。作为年轻运动员，确实呢在比赛当中啊，容易出现一些失误啊，比如说一些连击啊，一些持球啊。当然呢，沙滩排球比赛当中吹罚持球呢吹的并不是像室内排球那么严格。分差拉开之后呢，现在呢也是黄浦区一队呢需要通过暂停来争取呢把比分呢去追进缩小差距。
1: 恭喜我们在比赛场上的双方运动员。
0: 要开网，网起来之后，周永吉打后场，好球，后排防起来，转到进攻的机会，打反击，漂亮，打了一个快球。
1: 来，再次为我们双方运动员加油！首先是南京队，再打胜利，南京队。
0: 现在双方呢再次交换场地。台鹏说的斜线进攻，确实呢需要通过高质量的一些进攻得分来提振一下士气，另外呢缩小分差。好球，这球进攻扣球的高度不够，吕志辉的扣球打在网带上。球呢，同样的方式，那这次呢，斜线呢扣成了。好球，好发球，大力的发球，势大力沉，连续追分啊，14-18。现在呢，看到对方的追分势头啊很凶，所以呢，南京市一队这边呢也请求了暂停。在每一局当中啊，双方是各有一次暂停的机会，时间呢是30秒。所以呢，也是距离第一局拿下比赛呢，其实是很接近的情况之下，现在对方的势头起来了，南京市一队呢需要通过暂停再去呢重新的调整和布置。进入到决赛的这些年轻的

选手确实呢，代表了我们中国男子沙排未来的新生力量，是我们中国男子沙排未来的希望。那么我们中国男子沙排呢，在亚洲赛场呢，曾经呢也是最为顶尖的队伍。在1998年、2006年和2010年三届亚运会呢，我们中国男子沙排呢都获得了亚运会的冠军。但是呢，随着传奇组合徐凌印和吴鹏根的退役，在最近十多年亚洲赛场，中国男子沙排应该说呢是失去了这种领先统治的地位。2014年亚运会的时候呢，我们是获得了男子沙排的亚运会铜牌，雅加达亚运会呢是没有登上领奖台。那么在不久之前的杭州亚运会的男子沙排比赛当中，我们中国队的穆泰利普和吴嘉欣的组合打进了决赛，但是呢最后0-2不敌卡塔尔的选手，获得了杭州亚运会男子沙排的亚军。也希望呢通过我们学青会这样的比赛的平台，为我们发掘一些有潜力的年轻的运动员，像他们在未来几年通过自身的努力提高和成长，能够呢挑起中国男子沙排的大梁，成为国家队的中坚力量。因为从过往的这些青运会啊、学青会的比赛当中，确实呢能够发掘出一些好的优秀的年轻的运动员，在未来呢确实有机会呢进入国家队。基本上呢国家队的运动员在年轻的这个时候呢都是打这样的青年比赛逐步成长起来的。现在比分是19-16，黄浦区一队呢还落后3分。现在呢现场啊雨势啊稍微大了一点，下起了小雨，现在是界外，这也是沙滩排球比赛的一个特点。因为沙滩排球的比赛呢是在室外来进行，可能呢会遇到阳光照射呢非常强烈的这种情况，大晴天，天气比较热，体能消耗大，也有时候呢会赶上刮风下雨等等情况呢都会出现。这次进攻漂亮，非常坚决的一次扣球，徐宗奇的进攻得分。变球之后啊，两个人配合非常默契，跟上的徐宗奇的大力扣球，20-17，南京市一队拿到第一局比赛的局点。大力跳发，好发球，但是防起来了，拦网。白鹏硕再打，打反击，黄浦区一队呢顽强呢又追回一分。从我们现在电视转播画面当中可以看得到，那雨势呢相对大了一些。沙滩排球的比赛用球呢是防水的，在现场比赛呢下一点小雨，如果不是雨势特别大的话，其实呢也不会带来太大影响。这样的话呢，南京市一队呢得分了，21-18。南京市一队呢获得了第一会是呢学青会男子沙排的决赛较量，双方呢都展现出来了极高的竞技水平，还有良好的临场发挥。当然呢，南京市一队呢确实更胜一筹，始终呢掌握着主动，21-18，赢下了第一局较量。好，现在呢双方第二局的比赛呢开始了。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比赛男子组的金牌决赛，对阵的双方是南京市一队和黄浦区一队。现在是双方第二局的比赛，刚刚是南京市一队来发球，徐宗奇把球接起来，周永吉垫打反击的机会，这球呢白鹏硕

0: 接了一下，还有机会，对，先把球垫过网。周永吉打好球啊，打反击打到了两个人之间的空当，后场一个区域的一次得分。
1: 接下来是黄龙军队，
0: 力量大了一些，还是看了黄埔第一队呢得分了。好的，防起来，吕志辉界内啊，界内球。在之前的比赛当中呢，小组赛南京市一队呢小组赛三连胜，全部是2-0，击败了郑州市一队、黄埔区二队和青岛市三队。最后呢1/2比赛是2-0战胜厦门二队，1/4比赛呢2-0战胜厦门市一队，半决赛呢2-0战胜了青岛市二队，一路呢是全部取得胜利，过关斩将啊，从小组赛到打到之前的半决赛一局未丢。漂亮的救球，防守非常顽强。哎，这球运气不错哈、这球呢可能原本是想把球垫起来，结果呢不仅把球垫过网了，而且呢是这个，对，想是直接垫对方的后场，结果呢是弹到网带上，刚好是落在前场区，反而是取得了更好的效果。好球，李东奇把球呢是打了一个长线打到后场。双方第二局呢第一次交换场地。那么上海黄埔区一队呢之前的战绩呢也同样很出色，小组赛呢3连胜，2-0战胜香港特别行政区一队，2-0战胜厦门市二队，2-1战胜了杭州市一队，最后呢淘汰赛呢2-0战胜海口二队，2-0战胜杭州市一队，半决赛2-0战胜青岛市一队。这样的话呢前面的比赛呢也是仅仅的丢掉了一局。双方战成4-4。周永吉的进攻。周永吉来发球。一传传的不好，拦网呢是弹到了界外，连续利用发球去冲击对手。控球呢线路也是长了，李志辉的进攻没有打成。这时候分差拉开之后呢，也是黄埔区一队在落后的情况之下请求了暂停。这次呢学青会沙滩排球项目的比赛呢是被安排在了广西钦州赛区，钦州赛区呢除了将会承办沙滩排球的比赛之外，还会呢举办霹雳舞和大学组排球的比赛，一共呢是有承办3个比赛项目。其中呢在11月的4号到5号将会呢在市体育中心体育馆呢进行霹雳舞比赛，然后从今天开始到下个月的14号呢是在北部湾大学体育馆进行大学组排球项目的比赛。钦州呢也是面朝大海向海而兴，作为此次沙滩排球比赛的举办地，钦州呢是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之一，也是素有岭南古郡、千年陶都、英雄故里、海豚家园、

魅力之城等美誉。这次呢，来参加比赛的运动员、教练员，在钦州参加学青会的过程当中，可以说呢，也都是留下了美好而难忘的回忆。好的，周永菊的成功的拦网。同样呢，也是一名非常有激情的队员。得分之后啊，相互鼓励一下。沙滩排球比赛呢，因为场上呢只有两名运动员，所以呢，作为自己最好的搭档、最有力的助手啊，两个人呢是相互依靠、相互扶持的关系。所以呢必须呢要充分信任自己的搭档，两个人呢也需要建立呢很好的默契，从平日的训练和生活当中一点点的把两个人的这种默契呢培养起来，不需要呢一个眼神一个动作，甚至呢不需要过多的这些动作等等啊，都会呢产生一个共鸣，知道呢对方的想法。好球，范爷很迅速的一次处理球。10-5，那分差呢拉开到了5分。徐宗奇来发球，李志辉打被防住了，拦网成功。对，我们看啊，尽管是南京市一队的两名队员，在身高上呢，不单是这场比赛啊，前面我看的半决赛都不占优势，但是他们拦网的节奏很好，就对于起跳拦网的时机，包括拦网的手型，其实呢都是有自己的独到的优势。都弹到了网上，而且我们也看到了。虽然身高呢不如对手，但是呢两个人的移动速度很快，防守呢很多之后啊，通过迅速的移动奔跑，能够照顾到呢比较大的一个防守的面积。我们介绍了沙滩排球的场地呢是16米乘8米宽，所以在每一边呢就是8米乘8米，8米见方的一个区域啊。又是周永吉的成功拦网，他的这个爆发力很好，他呢没有像前面我们看到青岛队的一些队员，原本就是2米多的身高，然后呢深蹲慢跳，整个呢手臂张开之后啊，形成一道网一样。他呢就是没有这样的明显的一个下蹲在起跳的过程，但是呢他的爆发力很好，纵跳的高度呢同样也比较高。拦到了场外。现在是黄埔西一队的白鹏硕来发球。哦，好球啊，网口的处理很聪明，抓反击。8-12。这球刚好是打到了白鹏硕的手上，然后呢出了界外。这样的话呢，在这一局比分上13-8，双方呢在这一局的得分相加是21分，进入到了第二局的技术暂停。过往呢钦州呢也承办过很多的大型的赛事，包括呢曾经多年呢是举办世界沙滩排球巡回赛钦州公开赛，另外呢还有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钦州呢也有赛段，还有亚洲水上摩托车公开赛钦州总决赛，以及中国东盟狮王争霸赛及南狮擂台等众多国际的顶级赛事。所以在呢赛事的承办方面可以

说呢，也是具备了举办大型赛事的一流的设施、一流的环境和一流的配套服务。比赛暂停回来之后，继续来进行。南京市队由徐宗奇来发球，大力的发球，直接得分了，漂亮，14-8。又是利用发球来直接得分，这球呢发了一个长线，直接呢掉到了后场，过网之后呢球是迅速的下降，连续利用发球来得分，继续是徐宗奇的发球，呼，球冲击力很强，势大力沉呢，网上的争夺，对，先垫一下，球比较扎网，但是呢周永吉啊反应很快，不太好处理的情况之下呢，选择向前一捅，眼疾手快把球呢捅到后场，16-8，牢牢地掌握着主动权，南京市一队现在优势很大。发到前场区，发球变化很多，这次呢是没有大力的发球，啊，增加了一些变化。这个刚刚呢，黄浦区一队呢终于抓住机会呢，打了一次反击。看能不能夺回主动权，好不容易啊拿到一分，结果呢一个发球的失误又把球权包括这个分数啊又送还给对手。周永吉的发球看拦网，好球，直接垫过去，稳一点，起身之后再打，球上海黄浦区队呢得分不容易啊，非常被动的情况之下，起身救球之后马上呢再扣，重扣，好球啊，球刚刚应该是最后还是判的扣在了界外。比分上是11-17，上海黄浦区一队呢还是处于落后。好球，没有强打，选择斜线的轻拍。更多上是利用线路的变化来避开对方的防守，18-11。发球是出现失误，长出底线。越是到了关键时刻，越是要冷静。吕志辉来发球，好一传，周永吉垫传。再垫起来，轻拍，效果不错啊！拦网成功，好球！哈，19-12了。哎，有时候不需要呢，硬桥硬马的硬打，一个小小的轻拍轻吊可能会效果更好。深蹲慢跳，哎，这球打得聪明。看对方的拦网架势，准备要拦这个直线高点了，哎，反而是利用一个时间差，然后呢利用一个小弧线的抛物线吊球吊到后场区，啊，雨势现在稍微有点大，对，可能还是给发球运动员带来一些影响了，发球下网，这样的话20-13，现在出现了金牌赛点，金牌赛点出现了。南京市队来发球，哦，随着李志辉呢扣球出界，
这样的话呢

0: 全场比赛结束了，在第二局比赛当中，南京市一队呢21-13，在第二局呢是获得了胜利。这样的话呢，两局比赛21-18、21-13，南京市一队呢就2-0击败了上海黄浦区一队。南京市一队呢就获得了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项目男子组的冠军。祝贺呢南京市一队，他们通过在本次比赛当中更加出色的发挥，更为突出的实力，最后呢是赢下了比赛。在金牌较量当中，他们也是表现得极为的出色，占有着绝对优势，最后呢2-0击败黄浦区一队。祝贺南京市一队获得了学青会沙滩排球男子组的冠军，上海黄浦区一队则是获得了亚军。比赛部分呢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稍后呢将会是进行学青会沙滩排球项目的颁奖仪式。
1: 女士们、先生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比赛颁奖仪式现在开始。现在颁发的是沙滩排球男子组项目，有请获奖运动员、教练员、颁奖嘉宾。

不想听动员人，校院员人颁奖嘉宾致辞。学青会沙滩排球竞赛委员会副主任、国家运动局排球管理中心副主任余光炎先生。新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郑娟女士。获得铜牌的运动队是山东省青岛市区队张志辉、宋金阳，教练员李颖。获得银牌的运动队是上海市黄浦区队白鹏硕、吕志辉，教练员顾斌辉。获得金牌的运动会是江苏省南京市一队周永吉、徐宗奇，教练员赵正华。有请余光炎副主任为获奖运动员、教练员颁发奖牌、获奖证书。

金金颁奖嘉宾与获奖运动员、教练员合影留念。感谢颁奖嘉宾。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向获奖运动员、教练员。

观察性知识到此结束，感谢大家的关注与支持。

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们，男子组半决赛南京西队与青岛市奥运的比赛即将开始。首先介绍本场的裁判员，担任第一裁判员的是郑华，国家级，来自重庆。担任第二裁判员的是赵阳，国家级，来自北京。首先登场的是南京世纪队一号队员周永吉，19岁，身高1.90米。二号队员徐雍琪，19岁，身高1.88米。在咱们场边的是赵振华教练。青岛市二队一号队员张春爱，18岁，身高2.03米。二号队员孙新龙，19岁，身高2米。在咱们场边的是李迪教练。

穿蓝白色队服的南京市一队迎战身穿紫色队服的青岛市二队。

双方第一局比赛呢已经开始了，现在是由青岛市二队的孙兴龙来发球。滚网球运气不错。南京市一队的两名队员呢是一号周永吉，二号呢是徐宗奇。青岛市二队的两名队员呢发球的目前是二号的孙兴龙，一号呢是张泰，发了一个前场区，然后呢争夺，这球呢是没有拦防成功。开场呢青岛市二队呢取得了3-0的领先。孙兴龙连续的利用发球去冲击对手，垫条起来之后又是网上的争夺，好的，张泰防起来，先把球垫过网，转换的进攻，界内球，南京市一队呢这边呢终于是拿到一分。发球的是徐宗奇，2004年3月出生，身高呢是1.88米，大力的跳发，放起来之后二传给到位，打了一个轻拍的吊球，好的，掌控好了时机，网上这球啊处理得很聪明，网口的争夺啊，选择了轻轻一捅，把球捅到后场，眼疾手快。好发球，上手传球，转换进攻，看了南京市一队呢得分了，这样的话0-3落后的情况之下呢，南京市一队呢连追三分，同样呢也是首先呢利用徐宗奇的发球去冲击对手，然后呢在进攻当中再去找机会。尽管呢防守的时候呢周永吉选择了深蹲慢跳啊，准备去拦对方的进攻，但是青岛队这边的进攻也打得很聪明啊，还是打一个时间差。在此前的积分当中啊，周永吉和徐宗奇呢是积分排名第一，也可以被视作是一号种的队伍。发球呢张泰出现了失误，直接呢是长出底线。尽管在身高方面周永吉和徐宗奇呢是比对手呢略矮一些，但是呢通过他们之前的比赛的成绩，包括他们的积分能够看得出来啊，他们还是非常有特点的一对组合。有拉有拉车，这球呢是擦到了拦网队员的手上，然后呢是打到了界外。南京市一队的徐宗奇和周永吉呢是反超比分5-4，现在是周永吉的发球，上手传球，强势的进攻，判断好了拦网的时机，但这个球呢是拦网拦下来，单防非常成功。尽管高度上面啊是不如对手啊，但是呢起跳的时机选择的非常准确，就是我们常说的深蹲慢跳，主要是掌握好拦网的节奏。青岛队呢这个时候需要冷静一下，需要冷静一下，所以呢现在呢青岛队这边呢是请求了暂停，连续呢丢分让对方呢反超了几分，关键是呢自己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现在呢有一点啊跟开局的时候相比呢是慌乱了一些，没有掌握自己的节奏。在此前的比赛当中，周永吉和徐宗奇呢小组赛3连胜，全部是2-0的比分，先后呢击败了郑州市一队、黄浦区二队和青岛市三队。1/8比赛呢2-0战胜厦门市二队，1/4比赛呢2-0战胜厦门市一队。他们呢是以全胜而且呢是不丢一局的战绩闯入到了今天的半决赛，而对手呢张泰。

0: 兴隆。小组赛呢，同样也是3-2的胜利，分别击败的是香港特别行政区2队、杭州市3队和厦门市1队。1/8比赛呢，2-0战胜了西安市1队；1/4比赛，2-0战胜了海口市1队。同样呢，也是一局未丢。选择了一个轻打的斜线。刚才上一个发球轮次的时候呢，孙兴隆的发球还是呢给对方带来很大的威胁。这次发的还是比较稳，相对呢保守一点。知道呢青岛十二队呢网口上呢有身高的优势啊，所以呢南京市一队的这种进攻啊变化很多。那这球呢也是掉出一个弧线，打后场，掉到后场的空当。好的，上手传球给到位之后，刚好那是压在线上。双方呢是交换了场地，当双方的得分累计为7分和7分的倍数的时候，双方呢也是交换场地。好的，组织好防守之后打转换，进攻的威胁并不大。南京市的这次进攻啊，弹网之后呢出到界外，
1: 点出去，点出去，
0: 比赛打得非常焦灼，比分很接近，想要拉开分差都不容易。哦，漂亮！这次进攻啊，没有犹豫。哇，我们看到篮房的队员，篮房的队员深蹲，完全蹲下啊，奋力起跳，想要去篮房这个球。但是对方呢，打得也很聪明，打了一个斜线的进攻。后手的力量很大。小队一号呢张泰，张泰的身高呢2.03米，是这次参加全运会沙滩排球比赛项目当中啊男子队员当中身材最高的一名队员了。而且呢，像青岛队的两名队员张泰呢2.03米，孙兴隆呢2米，就是两个人的身高啊都达到了2米或以上。这是在这次参加全运会沙滩排球的男子组比赛当中唯一的一队。啊，两名队员的身高都在2米以上的组合，所以网口上的这种优势，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当中，网口上的这种身高优势，确实呢也是他们相对其他队伍啊自身的一个优势和实力的体现。好的，尽管张泰呢是深蹲，然后呢起跳非常充分。但是还是啊没有能够拦到这一球，对方呢也是结合一些线路的变化，尽量呢避开呢对方啊张泰在往前的这种强势的拦网。上手传球，轻打后场，南京队防起来，网口的争夺，好的，打转换反击的机会，啊，威胁并不是很大。再转到南京的进攻，轻拍一下，对，很冷静。尽管呢是多个攻防的转换，啊，来来回回几个回合，啊，这个时候呢，队员的注意力还是非常集中，很清楚。这个时候对方再往前，张泰呢这次没有能够充分的起跳去拦防，而同样呢再次选择打一个往前的斜线。我们看到呢，男子。队员男子选手比赛当中啊，更多的是在二传的时候呢上传的时候，相对来讲呢女子选手比赛当中更多的是用电条的方式。现在呢11-10，南京十一队的徐宗奇和周永吉呢处于领先，当两队的得分相加为21分的时候，进入到比赛的技术暂停时间。

这样呢，张泰和孙兴龙在这次比赛当中，他们的积分排名，参加比赛的积分排名也非常高，排在第五位。而南京市一队的周永吉和徐宗奇，在今年的一些国内比赛当中也都取得过一些非常好的成绩啊，所以呢他们在赛事当中的积分也排名最高。虽然呢身高方面啊和对手呢有10多公分的差距啊，但是呢他们在场上啊打得更加的灵活多变啊，进攻的组织往往呢出其不意，而且呢变化的套路很多，而防守呢移动速度快啊，这就是他们这对组合的一个特点啊。虽然身高不如对手啊，但是呢有时候呢身高也意味着在移动当中啊速度呢可能会稍稍的减慢一些啊，所以呢我们看到南京市一队的这对组合啊，他们也是把自己的这种整体的能力啊充分的发挥出来。周永吉发球，南京市一队的周永吉发球找人啊，青岛队的转换，进攻打得还是非常强势，不漂亮，看准机会之后，徐宗奇呢果断的出手，垫条给到位啊，对方呢虽然是张泰呢已经拦防到位了，但这球呢也还是打这个速度差。关键阶段啊，青岛市二队呢得到一分，没有让分差拉开。

继续呢追分，现在双方只差一分了。孙兴龙发球发到前场区，好的，这球打得很聪明啊，避实就虚啊，避开再往前对方的身高2.03米的张泰的拦网，然后呢选择呢调出一个弧线，刚好呢绕过指尖调到一个空当区域。这球呢发球力量大了，没有控制好，直接呢是长出了底线，关键时刻还是发球的质量体现出来。

比分上现在是15-13，领先的南京市一队来发球。

0: 转换的进攻漂亮，进攻组织的非常的干脆简练。二传到位之后呢，在中路的一记直线的扣球，双方还是有两分的差距。轻打后场，威胁并不大，对方防守意图已经判断出来。好球，连续追分，现在呢双方只相差一分了。这边呢是南京市一队呢请求了暂停，再次呢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现在是在广西钦州蒙维海沙滩排球训练基地，为您直播的是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项目。现在呢看到的是男子半决赛的争夺，这一次呢一共呢是有16支队伍啊，将近100名啊，97名选手参加到比赛当中。比赛呢继续来进行，青岛队由孙兴龙来发球，这球呢可惜了，看到呢后场的左脚位置啊有一个空当，想打一个轻吊的后场，但是呢力度没有控制好，双方战成16平，连续的帮助青岛队呢追分，还能不能救回来？好的，非常的奋力的救球。轻打一个，青岛队反击的机会来了，漂亮啊！抄手的进攻啊，利用绝对的网口的高度优势。尽管南京是一队的防守到位了，但是呢，高度还是欠缺了一些。啊，反超比分啊！17-16，看拦防，这球呢拦到位了，也刚好呢拦住了，但可惜的就是拦网之后呢，球直接是拦到了界外。17平，都是关键分，大力的跳发，质量还不错。青岛队组织进攻。轻拍了一个后场，南京队组织反击，
1: 打，
0: 漂亮！是两次球的机会，不等对方呢组织好防守，打了出其不意的一个斜线的进攻，18-17。现在双方呢是交换场地。每一分现在对于两队呢都至关重要。球可惜了啊！发球呢，想要呢追求一下更具威胁的线路，但是呢稍稍的线路呢打斜了一些啊，发球呢是发出了界外。关键时刻还是要减少这些发球上的主动失误。南京市一队周永吉发球还是比较稳健，球出现了主动的失误，看到对方的拦网起跳之后呢，想轻轻的一拐，拐一个斜线，手腕上的这种转动啊和力度都没有控制得很好，出现了失误。好球，尽管呢是拦到了，但是呢因为这记扣杀呢确实力度很大，所以呢直接是弹到了场外。19平， 青岛队继续由孙兴龙来发球，发球找人，关键的得分，南京十一队现在拿到了赛点，这球呢是非常敢于下手进攻，第一局的局点。

0: 张泰给到孙兴龙打，力量稍微欠缺一些，看拦网效果，好的，南方一下，漂亮，一个回头望月啊！这球呢，尽管呢是比较被动，自己所处的位置结合球呢并不是很理想啊，但是呢反应很快。二十平，比赛打得非常的激烈焦灼。好的，接起来，再打，都是成功的防守，转换的进攻，场内，关键时刻南京队还是非常冷静，先做好防守，打转换。现在是南京市一队呢拿到局点，快打！
1: 来吧，
0: 这球呢是被拦防到了场内。这样的话，第一局比赛南京市一队的22-20获胜，非常艰难的取胜。最后呢是依靠成功的拦网拿到了第一局的最后一分。这样的话呢，南京市一队呢第一局比赛呢获胜，1-0取领先。在第一局当中啊，两队呢都体现出来了各自的优势，比赛呢确实打得非常的接近。稍后呢将要进行的是双方第二局比赛。

0: 他们两个小伙都趁你，你要再慢一点，你下车先，他们不是在，他下车在这边快一点。
1: 对于比赛的胜利呢，其实双方呢都是有机会的，有机会去争取到的，就看看临场的这种发挥和把握。第二局呢，首先是由青岛市二队来发球，发球的是二号的孙兴龙。一上来呢，发球就出现了一个失误。
0: 一下起红啊，慢一点上啊，慢一点，不要上早，上早了就高了。
2: 好，都有啊，都有啊。
3: 要上，
2: 好好
3: 上，师
2: 傅，好。
3: 来，
2: 来来来，这个啊。
3: 哎。
1: 耶！拦网，
3: 漂亮！
1: 这球呢，拦到了界外。
2: 我叫张太要喊一喊了，哎，我喊一喊了啊！对，把你自己的事做好就可以了。都有啊，都有啊。
3: 来，到。
1: 滚网球。
3: 谢谢。
1: 南京队呢，把球防进来了，打转换，开了一个前掌的斜线。南京市一队呢，现在是由周永吉来发球。快速来到网前，轻抹了一下。这次进攻的组织啊，也是同样的是出其不意。
2: 拦网的问题啊，拦网问题，慢一点给，慢一点给啊。
1: 还是孙兴龙的发球。
3: Nice, nice.
1: 这个球呢，应该说呢，打

0: 还是弧度呢稍微高了一些，但是呢是碰到了青岛队队员的手上之后出界了。好球！上手传球之后，接到进攻的队员，一次快球的斜线进攻。这球呢，尽管呢是二传给的比较开网，但是呢还是进攻调整的能力非常强。主要呢是追求更加有威胁的线路。双方现在交换了场地。周永吉的发球，发球呢还是要有针对性一些。好的，起跳的时机掌控的非常准确。拦网啊，完全是拦死了。
1: 我这个要的漂亮啊，
0: 教科书一般的拦网动作。青岛队打转换，点球起来，
2: 来了来了。
0: 好的，轻拍，防守下来，重新组织进攻，上手传球，打，好球啊！防守转入进攻，组织的很有耐心，也很清晰。电条起来之后呢，速度、力量呢拿捏的刚刚好，让队友跟进上来，掌控了进攻上的主动。双方呢都把各自的特点啊展现出来了。南京十一队呢，就进攻上的技术呢比较细腻，变化呢也非常丰富，并不是一味呢依靠这种身高上、力量上的这种优势，因为相对对手来讲，确实在这场较量当中不具备这种身体条件方面绝对的优势，所以主要把自己的技战术能力充分的运用发挥出来。现在呢，分差呢又稍稍拉开一些，所以呢，青岛队这边呢也是请求了暂停。青岛队张泰和孙兴龙呢，此前的积分排名呢是排在第五位，也是非常具有实力的一对组合。今天呢确实天气方面呢还是比较炎热，气温呢超过了30度，那对于运动员来讲呢，体能的消耗呢也是非常大的。沙滩排球呢连续在沙地当中进行奔跑，所以呢还要起跳，不断的起跳，这对于体能要求很高，体能消耗呢在比赛过程当中也很大，所以往往呢对运动员身体的这种核心力量还有呢一些小肌群的力量确实呢是要求呢很高，所以往往呢沙排运动员的身体的核心力量还有小肌肉群的力量呢都很出色。
2: 来行来行，
0: 好的，又是起跳时机判断的非常准确，虽然这深蹲慢跳做的并不是很充分，但是关键呢爆发力很好啊，就是起跳时机也掌握的非常的准确，拦网的节奏感很好。张泰的进攻轻拍一个，这次呢选择了进攻上的一些变化啊，不再一味的追求这种强势的后球进攻，轻拍轻打轻吊啊结合在一起，再有一些线路上的一些变化更加丰富呢，让对手呢也是琢磨不透。深蹲跳起拦网呢是拦到了，但随后呢急于进攻，自己把球打出界了。十 14分啊，就是9分加5分14。

0: 四分十五七的倍数的时候呢，双方要交换场地。看一看南京市一队发球，刚刚给到了一号的张泰的进攻机会，成功的把握住了，上手传球，位置、速度、力量都控制得很好，所以呢，张泰呢也能够把自己的身高优势啊、弹跳优势充分的体现出来。
1: 换张泰换。
0: 好，一传进攻上到位，哎，这球想打斜线，这想法是正确的，避开对方的往前的拦网，但是呢还是出现了失误啊，球打的线路呢稍微平了一些。孙兴龙发球发前场区，发球质量不错，有一定的威胁啊，很聪明，打得很聪明啊！周永吉的吊球。
1: 好了，球移动了，球移动了啊！上下一个进攻了啊！把你上到啊，点上去。
0: 耶！好球！双方呢都有各自的特点和优势。青岛队呢就是我们介绍了。身材呢比较高大，两名队员呢都是两米和两米零三这样的身高，绝对的这种网口的拦网，包括进攻上的这种高度的优势，确实呢很明显。但是呢，之所以之前南京市一队呢取得了那么好的战绩，包括他们的积分也是一直呢是排在第一位，他们的特点呢就是综合的能力呢非常突出，并不单单是说一定啊就是身材高大的队员就能够。绝对的啊，占有这种优势就能够赢下比赛，还要看运动员这种综合的能力。所以呢，孙东旭和周永吉呢，他们就属于是比较全面，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呢，没有明显的短板。进攻上呢，灵活多变，技术呢比较细腻；防守呢，移动很快，而且防守的取位，包括拦网的时机，这种选择上面。确实呢有自己的这种能力和优势在，所以呢对方呢尽管很高啊，和他们相比，南京队的队员呢差了差不多十厘米甚至更多，但是呢往往利用自己良好的防守意识，尤其是拦网的时候，哎，几次都能够看到利用更加合理的起跳时机，成功的是拦防得分。比赛继续，对张泰发球，链条起来，好的，好的，孙兴龙，打了一个长线的进攻，打后场。得分之后非常的兴奋，十比十平，好的，看能不能再防，奋力了啊，奋力的一扑，愉悦的救球。这样的话，来到了这一局比赛的技术暂停时间。其实每一局双方的较量呢都很激烈，前面呢分差一直没有拉开，甚至呢都有机会呢领先。甚至呢是有机会呢去拿到局点赢下比赛，但是呢往往是打到关键分的时候，就看看谁哪一队能够处理得更好。

冈塔把球垫挑起来，孙兴慜的进攻没有打过网，想要呢后一记斜线，而线路呢打得太平了。张泰直接把球捅过去，这球呢是碰到了篮网队员的手上呢，出打到了界外。13-10，现在分差呢拉开到了3分。好的，关键分啊，紧咬住了比分。孙兴慜也是看准时机，把球呢是打到后场。现在要抓好自己发球的机会，还是比较稳健的发球。这球呢是想啊，选择呢往前场区移动，但是呢反而是有点跑过了，对方呢是打到中场区。这个时候呢是在想退防呢有点反应不及，所以这防守的取位啊判断上呢也是相当关键。南京十一队这边呢没有能够趁势啊扩大优势，反而是因为发球失误呢送还给对手一分。张泰的发球，哎，还是双方都有一些紧张，有些压力啊。这个你来我往，各送给对方一分，都是发球呢，直接是没有过网，没有发过网。好的，充分起跳，但这球呢，可惜了。斜线的进攻打出界了。方再次交换场地，球呢确实呢不太好打啊，有一些开网。这样的话呢，南京十一队啊再次的扩大优势。17-12了，而且现在呢，南京十一队呢还有发球的机会。兴慜发球发到前场区，跳起来啊，快球的进攻。进攻的节奏上面，徐宗奇呢这周永吉他确实有自己的特点。他的爆发力很好，起跳速度很快。徐宗奇发球稍稍呢是力量大了一些，刚好是打在界外一点。好球，漂亮啊！这进攻打得很冷静，尽管呢也是比较的开网啊，但是呢选择把球呢是拍到后场，主要呢体现出来这球呢弧度很好。原本是一个得分的机会啊，但是呢可惜张泰呢这球呢是没有把握住，反而自己出现失误。20-14啊，这样的话呢来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了。哦，这球打了一个探头，好球。
双方呢需要再次呢交换场地。现在对于青岛十二队来讲，就每一分都不容有失了。孙兴龙来发球，组织好一攻，好的，打得非常的清楚。这样的话呢，21-15，南京市一队呢又赢下了双方的第二局比赛。这样的话呢，比分上就变为了2-0。两局比赛呢，分别是22-20、21-15。南京市一队的周永吉和徐宗奇的组合取得了比赛胜利，他们击败的是青岛十二队的张泰和孙兴龙。这样的话呢，周永吉和徐宗奇就顺利地闯入到了后天的决赛当中。稍后呢，他们的决赛对手将会在第二场半决赛当中产生。男子半决赛的第二场较量将会是由青岛市一队的张志辉、宋金阳迎战的是黄浦区一队的白朴硕和吕志辉，这两队呢将会争夺另外一个决赛的名额。而稍后呢，我们也继续呢会为大家带来沙滩排球男子半决赛第二场的较量。

0: 我们有请求助人上场。
1: 王新菊、李淑华夫妇来自黑龙江齐齐哈尔，原本有三个女儿一个儿子的他们，应该过着儿孙绕膝安享天伦的幸福生活，可如今他们却要背着行囊走在寻找的路上。
0: 有请。
2: 朱东。

0: 欢迎您阿姨，您慢点，您慢点啊！欢迎您阿姨。
1: 我总看这节目啊，
0: 是吧？
1: 总看呐，我总看呐。
0: 今天来说说咱家的事儿啊，您做阿姨，叔叔您好，欢迎您，欢迎叔叔阿姨，先给我们做个自我介绍吧。
1: 我叫李淑华，我是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来的。我来找我儿子，我儿子现在已经走了5年了。
0: 哟，
1: 就是不给我回电话了。
0: 儿子多大岁数了？
1: 27那年走的，32了。
0: 怎么回事？为啥要走啊？
1: 他大学毕业之后给他分上班了，先是在哈尔滨的分公司，分到那里了，
0: 找着一工作，
1: 人家给分的。分那块之后，头3个月是实习期，不是吗？工资是低一点儿，完他就来气，就不干了，就下来了，
0: 嫌挣钱少，
1: 哎，下腰那个创业。他老姐说，那你创业吧，我支持你。
0: 干啥呀创业？
1: 回来跟我说，我要做黄焖鸡米饭和那个二合板面，
0: 开个餐馆，
1: 开早餐，门市房也贴着有要出租的，有要出租的。我就问他，我说让你打电话问问看租金多少钱，咱能适合了。他就打电话问了一问，毛坯房没装修，那个就要15万。
0: 哎呦，
1: 要15万一年。我就问我儿子，我说你看看怎么样，咱能挣回来这个15万？咱锅碗瓢盆还得买一些，置一些，
0: 对对对，
1: 交通工具还得置一些，
0: 还得装修呢。
1: 装修啊，我说装修咱简单的装。我说你看看咱这钱怎么样，能不能挣回来啊？那够呛。一开始啊，都得往里赔钱，最后才能挣钱。哎呀，我说儿子，咱往里赔钱，人有钱的能赔进去。你看他刚大学毕业，我4个孩我供了2大学生，你说我手里能有多少钱？哎，我说那个要赔钱，我说餐饮这玩意儿，我说我可知道，这要说是往里扔80万都容易啊，我都不敢说没有钱。完了后来我弟弟说的，大姐你快看咱们县里电台招工。电台招工，你看看，让王叔去吧。哎呀，我说电视台招工也挺好的。完我就拿他毕业证，我就去了，到电视台去了。我到电视台去，我先问，我说你们这招工招啥样那个规格的？我说你看看我儿子行不行啊，适不适合？他一瞅毕业证是
0: 大学毕业，
1: 本科生，大学毕业本科生。我说行，给我儿子报一个吧，报一个回家我就做了思想工作。我说儿子，电视台招工呢，你去呗。我不去。我说你去吧，这管家是个稳定的工作，
0: 对对对，
1: 还能考个公务员啥的。我说你看你都27了，一转眼就是30啊，过了30娶媳妇都不好娶了。我说啊，人家要说是给你介绍个对象，说哪上班，是电视台上班。我说你看看多好。
0: 他去了吗？
1: 第二天完了就去填那个表嘛。那次是招2样，有记者有编辑制作。我俩去了，当着天的编辑制作，哎呀，给我乐的，我心乐。我说天编辑制作正适合他，他有点内向。13号填的这个表，到23号领这个准考证，人家把准考证拿回来给你放到桌子上了。放桌子上之后，他走了。等我回去，我一看呢，那什么呢？搁桌子上我发现一个纸条。先让我出去找地方混饭去了，
0: 就这么几个字儿，我出去找地方混饭去了。
1: 完了我就上那屋一找，哎呀，整正事，双肩包也没了，洗漱东西都拿走了。
0: 还拿啥了？身份证啥的？
1: 他的那个身份证、毕业证啥的
0: 都带上了。
1: 哎呀，我就马上给他打电话，一打电话不接，我就告诉俺们这个3个女儿，我说你老弟不知道上哪去了，你们给他打电话看看。他3个姐姐给他打也不接了，就这一直。不接到现在，
0: 所以这一走出去说找工作混饭吃了，
1: 哎，就给你留个这几个字儿。
0: 5年没回家。
1: 对，
2: 儿子王书春离家的时候27岁，上过大学，受过良好的教育，跟爸爸妈妈姐姐们关系也都很好，可突然间留下纸条离家出走，让父母有些摸不着头脑。但父母慢慢回忆从小到大的过往，母亲猜到了儿子离家的原因，挣钱心切，因为儿子书春从小就把钱看得很重。
0: 当时咱家住哪儿啊？
1: 住的平房。齐齐哈尔北边一个县城。
0: 叔叔做什么工作？

0: 哎呀，
1: 他是瓦匠，做
2: 是干瓦匠活的，
0: 干瓦匠活的。
1: 哎，
0: 您做什么呀？
1: 我这就孩子小，我就做点那个小买卖，哪样合适挣钱，我就合适的挣点
0: 小钱。
1: 这孩子打一小时候就是特会过，特会过的是
0: 节约用钱，
1: 节约用钱
0: 啊。
1: 有的时候我就进眼逗他，我说儿子，今儿中午没有菜了，咱买点菜吃去。不用了，就这样糊了一口吧。就从小时候特听说，我就在外边就这么出摊儿。你说人家孩子都吃水果，咱也不能让孩子瞅着。
0: 对，
1: 我在集上买回点水果放那，我要不吱声，等你第二天赶紧回来，你看吧，一个都不少，还搁那放着，
0: 不舍得吃，
1: 不舍得吃。我回来我问，我说儿子，给你们买的水果你咋不吃呢？那你也没发话呀。
0: 哎呦呵，这么听话
1: 啊，老听话，一个不带动的。我说你看我买回来不就给你们吃的吗？我说你吃没有再买呗，啊，再买那你也不能老花钱。
0: 都懂事儿，
1: 哎，
0: 不花钱，
1: 哎，
0: 嗯，
1: 不用你直接说让他省钱呢，我都宠着他。学校买那个资料啊，有时候他都不买，他把人家同学的借了他抄，
0: 啊，
1: 为了省钱。他使这个本儿正面使完了之后，他翻过去使，都中学了那个会儿。我说儿子，你这还使两面呢？嗯呐，使完一面那扔了白瞎了。我说别那样啊，我说你别影响人别人，你没有本儿啊？我有本儿，有。
0: 不舍得使，
1: 不舍得使。你说你怎么办吧？
0: 所以那时候家里经济条件
1: 稍微是差点儿，
0: 稍微差点儿，
1: 哎。
0: 所以他们会不会觉得，你看爸爸妈妈干活挣钱都辛苦，心疼你们，所以才不舍得花钱呢？
1: 对对，对。我那时候出摊跟他们赶集，起早走，他还回来，在外面干活。大冬天，我们是东北啊，他冷啊，赶紧卖那个针织，卖线裤什么的。我们去赶集往回来的时候，到离家就40多里地儿。我都坐人家三轮子走，到家之后下半夜2点，洗洗涮涮再睡觉吧。没等睡觉，那面车又来接我们就走。回来时候他睡着了，等我们再走的时候他还没醒呢。等到晚上再回来，他就问我，他说的那个慢族还没回来啊？我说回来了，那我咋没看见呢？我说我回来时候你睡着了，等我走时候你没起来呢。完了之后赶紧回来了，我就在那块查钱，有个5毛钱，他说给我们吧，我说给你们吧，我就给他了。老姑娘回头心想，妈你再给他1毛，那这5毛钱嘛，3个分不开，再要1毛。我说啊，你等着啊。完了回头看着我手这个冻的那都跳白一层了。我老姑娘说，那妈你手咋的了？我说这手冻的吧。他跟前瞅着，完了之后我儿子把这钱给我送过去，妈呀，这钱俺们不要了。我说咋不要了呢？你挣钱真不容易。我说再不容易，我说不差你们这2个钱，不要了。说啥不要？往后俺们零花钱不能乱花钱呐。
3: 儿子王书春从小到大，亲戚朋友同学，包括教过他的老师，都夸奖他是懂事的好孩子，学习成绩一向名列前茅，这让忙碌的父母也感到很是欣慰。再加上他从小省吃俭用的好习惯，从不乱花钱，父母也一直觉得儿子这是懂事，是好事。一直到儿子顺利考上了大学，父母都觉得儿子真有出息，将来的生活工作一定不用愁。可就在儿子大一的那个暑假，一向听话的儿子再一次因为考虑钱，做了一个让全家都意外的决定。
1: 大学考的是福建福州大学4年本科。
0: 那不错呀。学什么呀？
1: 学那个计算机软件的。
0: 这多好啊。
1: 哎呀，我好大一念完了，我大姑娘搁湖南呢，说妈你带我老弟上我们这儿来待几天吧。我说行啊。开学的时候他直接上福建，我又搁这边就回黑龙江。
0: 湖南离得也近，从那儿去福建。
1: 是啊。完了我去取票去了，从哈尔滨倒车到衡阳。这个车票不好买，这个不好买。完了我说那不好买咱们从北京倒吧。完了我就从齐齐哈尔

0: 到北京这儿的。北京俺老姑娘那功夫就参加工作了。
1: 嗯，
0: 他就
1: 是小姑娘也大学毕业，
0: 小姑娘大学毕业
1: 在北京工作，
0: 搁北京站一手。他实习的时候在北京实习，就留在这儿了。
1: 啊啊啊！
0: 留在这儿完了就当。

0: 那怎么办呢？咱都到这儿了，我说你要再考的话，不如这个怎么办呢？
1: 对呀，
0: 我说你要如果再考不上，这个是不是扔了？
1: 对，白浪费了。
0: 我说你这届书和下届书都不一样，你属于重学呀、啊，心里能有把握啊？不，我整我心都没底儿。你说万一就是考不如这个时候，是不是遗憾呢？嗯，没事儿，没事儿，那就退吧。那头退了，
1: 等于您就依着他，就让他退了。
0: 是啊，你不依着他，他也不好好念，怎么办呢？
1: 啊，哎呦，那
0: 达到他的心愿吧。
1: 等于这一年大学白上，就是因为他商量觉得以后不好就业，挣不来钱，
0: 就怕不好就业，就怕挣钱少，
1: 就怕这个，又回来重新念高三，
0: 重新念的，念了一年之后，这回又考到安徽大学去了。
1: 考得怎么样啊？
0: 这回比那回还多20多分。
1: 那不错呀。
0: 这回
1: 不错，真不错。
0: 他报的是城市管理啊，和这个暖气管道的设计，
1: 这也不错呀。那这个孩子这么注重这个经济方面的问题，那他上大学这个钱可能就需要花的更多了。那他有没有什么勤工俭学什么的？
0: 有几回都是放暑假了，他不回来，告诉我妈呀，我这暑假我不回去了，我回家吧还花分路费，我回来还得花一份路费，我在这嘎打工。人学校等到放假之后，人家不就疯了吗？
1: 对对对，
0: 出去打工，上人家饭店找个传菜员的活。嗯嗯。人家挣的钱省的路费，你说。嗯嗯嗯。其实他咋的呢？他要买电脑，他不说。
1: 哦，想买台电脑。
0: 他想买台电脑。他干这个暑假期完之后告诉我，妈呀，我挣钱了，我想买电脑。我说，你看你说买电脑，我要给你钱呐，家给你钱。我说你挣的钱你个儿零花，完我就给他拿钱给他买电脑。嗯。这四年又念下来了。啊，念下来之后，我们说这就分了。我就说让他上那个，电视台这个，那工资低。我说你别嫌工资低。
1: 电视台能挣多少钱？
0: 电视台那时候不知道，他自个衡量的，他说也就是2000块钱左右吧。我说管2000-3000，我说你到时候你考个公务员，你是正式的，你有稳定的工作不是吗？
1: 还是钱少？
0: 就想钱少。我说你1000挖个井啊。我说我刚参加工作那工，我一天我挣6毛钱呢，我都安下来了。我说人那临时工一天1.38块，我就挣6毛钱，我也挣。
1: 所以就是他还是钱，哎，他想
0: 什么事情都得有一个过程才行。
1: 对对对对，他是想赶紧的就上来就能挣多点啊啊！他有没有跟您说过类似的话？就是说妈，我毕业以后我的心里的希望，我一月得挣多少钱？有没有说过类似的话？
0: 说过啊。我上南方去打工去，随便一个月5000-8000的，到时候给你开个宝马，你开啥城市？
1: 他志向倒是很远大。
0: 我说儿子，那宝马呀，那好开的呢。我就没这么说，我说你开个宝马，你得啥时候能攒够个宝马呀？啊，我说我们这两个人，这岁月不饶人呐。我们能等到那时候吗？我说现在也我都没法说，他的姐姐比我们大2岁，那说来病了，2天病就扔了，那体格又高又膀的，什么病都没有。
1: 那是他大姑啊，姑姑
0: 二姑啊，大姑 姑跟我前后院。我那时候我就心寻思，我说这病是轮到他身上，我说这要是轮到我身上，我俩腿一伸，我眼睛能闭上。我说你就这么忍心让我就这张嘴就走，瞪眼睛走？
1: 您这话糙理不糙，确实是这个儿女不在身边，
0: 就是一到过年过节，看见这家孩子回那家孩子回来，我就眼巴也往瞅，从大道上从车站往回，我就站那样眼巴也往瞅，我瞅个头跟他差不多的，还穿个白半截袖，我就瞅，要是拿一个拉杆箱的穿白半截袖的，我就开电瓶车，我得站着跟前瞅瞅，好好瞅是不是他回来，
1: 但是没有一回是他。
0: 我就老有一个担心，
1: 担心安全。
0: 他刚扔下书本，社会经验少啊。
1: 对。
0: 再一个就急切的挣钱。
1: 明白了，刚才阿姨讲了好多小细节、小故事，其实基本上帮我拼出了一个这个孩子的完整的形象，包括他的性格，包括他的脾气，包括他的那种又特别有自尊心的那种状态啊。所以接下来就想问问阿姨哈，5年了，很担心儿子。
0: 是、啊。
1: 那么。如果我们找着儿子了，把儿子找回来了，咱们当然不知道他现在的工作生活什么样哈、啊。
0: 对呀、啊。啊，
1: 您有什么接下来的打算？比如说，首先生不生儿子气，怪不怪他？
0: 哎呀，现在我对他是生气的，因为啥生气呢？

0: 你说我们这把年纪了，你是在哪儿呢？我们不用你开什么宝马奔驰啊，你就给我个平安电话就可以。我不是说是把你非得拽咱们家来，你在哪发展都行。我看看你过得好不好，过得好呢我更高兴，如果不好呢我们两个能帮到哪儿帮帮到哪儿。
1: 所以其实就是怪他不跟家联系，不报平安。
0: 就是啊。
1: 那如果孩子找着了，你们有什么打算呀？你要不要帮他安排工作呀？比如之前我觉得是不是有孩子怪您，哎呦给我安排非得去电视台工作是吧，跟这有关。
0: 现在我们这岁数撵不上这个形势，你如果发展好了就更好呗。你要是那个哪块肉是稍微差一点呢，我们俩能帮到哪儿就帮到哪儿。
1: 也不一定非得我们安排。
0: 那我们不是非得说是安排的怎么地。
1: 所以我觉得啊，我们今天寻找哈，除了帮着把儿子找到看看平安不平安之外啊，还有一个就是也想问问儿子到底是怎么想的。这些年他这个价值方面的这个观念出去走了，见着社会了，见着世面了，有没有发生一些转变？现在怎么打算面对未来的工作以及生活？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请这位爸爸和妈妈来，二位携手，我们一起去看看今天能不能找着孩子。
0: 哎，
1: 好，来，这边请。好，咱先站在这儿啊，老两口，咱先抬头看看我们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你们进行寻找的。来，叔叔往上看。
2: 李淑华阿姨、王新举叔叔，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儿子王书春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在我们的沟通当中，您的儿子有一位同事，他提到他可能是生活在江苏南京，于是我们就立即联系了南京警方。
3: 我们是南京市公安局西峡分局民警，接到求助后，根据提供线索人称，您的儿子王书春曾出现在南京市江宁区木林街道，我们将派往警力前往疑似地点进行查询走访。
4: 左转，
5: 直走。即将左转，
4: 身后到达。哎，师傅，那个十六栋是在哪一栋？
6: 十六栋
4: 金王府。
6: 不是。
7: 听我讲，你要从这边出去，你问那个保安师傅，肯定要从里面走。
4: 从里面走的。
7: 这边是商业街，你慢慢左拐，左拐之后，然后再左拐，有门卫。
4: 哦，好，
7: 门卫。
4: 好好，谢谢。
8: 军事的，
4: 这个就十六栋。
8: 军事的，
4: 十六栋那个606是几的？
8: 606
4: 就是从这边上去的，
8: 他没有进去。
4: 哦，就直接上去上六楼。
8: 上六楼。
4: 啊。都没回来。还没回来。应该是宿舍。看情况应该是宿舍。哎，你好。
2: 那么今天能否为你们带来好的消息呢？加油，等着我。
1: 好，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打开希望之门。

0: 回去见一面吧，爸爸太想你了。
1: 你说怎么，为什么就一个电话不给我们呢？

看钱看得太重啊，也不行啊，这也不是什么好事儿啊。小时候觉得省钱我挺骄傲的，我说你看我这儿子从来不浪费钱，这到大了你说这倒不是好事儿了。

0: 叔叔阿姨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在这里我首先要告诉二位这次的寻找结果，你们的儿子我们已经找到了，他现在是生活在江苏南京。他虽然没有跟我们站在门后，可是他其实来到了北京，他知道二老在找他，他来了，但是他不愿意跟我一起走上这个舞台，他不愿意见自己的爸爸妈妈，暂时是这样的。要不咱们走过去，我替他跟二老沟通沟通，咱们好好聊聊好不好？来，来上台阶儿。先给您说说他的健康情况吧，这个一定是你们最关心的。您怕他落入传销组织，怕他发生意外，告诉您这些都没有。您的儿子是个大学生，他有正确的三观，他一直在自己做各种各样的工作，他尝试了很多的职业。他现在在南京呢，是做一名外卖骑手，他的收入我也问了，客观的来讲，够用，肯定是够用的。他生活的还不错，现在可能晒黑了，但是身体没有问题，很健康。刚才我在后面也一直都在听您的讲述，我也在看叔叔的表现。我觉得首先哈，你们的儿子的性格可能像爸爸，
1: 对，
0: 是吧？不说话，在家里都是您在说话。所以呢，在这个舞台上，我听到的声音，我听到的你们聊天的主题都是关于钱。
1: 对，
0: 说儿子从小节约用钱，说他青年的时候就在意钱，说他长大了之后就想出去赚钱，如果赚不到钱就不回来。但是其实我跟您儿子沟通，还真的不是赚不到钱，他没有提到过这一点。
2: 那他用啥不接俺们电话呢？
0: 这样，我们来听一段他的录音，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好不好？
3: 他对我这个一直是存在误解，理解的都是错的，他根本不懂我的这些想法嘛。反正我们家话基本上都在他嘴里讲出来的，我们就听着就是了。他根本不懂我的这些想法嘛，没按照他要求，他肯定要唠叨的嘛，找个班上啊，然后是每天啊，就是说啊，每周什么什么朝九晚五啊，上午休二啊，什么上六休一之类的。啊，多轻松啊，多好啊！你放假有工资拿之类的，什么，然后那个什么，不要钱少啊，那么工资啊慢慢往上涨啊，就像那当年一样啊，一天几分钱啊，现在挣好多钱了，之类的。受我受不了他啊，他那个唠叨，他这种唠叨是从小的，从小学就一直开始嘛。如果就是说他一回家看到你们有去没有在学习啊，他一看到我们看电视就会念叨，天天就知道看电视，能看出啥来啊，能看出花来啊，给我钻进去算了。有时候就是当着我们的面啊，就把电视那个插头啊锁起来，或把电闸拉掉啊，就说什么天天就知道看电视啊，然后直接就当着我们的面拉电闸或者把那插头锁起来之类的。哎，有时候听累了啊，就到院子里转一转，听不到就不烦了。我们家其他人不说话啊，所以都是他一直在讲嘛。只要出门，这每次都会遇到，碰到人基本上都是两人开始站起来那里就开始聊，然后我就坐在车架后面，也跟着听着。这我孩子啊，成绩 在班里第一啊，或怎么之类的事情。这种你听一次两次还好，但他一直讲一直讲，我估计他聊天的人也要挺烦的，他一直在讲这事情，一直不断的讲，这个就形成一种啰嗦了嘛，然后就特别烦了。他本身嗓门也大，因为回家的话，哎，除了唠叨还是唠叨啊，就有点烦。以前上高中可能要就是说每个月回次家，因为上学的话，住学校的话就不用啊，每天见到他听他唠叨，耳根清净。刚过本科线嘛，就想稍微远一点的，少回家。那时候可能，反正上大学我一年到两年回一次家，因为回家的话，哎，除了唠叨还是唠叨啊。印象中只有除了唠叨就是唠叨，东家长李家短的，反正嘴是不会停的。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
2: 有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哦，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石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的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2: 对，
0: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7: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健脾除湿的药物，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 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我们去喝一些利胆除湿的药物，那么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
0: 嗯，
7: 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5: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7: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4: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7: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
0: 嗯，
7: 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第四个方面呢，口臭，另外牙龈也会肿痛，表示胃火大。第五个方面呢，就是大便方面，它是黏腻的，就是拉的时候很费劲，拉出来粘厕所。我们一般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2: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0: 嗯，
2: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0: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7: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
2: 嗯，
7: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2: 我怕热。
7: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0: 哦，
6: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牙龈肿痛，大便黏腻，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方子呀？看大白挺着急。
7: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方，这个是一个代茶饮的方子。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0: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4: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0: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2: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5: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7: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0: 嗯，
7: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0: 嗯，
7: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能够清肝火，能够通便，也能够降血脂。
0: 嗯，
7: 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0: 嗯，
7: 所以用上点昆布，能够把很硬的那种脂肪块把它软化掉。
2: 哦，
7: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0: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7: 是的。
5: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2: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0: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4: 我第一个月是最见成效的，后半年就一直保持现在的体重。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就是我身体各项指标都下来，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2: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6: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 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0: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7: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那么第二个表现呢，就是他每天早晨起来呢，他这个眼睑会肿胀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那么他大便呢就是非常散非常松。
5: 对，就是那样子。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7: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

0: 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狼也洗不干净一样。
1: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2: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方。哦，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这两味药的基础上，又加了四味健脾除湿的药物。第一味药物呢，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的药。
2: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2: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1: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从那之后呢，早上一上秤一称就掉了一斤，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3: 棒，真的好羡慕啊，
4: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它的效果也会很快。
2: 又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6: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6: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2: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4: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7: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1: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2: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8: 说到我的减肥史，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2: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0: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7: 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8: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 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4: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7: 对，
4: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5: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9: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2: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7: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2: 对对，
4: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1: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10: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4: 哦，瘦好多。
10: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4: 没错，真瘦真好看。
10: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2: 马主任，小丹您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0: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所以呢这个方子当中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这些药物给他健脾除湿，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2: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10: 对，是这样的。喝了2-3天之后呢，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2: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10: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2: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1:1的减重方案。
11: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 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

0: 十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1: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0: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3: 活力满满的。
4: 对呀、啊、棒。
2: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4: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嗯、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2: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4: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啊、儒雅大哥，
2: 哎，降一辈儿了。
5: 而且真的非常帅，
2: 对吧？啊，
4: 是。
0: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6: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7: 嗯，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嗯，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嗯，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2: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啊，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7: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2: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0: 我以前呢，早晨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2: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嗯，
7: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1: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2: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7: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2: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0: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1: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0: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 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
3: 哇，
8: 活力满满的。
3: 对。

0: 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1: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0: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1: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哎，
0: 降一辈儿了，
2: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3: 是。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4: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嗯，
5: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嗯，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它用了一个夏枯草。嗯，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0: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5: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0: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3: 我以前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0: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5: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6: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5: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哎，我听上去都一片光明啊。再次感谢马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好的建议，还有好的方法。那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希望每个人都能够获得健康，收获美丽，收获好的心情和自信的人生。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东京食堂美味健康，大家好，我是张琪。我们又见面了啊！先介绍一下我身边的两位嘉宾，女士优先，好不好？
1: 必须的。
0: 来，欢迎老师。嗯，
2: 大家好，我是营养嘉宾张传。这一期呢，带来了满满的干货，希望我们把健康管理带成舌尖上的享受。
0: 啊，那张老师呢？来，还介绍吗？
1: 介绍还是要介绍。
0: 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咱们冠军食堂的大厨赵耀，很高兴来到冠军食堂。
0: 那么两位呢，对我们的流程都非常熟悉了啊。小明呢，一开始呢，还是会给一些线索，看今天给什么。来，小明，
3: 答案就在一段音乐中，请仔细聆听感受。
1: 我觉得应该是叫大众都比较喜欢的一项运动，尤其是上了年纪的人。
0: 哦，
1: 对，我感觉
0: 我肯定不喜欢，要不然。

0: 我就往里头套了，你这个坑我不填，对吧？那是，就是一定是古典的，然后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的，
1: 没错。
0: 好，继续往下。
2: 好的，我准备了一张非常明显的图片，请看。
0: 哦，这个，太明显了，对不对？对不对？就是这样的，是不是？来吧，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高崇彦。
1: 啊，欢迎高老师啊。老师呢，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这个太极方面的一些相关知识吧。
0: 太极其实它是一种武术范畴里的一项运动，对，也是咱们中国相对来说比较传统的运动。我的理解，太极它属于一种哲学的一个体系。比如说我们经常会提到太极的一些理论，比如说我们以柔克刚，以静制动，
1: 天人合一。
0: 对，还有天人合一，当然天人合一可能是咱们哲学的一个最高层面的一个追求了，
1: 直接到最高了。
0: 对，
2: 升华了。
0: 您是直接，您是非常一步到位的，是对，直接越级的。对，包括我们在动作上表现这种自然而然、顺其自然，包括我们还有一些欲前先后、欲后先前、欲上先下、欲下先上，它是在我们为人处事当中，或者说我们处理事件，包括生活当中，给了我们很多一些智慧的一些醍醐灌顶。对。
1: 那我们知道呢，就是比如说像那个陈氏太极拳，
0: 对，
1: 还有哪些呢？
0: 杨氏太极拳、吴氏太极拳、武氏太极拳，还有孙氏太极拳。
1: 哦，这
0: 是当下我们流传的五大传统类别是最多的。您像我这边的话，我们是属于国家运动员，我们是做的是竞赛类的，对，我们跟传统还不太一样。哦，对，因为我们是国家要推广武术进入奥运会，很多时候我们的这个武术内容当中，我们要像这个体操或者艺术体操他们一样，在一块地毯上有一定的规则和一定的时间，还有一定的这个创新动作、传统动作的保留，包括一些难度的分值，几方面去融合进行评分。
1: 那您看啊，就是刚才您介绍了这么多了，一般的嘉宾来了之后呢，总要露两手，
2: 那
1: 对不对？就像白鹤亮翅一样，这个动作不标准是吧？
0: 白鹤亮翅的话，如果我们按动作来说的话，其实在太极拳里面我们是这种做法
1: 啊。那我这是什么？那我这是大
0: 您那个是、过去有一个拳叫虎鹤双擎，您这是鹤拳，有点像
1: 鹤拳是吗？
0: 对，
1: 您知道这是我在公园学的，就是公园的我跟的阿姨们，就是到最后收的时候白鹤亮翅，然后总是要
2: 这个扇两下。
1: 对，还要扇
0: 两下。对，
1: 就是我们群众的智慧嘛，总是要根据象形来进行一些改良。
0: 没错、啊、对。
1: 您不用帮我们练这个白鹤亮翅，把您今天的一些技术技巧给我们展示一下好不好？
0: 好嘞、行。
1: 小明啊，有没有是一些难度设置？因为冠军来了嘛，对吧？
3: 好的，我准备了几首音乐，让高老师跟着音乐节奏走吧。

0: 哦，瞬间这个配上不同的音乐，感觉就开阔了。哇，好帅啊！
1: 感觉仙风道骨那种感觉。
0: 对，
2: 画面感一下子扑面而来。
0: 对，我觉得应该有点烟，就是那个道具组不准点干冰吗？然后在这儿出点，
2: 再加上竹林，
0: 哎，
2: 那种感觉，
0: 哇，这时候
2: 来了，
0: 我觉得特别适合出现一个蒙面大侠。

0: 真是太难为人了。
1: 那高老师呢，刚才已经亮了他的绝活了啊。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的太极离我们并不遥远，并不是说我们只有

0: 在公园中能够看到的。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希望跟您学习一些日常生活中的太极小技巧。
1: 我今天教大家两个动作吧，因为这两个动作可能我们电视机前包括我们身边所有人都可能会用到的，甚至包括我们经常久坐的，关于对肩膀和对腰的一个，我们有一个动作，一个缓解疲劳。
0: 那太好了，
2: 对，
0: 这个动作很适合我们。
1: 我们自然站立就可以了，对，把两个手然后伸开，伸开以后看我们掌往胳膊要伸直，掌往回勾，然后两个手呢，你看啊，以掌根为这个力点，然后我们两个手啊，看画圆圈，对，画圆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
3: 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
1: 好，我们倒过来转，手换过来，一、二、三、四、
0: 五、
1: 六、七、
2: 有点酸，
1: 八、二、二、三。四，注意掌往外撑啊！三，
3: 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
1: 好，我们把手放来。
0: 哦，就这块
2: 肩膀有点酸了，
4: 肩膀这块特别特别酸。
1: 对，这就跟太极的道理上节节贯穿，力打掌根推出去。第二动作其实我们也是像太极的一个，我们说做所有动作其实都是在画圆圈，我们要把这个手啊，从两侧画圆圈，画大一点，对，对，尽量转大一点。我们可以试一下这个动作啊，对，从前往后，对，把这圆圈画下来，好，然后再起，带过来，看我们整个腰、后背，对吧？哎，整个后面的后背、腰椎全部有一个大的一个翻动。其实这个动作特别像什么？就像我们过去耕地时候。耕地，对，就耕地，对。所以这个动作其实对我们活动整个腰背，然后再加上连带着我们肩膀，就整个后背这一块。
2: 然后对于我们这个科研工作者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
0: 对
2: 对对。
0: 对，您说对科研工作者，其实呢，我们知道高老师应该是星际奶爸。对吧？
1: 对。
0: 那平时呢，就是经常抱孩子也会比较累嘛。
1: 对对对。
0: 是不是也能练一下？
1: 对，可能有孩子都经历都知道。
0: 对，就是那个前腰。
1: 对，这样挺着。
0: 对。
1: 就是从我们怀孕的时候就是挺着肚子，然后再到抱孩子的时候还是这个挺着腰。
0: 嗯。
1: 然后，所以我们这时候其实我们需要把腰往回后顶，也是骨盆上翻。
0: 哦，对。
1: 对，然后上翻之后，我们再去扎上马步，再去做这个动作。
0: 哦，对，扎上马步之后呢，就不容易减轻了。
1: 对，咱们看人体的脊椎是非常脆弱的，看着骷髅架，对吧？我们颈椎整个脊椎到腰部，它确实是往里凹进去的，
0: 嗯，
1: 对吧？所以说我们要想办法，太极讲围捋中正，就是指这块顶回来。所以你看我们在很多时候站桩的时候，要求收腰敛臀，就在这儿，
0: 明白？
1: 而不是这么站着，这么站着肯定不对的。哎呀，收腰敛臀，收回来。
0: 行嘞，好嘞，那刚才呢，我们已经介绍了这么多了。那个我们都知道啊，高老师呢，他其实星星奶爸，然后厨房星星好男人，基本上呢，他在厨房呢是可以把所有的事情都可以搞定的啊。所以呢，今天的那个高老师，您准备给我们带来一道什么菜呢？
1: 嗯，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就是我小时候的味道，小时候记忆，不敢说是不是我们河南菜啊，但是我记得我是在我们家里面才吃过的，叫粉蒸芹菜叶。其实我们这个芹菜呢，就是大家可能市面都见过，就是做买那个芹菜，但很多我们做芹菜炒肉，或者说炒就是用芹菜配料的时候，往往会把这个叶子摘掉扔了，所以那个芹菜叶其实完全可以给它利用起来，变成另一道美食。
0: 那么刚才呢，我们已经听了高老师介绍了今天的菜了，先不让你说，
4: 没问题，
0: 对吧？那么我们来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吧，
5: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0: 就是这样子的啊，我一看这个桌面呢，我当时就问了一句话，我说连个刀都不用吗？
1: 应该不需要用刀的，
0: 你就是用
1: 手气功，
0: 气功，
1: 黯然销魂掌，啪，然后啪，拈花手，摘。所以呢，我们先学武林秘籍失传已久的第一个拈花手。我们先摘菜叶，摘菜叶。
2: 好嘞。
1: 要把叶子摘下来。
0: 哦。
1: 对。
3: 就这样。一捏。
1: 对，一捏。对。
4: 我们要带有太极的这个招式来摘，是吗？

0: 跟武术相关的。你看，我们接下来展示的就是铁砂掌。
1: 来来来来来来来，快！
0: 就是我们需要把这个面粉给它裹上，就把芹菜叶给它拌匀的。
1: 你是不是得加点水啊？
0: 不用不用，它不能加水。就是芹菜叶，其实它洗干净之后，你要把它先稍微晾干点，不能沾水的。
1: 而且我觉得是不是它上面那个面粉一定要均匀？因为我有时候经常会吃到上面裹的那个层特别厚。
2: 厚，
1: 嗯，
3: 那就影响口感了。
4: 嗯，我先把火给打开。
0: 好嘞。
3: 我感觉我们俩就像个厨房小白一样。在这看着，
1: 不是的，
0: 你们有点像甲方在监工。
1: 不是，我们是提供。
0: 我们俩，我和赵老师，我们俩是来面试的。
1: 对对对对对，你看就是。
4: 我们主打提供陪伴。
1: 对，
3: 情绪价值。
4: 对
1: 吧？
0: 嗯。你看，我就是沉浸于在这个抖菜叶的过程当中，这叫排除杂念。一个不会打太极的奶爸是无法去当好一个厨子的。
4: 锅一上气儿，咱们就可以蒸。
0: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的吧？
4: 可以
0: 上气儿，上气儿的，铺在这上面。嗯。
1: 那个各位老师们，我友情提醒一下啊，你们不放点盐吗？
4: 不放，一会儿要调个汁儿。
0: 对，盐不是在这里面放，咸淡就是在这个料汁里面去。对。
1: 哦，就这么简单，这道菜就好了。
4: 对。
1: 他费了那么大一个事儿，然后教了我们那么多武林绝学，然后就往上裹个面就好了。
0: 对呀。往往复杂的功夫就是最简单的嘛。
1: 哦，行，太极就讲究这个是吧？
3: 返璞归真。边做边收拾。
1: 发现现在这个男生都很能干呀。是在这儿为了一天的一日三餐而付出艰苦的这个努力，并且他刷完了之后还要把盆给我洗干净。
4: 长期在厨房摸爬滚打的人都是这个习惯，
0: 就做完饭之后就像没做过饭一样。
4: 对，
0: 厨房干干净净的。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蒜可以再让它再细一点。
1: 哇，他还推陈出新了，画圆。这你也不用为了节目效果开始画圆吧？
0: 这不处处得跟节目主题扣上吗？是吧？
1: 行，你是个用心的嘉宾，下次还来啊。
0: 然后我们再来个香菜。
1: 芹菜根就
0: 对，芹菜根就可以先放点，
1: 是吗？
0: 对，可以炒肉，其实。
1: 所以这儿放了一块腊肉是吧？
4: 对，我备了块腊肉。
1: 刀呢？
4: 刀，我给变出来。我没有这个高老师这么，深厚的功力，我只能用刀。
1: 但是这个芹菜的杆呢，它其实有很多的一个功效，
3: 因为像我们芹菜里边的话，它的膳食纤维含量是非常多的，它能够帮助我们排便，嗯，然后缓解便秘的这种情况，确实非常不错。但是确实呢，芹菜叶里边其实含有的，包括你像胡萝卜素啊、维生素 C， 它的含量是比茎部要更高一些的，嗯，然后像多吃芹菜叶或者芹菜茎，这些呢都对于像高脂血症还有糖尿病患者其实是非常有利的。嗯，所以芹菜无论是从茎部还是从这个叶部，都是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4: 我把这个烫出来。
1: 那个腊肉你烫一下干嘛？
4: 首先是把它的咸味往外拔一拔。
1: 哦。
4: 其次让它熟，一会儿炒的时候就成熟的快。嗯，我的习惯是拿水煮它，因为如果蒸的话，它这个瘦肉部分非常非常干。
1: 嗯。

0: 我觉得已经好了，
1: 十分钟了吧，咱们差不多
0: 油了，
1: 对，可以了，
0: 可以了，
1: 那个颜色可以了，对。
2: 你说这个菜真的很快很方便。
3: 其实我以为你拿筷子一点一点夹出来，但是
4: 以为是，
3: 你以为是是吧？看来我们俩
1: 但是把它倒过来之后，你看需要给它翻一下，让它再散一散，这样的话它才能达到一个，就是整个在锅里面焖的时候，让它整个叶子可以再均匀一些。哦，
3: 嗯，行，那我总结一下，两个都出锅了。

0: 来，欢迎高老师来到冠军食堂，
1: 谢谢谢谢。
0: 我们先来尝一尝高老师做的这个蒸芹菜，来尝尝。
2: 你看这个芹菜叶子，大家感觉可能会很老，但是你真正蒸完了之后，你再去吃，
3: 很嫩。
2: 对，很嫩。
1: 可以吗？这个菜？
0: 嗯，我觉得挺好的。
2: 而且它有那种，有那种小小的 Q 弹的感觉。
3: 对，
2: 就在嘴里边，
3: 上面那个面粉。
2: 对，
0: 其实我在家一般不做这个蒸菜的原因是因为我对这个面粉的把控不太好。很多时候呢，我把面粉撒上去之后就像一坨一样。觉得回头就是练完这个铁砂掌之后呢，其实可能更加的容易我开始做菜。
1: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赵老师其实很好能解决这个问题。其实
2: 就是抖撒。
1: 对，要撒进去要抖，要翻的，要不停的要翻。
0: 对，还可以练我的协调性，因为我两个手的这个动作
3: 不一样。动作不一样，一个在撒，一个在抖。
0: 对，
1: 有点像拉二胡似的，是这样的。
0: 行，一道菜能被你们说成这么多功效，其实我觉得它也不容易了。
2: 这种感觉，我觉得就是这种吃法，我觉得特别健康。
0: 就是比较符合现在大家这个少盐、
2: 少油、少糖，
0: 它都没有油。
2: 对，没错。
0: 它唯一有了就是香油。
2: 对，它这个菜的香味很浓。
4: 是。
1: 我们尝尝赵老师的菜吧。
5: 我已经吃了，
0: 也非常不错。就这个腊肉。还是可以的，我觉得就是你在之前把它煮一下是非常好的，因为腊肉经常很咸。
2: 没错没错。
0: 尝尝这个吧，
2: 西瓜酱炒西葫芦。
1: 西瓜酱，
2: 对，用西瓜皮，也是属于废物利用，就像这两个菜一样，菜叶子去蒸，这个菜梗咱们就去炒菜。避免到时候浪费。对，那今天主要就是这几个菜，您发现搭配了一下，炖煮的，爆炒的，蒸的，凉拌的，各种烹饪方法都有。其实也是为了扣一下高老师这个主题，像这个太极嘛，一直在画圆，要平衡啊，要互相搭配啊，才能。
1: 所以我们说这个生活无处不太极，对的，生活处处也是太极。
0: 小明在我们吃饭的过程中，帮我们计算一下每道菜的热量。
6: 这整桌菜的总热量是1000千卡，蛋白质含量为55克，脂肪含量是50克。
0: 就是高老师，其实我们一直在谈这个太极啊，很多人认为它这里面蕴含着很多东方智慧，因为一说到太极呢，大家就会想到 China。所以这项中国传统文化呢，现在包括像国际上练太极的人应该很多吧？
1: 非常多。太极有一句话叫太极源于中国，属于世界的。其实我们可能在看很少看到国外人去练太极，但其实特别特别多。
0: 我看呢，就是您经常会在天坛进行一个宣传和推广。
1: 对，因为天坛太极文化之旅，其实是我今年也是自己，算是自己创立的一个内容，就希望大家能够说，很多老外入境来到北京游天坛的时候，能够。天坛因为是比较静态的一个景物，那么太极的是一个动的，我希望能够有这么一个动静的一个融合，而不是来这只是看了一圈，
2: 就让它完全融入进去。
1: 对，完全融入进去，
2: 就是全身心的去感受一下中国文化了。
1: 是的，没错。对，其次我觉得这个天坛的文化，过去是就是明清两个朝代是祭天用的，我们祭天，我们是对天的一个敬畏，其实也是相当于说天人合一嘛。对，那么太极的它文化也是讲天人合一，顺应这个天时，对，人与自然，与天自然万物相融合，所以我觉得文化当中，他们两个是比较契合的。
0: 我看了，除了您在天坛进行这样的太极推广之外呢，您好像还正在研究24节气。
1: 对，24节气健身功。其实我在做天坛这个和天坛太极文化之旅的时候，其实我就折射出来一个概念，就是科学锻炼，叫顺应自然。科学锻炼就是顺应自然，自然而然这种。因为我就想到24节气，因为我们说这个节气也是我们这个宇宙的一个转化变化。对，气温变化，季节的变化，可能是只是说我们在对应这个空气和所能看到的这个湿度和温度上能感受变化。其实可能我们整个宇宙在发生的一个转动，一个变化，能量磁场，对吧？在发生变化之后，我们说才产生了很多这个计时的这个办法，24节气 四十八节，其实这个四十八节奏就是我们每个的一个转换点，因为人体是小宇宙，抛出人体之外，我们是一个大宇宙，用大宇宙和小宇宙去遥相呼应。
0: 我其实想纳闷一下，二十四节气健身功的它是一个节气一套操，
1: 一个节气一个动作。芒种我们这个动作我取这个名字叫神农耕地。
0: 哦，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个动作是吧？
1: 对，芒种是种地嘛，但这是一个文化。然后到我们夏至的时候，我把这个动作名字叫日晷追月，相当于整个是阴和阳之间的一半啊，所以说你可以人体夸立边两边，就是垂直立拉开。对，二十四节气健身功呢，它的根基基础动作肯定是跟一些武术啊和一些太极一些动作相关。对，只是说把这些动作转化成可能比如说跟文化相关，跟这个我们十二经络去相互去结合，再把文化一些内容给它融合进去。因为这样的话大家就是在做的时候，这是叫我们叫心意就融合在一起了。
0: 那现在您在做一些网上的线上推广吗？
1: 这个我准备要做的，因为我还是想着将很多中国的传统文化或者是中国一些好的一些文化能够推向全世界，让全世界或者让除了中国以外的很多国家能够更加仔细更加深入的去对我们中国有一个全新的了解。这也是我们说文化自信自强，就是勇敢要展示我们自己的那种自己的文化。
0: 嗯，
1: 对，
0: 我们也希望呢太极能够像一把钥匙啊，能够让大家去打开中国的大门。因为呢我们进到这个门里面才发现啊，中国呢其实有很多很多的优秀传统文化呢，希望大家去知晓的，也希望呢能够用太极这把钥匙让大家更多的了解中国，认识中国，喜欢中国。
1: 没错，没错。
0: 好的，那感谢高老师在太极方面所做出的努力，谢谢你，
1: 谢谢，
0: 来到我们的
1: 谢谢，谢谢主持人，谢谢张老师，谢谢赵老师。
0: 来，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4: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1: 慢节奏快时代，太极给你的身心留白。

0: 我有种他们暗自较劲的感觉。他看完锅我也要看一下，然后他说做个叶子，我说我给你炒个肉。
1: 我中午的菜品也完成了。
0: 嗯，行，那我总结一下，两个都出锅了。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

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动是孩子是一个人的一个天性，只不过是我们给没给他这种场景去爆发，然后场景去激发他的这种能力。
1: 我第一次感知到孩子成功的喜悦是那么快乐，因为他的这种快乐带给我们重新认知了成功。
0: 我觉得凡事都有一个度吧，包括运动这个项目也是一样的，那么过度可能就是适得其反了，所以呢适度反而倒是能可以起到一些作用。
1: 对于孩子的品质，对于孩子的很多潜在的东西，我们有的时候看到的是表面的，还有更深层次的。
0: 我的孩子一旦接触了体育，是不是将来就要走专业这条路？
1: 我们说说教入心，体验入魂，让他去做，做中学。
2: 两岁跆拳道，三岁滑雪，还有网球、冰球、平衡车，现在热门的体育项目中都有运动宝宝们的潇洒身影。越来越多的家长开始意识到运动对孩子健康的重要性，也越来越重视孩子的运动培养。但也会有人产生这样的疑问，孩子需要这么早接触体育运动吗？过早接触对孩子有什么影响吗？如何激发孩子的运动兴趣并保持良好的运动习惯呢？带着家长的这些疑问，让我们一起开启本期的家长朋友圈，爱上运动从孩子开始。
3: 体育强国的建设当中，青少年体育是重中之重。家长们呢都知道，让孩子爱上体育是一件好事儿。但是您家的孩子适合什么样的运动呢？那这项运动几岁开始接触最合适呢？如何让孩子养成终身热爱运动的好习惯呢？今天带着这些

0: 些问题，我们请来了两位专家老师，先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他们是北京大学体育教研部副教授、北京大学拓展与户外研究中心主任钱永健，悉尼奥运会女子20公里竞走冠军王丽萍。欢迎两位来到我们的演播室，但同时呢，今天我们还有特殊的嘉宾，那就是此刻在云端的百名在线家长团，欢迎大家。那今天呢，也欢迎家长团的朋友们跟我们一起啊，在线上咱们进行互动。那刚才这个小片儿，其实我们看的时候都有一些感叹，是不是？觉得哇，这么小就运动的这么棒，这么小就有这么强的这个天赋。那今天想请教两位专家老师了，那么孩子在几岁的时候接触运动会比较好呢？
1: 从我自身的来分享一下我的一些想法啊。其实在我女儿刚刚出生那会儿，也就是20多年前那会儿呢，其实在家长的概念当中，对于运动的认知还没有达到现在这样的一个层面，包括我本人也是一样的。其实在那个时候，运动等同于竞技体育，其实大家对体育对运动是有一些恐惧的，甚至说我的孩子一旦接触了体育，是不是将来就要走专业这条路啊？那其实那个时候也屏蔽了很多家长那么去让孩子参与运动的这种热情或者这种意愿。那但现在不同了，很多家长知道其实运动可以给孩子带来很多很多，很多家长开始在很早很早就希望孩子能够接触到运动。但其实在我的概念当中，其实运动跟锻炼或者参与其实还是有一个区别，就很多家长还是把运动给混淆了。那我自己的一个感觉就是，比如说我们孩子一出生，他从3番6坐开始独立站子然后行走，其实他都是在运动的一个过程当中。所以我觉得运动其实对于一个孩子来讲，它就是一种本能，一种天性。
0: 刚才您说20多年前，可能我们一提到体育运动就偏专业化、职业化。那现在其实孩子们真的是很幸福啊，只要是你想学，我看什么体育项目都有啊。那钱老师也是有2个儿子是吧？
2: 对。
0: 那您在培养孩子过程当中，是不是也尝试了很多呢？
2: 看完刚那个小片，最大的感悟就是特别羡慕这些小朋友。我想每一个家长、每一个小朋友也都这样。但同时，我们要静下来去想一想，我们是不是？我们自己的孩子也有一些值得这样记忆的片段，只是我们有可能没有记录下来，有可能没有展示出来。在运动的这件事情上，我们先不一定非要和别人去比，咱自家的孩子，他的每一次跑、每一次跳、第一次翻滚，甚至第一次摔倒了站起来，其实本身都带着运动的技能。所以我刚才也特别赞同王老师的这个观点，运动的训练和运动的锻炼，以及人本能的具有运动的能力，这个是我们在选择未来运动之前就要去考虑的，不能过早的说我的孩子1岁就准备打羽毛球，我给他定的目标将来就成为一个羽毛球的冠军，这是有好的规划没有关系的。但是随着孩子的成长，他的特质、他的肌肉类型、他的喜好，以及家长们的朋友圈，对吧？孩子是不是有一起的玩伴等等诸多的因素，最后决定了他是否真正的喜欢上某一个专项的运动，还是说他是更全面的以游戏运动来成长，让自己的身体更健康为目的。每一个孩子不一样，每个家庭不一样，所以这个话题咱们后面可以慢慢的探讨。
0: 对，我觉得钱老师刚才说了一个特别好，就每个运动它可能因为不同的特质嘛，也包括您说他对身体的要求也不同，其实适合不同的年龄段的孩子去学的，是不是？
2: 对。
0: 针对刚才咱们聊的这几个问题啊，其实我们也提前采访了一些家长，我们也想来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
3: 基本上4-5岁的时候就开始，
4: 6到8岁左右，体育项目这越早越好吧？
5: 大概在5-6岁，
6: 3岁左右吧。
7: 体育项目5周岁，
8: 差不多就3-4岁。
9: 体育现在还没有。
10: 卡丁车、
11: 足球训练啊，还有这种羽毛球的训练，
12: 打打拳什么的，
13: 乒乓球、跳绳、
14: 巴西柔术班、
4: 游泳啊、羽毛球啊等等。
15: 最早有叫那个体感的那种运动，就是锻炼孩子平衡能力的。
0: 从我们的片子当中可以看出来啊，现在家长真是希望孩子这个启蒙叫越早越好啊，这个真是没有最早，只有更早。那其实我们今天呢，在线上还有100位的一个家长团，接下来我们也看看他们的投票是怎么样的。好， 好的，我们现在投。

0: 结果已经出来了啊，根据我们现在投票的结果是选 B 的最多。那选 B， 孩子越早接触运动越好，已经占到了73%啊。那钱老师，那刚才呢，很多家长其实选的都是 B， 其实我们是同意这个观点的。但是这个启蒙究竟是一个什么年龄？是几个月还是几岁？
1: 首先，这个孩子的生长发育啊，它有个规律的。嗯。比如说我们，成长是从头，慢慢的像动物一样往尾部发展，对吧？从大肌肉群往小肌肉群发展。嗯。啊。从核心往外延发展，它都有个阶段的，所以我们在启蒙的这件事情上，如果孩子能够越有机会越早的参与，那当然越好了。那这个过程中间，关键家长敢不敢于让他去参与，对吧？是不是能够找到合适的时机参与，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从我们个人感觉来说，那孩子很小的时候，他实际上他就想和家长去互动，去做一些游戏。比如说小朋友刚会认出爸爸妈妈的时候，爸爸妈妈一拍手想要抱他，他就会伸着身体过来。在他过来的过程中间，我们抱他是一个动作，他也努力地想爬到我们身上，这就是他本能的一个动作。如果这个动作得到了发展，他将来这个攀爬或者说去寻找一个物体抱紧的能力，他就得到了提升。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把他当做一个运动，有意地去做一些小的发展，在抱他的时候，来让他多往前，手再往前伸一点，我们给他一个机会，他就得到了锻炼。那这种锻炼本身就是运动的启蒙。那么从整个更长远的发展来看，我们觉得运动的启蒙它包括一些休闲的或者生活的，啊，第二呢，它有些锻炼的，到第三呢，它有些训练的，再往后呢，它有些发展的，啊，它是有不同的阶段，我们会有不同的选择。启蒙越早越好，但是要找准时机啊，我们家长要观察出来他在何时何地何种动作他准备发展的时候，我们就给他机会。
2: 确实，孩子可能在这个运动的这个启蒙阶段越早越好啊。但是呢，主要是想提醒家长要去把握一个度啊，就但凡呢，我觉得凡事都有一个度吧，包括运动这个项目也是一样的。那么过度可能就是适得其反了，所以呢，适度反而倒是能可以起到一些作用。就像我当年，其实我是13岁才开始跑步。那么刚才钱老师问我，他说你什么时候开始接触体育？我说那我从出生就开始接触体育，因为生在农村，5、6岁就跟家长下地干活，一干就一天。7、8岁开始上学的时候呢，就开始跑三，每天跑三去上学。就是这种，其实就是我刚才说，运动是孩子是一个人的一个天性，只不过是我们给没给他这种场景去爆发，然后场景去激发他的这种能力。其实玩跟体育是息息相关的，那运动这个事情一定是在孩子玩的过程当中去实现的。他接触的越早，那么其实他的这种对运动这种热情热爱，以及运动为他带来的这种赋能，其实就会显示出来。
1: 实际上孩子玩很简单，孩子小的时候他就最喜欢的一个游戏是什么呢？就是我拿一个手做成一个圈儿，蹲在那个地上，他从这个圈里钻过去，钻过来钻过去。有的时候呢，他就你做大一些，就告诉他你别碰着这个圈哈，哇，偶尔又碰着了啊，再来一次。有一次看着他快碰着了，我们可以适当放大一点，哇，终于有一次没碰着了，你太棒了啊。
0: 然后呢，
1: 对，非常简单。这个时候做完了以后，还有另外这个圈有的时候要变的哈，我们要把它变小点啊，他勉勉强强钻过去挤过去，哇，他也很有成就感。同样的小孩，我们在他小的时候，我们一起吃开心果，我们把它放在一个小铁盒上，然后呢放两颗，我们从高处掉下来看谁能砸上，从铁盒上打下来我们就去吃
0: 啊。
1: 他觉得好开心，
0: 简单啊。
1: 到后来呢，难度加大了什么呢？就是放一个矿泉水瓶，让他能不能从那个高处可能50厘米啊，或者是更高一点，让他松开手，他能掉那矿泉水瓶里。他竟然对这件事情很喜欢，他练了3天，一个都没做成，但突然有一天他有一个掉进去了，我们都在旁边看书，他突然跑到沙发上跳起来，我成功了，我成功了。我第一次感知到孩子成功的喜悦是那么快乐，因为他的这种快乐带给我们重新认知了成功。所以父母亲陪着孩子玩，有的时候可以让自己重新再做一次孩子。那么同样的好游戏也是一样，孩子喜欢像孩子一样玩，父母亲能够变成孩子和他一块玩，又何尝不是个乐趣呢？
0: 我们知道孩子他其实成长发育他是有一定规律的，那么对于他们的年龄来说，有没有就是说哪个年龄段适合什么类型的体育运动呢？
1: 在成长的过程中间，他发展是从头到尾，从里向外，从大到小， 啊，比如说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会翻滚大动作，到最后手指能捏着小豆子的时候，说明他已经运动技能得到了很大的成长。那这个过程中间，那么生长发育期也是这样的，1岁到2岁这段时间发展得特别快，体重可能能长50%，这个年龄阶段的就适合各种游戏，反正父母亲会带着玩是最好的。
0: 那第二个年龄段，我觉得咱们给它分为3到6吧，因为这个阶段正好是在幼儿园啊，
1: 这个时候的它的平衡啊、灵敏、柔韧是它发展的主要的一部分。嗯啊，它做一些感统性的训练呢、啊、就类似于做一些小的体操呀、舞蹈呀啊、这些锻炼都是有帮助的，就肢体多样化的训练是对它有帮助的。当然这个阶段跑跳投都可以去尝试了。嗯啊，就投可以投一个小网球啊啊，就这样一些。
0: 那我有个问题哈，我给我们家女儿选了这个轮滑，就是这旱冰啊。我爸我妈就反对，说这孩子这3、4岁，你把他那脚崴了怎么办？这个能支撑住吗？我不知道这个轮滑这个项目您觉得是适合吗？
1: 小朋友学轮滑也挺适合的，对于他的感统训练还是有很大的帮助的。轮滑环境非常重要。如果能够确保安全的时候，他本身在运动本身对于身体的伤害不大，但是滑这些运动项目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跟我们做一些风险训练的时候，跟家长们聊天，我们说了轮滑鞋呀、滑板呀、头盔呀，这些东西都要匹配。
2: 其实不管是几岁参与运动，那么都是孩子在这个生长成长的过程当中一直都存在，只是说在我们去给孩子选择一个专项或者是选择一个他喜欢的运动项目的时候，这时候可能会说这个孩子几岁就应该去接触，几岁要接触哪个项目好，那这里边其实项目与项目之间的差别会很大。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游泳啊，还有像现在的这种那个滑板平衡车，其实这个是适合孩子早期去接触的一项运动。因为它其实是在这种平衡的过程当中或者玩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把它的平衡能力或者是这种运动能力就建立了，它可能不需要更多给予孩子负荷。比如说我们把3到5岁的孩子就开始让他去跑步啊，然后让他去举重啊，或者是让他去做一些负荷比较大的这种运动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其实运动对于孩子来说可能适得其反了啊。不管是轮滑呀、滑板也好，他其实都可以在这个时间段去开展，但更多的就是一定要找一个专业的教练员来进行指导，这样一能保证安全性，二是能够保证这个孩子练的这个专业性，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关键的。
0: 我还想网上给他买一滑板，说小区里玩去吧，这不科学是吧？
1: 因为滑板这些都被归为极限运动中的一种，它具有一定的冒险性，
2: 对，危险，
1: 它有风险性。这种风险性呢，身体的安全、心理的安全、行为的安全、环境的安全，以及它用的这些物品的安全都很重要。它不是一个只是我们看到的这一点，所以它的环境是否适合？我们好多受伤都是因为可能突然冲出来个自行车，
0: 对，
1: 不知道前面有个坑。所以如果能够选择到合适的场地，有专业的教练哪怕简单的指导，可能对我们更有帮助。我们认为这样极限一点的运动入门啊、启蒙呀、还是稍微接受一点正规的专业的会更好。只是在家里简单玩玩是可以的，但是小朋友学习的能力非常强，他可能很快家长就追不上他了。
0: 对，
1: 他在前面滑，你在后面追，这种事情我们还是有一点担心的。对，有点担心的，因为你越追他越有成就感，他越想滑得
0: 更快
1: 啊。
0: 对，
1: 所以选择一个合适的地方啊，然后去进行更合理的训练，
0: 就是他的哪个年龄段适合什么样的运动，包括这个运动适合什么样的场地环境啊，都是很重要。比如说我也有两个孩子哈，我可能第一个选择也是要到这个社会上去寻找这样的帮助。那我也想这个在这里提醒大家了，是不是现在这么多的项目并不一定所有的运动都适合小朋友呢？
1: 孩子的天性是游戏，很多时候他们在小区里就像您说的，如果能够追逐打闹啊，能够跑跑跳跳，它本身就是很好的运动。其实我们对孩子的理解，他的运动能力对于他将来能不能够参加这个中学的体育测试，能不能够按照专业的运动技术去发展，在他小时候是积淀下来一定的基础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小朋友立定跳远跳不远，我们后来研究发现啊，他不是他的腿部力量不行，而是他不会落地，他一落地他就膝盖想往前跪，他先主动屈膝，他想往前跪他就害怕摔倒，所以他就不敢用力跳。 后来我们就把这个动作呢找出来，比如说让他怎么去蹲，

0: 蹲的时候呢，让他学会主动屈髋，比如说让他靠着墙，面对着一个墙，慢慢的学着去蹲。那他这项运动的缺失来自于哪里呢？过去我们都知道，小朋友从高处往下跳，有跳墙头的机会，有爬树跳下来的机会，但现在小朋友很少了。第一，我们地面硬；第二，这种向上攀爬的机会不多，所以这种落地的能力又得到了限制。啊，那这样的专业的技术，那可能就业啊，有些专业的老师可能会给他有些辅导，对他是有帮助的。但是不是说一定很早的送去进行长期的连续的训练？这要看他是否喜欢这个项活动，是否能够长期坚持，离家是不是比较近，父母亲的经济承受能力是不是合适，啊，送他的人是否有足够的时间，将来他练完之后，这个项目有没有可能发展成为他终身喜欢的？我们这个环境是不是适合他终身喜欢？啊，南北方的差异等等等这一系列问题，是需要父母呢去做一个更全面的考量，然后再选择了合适了啊，能够参加一些班儿啊，能够有一些早的启蒙，也是不错的选择。
1: 钱老师刚才说的一点非常重要，其实他是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他都在运动，在楼底下小花园那玩也算是，跟爸爸妈妈抱抱也是一种运动。其实并不一定就是狭隘的指我们要报某种学习班，这是运动。我觉得刚才通过跟两位的聊天当中，我们其实也总结到了啊，其实在这个孩子年龄比较小的时候，其实给他更多的机会让他去尝试不同的体育项目，而发掘孩子自己对于哪个项目这种兴趣，其实是更有助于他爱上体育爱上运动的。
2: 对，
1: 是这样吗？
2: 是的是的。
1: 但是其实我们作为家长来讲，其实最害怕的就是孩子这个小的时候玩的时候都喜欢，哎，可能练一段以后有难度了，或者有困难了啊，或者受伤了，他就说不去了。这个我觉得是这个很多的家长都会有的这样一个问题啊。那孩子们在练体育当中还会有哪些小故事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0: 培养他在这个过程中间获得一点点成功，成功的导向，一次一次的成功，他能够积累着越来越感兴趣。
3: 大多热爱运动的孩子一定会越挫越勇，那么这个其实就是他未来人生最宝贵的经历。
0: 孩子成长的过程中间，选择的过程中间，父母亲可以做一些引带，但是我们建议应该和孩子一起成长。
3: 我是觉得一切运动源于热爱，如果没有了热爱，那么其实最终是很难坚持的。
0: 我们说说教入心，体验入魂，让他去做，做中学，

0: 通过刚才这个小片啊，我们看到了孩子们有的是运动完特开心，也有沮丧的，也有哭的，其实这就是所谓我们说的叫困境啊。那这个运动又会对我们的孩子们带来什么呢？接下来让我们开启百名在线家长团互动，开启家长大多数。好，根据我们刚才的调查，我们看到啊，目前选 A 和选 B 的最多。那 A 就是感受快乐，缓解压力 ；B 是预防近视，改善肥胖，增强体质。那家长呢，更多的还是觉得运动对孩子的最直接的好处就是身体健康。但其实呢，我们运动的益处远远不止这一点，对不对？
1: 对的，我觉得其实最浅层的或者是最根本的就是说对于孩子的体能有提升，对于体质能有改变，这是运动最根本的东西。我觉得其实最深层的，从我的这些年对运动的一个理解，我觉得还是来自于身心啊，身心的健康和这个品质上的一个提升。我觉得其实这个是运动为一个孩子赋能最根本的东西，也是最重要的东西。就像我们刚才在小片里，我们其实看到了这个孩子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一定会遇到困难，他一定会受挫，然后他一定要面临失败啊，那么他也会一次一次迎接挑战。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说他真的是接一次失败了以后，他就再也从此就是萎靡不振一蹶不起吗？其实不是，大多热爱运动的孩子一定会越挫越勇，那么这个其实就是他未来人生最宝贵的经历。有了这样的一个运动经历，有了这样一个面临失败他能够重新站起来然后去迎接下一次挑战的这样的一些经历以后，我觉得其实对于他未来成长的路上，在面临所有的困难的时候，他依然会很果敢地去迎接他，去战胜他。所以就是我觉得运动的孩子，为什么说刚才说从身心来讲他会更优于其他孩子，是他的受挫能力强，然后他的抗压能力强，然后他战胜困难的能力会更强。那么我们也相信，其实在他将来的生活当中，他一定会做出最出色的自己。
0: 说得特别好啊，其实就是远远的胜于体育的，比如说这个项目你跑了多少，跳了多高，
1: 对，
0: 而是意志品质的一个提升。
1: 对的。
0: 强老师怎么看？
2: 非常知名的教育家库尔特汉恩他曾经说过，在我们锻炼体能的同时，能够让心理、精神和灵魂同时得到发展，其实是我们锻炼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他办的学校在英国，查尔斯王子他们这些都是在他的那个学校里成长起来的啊。他的学校就是有很多的攀爬的呀、各种运动的呀这样的一些器材、一些场地啊，去锻炼这些孩子们。那么我们国内也是给孩子更多的一些冒险的锻炼的机会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小朋友因为他能够一直坚持某一项运动，对他将来是更有帮助的。我们还是希望他能够找到一项运动能够让自己坚持。为什么？他知之越多爱之越切，他能够不断的成长，在这过程中间能够新的成就，每带来一些新的成就的时候，因为他就会获得一些高兴，因为我们看到他高兴，父母亲为他高兴而高兴，这样就能够互动成长起来，这个是特别重要的一部分。除此之外呢，刚才王老师也讲了，我们对于孩子的品质，对于孩子的很多潜在的东西，我们有的时候看到的是表面的，还有更深层次的。比如说从锻炼的角度，拳击或者这种搏击类的对抗项目都是让人更勇敢，更敢于去打，这是我们普通的锻炼者。但是对于更专业的人来说，这些人往往从小的时候就是敢于打的人，他很勇敢，甚至他有的时候还会有一些冲动，但恰恰是这些冲动的人如果没有经过很好的训练，很有可能在长大的时候他的冲动会让自己做一些冒失的事儿。但是他经过拳击或者这些搏击训练的时候，他被别人一拳打得有点发懵的时候，他正想乱打准备冲动的时候，他突然想起来，我训练的时候教练说了，无论如何我要按照套路和规则去打。我们恰恰是让他从一个可能是失去理性的状态变成更加理性，这是体育锻炼非常重要的价值。所以我们看到深层次的时候，体育锻炼的价值可能会更多。
0: 那其实我也想代表很多家长这个提个问题啊，就是孩子哪怕他就是现在很喜欢一项运动，哎，当时他哭着喊着说哎要去游泳，他也总会有哎比如说被教练哎批评了，或者是说哎磕了一点受了一点伤的时候，当孩子就是说有畏难情绪或者不想学的时候，我们是作为家长，我们因为不是这个专业，怎么能知道他是有潜力呢，还是说那算了甭学了换一个，在这个时候作为家长怎么去判断呢？
1: 我是觉得一切运动源于热爱，如果没有了热爱，那么其实最终是很难坚持的，包括我们在竞技赛场上一样，我们最后想要去拿奥运冠军，我们想要去冲击金牌的时候，其实这个路上非常的艰辛，那如果没有热爱做支撑，我们可能也会放弃，所以就对于孩子来讲，如果他对这项运动本身就没有达到那么热爱或者那么喜欢，可能他放弃的情绪就会很多，所以呢，如果我们家长不是想要孩子去走一个专业啊，只是说我想要为孩子在这所有的运动项目当中选择一项他喜欢的运动，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倒是可以倾听一下孩子的声音啊，比如说他真的想放弃，那你要跟他谈你喜欢什么样的运动，但是这里边有一个度，就是我们不能允许孩子一而再再而三的放弃，如果他一而再再而三的半途而废，那么其实这对于他来说也是不行的，他的这种习惯的养成也会对于他将来的这种学习和成长生活当中会有影响，所以呢我们允许他放弃一次这个项目，允许他放弃两次，那么第三次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告诉他，这次一定要找到你自己喜欢的项目，那么这次我们绝不能放弃啊！这个其实也是运动本身应该带给孩子的，就是坚持到底，永不言弃啊！这其实也是运动的一种精神，从这个层面上来讲，我们家长还是起着一个主导的作用啊，就是一是要跟孩子沟通，学会尊重他的选择，二一个呢是要为他定制一些规则啊，这样的话我觉得运动本身才能给予他更多的一个能量吧。
0: 哎，那王老师我也想问一下呢，在您小的时候13岁以后开始进入等于是职业的一个训练了，
1: 对，
0: 那有没有这个太累了太苦了就不想干了，实在是坚持不了，有没有这种时候？
1: 肯定是有的，在这个去完成一次一次的目标，实现一次一次的这个奋斗里程的时候，这个过程当中其实真的有无数次都在这种坚持和放弃之间去挣扎，真的是太多了。其实这也是为什么我特别希望孩子都能去参与一项运动，其实在那个时候呢，你的内心在挣扎的时候，你更多的会想到你要去实现你的目标啊，你要实现你最初定的这个奋斗目标。
0: 那个时候您有没有这个受到了比如谁的鼓励，或者是哪一件事让您印象比较深呢？
1: 我觉得其实可能源于我最开始练体育的时候，我父母是坚决反对我的因为在他们的概念里是体育这条路是一是苦，二是不可能成才，就是不能出人头地，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有出息嘛，所以我当时是跟父亲吧，关键是父亲，跟我父亲在翻脸的状态之下，我一个人背着行李就离家去了体校所以我走的那一刻，我父亲就跟我说，他说你既然选择了体育，你就没有退路，再苦再累你都得咬牙坚持下去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我们练体育等于荒废学业对，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说体育跟竞技体育其实还是不同的一个概念，在我们那个时候其实只有竞技体育这个概念所以呢，在这个每次遇到困难的时候，我都会想起我爸对我说的那句话然后我觉得我真的是没有回头路我也回不去了所以那个时候可能挣扎过以后你依然会想到就是我还是要坚持下去所以经历了这么多以后呢，我经常会对我身边的人说，再难其实只要我们咬咬牙都能过去那么最后结果可能真的都是好的但如果我在每一次遇到困难的时候我放弃了，那可能就没有后来的成功或者没有后来的这个冠军所以呢，我觉得每一个人生都是一样的，就是你不可能一帆风顺，你也不可能没有遇到困难的时候，那你也同样不可能是没有想要放弃的时候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更希望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能有一个目标就像钱老师刚才说那个，我特别赞同，就是你说我刚开始练体育的时候我就想我去拿奥运冠军，其实遥不可及，对我来说根本不现实所以这个目标的既定一定是要你通过努力你就能够实现这就像我们现在家长去给我们孩子去树立一个运动目标一样就是不要告诉他你将来要去拿全国冠军你将来要在这个领域里你要怎么怎么样，其实现在先给予你去完成今天的一个训练我们能够去参加一次 全北京市的运动会或者是校里的运动会，哎，这个孩子一努力他就能达到，这个时候他有了一次成就感，然后有了一次这种通过自己努力实现自己价值的这种一个过程，那么他再好

0: 好，
1: 人家兴趣，
0: 他越来越喜欢，
1: 对，越来越喜欢，嗯，啊，那他的身高是吧，手大点脚大点啊，水感好点又喜欢水，那这就是他的很重要的一部分特质，嗯，啊，你比如说练体操，父母亲一看身高在那里，他将来长起来至少1.9米，啊，他去练体操练武术，他可能在很快他就和大家一起没有办法做了，对，因为武术也好体操也好，他又旋转他又翻跟斗的时候，他需要身体团得更小，他才能转得更快啊，那这样的话别人转三圈转两圈或者说翻跟斗就很快，他可能就很慢，他这样练着的话他就会有挫折感，这种挫折感呢就慢慢的会形成一种叫退缩心理。
0: 在这种情况下，您有没有什么好方法才能激励激励孩子？
1: 我们知道哈，人一定会有这种波折的，在他低谷的时候啊，给他一些合适的激励，合适的奖励，但这不是最终的办法，还是想尽一切办法培养他在这个过程中间获得一点点成功，成功的导向，一次一次的成功，他能够积累着越来越感兴趣。如果我们把这件事情选择的起点太高，发现他做不到的时候给他降点难度，再做不到再降点难度，还做不到再降点难度的时候，你再降难度他就不想参加了，已经没有兴趣了。嗯，如果我们选择了一个起点无论是多高，但是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呢，按照基础一步一步来，哎，取得了成就，你好像还可以还可以，他每一次都有一点成功，他就会好一点。
0: 对，所以要给孩子适当的成就感，让他能够感受到体育的快乐，并且那种荣誉感，
2: 对，
0: 不断的激励他啊，
1: 即便某一个项目他要发生转变了，你比如说他练武术，他跳舞，嗯，这件事情他技能迁移，他学起来比较快，嗯，哎，他能够继续，嗯，也是有帮助的。怕的是他之前练的所有的这些，如果在另外一个项目上的时候获得不了技能的迁移，或者迁移很少，他又重新开始的时候，他可能我们错过的这个时机以及他年龄的增长，他到一个新的领域的时候，他可能受挫的概率会更高。
0: 对，
1: 啊，所以之前呢，在他小的时候更全面一点，走、跑、跳、投、翻滚、攀爬，甚至带东西啊，然后游、滑动，这样一系列活动，都让他做一些他喜欢的这样练习，对他后面的将来呢，技能的转移或技能的迁移是有帮助的，他练其他项目就更容易一点。王老师刚刚提的特别好，兴趣特别重要，因为即便说我只想锻炼中间获得健康啊，获得快乐，他只想获得这件事情本身都不一定能够更长久，嗯，但是他说我就想付出，我就是喜欢，没有理由。如果是这样，他锻炼他就会更有热情啊，不用我们催促他下去锻炼，嗯，而是说该回去吃饭了。我们想想小时候玩的时候，家长都是叫着回家吃饭，现在都是家长说你该出去锻炼了。
0: 哎，还真是。嗯，那刚才钱老师其实也聊到了啊，您家老大在这个小的时候也选择了很多个项目去学习，是不是？嗯，
1: 对，老大小的时候做各种各样的游戏，实际上小孩对游戏的需求没有想象中那么专业呀，精准。我们每一个家长应该都知道，当你的小朋友还不会走的时候，他就有可能能抓住你的手指头，你会慢慢的把他提起来，让他离开地面试一下，他很开心。你后来发现他的握力以及他吊着的能力，比长大了一些的孩子可能更有劲儿，这是他本身具有的。那我们能够让他延续下来，那要经常的抓一抓吊一吊，这就蛮好的。我们的老大呢，他是从小学一年级学习武术啊，到三年级的时候呢，他参加比赛，还得了北京市的一个长拳的一个冠军。但是呢，在四年级的时候呢，他参加了一个表演的项目，就是国标舞，在音乐的伴奏下啊，10个小孩一起跳的效果非常好啊，成为那场开幕式上的一个亮点，他就又喜欢上这个国标舞了啊。但是跳了2-3年之后呢，他觉得他还是更喜欢在户外去玩啊，喜欢无线电定向呀，干什么哈，就换了一些项目，同时呢也接受一些网球啊各方面的锻炼，这些小朋友一起爱好的一起玩。但我家老二呢，从小就踢足球，一直到现在4年级了还在踢，哎，也喜欢打网球，因为这两项的步伐呀都很接近。他在这个过程中间，他就发现了不断的精进，每一次，每过一段时间就有长进，过一段时间就有长进，他觉得他越来越喜欢。所以从这两个孩子来比较，我们也想做引导，但后来发现，我们还是让他成为最好的自己的时候，你后来发现有的时候是引导不了的。那每一个孩子的不一样，有的孩子就喜欢练各种各样的更多的项目，有的孩子就喜欢一个项目不停地往后练。所以对于这个孩子成长的过程中间，选择的过程中间，父母亲可以做一些引带，

0: 但是我们建议应该和孩子一起成长。如果孩子真的喜欢什么样的运动，只要他愿意运动就好。
1: 所以根据刚才两位老师聊的，也是我们自身的一个教育孩子的一个感受啊，真的是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其实我们家长劝孩子去运动或者陪孩子去运动的时候，也是希望孩子能够喜欢上他。
2: 对，
1: 因为只有他自己真正发自内心的热爱才能够让他坚持下去，才能够让他越来越好。然后其实我们也是希望更多的家长能够选到您孩子适合的这样一个体育项目，并且能够让孩子终身的坚持，然后一直能够热爱他。那其实在我们的采访当中啊，很多家长也跟我们聊到了，孩子在参与过体育运动以后呢，还是会有很多改观的。我们也通过一个小片儿一起来看一下。
3: 就是从性格方面还有从那个认识方面都会好很多。
4: 我觉得挺锻炼他的心态的。
5: 至少让他的课余生活能第一远离游戏，第二能做有意义的事，
6: 改变力量。体质上应该也能增强一些吧。
7: 最直观的就是他非常自信，现在
8: 应该是会更聪明一些，
9: 能更多融入到社会中，或者说更多参与到小朋友的活动中来。
10: 最直接的是能吃能睡，
11: 我觉得更闹腾了。
1: 看样子这个只要是孩子们参与了体育运动，多多少少都会对自己的身心健康有一定的帮助啊！我想这也是我们的家长最希望看到的。那接下来我们也想进行一个投票，跟我们的百名在线家长团一起来互动一下，那就是作为孩子的长期运动伙伴，您愿意吗？好，我们看到啊，这个目前选 B 的家长最多，很愿意，但是自身难坚持。我选的就是 B， 我选的就是 B 啊。其实我也知道运动很好啊，还能苗条，还能健康，但是我也比较懒，就是自己很难坚持啊。两位老师怎么看待我们？不光是我啊，53%的家长啊都是这个想法。
2: 对，
12: 可能很多家长确实是面临着这样的一个困惑或者是困境。那最近其实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案例，就是一个爸爸陪着自己的儿子跑步啊。那么其实现在应该已经跑步一年了，那么从最开始儿子的一个小胖墩儿，然后从每天跑两步停两步这样一个状态之下，到了现在一年以后，他爸现在已经开始还能陪着他跑，现在他爸更多是骑着自行车在后边跟，而且他由内而外的一个改变，不仅是身材上的一个改变，从小胖墩变成了一个非常阳光的一个少年。那么更多的其实是他自己的内在的一个提升，就我们一直在强调的，之前沉迷于这种游戏当中，已经转换到开始投入到学习当中。他爸明显能看到说孩子学习的这种专注力提升了。所以呢，我觉得其实就这些案例在我们生活当中现在很多。因此我想说的是，家长真的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家长的陪伴其实也非常重要。所以呢，我是想着，虽然家长可能确实是碍于身体的一些原因，或者是真的是自身的一个惰性，但是更多的我们其实做不好陪伴，我们一定要做好鼓励啊，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哎，
1: 对，我觉得这个说的非常好，就是你都不动身体，你还不能动动嘴吗？
2: 对对对，
1: 是吧？你还不嘴勤快点？
0: 作为家长，先是看着他玩，陪着玩，能够领着玩。到最后呢，是想尽一切办法能够跟上他玩，这是一个过程。重要的最初的这一段，我们如何能够带着他玩，是需要我们做一些努力的。每一个孩子他都会有一条畏难的情绪，那这个时候家长去鼓励，去陪伴，甚至说能够做得比他还好一点，作为榜样，对他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们这一代人，甚至我们的父辈们，已经错过了他们成为一项很好的运动。那我们换位思考，我们的孩子希望他成为家长的时候，至少他能够带他的孩子更好点吧。就这个目标，他也应该运动。如果他能将来听得懂了，那不就更好吗？即便他听不懂，我们为了他将来成为一个好的父母负责，我们也应该带他去多运动，鼓励他多运动，一定要让他运动起来。这件事情是要坚持要做的，必须要做。那么要做，父母亲就应该放弃一些其他的看手机的时间、休息的时间，对吧？陪着他一起玩，一起成长。
1: 我觉得两位老师刚才都提到的这种运动伴随终身的概念，是不是就是终身运动这个词？
12: 对的，我觉得终身运动受益终生吧，是这样的一个概念。终生运动也并不是说孩子每天都要去运动，我觉得其实主要是一个良好的运动习惯。那我相信其实终生运动一定会真的赋能孩子这一生，那么他也一定会终身受益。

0: 有没有什么特别适合就是终身运动这样的运动？有一些项目可能随着年龄大了，或者是场地的限制，可能就不太合适了。有哪些运动这个比较适合做终身运动呢？
1: 我自己是觉得，其实很多，比如说跑步这件事儿，它不受场地限制，然后其实门槛相对比较低
0: 啊，
1: 那可能它就比较适合。然后另外一个呢，我觉得像这种球类所谓的球类，我们未必一定要在场馆里去打啊，像乒乓球台现在公园里到处都有，然后羽毛球这种网也是公园里边都有，所以就其实这种不受场地限制的可能相对会好一些。那比如说游泳，它可能就会受一些场地的限制，要没有泳池啊，没有什么，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啊去特别好的完成。然后但是钱老师，我俩刚才在沟通的时候也说，其实在我们小的时候都是去野游啊，在河里去野游，但是现在可能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场景。对对对，但是不管怎么说呢，我是觉得其实任何一项运动要成为你自己的一个终身运动，还是回到刚才那句话，就是一定这项运动是你能够喜欢的，就喜欢即使是再远你也愿意和几个人一起去踢一场球。那么如果你喜欢这项运动，如果是再受限，你也依然会不远千里去跟大家一起去完成去参与啊。我觉得其实还是那句话，就是喜欢它才能够成为终生，如果不喜欢，那么一定会在这个过程当中想到去放弃或者坚持不下去。
0: 对对，钱老师，刚才我觉得您说那开心果的那个事儿就特别好，它不是说一个特别宏大的一个项目需要我们准备多少样东西啊，我们扔开心果、扔花生豆、扔蚕豆、扔哪个都行，就仿佛它是一个游戏，但其实训练这个手眼配合，它也是一种运动，不是说那种一定要大运动量或者是跑的汗流这种感觉啊。您还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我们多学几招。

0: 翻滚，
1: 对，翻滚是
2: 啊。有冰壶运动，我们没办法做冰壶，哎，我们家里有那个圆桌垫儿，那个圆桌垫呢，我们就找一个点儿。啊，我们就跟孩子当做这个冰壶一样，我们投过去以后呢，那个点儿，如果要是把冰壶它压着我的了呢，就相当于把冰壶踢开了。我们去量那个距离远近，我们是想告诉他一个运动的规则。哦，啊，所有的事情，如果我们想去改造啊，而且还能够创编更有意思的事儿，家长当然要去用心，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现在父母、学堂啊、家庭教育师等很多的技术也在帮助家长成长。嗯，啊，比如说我们想让孩子有创意一点，我们在家里。跳绳，他觉得今天跳的没意思了，我就说那这样好了，我们找点卷筒纸，我们搓一根跳绳，看谁的跳绳搓了以后更结实，能够跳得更多。这个过程中间，当我们捻织成一个绳的时候，和变成辫子那样变的绳，它是不一样的。当我们捻的时候，那个卷筒纸三层错开一点和不错开一点，我们会给他讲垒墙的时候为什么会错开更结实点。这个过程中间，我们在锻炼身体的时候，父母亲能够想更多的办法，和他一块去锻炼的时候，其实也是在帮他从身体和智力一起成长。我们说说教入心，体验入魂，让他去做，做中学，能够让他从中间感悟到的这些知识，将来对于他学到的能力来说，他的迁移能力更强的。有的时候啊，就是父母亲要想着给孩子创造一些去锻炼的机会。这个运动本身，如果他锻炼的各种锻炼多了，他将来更容易选择一个他喜欢的运动，并能够坚持下来。因为为什么？还是各种技能堆积在一起的时候，他学习更容易获得成长。
0: 啊，两位老师说的特别好。其实体育呢，我觉得也是家长们要不断去学习啊，去修行的一个必修课，也是特别希望孩子们能够这个有这样一个良好的体育爱好，能够伴随他的终身，成为他终身的一个热爱啊。其实今天跟两位老师聊天，包括我们线上还有百位的家长，我们一起聊，其实感受到更多的是体育带给我们的那种力量，还有带给我们那种积极向上的能量。所以我们也真的是希望通过这期节目您能够有所收获，能够让您的孩子呢也能够爱上体育，并且呢选择一项运动能够伴随他终身。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安全动起来，我是张琪。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个运动啊，它可以享受水的拥抱和速度的激情。看到我所在的场地了吗？没错，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游泳运动。先认识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老师，来欢迎肖老师。
1: 我叫肖磊。
0: 好，来小朋友跟大家来介绍一下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傅芷宁，今年九岁。
0: 傅芷宁，你学习游泳有多长时间了？
2: 两年吧。
0: 傅芷宁，那你都会几种泳姿啊？
2: 蝶泳、仰泳和蛙泳、自由泳。
0: 都会呀、啊？那你觉得哪一种泳姿你游的最好？
2: 蝶泳和蛙泳。
0: 老师，他的蛙泳的成绩是多少呢？
1: 蛙泳50米大概是游在46秒左右吧。
0: 46秒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对于他这样的小朋友来说呢？
1: 对于他来说，中等偏上吧。
0: 中等偏上。
1: 中等偏上一个水平。对。
0: 老师，我们来到专业的游泳馆，想从事游泳运动，我之前要做哪些方面的准备？
1: 第一点，从安全上面去说吧。第一点的话，在泳馆里边，你要穿拖鞋，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不要去追逐打闹。
0: 对。
1: 然后第三点呢，不要说没有教练的允许自己去跳水啊，这些什么，因为容易磕碰。最后一点呢，其实就是上课的时候。要去厕所什么的，要举手跟老师去说，这样能让老师知道咱们这个每一个孩子都去干嘛了。
0: 对于很多小朋友来说呢，他们着急的下水，这是不是也是不对的？
1: 对，他们着急的下水，无非就是可能说上面泳馆里边比较热呀什么的，他们想下水去凉快呀，包括说下水去玩呀什么的。因为从教练角度来说，一定要有秩序、有规定的一个一个去下水，然后一个一个去训练，而不是说这个小朋友跳，那可能会砸到另外一个小朋友。对，这也是从教练的一个角度来考虑他们安全的一个问题。
0: 很多小朋友在没学会基础动作之前，他们就开始追求一些，比如说水深。
1: 对。
0: 那明显的可能他就在那个浅水区的，但是他着急的往深水区走，这个是非常不对的。
1: 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事情。
0: 嗯，
1: 对。如果要是看不到的话，很容易溺水或者呛水。
0: 我们也

0: 发现有很多的游泳池他们要求深水证。
1: 对，深水证这个东西其实多大年龄都可以去考取，它的考取的一个规则是能够连续的游下200米，并且是可以踩水，踩水就是头露出水面，踩水坚持30秒，它会有一个深水证的一个考核，考核完以后就可以拿到深水证，它才可以去深水区去游泳。
0: 好，那我们先请傅同学来到这边啊，来站到中间。我们先来说一下，就以这动作为例的话，它需要在学习游泳之前准备哪些装备？
1: 刚开始学游泳的时候，咱们需要用到这个背漂，这个背漂是给它戴在这个后背上的，戴在后背上，然后让它在水下的时候可以不至于说沉下去，最起码有一个这个安全的这个保障，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其实就是在练习游泳的过程中，包括咱们一会儿也会用到这个东西，练习游泳过程中是让他手里去拿着这个浮板，然后让他去练习一个打腿的一个练习，然后让他单独的把腿啊什么先把这个练习好，然后再去说去滑手，这么一个意思。对，第三个的练习其实就是一个脚蹼练习，这个就属于一个比较高阶一点的这个练习，让他把脚蹼穿上，不管是从速度上边还是说从动作分解上边，用到这个脚蹼相对来说会对他有更好的一个理解，更好的一个认识，然后让他把这个打腿或者滑手去做好，这是我认为是最主要的一个三个工具吧，在游泳里边。剩下的工具其实可能说更初学一点，更小一点的小朋友，比方说3、4岁啊，4、5岁，咱们可以其实用到这个套在胳膊上，这个东西就套在胳膊上，这样它在水里的时候两只手就可以浮起来嘛，不是让头可以沉在水下，保证他们的这么一个安全，这是在更小的时候会用到这个工具。
0: 刚才我们说到了孩子们，他们会根据自己的年龄不同以及他们目前学到的程度不同，选择安全防护的一些准备的器具。那一般我们进入游泳池的时候，大家都会要准备哪些方面的装备？
1: 最基本的就是3样装备吧。第一点是泳裤和泳衣，第二个是泳镜，第三个就是泳帽，这三个东西是一个游泳当中必备的一个东西。
0: 您说到这个泳镜，我就想起来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啊，因为之前我们也做过相关游泳方面的节目，当时呢有一次一个世界冠军张琳，他就跟我说，他说游泳镜起雾了，然后他问我该怎么办，如果游泳镜起雾了你会怎么办？
2: 就是会有那种消雾的那种喷雾。
0: 哦，有专门喷雾是吗？在之前就要喷吗？
2: 应该是
0: 是吗？那咱们会怎么办呢？
1: 现在像我们以前训练的时候，没有这么说高科技这些东西，基本都是舔一舔眼镜。
0: 对，他当时就教我了，他说你用口水，它这边就是防雾的，
1: 对，
0: 而且是自己的嘛。
1: 对，现在呢，现在可能有一些比较高科技的东西，这个防雾剂啊什么的，但是也是在游泳之前，然后就给它涂上，然后但是下水前呢也要给它涮干净了，要不然它对眼睛也会有一定的损害。对，现在基本上都是用防雾剂会比较多，基本上像去舔一舔眼镜比较少了。
0: 对，很多年前的。
1: 对，这么有意思。
0: 刚才呢我们说到了有3样是必备的，我们说到的泳衣、泳镜、泳帽，但是有很多呢大家在下水之前呢会准备这样的耳塞还有鼻塞，我是没有用啊，因为我好像戴不太习惯，这个是不是也是根据大家不同人群的选择？
1: 刚开始咱们说可能戴着鼻尖去适应一下，咱们敢下水啊什么的，但是呢等到后期呢一定是不建议去一直用鼻尖的，因为咱们有一个在游泳里边这个叫做呼吸循环嘛，不管是鼻子吐气嘴巴吸气，鼻子吐气嘴巴吸气，就那个呼吸循环，耳朵这个东西其实就算给它堵上，它有时候也会去进水，而且反而会更难受，所以我更建议的是不去戴这些东西。
0: 好的，谢谢肖老师。刚才我们跟肖老师已经了解到了游泳装备应该准备哪些，下面就开始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游泳教学。
1: 今天我们学习自泳的练习，咱们一会儿从呼吸、打腿、滑手以及配合这四个方向，咱们来学习这个自泳。咱们第一步，咱们先学习呼吸。在陆上练习的时候，咱们要把手伸直，然后把头低下去，然后用鼻子吐气，发出的声音。抬头，然后吸气，张嘴吸气，然后再低头发出的声音，然后再抬头吸气，发出的声音。对，把的声音放大一点，好吧？备开始，抬头吸气，发出的声音，抬头吸气，发出的声音。对，再做一次。很好，来，这个东西咱们会了，对不对？下一。

一步呢，咱们进行打腿的练习，一会儿咱们会有板下水，但是现在没有板的话，咱们先趴在垫子上，来趴下，把胳膊伸直，然后抬头看前，对，然后一会儿用你的大腿带动小腿，带动脚腕，然后去打腿，形成一个上下踢腿的一个姿势，但是记住不要太过于弯膝盖，而是把膝盖尽量去伸直，自然弯曲，好吧？对，把幅度稍微加大一点，很好。然后把脚内八字，头要看着前方，手放在板上，把肩伸出去，然后抬头看前。对，很好啊，保持住和这块核心收紧。好，咱们打腿练习咱们做完了，也会做了，对吧？咱们现在做滑手练习，滑手练习。咱们滑手练习是基于腿跟呼吸的，记住自由泳咱们是要做侧头吸气，把手一样像刚才一样低头发出嗯的声音，然后滑手的同时转头滑手，咱们先做一只手啊，咱们做左手啊，预备，转头滑手，对，然后把手伸直，然后低头把手伸过来，低头，对，然后在这数三个数，三二一，我手扶着啊，然后你自己做一次，好吧，预备，开始，转头滑手，低头，伸手，对，伸到最远端，转，低头，对，三二一，转头滑手，低头 ，OK， 三二一，转头，低头 ，OK， 好，咱们这是滑手练习，咱们最后做一步，咱们最后做手加腿加呼吸的一个练习，吸气，一，二。三，对，再做一轮，一、二、三，转头吸气。好，咱们刚才做了两种的呼吸方式，一种是往单侧的吸气，一种是三次一换气的两边吸气，对吧？咱们一会儿下水的时候，咱这两次换气都要去做。抬头，吸气。

0: 好，刚才呢，肖老师带我们共同学习了游泳运动的陆上教学和水上教学。老师，您刚才一直提到我们副同学让他核心发力，并且提到了他的髋关节需要用力。
1: 对，就是在游泳当中，其实需要核心收紧嘛，才能在水中保持一个身体姿态，然后并且去往前快速的游泳，而不是说在水里七扭八歪这么去游。
0: 我们在追求速度与激情的同时呢，我们在很多时候呢，还是应该注意游泳的安全防护知识。我们来有请蒋老师。蒋老师呢，先跟我们观众朋友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北京体育大学运动医学与康复学院蒋伟老师。
0: 欢迎蒋老师。蒋老师呢，刚才我们肖老师呢带着副同学已经进行了陆上训练和水上训练，那老师也提到了他的这个核心力量不够，这个我们平时会进行哪些方面的针对性练习？
2: 其实要是练好核心呢，就要从里边的多裂肌开始练，要做标准的平板支撑。
0: 平板支撑呢，其实我们在往期的节目中呢，你也给我们教授过了。那针对于我们这位同学，刚才又提到了，除了像我们的核心能力，刚才您还说的是有
1: 髋关节。
0: 髋关节。
1: 对，髋关节这一块。
0: 髋关节是
1: 主要是为了能让他能够把身体姿态变好。
0: 哦，刚才肖老师提到了髋关节。
2: 啊，对，髋关节呢，其实它是让我们的躯干部分跟下肢应该有一个独立的一个动作，能够分离出来，分离动作，这样呢，我们的腿可以单独活动，而我们的躯干和骨盆还在保持一个平直，这样呢，核心才能够稳固。假如说髋关节这边是僵的、死的、硬的，或者说它的力量不够，这个时候呢，腰必须往下塌，才能会有一个背部的打腿。
0: 那这个有。

0: 有没有哪些方法可以练习到呢？
1: 其实可以评估，从体态上看，你可以把这肚子这儿收好吗？其实这就是一个核心不足的一个体态。哦，你看啊，他这腰是前凸向前塌陷的，可以对着你这么说吗？可以吗？就这儿呢，你看，哎，他现在好多了。
0: 现在好多了。啊，
1: 对，跟他一说他就好多了。他这儿就会要适当收缩的。哦。所以他这个呢，第一个平板支撑要标准，要能够做到好。第二个，他肯定需要练腹肌的，因为否则他这个骨盆找不到中立位。一跟他说，他就这儿就能找到了。如果让他自觉呆，他就是一个塌腰性的一个体态。
0: 好，
1: 这就是属于核心部的外围大肌肉力量不足导致的一个核心部的力量软弱。标准的练里面多裂肌的方法，我们在往期已经说过，比如说标准的平板支撑。再一个，他练习外侧呢，就针对我们这个小运动员，他怎么把我们前侧的腹肌练好呢？大家你可以仰卧位，躺下仰卧位，头冲上。好。然后呢，在这儿就把这个两个手啊，不用抱，就放在两个耳朵外围，对吧？这个头啊，尽可能跟躯干平直，把这儿整体抬起来。哎，好一些，非常好一点啊！来，头再稍微不要那么卷，
2: 跟着躯干一起起，
1: 再起一个。哎，这次好多了。好，放下去，这手放在这儿。好，起。好，放，做十个，不错，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再来，再来一次，最后一次，好，放，这就是练的是上腹部，对。然后下腹怎么练呢？在这个姿势下，把腿伸直一点，来把这腿抬起来。好，就抬到这儿就行了，不要抬到九十度。好，再放，缓慢的放，这个过程慢慢起，做十个啊，放，有控制的放，不能绷掉啊，做的还非常好。好，起来，这就是把我们的腹肌来练了。它是一个功能性的一个动作，这样我们的一个腹肌这儿就有力量了，就不会出现小腹向前推送这种状态了。
0: 他每次练多少个，练几组，一周练几次合适？
1: 通常呢，大家可以这样来看，就是他一组能做多少个呀？比如他一次最多能标准的做15个，那你选80%。15%的80%，就是12个嘛。12个他就能完成的比较好了，然后12个做3组。
0: 夏老师呢，我知道您是专业运动员啊，在您周围呢有没有哪些运动员呢？他们因为游泳的受到运动损伤了？
3: 其实我们专业运动员运动损伤其实2点会比较多吧。第一点就是咱们说的这个腰的这块，
0: 腰，
3: 然后第二个其实就是肩。其实这2点相对来说，在我们专业运动员里边会受伤的频次会比较高一点，因为我们在游泳当中都会有一个转肩嘛，就是这转肩呀，包括这个，
0: 对，
3: 而且对，包括肩的这个发力啊，最主要还是其实是腰这一块嘛，因为不管是蝶泳、蛙姿这4个泳姿里边，其实腰这一块都是要一直去发力的，所以说腰这块相对来说损伤的程度是要比其他的地方是要更多一点的。对，不管是这个最主要的损伤可能是腰肌劳损吧，就这么个意思。对，
0: 小伟老师呢，我记得啊，在往期的节目中啊，您也介绍过很多的腰方面的一个练习，但是我还专门问过您啊，我说是不是发现腰疼了都可以用这个方法？您跟我说不是。那对于游泳这个专业出现了腰肌劳损以及腰部损伤，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练习
1: 预防运动损伤的方法？就是两个，第一个核心好不好，这样它才能够比较有力，而且是稳的。无论是它在这种自由泳转动过程之中，还是蝶泳，它又需要力量，又需要柔韧，所以它要有力量，慢慢练。再一个柔韧性，比如说游泳运动员，它整体柔韧性都很好，像肩肯定是可能所有项目里头它的柔韧性最好的了。但是这个腰呢，是不是能达标呢？它是不是按照节律来的一个屈曲的方法？这个

0: 呢，是要看他是不是达得到。
1: 啊，那怎么样才能看他达不达到呢？
0: 比如说你来做一个体前屈，把手并在一起，对，对，做到一个体前屈，你看啊，这就是属于好回来。你要是这样看，他的腰的柔韧性是够的，但是他的宽这儿已经不是一个跟腰协调用力的一个宽了。你往前屈的时候，腰部要自然向后。你看他已经是直的，跟瑜伽的人似的，蹭就下来了。
1: 那老师，我们如果发生了游泳方面的运动损伤，我们应该怎么处理？
0: 对于游泳运动员来说，他们要预防运动损伤，就要让自己的肌肉既有柔韧又要有力，而且还要均衡。我们可以看这个小运动员的体态，他的肩呢是比较向前的，那他一定自由泳啊什么之类的肯定比较有力，是吧，一直往前练，但是呢容易伤肩。在哪儿呢？还应该给它调到正中间位置，这就是什么呢？这肩胛骨是向前走了，我们还应该把肩胛骨不是啊，把这个肚子收起来，好，然后肩胛骨再向后来，把头再放在中正位，这样它就姿势就好了。再收一点，你看腹肌这儿再收起来一点，就比较好了，是吧？然后这儿呢，大家看这个内侧缘，这是起来的，实际就是前锯肌比较弱，要把前锯肌练好，就是末端，比如说支撑起来撑的时候，最后再一拱背，那段是前锯肌，他要把前锯肌练起来，这儿这个脚就不翘了。然后在这儿呢，还可以做斜方肌下锁。我们在这个健身房有一个像从上往下的那种高拉，大家可以用这两个方法把后面的肌肉练好，这样肩胛骨就会这样了，稳了，然后我们这肩就回来了。
1: 刚才我们跟蒋老师学习了很多游泳专业的运动损伤可能之后的恢复啊，以及训练的方法。老师，其实在我们游泳池以及在我们的一些很多水域，它经常会发生一些溺水的事件。
2: 对，其实咱不管说咱会游泳还是不会游泳，它很容易发生一个溺水或者这个呛水啊这种情况，不推荐，然后也不建议他们去到这个未知水域去游泳。
1: 嗯，而且学会了游泳之后呢，不要觉得自己各种水域都可以挑战。
2: 对，就是在安全水域去游泳是没问题的，但是在安全水域去游泳，它可能还会发生意外，更别说在这种未知水域，它可能发生意外的概率就会更大。
1: 嗯，您刚才提到这个安全水域也可能发生意外，会发生哪些意外？
2: 其实在游泳运动当中，像最简单就是抽筋嘛，
1: 抽筋，
2: 对，抽筋，比方说我累了呀，还是说这个水比较凉啊，这么一个抽筋的一个环节。
1: 那老师怎么做抻拉呢？
2: 其实像小水抽筋的话，其实就是勾着脚，然后让自己这个手去这么去，对，这个，然后包括说像手扶着墙，然后把抽筋这个腿脚往后边，然后这样去做一个抻拉，基本上小腿抽筋是这么一个抻拉吧。像有时候像还会有一个大腿抽筋，大腿抽筋其实就是也是扶着墙，然后把脚然后这么去往后掰一掰，或者说是蹲下，然后把这边，比方这侧腿抽筋了，把这个手上后撑，然后这么去做一个抻拉，就是抻到这个抽筋这个位置，这么就是在岸上做嘛，其实在水里做基本上没有办法去做这些东西，而且也会有危险嘛。对，所以说一般是在岸上去做这些抻拉。
1: 蒋老师，对于游泳池发生抽筋的这个事情呢，还有哪些我们应该注意的地方呢？
0: 其实呢，在抽筋之前，我们身体还是有一些症象的，这个时候就要注意了，要进行一些防护和采取措施来消除它。因为它是小腿抽筋，它是怎么产生的呢？第一个就是运动量太大了，太疲劳了。再一个呢，就是池温比较低，冷水刺激是容易出现的。还有一个呢，可能就是夏天这个缺乏一些电解质啊，运动中电解质少了，所以这种情况呢它都有一些征象，比如说疲劳啊，或者晚上睡觉的时候啊不知就蹬腿了。其实这些现象发生以后都预示着局部的疲劳度增加了，那就应该开始注意 比如说调节一下运动量啊，还有一个注意牵拉，别让小腿肌肉这么紧，因为它毕竟是发生抽筋儿，发生率。

0: 最高的一块肌肉，大家可以从自己的一些这个征象上看，有这些问题了就开始预防了。
1: 所以说防患于未然非常的重要。而且今天在节目中呢，我学到了一点啊，我们以前的时候呢，大家都开始拼命的向上够去满格训练，但是呢现在还是讲究训练运动的科学安全性。
0: 对，要注意不要让我们身体耗到最后，是吧？要有一个疲劳恢复、超量恢复的过程，不能是一个耗竭性的一个使用。
1: 今天在节目中，我们共同学习了自由泳的运动技巧，还有游泳运动的相关安全知识。好，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想请三位嘉宾呢谈一谈你们的分享。
0: 从损伤预防的这个角度来说，对于游泳这个运动爱好者来说，不仅要有良好的柔韧性，而且要有很好的肌肉力量，保持身体的一个稳固，这样呢游泳的效率会提高，损伤的发生也会减少。
1: 夏老师，
2: 今天我们进行了自泳的动作练习，从憋气、打腿、自泳划手以及最后的自泳配合这四个点去进行了自泳的技术练习。在家呢，我也希望大家可以通过不管是髋关节还是核心的这么一个练习，来增加自己的核心稳定性，从而让在水中这个自由泳可以游得更好。
1: 好，傅同学呢，有没有什么话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3: 今天这堂课让我学到了双练，练技术，练体能。
1: 说得非常好啊！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4: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0: 远离运动伤痛，乐享运动生活。
2: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5: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对莘莘学子来说，体育不仅是一种身体运动，还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教育手段，一种精神载体，是培养健康体魄，塑造健全人格，实现个人成长和幸福生活的重要教育内容。大家好，这里是体育大思政课的节目现场，让我们一起感受体育思政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力量。
1: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西方列强的入侵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屈辱，中华民族因此被蔑称为东亚病夫。因此，武术成为国术，体育成为增强国民体质、振兴国家的重要途径。1917年，面对国力年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清晰之现象，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中赋予体育以救亡图存的重任，并提出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济于体，且更需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教育家蔡元培也提出，完全人格首在体育，体育不仅仅是一项锻炼身体的活动，更是一种培养品德、智慧和意志力的综合教育手段。新时代学校体育强调人的全面发展，通过体育大思政理念，将体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以体育活动和体育文化为载体，传递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厚植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爱国情怀，推动学生身心全面发展。通过团队项目合作与竞争，学生学会了团结协作、相互尊重、公平竞争和诚信守则。通过体育锻炼，学生的记忆力、注意力和思维能力得到改善。通过长期的体育训练，学生知道了何为坚持不懈，面对困难和挑战时，这种精神会转化为克服困难的动力。对抗性的体育比赛更在精神层面上增强了学生的集体荣誉感，也激发了他们的爱国情怀。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将伴随他们一生，成为他们拒绝躺平和消除内耗的重要支撑。因此，我们希望每一位同学都能以体强身，强健筋骨，以体启智，增长知识，以体润心，积极拼搏，以体励志，不惧挑战，以体增信，热爱生活，在拼搏与挑战中磨砺意志，成就青春有我、为国奉献的非凡人生。体育大思政课节目走进五所高校，通过一个个真实的故事，带您了解新时代学校体育大思政课的创新方法和实践经验。
0: 大学阶段不仅是培养专业技能的黄金时段，更是塑造青年精神气质最重要的阶段。大学生的体育和实践是推动建设体育强国的关键环节。今天我们首先有请到的是北京理工大学的体育部领导和思政专家，来谈一谈北理工在体育思政课程建设方面的成绩与经验。
2: 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加快体育强国建设，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是展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平台。党的20大报告提出了到2035年我国发展的总体目标，建成体育强国是其中之一。青年兴则国兴，青年强则国强。大学阶段不仅是培养专业技能的黄金时段，更是塑造青年精神气质的最重要的阶段。大学生的体育学习与实践是推动建设体育强国的关键环节。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传承好体育报国强国的红色基因，发挥学科、人才、文化优势，引领和支撑体育强国建设，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国家贡献更多力量和智慧，是高校义不容辞的使命任务。 我们北理工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理工科大学，新中国第一所国防工业院校，北京理工大学有着光荣的体育育人传统。党的十八大以来，学校党委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体育的重要论述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把学校体育工作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坚持以学生发展为中心，落实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校体育育人体系，切实提升学生的身心健康水平。体育教育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坚持自主拔高培养与依托学校学科特色优势、科学训练相结合的原则，促进竞技体育与公共体育教学不断融合，不断探索二者的双赢模式。
3: 北京理工大学的前身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组织学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因地制宜地开展体育运动。北京理工大学通过课程设置，让同学们在体验各类丰富多彩的体育项目的同时，用体育精神浸润思想，潜移默化地育人成才。
0: 北理工人都铭刻着红色基因，可以说是与党和国家同心同德，荣辱与共，同呼吸共命运。我们可以看到朱德元帅当年在延安一手打造的军旅球队的一些历史照片。那有没有一些有趣的事情能跟大伙儿来进行一个分享呢？

0: 早在延安办学时期，我们的第一任院长李富春同志就是延安五大体育组织之一的延安体育会的会长。其他组织的负责人还有谁呢？比如我们的朱老总朱德元帅，我们的贺龙元帅。大家知道，贺龙元帅为新中国的体育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时学校在延安河畔杜甫川边开展体育活动。1941年，李富春老院长邀请著名的战斗篮球队，也就是朱德元帅当时在延安一手打造的军旅球队，与自然科学院举行了篮球比赛，包括还有延安抗大、在延安的部队等进行了一系列比赛。延安著名的九一运动会，我们自然科学院也组织了代表队参加。李富春老院长与朱老总、贺老总在干部、战士、师生人群中观看比赛。那时候也没有什么主席台，我们这些领导人就拿着小马扎坐在中间，看得聚精会神。可见那时体育在革命时期也是大家苦中作乐的重要内容。
1: 我校的体育一直延续着党和国家对于体育的基本指导思想和教育理念。我们的老院长李富春同志也对体育做过专门的论述，他说我们的体育运动要进一步由选手成为大众普及的体育运动，选手只有在成为大众的体育模范、倡导者、普及者，才有真正的价值。我们的运动员在学校里也是积极成为了体育运动的传播者和实践者。我们的教师中也有多位奥运冠军、世界冠军、洲际冠军、全国冠军，他们也是在教学一线通过上课把自己的专项技能传授给学生们，也践行着我们的体育教学目标，让青年学生学会一项体育运动，掌握科学锻炼方法，养成一生健康习惯。
2: 北京理工大学学校的体育一直延续着党和国家对于体育的基本指导思想和教育理念。接下来有请北京理工大学教师代表来为我们分享一下学校是怎么将体育教育和体育实践相结合的呢？
3: 我是北理工田径队的教练，我们的老前辈们在延安时期就非常注重教育和实践相结合，比如我们的老院长徐特立，当时学校的操场就是师生齐上阵劳动，推平了一个山坡，建成了一个操场。乒乓球桌、篮球架、双杠、单杠、冬天滑冰的冰刀，都是师生自己做的。我们在辗转办学的时候，住在一个临时校址，就会修建体育设施。我们有一张历史图片，在革命最终胜利的前夕，学校辗转办学在河北太行山一带。还在井陉的校址建了一块两个排球场那么大的操场。其实是这种精神也延续到了我们北理体育人的身上。90年代的时候，我们的老师就自己推着独轮车，把沙土、红土、石灰按比例一层一层铺垫好，自己平整出一块较为标准的网球场，现在看来也就是我们的红土场。我们传承前辈们的光荣传统，在训练中经常自己设计，甚至亲手制作一些简单但是有效的训练器材。就是那个时候呢，条件也比较艰苦，都没有一个带杠子的双杠，仅有4个铸铁杆。因为我们要做那个皮条练习，由于皮条练习的训练效果不是很好，我们就自己进行了改进，做了一个斜板，就是把一个凳子的表面做成斜面的。我们找了工人师傅把凳子腿给锯成斜的，因为斜面有利于支撑。后来我们就在外面专门找人设计了一个斜板作为我们的训练器材，效果非常好。另外我们现在在训练的跑廊里有很多自创的器械供学生训练使用。我们有个单杠，因为使用的久了，杠铃杆磨得锃亮，也就是这些自创器材培养出了很多优秀人才。成绩的背后是被全体教练员和运动员们艰苦奋斗、不怕困难、勇于担当的精神所支撑，也凝聚着中华民族对田径运动的感情。为祖国田径事业贡献力量是我们北理工教练员和运动员的使命，今后我们将继续努力，争取培养更多的优秀人才。
2: 在这种发展脉络里，北京理工大学同样也是一脉相承，更续着红色之路，传承着延安精神。
4: 北京理工大学建校80多年来，始终以党和国家建设发展的战略需求为第一目标，创造了历史上多个第一，为中国革命的胜利。

0: 以及国防科技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北京理工大学被称为红色科学家、工程师的摇篮，整个学校的发展历程都是在延安精神的浸润下进行的。北京理工大学在80多年的校史中，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德智体兼优的高层次人才。在30余万名毕业生中，有140余位省部级以上党政领导和将军，有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王小默，我国第一艘核潜艇总设计师彭世禄等80余位院士，以及一大批科教英才、时代先锋和治国栋梁。2024年9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上，习近平主席为王小默追授人民科学家国家荣誉称号。诸多名家成功的背后，离不开红色精神和体育教育的融合，而这样的育人理念，北京理工大学沿用至今。接下来呢，我们就想问一问同学们啊，北理工的同学们是怎么看学校红色育人理念与体育教育融入的呢？
1: 大家好，我是北理工学生宁霄涵。我觉得学校把红色育人理念与平时体育教育融入得很好。比如我们在参加或者观看国际体育赛事的时候，竞技属性驱使我们要为国争光，而这背后所蕴含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爱国热情。当国歌在体育场上空奏响，国旗在上空飘扬，我们每个人都会为之动容。我们对国家的感情这一刻就凝聚成为我们在赛场上的拼搏呐喊的力量。2023年成都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我作为中国代表团唯一一位男子110米栏运动员来到成都，赛前状态非常的好，但在预赛开始之前突然出现了意外。热身的时候还好好的，检录的时候却突然觉得左侧腰底的位置很痛，但是我还是硬着头皮，借着比赛时分泌的肾上腺素，强行跑完了预赛，并以第8名的成绩进入了决赛。那个时候距离决赛开始大概还有30多个小时，我的内心很纠结，决赛还参不参加，害怕如果腰伤加重会影响到未来的职业生涯。但这个想法转瞬即逝，因为我是这次比赛中唯一一个110米栏中国选手，不是代表我个人，而是代表我的学校、我的祖国。只要我还没严重到动不了，我就应该上场比赛。进入赛场时，观众们震耳欲聋的掌声和欢呼，我知道都只是给我的，因为其他选手出场的时候并没有这么大的声音，让我很震撼，也更坚定了我一定要跑下来的决心。起跑阶段我做的并不算好，因为心里还是有点怕腰伤会突然加重不能完赛，所以前3个栏我都跑得比较保守，导致被其他选手一下子拉开了2个身位。但就在过了第3个栏的时候，我感觉好像腰还可以，没有太大的感觉，可能也是因为肾上腺素起来了，把痛感压下去了，于是开始加速，一个又一个的反超，最后从第8名超到了第2名，获得了一枚银牌，并且把个人最好成绩由13.45秒提高到了13.44秒，仅比第1名落后0.04秒。
2: 大家好，我是学生代表郭梦杰。体育是很好的思政载体，因为体育具有文化属性。我们邱老师讲的是太极拳，它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我们在习武的过程中，我们的礼节、武术心法都包含着文化价值。我们崇武尚德，我们追求和谐，都是在学习武术中能够感悟到的。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理工大学的邱慧芳。大学里头呢，我们就是面对的都是没有基础的、零基础的这个太极拳的学生，去选这个太极拳的学生。所以说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是作为老师的话，就要求你有极大的这个耐心，还有在这个教学上面要有很高的一些方法。因为你对一点都不会的学生，我要千方百计的要想办法要让他学会这些动作。不像在运动队里头，我当教练，我可能就是给出一个训练的计划，一个目标，你只要按照这个去完成这个量去服从就可以了。但是转换为老师以后呢，教学方法就要多样化，要让学生还得要喜欢。 就特别去喜

0: 玩这个太极拳，所以说呢，其实是两种身份不同的一个变化，而且呢，非常的具有挑战性。那如果对于我们的大学生、年轻人来说，尤其我们学校里的学生，有时候你跟他谈养生的时候，他会觉得，我现在这个年龄养生是不是太早了？所以说呢，他会更多的就会关注于太极拳的击技方面的一些内容，因为太极拳嘛，它毕竟是一种拳术，它有四两拨千斤，有借力打力，所以我们在对年轻人的教学当中，我们会更多的会运用到一些推手的一些方法，还有就是这个。每一个动作它的技击攻防含义是什么啊？这种方法的时候，他就觉得我不光是在学一个套路，就是这么单纯，同时我还能够从这个套路当中去理解这个动作背后的一些意义和含义，还有它的技击方法啊。那么大学生就会非常的感兴趣啊，就是这些，我就觉得其实就是说太极拳也是一种传递中国文化的一种非常好的一种桥梁，因为它不仅仅是从文字上、从文化上，它还从这个体育上、身体锻炼上各个方面，它都起到了这么一个作用。我觉得现在这个影响力当然是越来越高了，所以我们还是希望这个太极拳能够在这个国际上走得更高更远。
1: 很开心在北京理工大学结识邱老师，他的太极拳教学就像春日和风拂过我的学习生活，温暖融化心里的冰雪积存。在邱老师的陪伴与指导下，我逐渐领悟了太极拳的精髓，在细微之处找到平衡和力量，慢慢掌握身体的灵活与平衡。这个过程不仅让我感受到太极拳带来的乐趣，还磨练了我的意志。就像邱老师说的，在面对生活的艰难时，要保持冷静和坚定，展现出一种坚韧的意志力。太极拳成为日常生活中的一片宁静角落，为我提供心灵上的平衡和安定。最重要的是，邱老师传授了中华太极拳的哲学，使我对中华传统文化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他解释了太极拳不仅仅是一种武术，更是我们中华民族对待生活的哲学。通过理解太极拳的阴阳平衡和以柔克刚的原则，我学到了在生活中追求平衡和灵活性的重要性。邱老师对我的影响远远超越了太极拳本身，他更像是一位从容的智者，教会像我一样容易浮躁的与迷茫的年轻人找到前进的方向与动力，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和生活节奏，寻求灵活与平衡。我会牢记邱老师传授的武术精髓，在未来以此为桨，扬北理工人严恩根军工魂之帆，努力上岸，成为未来领军领导人才。
2: 从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到人生能有几回搏，从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到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再到一起向未来，都证明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因此，体育是最丰富的爱国主义教育资源，是最生动的大思政课，是最有力的育人载体。完全人格守在体育，德智皆基于体。体育不仅关乎身体健康，更关系到人格完善，其在塑造良好品格、强化爱国主义精神、集体主义观念、促进心理健康和增进人际交往等多个层面上展现出无可替代的价值。
3: 学校体育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其个体层面的重要性在于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学生群体的价值取向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接下来呢，请赵老师再帮我们讲一讲啊，学校是怎么将体育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
4: 学校体育融入思想政治教育，有利于激发学生主体意识，培养健康体魄，塑造健全人格，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以体育教育为手段，通过体育和思想政治教育两方面的相互交融，形成教育合力，培养学生成为社会主义接班人。
3: 了解了教师眼中的体育塑造青春，学生作为青春的主人公，肯定有着更深的体会。那么就请他们来谈一谈他们的心得体会。
5: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我们的体育氛围。北理工每一个室内体育课的教室里都挂着国旗，我们的武术课、柔道课上都要向国旗行礼，包括我们的大型团体操、我们的舞龙舞狮、导引养生等传统体育课程。这里的文化内涵、文化自信都是润物细无声的一种思政教育。我是武术队的队长，在我们的训练和比赛中也同样进行价值观的引导。大家都知道北理工的前身在延安，延安精神一直引领着我们前进。武术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早在延安办学时期，学校为增强学生体质，促进军体融合发展，就将武术作为一项军事技能，全员开展武术训练。现在武术作为北理工的传统优势项目，在中华传统文化的支撑和传承下，取得了很多优秀的成绩。北理工高水平武术队在国家级、省级赛事中屡获佳绩，摘得百余枚金牌，多名学生入选大运会北京代表团、学青会北京代表团等，在全国大学生武术锦标赛和首都高校武术比赛上多次获得体育道德风尚奖代表队称号，多次代表学校去国外参加体育文化交流活动。阴阳七合方为道，文武双全是人才。学生们热爱学习，勤于思考，多人多次评获校级三好学生、校级优秀班干部、校级优秀学生、青春榜样人物等荣誉称号。此外，他们经常性开展志愿活动，与其他学生群体开展武术交流活动，带领留学生感受中国武术文化，走进街道、社区、敬老院进行志愿服务。竞技赛场上顽强拼搏，积极进取，在大学舞台闯出自己的天地，展现出北理工学子昂扬勃发的精神风貌。学生们谨记校训，谨记武德，努力学习，刻苦训练，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将爱校荣校体现在实际行动中，把德以明理、学以精工的校训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受到了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和一致好评。
3: 在北京理工大学这个红色摇篮里，有哪些实力能够让大家切身感受到体育精神是如何塑造青春的呢？来，于飞老师给我们来解答一下。
6: 我是北理工足球队教练员于飞。大家都知道，我们的男足项目改革发展过程中一直困难重重，而北理工在本世纪初就开始探索体育回归教育的体教融合之路，做出了诸多探索。20多年来，11次举起全国大学生联赛的冠军奖杯，也3度捧得全国大运会冠军，在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也取得过2次第七名，可以说是校园足球的旗帜和标杆。现阶段我们扎根青训，不断探索打通校园足球、社会足球和职业足球的通道，包括目前国内足球大环境萧条的情况下，学校坚持独立运营职业足球俱乐部，以全学生军的阵容去打职业联赛，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这体现的是一种担当，是始终为破解中国男足改革发展难题探索道路责任坚决扛在肩上的一种担当。我们就是以一支队伍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人才，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探索一条道路。在20多年的人才培养中，品学兼优的学生运动员可以有机会继续研究生的学习与深造，球队中也曾经有过一名博士研究生。我们北京理工大学足球队的所有学生都可以顺利毕业，并且学有所成、学有所用，在各个领域继续发挥自己的光和热。我们这种有着过硬的文凭以及一技之长的毕业生，从各大公司反馈的声音中也是好评不断。我们的毕业生分布在全国各个行业中，有的学生对于足球的热爱继续从事教练或与足球相关的工作，也有的学生继续自己的足球职业梦想，站到了中国职业联赛的最高舞台中超联赛，也有的在金融、航天、证券、兵器、银行等各个领域有所成就，不仅用自己的双手在社会上谋得一席之地，更有优秀的他们已经成为了银行的行长、证券公司的一把手。我们一直秉承着以体育人、以球育人的教育理念，足球带给我们毕业生不仅仅是坚强的体魄，还有团结协作、吃苦耐劳、永不服输的精神。这种意志品质和无私奉献的内在精神深深刻在我们北理人的骨子里。
3: 今天赵希主任呢和各位嘉宾为我们介绍了北理工体育红色育人的理念和做法，也让我们看到了北京理工大学体育教育收获的成效。 北理工学子们正是在这样的教育理念培养下，从校园走向社会，从学生成长为我国国防的栋梁之材。
7: 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理工科大学，学校体育工作始终秉承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将努力开创学校体育工作的新局面作为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途径和直接抓手。在探索与实践中坚持五育并举，形成具有自身特点且行之有效的经验和做法，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今后我们将会在体育育人、体育人才培养方面形成对教育强国、体育强国建设事业具有支撑保障作用的优良成果，建成对体育强国战略具有充分支撑保障作用的北理工特色体育学科，构建多样化、现代化、国际化、高质量的北理工体育工作体系，形成具有北理工特色的一流学校体育事业。
3: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传承体育强国的红色基因，发挥学科、人才、文化优势，引领和支撑体育强国建设，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更多的力量和智慧，是高校义不容辞的使命任务。感谢我们的几位嘉宾和我们的老师同学们，观众朋友，我们下期再见，再见。

0: 叫曹淼，来自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是茶与食品科技学院的副院长。我希望的学生能成为我们国家真正需要的这种大国工匠，来保护人民的这个饮食安全，来守护舌尖安全。
1: 大家好，我是徐小燕，我觉得我是一个和蔼的，然后比较容易亲近的老师，所以学生也还是比较喜欢跟我交流。多年之后，有学生跟我联系说，老师，我还记得你在什么课上讲过一句什么样的话，那我觉得这是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认可。
2: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我叫刘海燕，当我走进职业院校，走进江苏农林，让我觉得所学要为行人之师，所行应为世人之范。
3: 我是邵之阳，我很喜欢一句话，就是这个老师呢是一片云摇动另一片云，我觉得就是老师以自己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的教学团队，我们带来的作品是预制菜全链路检测。我们将这样就是公众关切的具有时代热点的问题引入到我们教学项目中，其实也是为了第一个就是激发同学们的兴趣，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自己拥有检测中心，那么引导学生在这样一个真实的环境中以及真实的任务情境中开展检测，更加培养他们守护舌尖安全的责任担当和职业素养。同学们，预制菜的安全备受关注，把好原料关非常的重要。

0: 呢？好，大家小组讨论，等一会儿将结果回复在平台上。好，大家开始吧。好，讨论好的同学就可以在平台回复了。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回复结果。很多同学都提到可能是操作顺序有错误，或者是说产生了污染的问题。其实这些原因呢都有可能会出现负值的情况。那么老师呢给大家举一种典例，如果说空白液被污染，吸光度值高于样品值即会出现负值。因为大家知道通常我们说的空白液是做参比对照的，颜色较浅。那么污染是怎么发生的呢？就和大家的比色皿是否规范使用有关系。大家知道比色皿虽小，但是小仪器大学问，怎么拿取，怎么成液，怎么测定其实都是有讲究的。那么怎么拿取呢？大家知道比色皿其实是有两面的，一面是光面，一面是毛面。到底哪一面应该放置在光路中，手持哪一面呢？我们先来看一个动画。好，同学们看一下，我们此次使用的安全检测仪本质上是分光光度计。大家看，当提供一束光源经棱镜反射将样品置于光的通路中就会与样品作用，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其透光率和吸光度，进而换算含量。那么如果我们将毛面，也就是不透光面放置在通路中，是不是人为的就切断光路了？所以我们应该手持什么面呢？
1: 毛面。
0: 对，应该将光面放置于通路中。刚刚有个同学上来就握住了光面，这样已经产生了污染，也请大家注意。那么关于比色皿的其他的一些小细节呢，老师接下来示范演示一下，也请同学们及时的记录一些细节。我们这次使用的是安全检测仪测定重金属含量，那么也有一些小组呢直接使用的是重金属检测仪，可以直接调取重金属检测仪的方法包选择相应的波长。那么在测定的时候呢，我们主要是基于分光光度的原理。好，同学们请看，我们说比色皿有两面手指轻轻握住两侧，也就是毛面。那么在测定的时候呢，通常要先拿样液润洗三遍，大家都掌握了我就跳过这一步骤。那么怎么成液和怎么测定呢？好，同学们看一下好，将样液倒入比色皿，这样的高度呢是比较合适的那么如果说样液这个液面很低，那么我们看刚才的这个光路在透过去的时候就不能完全透过，那么就无法测定。好，那么倒入样液之后呢，表面可能会有一些残液通常呢我们是先吸后擦。刚才我看到很多同学像平时擦手一样反复的摩擦，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呢可能就会导致划痕的产生。我们通常呢是沿着一个方向进行擦拭。那么擦拭干净以后呢，我们就可以将比色皿垂直放入光的通路中实现测定。好，同学们看，比色皿的使用还是有一些关键小细节的，那么老师也做了一个梳理。刚才的拿成擦侧放老师都已经进行了演示还有一个小细节老师要提醒一下，如果说在使用的时候发现比色皿不够干净呢，其实我们可以考虑用乙醇来进行清洗。那这些细节虽然都很小，但是呢细节决定成败。我们刚刚那个问题就很经典，如果产生了污染，其实最终测定的结果是不准的。所以说呢，也请同学们务必精益求精，精准检测，这样得到准确的结果，我们才可以实现食品的质量可控。
2: 我们其实是设计了四段课，从原料入场新鲜度的一个检测，然后这个出厂成品添加剂的检测，

0: 然后包装这个迁移过程当中就是流通环节这样的一个检测，还有一个是储存过程当中它这个营养成分损失这样的一个检测，就是我们是从源头到餐桌这样一个整个过程的一个环节的一些检测。
1: 我们最大的亮点呢，其实就是搭建了一个校企合一的产教融合基地。那么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平台基础，所以我们在构建教学策略的时候，其实包括三联合一、三年课堂都可以有效的实施，那么最终的学生的三维目标都可以有效达成。
2: 其实我们作品啊也提到了有三个课堂，我们叫三阶递进课堂。那第一个课堂呢，就是我们采用这个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我们课前的话，会在平台上给学生布置任务，让学生可以这个通过观看视频、微课，然后完成任务，并完成相关的测试，这样呢，老师就可以看到他们方案的情况。然后在这个课堂的线下教学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这个针对学生碰到的一些问题，来解决问题。第二个，我们采用的是这个企业检测课堂。
1: 我们的企业检测课堂呢，最主要的，它是有点像学徒制，就是在这样一个课堂中呢，首先我们是有一个真实的工作情境，那么每一个学生呢，他是有一个真实的对照检测中心体系的一个角色，例如说有检测员、监督员、记录员，那么他们各自有分工，随后进行轮岗，那么在检测的时候，例如说测定预制菜防腐剂检测，那么其实老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呢，老师既是老师又是师傅，学生呢既是学生又是学徒。
3: 各位同学，预制菜包装迁移有害物质，大家是不是很关心？据大家课前调查，我们98.5%的消费者都非常关心预制菜包装迁移有害物质的检测。那刚才我们已经完成了检测样品的制备，接下来我们要使用仪器了。那在使用仪器之前，我们先来看一段小视频。我们看到有位同学最后他的检测结果没有发现色补风，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那最后经过排查，发现色补柱在安装的时候，它的进样口和检测器装反了。其实这是大家常犯的一个错误。我们知道色补柱是气质联用仪它的心脏，那色补柱的正确安装直接影响我们最后结果的准确性。那不同的检测成分需要不同的色补柱，所以色补柱的正确选择和安装特别重要。我们如何来进行做呢？我们知道气质联用仪它是由五大系统构成，毛细管柱就是它的分离系统。那样品有进样器进到毛细管柱之后啊，就在毛细管柱由于固定向的作用发生了分离。那不同的这个物质啊与固定向它的作用不一样。那我们看我们要测的邻苯类塑化剂，其实它属于弱极性成分，所以我们要选择5%的苯基甲基聚硅氧烷这个色谱柱。还有就是我们测的成分只有三个，所以我们用的常规的长度是30米。那大家看我们色谱柱应该选择哪一个？
4: 色谱柱三。
3: 对，色谱柱三。那选择好了色谱柱以后，那如何来安装色谱柱呢？下面老师来给大家演示一下。请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屏幕。好，大家在看老师操作的时候要注意做好记录，尤其是一些操作的关键点。好，戴好手套之后，我们就打开我们的出箱门，将我们的色补柱拿过来，然后就到了第一个步骤，我们要将我们的色补柱安装在我们的支架上。这时候注意它的名牌一定要朝外。那装好了之后，我们就要连进样口了。这时候将我们的螺栓套在色补柱上，然后用陶瓷刀量一下我们

0: 般预留1到2厘米。量好了之后，将螺栓拧在我们的进样口上，好，拧紧以后，这时候一定要注意我们要用扳手加固半圈，注意只能半圈如果加固太多，那就会造成色补柱断裂。接着我们要连检测器，连检测器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先将色补柱插在检测器口，然后插到最底部，插到最底部之后呢，然后往出来拔0.5厘米，然后将螺栓拧紧。那请我们最后一组的同学打开氮气。那捡漏的话，我们要用我们专用的这一种泡沫液。好。那泡沫液涂在我们连接口上，如果没有气泡产生，就说明安装完好。大家看有没有气泡产生？
1: 没有。
0: 没有，说明安装成功。然后关闭柱箱门。那我们在选择和安装色补柱的时候选择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固定项的极性，那在安装的时候我们要注意螺栓的紧固还有预留的长度。那色补柱它的安装直接影响我们最后结果的准确性，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加练习，精益求精，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做好食安卫士，守好舌尖安全。那下面时间大家根据组内分工进行实操，好，开始。对，先戴好手套，做好个人防护。首先呢，我们这个项目呢，我们是和企业合作的一个真实的一个检测项目让学生能够以这个真实的项目来检测，来培养学生实现我们这个教学任务与企业的这个真实的检测任务是对接的。第二个是我们成立了一个校企合一的检测中心，那这个检测中心呢具备 CMA 和 CATL 双 C 认证这也是检测企业必须具备的一个证书。那有了这两个证书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承担这个真实的检测任务，让学生在真实的检测情境下进行学习。
2: 是我们的这个检测呢它基本上的流程是一样的，但是针对不同的检测对象其实它是有不同的预处理方法包括例如说测防腐剂还有测新鲜度，其实方法也是不一样的。那么因为我们这个项目模块呢是综合模块，所以我们在这个模块其实是使用了很多的大型仪器例如说气象色谱仪、气质联用仪以及液相色谱仪等那么学生呢，因为他有一个真实的任务驱动所以说呢，他是真的带着这样一个任务去设计方案然后来实施，然后来检查反馈，继续优化，去摸索条件，摸索方法所以呢，这个最终的这个学习效率呢，要比传统的这样一个课程体系框架下学习的这个效率要高很多
3: 因为是以真实的检测任务为驱动，那在整个检测的过程中，我们会把一些思政，比如说精益求精，还有一些责任担当、科学严谨、诚实守信等这样的一些思政元素呢，是在我们整个的教学过程中无痕的渗入。那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呢就有意的去引导，让他们呢对一些细节要去把握去精益求精，这样的话才能够培养他们的这样的一些匠心精神。
4: 现在这个大赛本身呢，它在方向的引领作用上一直是与时俱进，就是紧跟着我们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这个新时代的新要求，内涵在不断的调整，进一步的体现这个师生的就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能够有充分的有效的师生互动能够呢让教师的教转换为学生的学为主，我们的老师呢给学生提供更多的这

一个有效的支持和服务，另外一个呢就是体现这个深度的学习。我们这个目前的教学已经是基于网络课程平台或者是国家职业教育智慧教育平台以及它接入平台来开展我们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这种情况下呢，最基础的熟悉了解或者是让学生知道和理解层面的这个内容，确实我们可以通过微课和思源的推送，让他们在课前进行学习，拿出更多的时间在课上这个进行这个内化。这种内化呢，我觉得一方面呢就是来分析解决学生前期学习中遇到的问题，另外呢就是教师呢视教和学生去真正的操作训练，让他们实际的技能获得显著。

0: 光临食堂，美味健康。大家好，我是张琪。我们又见面了啊！先介绍一下我身边的两位嘉宾，女士优先，好不好？
1: 必须的。
0: 来，欢迎老师。
2: 大家好，我是营养嘉宾张传。这一期呢，带来了满满的干货，希望我们把健康管理带成舌尖上的享受。
0: 那张老师呢？来，还介绍吗？
1: 介绍还是要介绍。
0: 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咱们冠军食堂的大厨赵耀，很高兴来到冠军食堂。
0: 那么两位呢，对我们的流程都非常熟悉了啊。小明呢，一开始呢，还是会给一些线索，看今天给什么。来，小明，
3: 答案就在一段音乐中，请仔细聆听感受。
1: 我觉得应该是叫大众都比较喜欢的一项运动，尤其是上了年纪的人。
0: 哦，
1: 对，
0: 对，
1: 我感觉
0: 我肯定不喜欢。要不然我就往里头套了，你这个套我不填，对吧？那是就是一定是古典的，然后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的。
1: 没错。
0: 好，继续往下。
3: 好的，我准备了一张非常明显的图片，请看。
0: 哦，这个不太明显了，对不对？就是这样的，是不是？来吧，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高崇彦。
1: 好，欢迎高老师啊。老师呢，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这个太极方面的一些相关知识吧。
0: 太极其实它是一种武术范畴里的一项运动，对，也是咱们中国相对来说比较传统的运动。我的理解，太极它属于一种哲学的一个体系。比如说我们经常会提到太极的一些理论，比如说我们以柔克刚，以静制动，
1: 天人合一。
0: 对，还有天人合一，当然天人合一可能是咱们哲学的一个最高层面的一个追求了，
1: 直接到最高了。
0: 对，因为您是直接，您是非常一步到位的，对，直接越级的。对，包括我们在动作上表现就是自然而然、顺其自然，包括我们还有一些御前先后、御后先前、御上先下、御下先上，它是在我们为人处事当中，或者说我们处理事件，包括生活当中，给了我们很多一些智慧的一些醍醐灌顶。

0: 对。
1: 那我们知道呢，就是比如说像那个陈氏太极拳，
0: 对，
1: 还有哪些呢？
0: 杨氏太极拳、吴氏太极拳、武氏太极拳，还有孙氏太极拳。
1: 哦，这么多。
0: 这是当下我们流传的五大传统类别是最多的。您像我这边的话，我们是属于国家运动员，我们是做的是竞赛类的，对，我们跟传统还不太一样。
1: 哦，
0: 对，因为我们是国家要推广武术进入奥运会，很多时候我们的这个武术内容当中，我们要像这个体操或者艺术体操他们一样，在一块地毯上有一定的规则和一定的时间，还有一定的这个创新动作、传统动作的保留，包括一些难度的分值几方面去融合进行评分。
1: 那您看啊，就是刚才您介绍了这么多了，一般的嘉宾来了之后呢，总要露两手，
2: 对
1: 不对？就像白鹤亮翅一样，这个动作不标准是吧？
0: 白鹤亮翅的话，如果我们按动作来说的话，其实在太极拳里面我是这种做法
1: 啊。那我这是什么？那我这是大，
0: 您那个是过去有一个拳叫虎鹤双形，您这是鹤拳，有点像
1: 鹤拳是吗？
0: 对。
1: 您知道这是我在公园学的，就是公园的，我跟着阿姨们，就是到最后收的时候，白鹤亮翅，然后总是要
2: 这个扇两下，
1: 对，还要
0: 扇两下，对，
1: 就是我们群众的智慧嘛，总是要根据象形来进行一些改良。
0: 没错，对对。
1: 您不用帮我们练这个白鹤亮翅，把您今天的一些技术技巧给我们展示一下，好不好？
0: 好嘞，行。
1: 小明啊，有没有是一些难度设置？因为冠军来了嘛，对吧？
3: 好的，我准备了几首音乐，让高老师跟着音乐节奏走吧。

0: 哦，瞬间这个配上不同的音乐，感觉就开阔了。哇，好帅啊！
1: 感觉仙风道骨那种感觉。
0: 对，
2: 画面感一下子扑面而来。
0: 对，我觉得应该有点烟，就是那个道具组不准点干冰吗？然后在这儿出点，
2: 再加上竹林，
0: 哎，
2: 那种感觉，
0: 哇，这时候
2: 来了，
0: 我觉得特别适合出现一个蒙面大侠。

0: 真是太难为人了。
1: 那高老师呢，刚才已经亮了他的绝活了啊。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的太极离我们并不遥远，并不是说我们只有在公园中能够看到的。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希望跟您学习一些日常生活中的太极小技巧。
0: 我今天教大家两个动作吧，因为这两个动作可能我们电视机前包括我们身边所有人都可能会用到的，甚至包括我们经常久坐的，关于对肩膀和对腰的一个，我们有一个动作，一个缓解疲劳。
1: 那太好了，
2: 对，
1: 这个动作很适合我们。
0: 我们自然站立就可以了，对，把两个手然后伸开，伸开以后看我们掌往胳膊要伸直，掌往回勾，然后两个手呢，你看啊，以掌根为这个力点，然后我们两个手啊，看画圆圈，对，画圆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
3: 4 5 6 7 8 4 2 3 4 5 6 7，
0: 好，我们倒过来转，手换过来，1 2 3，
4: 受不了，
0: 四，
1: 我有点累了，
0: 6 7，
2: 有点酸，
0: 八，2 2 3 4，注意掌往外撑啊，3 2 3 4 5 6 7 8 4 2 3 4 5 6 7，好，我们把手放来。
1: 哦，就这块
2: 肩膀有点酸了，
4: 特别特别酸。
0: 对，这就跟太极的道理上节节贯穿，力打掌根推出去。第二动作其实我们也是像太极的一个，我们说做所有动作其实都是在画圆圈，我们要把这个手啊从两侧画圆圈，画大一点，对对，尽量转大一点。我们可以试一下这个动作啊，对，从前往后，对，把这圆圈

0: 画下来，好，然后再起，带过来，看我们整个腰、后背，对吧？哎，整个后面的后背、腰椎全部有一个大的一个翻动。其实这个动作特别像什么？就像我们过去耕地时候，耕地，对，就耕地，对。所以这个动作其实对我们活动整个腰背，
1: 对，
0: 然后再加上连带着我们肩膀，就整个后背这一块，
2: 然后对于我们这个科研工作者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
1: 对，您说对科研工作者，其实呢，我们知道高老师应该是新晋奶爸，对吧？
0: 对。
1: 那平时呢，就是经常抱孩子也会比较累嘛。
0: 对对对。
1: 是不是也能练一下？
0: 对，可能有孩子都经历都知道。
1: 对，就是那个前腰。
0: 对，这样挺着。
1: 对。
0: 就是从我们怀孕的时候就是挺着肚子，然后再到抱孩子的时候还是个挺着腰。
1: 嗯。
0: 然后，所以我们这时候其实我们需要把腰往回后顶，也是骨盆上翻。
1: 哦，对。
0: 对，然后上翻之后，我们再去扎上马步，再去做这个动作。
1: 哦，对，扎上马步之后呢，就不容易前倾了。这个。
0: 对。咱们看人体的脊椎是非常脆弱的，看着骷髅架，对吧？我们颈椎。整个脊椎到腰部它确实是往里凹进去的，对吧？所以说我们要想办法，太极讲尾闾中正，就是指这块顶回来。所以你看我们在很多时候站桩的时候要求收腰敛臀，就在这儿，
1: 明白？
0: 而不是这么站着，这么站着肯定不对了。哎呀，收腰敛臀收回来。
1: 行嘞，好嘞，那刚才呢，我们已经介绍了这么多了。那个我们都知道啊，高老师呢，他其实新晋奶爸，然后厨房新星好男人，基本上呢，他在厨房呢是可以把所有的事情都可以搞定的啊。所以呢，今天的那个高老师，您准备给我们带来一道什么菜呢？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就是我小时候的味道，小时候记忆，不敢说是不是我们河南菜啊，但是我记得我是在我们家里面才吃过的，叫粉蒸芹菜叶。其实我们这个芹菜呢，就是大家可能市面都见过，就是做买那个芹菜。但很多我们做芹菜炒肉，或者说炒就是用芹菜配料的时候，往往会把这个叶子摘掉扔了。所以那个芹菜叶其实完全可以给它利用起来，变成另一道美食。
1: 那么刚才呢，我们已经听了高老师介绍了今天的菜了，今天不让你说
3: 啊。没问题。
1: 对吧？那么我们来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吧。
4: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0: 是这样子的啊，我一看这个桌面呢，我当时就问了一句话，我说连个刀都不用吗？嗯，
1: 应该不需要用刀的，
0: 那就是用
1: 掌劈，手气功，
0: 气功，
1: 黯然销魂掌，啪，然后啪，拈花手，摘。所以呢，我们先学武林秘籍失传已久的第一个拈花手。我们先摘菜叶，摘菜叶。
2: 好嘞。
1: 要把叶子摘下来。哦。
3: 就
1: 对，
3: 就这样一捏。
1: 对，一捏，啊、对。
4: 他们要带着太极的这个招式来摘什么？
0: 不是，我觉得这期变成了我变成这种清澈愚蠢的大眼睛看着你们在逗我是吗？
1: 拈花手，然后我们一会儿再练铁砂掌，全是武林秘籍，跟武术相关的。哇哇哇！你看，我们接下来展示的就是铁砂掌。
0: 好，来来来来来来来，快！
1: 就是我们需要把这个面粉给它裹上，就把芹菜叶给它对给它拌匀的。对，
0: 你是不是得加点水啊？
1: 不用不用，它不能加水。就是芹菜叶，其实它洗干净的时候，你要把它先稍微晾干点，不能沾水的。
0: 而且我觉得是不是它上面那个面粉一定要均匀？因为我有时候经常会吃到上面裹的那个层特别厚。
1: 厚，
4: 嗯，那就影响口感了。
3: 我先把火给打开。
1: 好嘞。
4: 我感觉我们俩就像个厨房小白一样，在这看着。
0: 不是的，
1: 你们有点像甲方在监工。
0: 不是，我们是提供。
1: 我们俩，我和赵老师，我们俩是来面试的。
0: 对对对对对，你看就是。
3: 你们主打提供陪伴。
0: 对，
4: 情绪价值。
0: 对吧？
1: 嗯。你看，我就是沉浸于在这个抖菜叶的过程当中，这叫排除杂念。一个不会打太极的奶爸是无法去当好一个厨子的。
3: 锅一上气儿，咱们就可以蒸。
1: 我觉得这个可以的吧？
3: 可以，
1: 可以。

0: 上去来，气儿来，呼在这上面行吗？嗯，
1: 各位老师们，我友情提醒一下啊，你们不放点盐吗？
2: 不放，一会儿要调个汁儿。
0: 对，盐不是在这里面放，咸淡就是在这个料汁里面去。对，
1: 哦，就这么简单，这道菜就好了。
2: 对，
1: 他费了那么大一个事儿，然后教了我们那么多武林绝学，然后就往上裹个面就好了。
0: 对呀，往往复杂的功夫就是最简单的嘛。哦，
1: 行，太极就讲究这个是吧？
3: 返璞归真。嗯。边做边收拾，
1: 发现现在这个男生都很能干呀。
3: 是的，
1: 是在这儿为了一天的一日三餐而付出艰苦的这个努力，并且他刷完了之后还要把盆给我洗干净。
2: 长期在厨房摸爬滚打的人都是这个习惯，
0: 就做完饭之后就像没做过饭一样。
2: 对
1: 对对，
0: 厨房干干净净的。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蒜可以再让它再细一点。
1: 哇，他还推陈出新了，化缘。这你也不用为了节目效果开始化缘吧？
0: 这不处处得跟节目主题扣上吗？是吧？
1: 行，你是个用心的嘉宾，下次还来啊。
0: 然后我们再来个香菜。
1: 芹菜根就
0: 对，芹菜根就可以先放
1: 点，是吗？
0: 对，可以炒肉，其实。
1: 所以这儿放了一块腊肉是吧？
2: 对，我备了块腊肉。
1: 刀呢？
2: 刀，我给变出来。我没有这个高老师这么，深厚的功力，我只能用刀。
1: 但是这个芹菜的杆呢，它其实有很多的一个功效，
3: 因为像我们芹菜里边的话，它的膳食纤维含量是非常多的，它能够帮助我们排便，嗯，然后缓解便秘的这种情况，嗯，确实非常不错。但是确实呢，芹菜叶里边其实含有的，包括你像胡萝卜素啊、维生素 C， 它的含量是比茎部要更高一些的。嗯，然后像多吃芹菜叶或者芹菜茎，这些呢都对于像高脂血症还有糖尿病患者其实是非常有利的。嗯，所以芹菜无论是从茎部还是从这个叶部，都是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2: 我把这个烫出来。
1: 那个腊肉你烫一下干嘛？
2: 首先是把它的咸味往外拔一拔。哦。其次让它熟，一会儿炒的时候就成熟的快。嗯，我的习惯是拿水煮它，因为如果蒸的话，它这个瘦肉部分非常非常干。嗯。

0: 我觉得已经好了，
1: 十分钟了吧，咱们差不多
0: 熟了，
1: 对，可以了，
0: 可以了，
1: 颜色可以了，对。
2: 其实这个菜真的很快很方便。
3: 我其实我以为你拿筷子一点一点夹出来，但是
4: 以为是，
3: 你也以为是是吧？看来我们俩
1: 但是把它倒过来之后，你看需要给它翻一下，把它再散一散，这样的话它才能达到一个，就是整个在锅里面焖的时候，让它整个叶子可以再均匀一些。哦，
3: 嗯，行，那我总结一下，两个都出锅了。来，欢迎高老师来到冠军食堂。
1: 谢谢谢谢。嗯，
3: 我们先来尝一尝高老师做的这个蒸芹菜，来尝尝。
0: 你看这个芹菜叶子，大家感觉可能会很老，但是你真正蒸完了之后，你再去吃，
2: 很嫩。
0: 对，很嫩。
1: 可以吗？这个菜？
3: 嗯，我觉得挺好的。
0: 而且它有那种。有种那种小小的 Q 弹的感觉，
2: 对，
0: 就在嘴里边，
2: 上面那个面粉。
0: 对，
3: 其实我在家一般不做这个蒸菜的原因，是因为我对这个面粉的把控不太好。啊、很多时候呢，我把面粉撒上去之后，就像一坨一样。啊，觉得回头就是练完这个铁砂掌之后呢，其实可能更加的容易我开始做菜。
1: 我觉得这个问题，这赵老师其实很好能解决这个问题，其实就是
0: 撒抖撒，
1: 对，要撒进去要抖，要翻的、啊，要不停的要翻。
3: 对，还可以练我的协调性、嗯，因为我两个手的这个动作
2: 不一样，一个在撒，一个在抖。
3: 对，
1: 有点像拉二胡似的，是这样的。
3: 行，一道菜能被你们说成这么多功效，其实我觉得它也不容易了。
0: 这种感觉，我觉得就是这种吃法，觉得特别健康，
3: 就是比较符合现在大家这个少盐、嗯、少。

0: 少油少糖，
1: 它就没有油。
0: 对，没错。
1: 它唯一有了就是香油。
0: 对，嗯。
2: 它这个菜的香味很浓。
3: 是，
4: 嗯。我们尝尝赵老师的菜吧。
1: 我已经吃了，
3: 也非常不错。
1: 嗯，说这个腊肉。还是可以的，我觉得就是你在之前把它煮一下是非常好的，因为腊肉汁上很咸。
2: 没错没错。嗯，
1: 尝尝这个吧。
2: 西瓜酱炒西葫芦。
4: 西瓜酱，
2: 对，用西瓜皮，也是属于废物利用，就像这两个菜一样，菜叶子去蒸，这个菜梗咱们就去炒菜。对，避免到时候浪费，
3: 是吧？
2: 对，那今天主要就是这几个菜，您发现搭配了一下，炖煮的，爆炒的，蒸的，凉拌的，各种烹饪方法都有。其实也是为了扣一下高老师这个主题，像这个太极嘛，一直在画圆，要平衡啊，要互相搭配啊，才能。
4: 所以我们说这个生活无处不太极，对不对？生活处处也是太极。
1: 小明在我们吃饭的过程中，帮我们计算一下每道菜的热量。
5: 这整桌菜的总热量是1000千卡，蛋白质含量为55克，脂肪含量是50克。
1: 就是高老师，其实我们一直在谈这个太极啊，很多人认为它这里面蕴含着很多东方智慧，因为一说到太极呢，大家就会想到 China， 所以这项中国传统文化呢，现在包括像国际上练太极的人应该很多吧？
4: 非常多，太极有一句话叫“太极源于中国，属于世界的”。其实可能我们可能在看很少看到国外人去练太极，但其实特别特别多。
1: 我看呢，就是您经常会在天坛进行一个宣传和推广。
4: 对，因为天坛太极文化之旅其实是我今年也是自己算是自己创立的一个内容，就希望大家能够说很多老外入境来到北京游天坛的时候，能够天坛因为是比较静态的一个景物，那么太极的是一个动的，我希望能够有这么一个动静的一个融合，而不是来这只是看了一圈，
2: 就让它完全融入进去。
4: 对，完全融入进去，
2: 就是全身心的去感受一下中国文化了。
4: 是的，没错。对，其次我觉得这个天坛的文化过去是就是明清两个朝代是祭天用的，我们祭天，我们说对天的一个敬畏，其实也是相当于说天人合一嘛。对，那么太极的它文化也是讲天人合一啊，顺应这个天时，对，人与自然啊，与天自然万物相融合，所以我觉得文化当中他们两个是比较契合的。
1: 我看了，除了您在天坛进行这样的太极推广之外呢，您好像还正在研究24节气。
4: 对，24节气健身功。其实我在做天坛这个和天坛太极文化之旅的时候，其实我就折射出来一个概念，就是科学锻炼，就顺应自然。科学锻炼就是顺应自然，自然而然就有。因为我就想到24节气，因为我们说这个节气也是我们这个宇宙的一个转化变化。对，气温变化，季节的变化，可能是只是说我们在对应这个空气和所能看到的这个湿度和温度上能感受变化。其实可能我们整个宇宙在发生了一个转动的一个变化，能量磁场，对吧？在发生变化之后，我们说才产生了很多这个计时的这个办法。24节气，48节，其实这个48节之后就是我们每个的一个转换点。因为人体是小宇宙，抛出人体之外，我们是一个大宇宙，用大宇宙和小宇宙去遥相呼应。
1: 我其实想纳闷一下，24节气健身功的，它是一个节气一套操，
4: 一个节气一个动作。芒种我们这个动作，我取这个名字叫神农耕地。
1: 哦，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个动作是吧？
4: 对，芒种是种地嘛，但这是一个文化。然后到我们夏至的时候，我把这个动作名字叫日晷追月，相当于整个是阴和阳之间的一半儿啊。所以说你可以人体夸一边两边就是垂直力拉开。对，24节气健身功的它的根基基础动作肯定是跟一些武术啊和一些太极一些动作相关。对，只是说把这些动作转化成可能比如说跟文化相关，跟这个我们12经络去相互去结合，再把文化一些内容给它融合进去。这样的话大家就在做的时候，这是叫我们叫心意就融合在一起了。
1: 那现在您在做一些网上的线上推广

0: 这个有什么要做的？因为我还是想着将很多中国的传统文化，或者是中国一些好的一些文化，能够推向全世界，让全世界，或者让除了中国以外的很多国家，能够更加仔细，更加这个更加深入的去对我们中国有一个全新的了解。这也是我们说文化自信自强，就是勇敢要展示我们自己的那种自己的文化。
1: 嗯，
0: 对，
1: 我们也希望呢太极能够像一把钥匙啊，能够让大家去打开中国的大门。因为呢我们进到这个门里面才发现啊，中国呢其实有很多很多的优秀传统文化呢，希望大家去知晓的，也希望呢能够用太极这把钥匙让大家更多的了解中国，认识中国，喜欢中国。
0: 没错，没错。
1: 好的，那感谢高老师在太极方面所做出的努力，谢谢你，
0: 谢谢，谢谢，谢谢主持人，谢谢张老师，谢谢赵老师。
1: 来，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2: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0: 慢节奏，快时代，太极给你的身心留白。

0: 在暗自较劲的感觉。他看完锅，我也要看一下。然后他说做个叶子，我说我给你炒个肉。
1: 我宣布我的菜品也完成了。
0: 嗯，行，那我总结一下，两个都出锅了。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0: 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0: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产业升级浪潮奔涌，智能制造急需硬核人才支撑。作为教育强国建设综合改革试点的首批重点项目之一，2025年教育部启动先进制造业的6个重点领域，开展大规模集群式培养高技能人才。其中，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作为智能制造核心领域，人才培养标准如何锚定行业技术标准，对接企业能力需求？职业院校又该如何打造适配产业发展的育人体系？支教中国特别策划推出《制造先锋高技能人才启航路》系列节目，本期关注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领域，一同解锁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的实践密码。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领域的高技能人才培养。演播室邀请到3位嘉宾。欢迎3位啊。何校长，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领域的这个发展，大家能够看到最新的这些无人工厂、智能工厂，您是不是可以跟大家讲一下，现在我们的高档数控机床跟机器人发展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它的自动化、智能化是什么场景？
3: 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啊，是大国重器，也是我们建设制造强国的一个重要的基础。目前先进制造业企业呢，都是通过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实现了智能产线的这个改造，从而呢实现了无人工厂或者叫做黑灯工厂。那么为了适应这个制造强国发展的需要呢，职业教育呢也大多数都开设了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领域的这个相关专业，以培养智能产线的技术技能这个人才的需求。那么据中国机械工程协会的一个数据的预测呢，近5年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领域这个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呢达到200多万。那么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呢，这个实际上是有两个方向的，一个就是设计制造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一个就是运维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那么每一个职业学校呢都聚焦一个方向，然后结合当地重点产业的这个领域来确定某一个细分的领域。比如说我这个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领域培养的人才是满足制造新能源汽车的企业的需求的，或者也有的学校呢它是为了满足造飞机或者造船或者是其他机械工业、纺织机械等等的这方面人才的这个需求的。那么作为每一个学校来说，如果要服务于地方产业呢，就必须考虑到地方产业的这个需求和结构，来确定一个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这个细分市场。通过这个细分市场呢，深挖这个细分市场呢，培养出

0: 符合当地需要的高端数控集团和机器人领域的相关的技术技能的人才。
1: 纵向上一部分是制造的，一部分是应用运维的，但是横向上其实是有很多不同的制造领域需要的。
0: 对，
1: 那现在产业发展到这样的程度，对于人才的需求，他们的能力图谱大概是什么样的？从行业的角度来看，
2: 因为集团这个产品它是一个技术和工艺的载体，所以这个产业向智能化发展的方向上，就是向高端化智能化的这个方向非常明确。
1: 嗯，
2: 啊，这个方向呢我觉得发展得很快，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智能工厂的过程中啊，就对这个高技能人才的需求啊就急需啊，包括现在这个技术迭代加速啊，也需要我们的高技能人才啊，所以在这方面呢我觉得集团行业对这个高技能人才的需求还是蛮大的啊。但是在这个现实中呢，为什么做我们做集群培养呢？就是现在这个高技能人才在我们生产制造啊这一线呢，就是我们的技能人才还是断档的。这里面有两个因素，一个就是我们的年龄断档，还有一个是我们的这个技能断档。这个年龄断档呢，随着我们这个有经验的这个工人啊陆续退休啊，这次年龄上出现了断档。因为现在这个技能对这个符合化、智能化、数字化的要求越来越高啊，所以对这个技能方面呢也极其需要啊我们的教育培训跟上啊，跟上产业发展的步伐。
1: 嗯，所以说实际上现在呢，如果应用到产业一线的话，最直接的一方面是研发生产制造的人才，另一方面是运维的人才，技术发展秒心秒意啊，在您这儿体现是最直接的。您觉得这些人才他们的能力画像图谱是什么样的？有哪些核心能力？
3: 现在作为我们一个这样集床制造企业来讲，首先我们需要的人员他要会生产制造集床。
1: 嗯，
3: 以前的方式呢都是师傅带徒弟的方式，现在由于这个产品的不断迭代更新的加速，需要我们的人才能够满足现在的整个的需要，比如说我要懂智能，
1: 嗯，
3: 比如说我要会信息化，我要会数据处理，这些方面都是要在体现在我现在的生产制造集床过程中的需要。另一方面，我们在运维，所谓的运维呢，就是当我们把机床交付给客户的过程中，我们要告诉用户这个机床如何能够更好地发挥效用，
1: 嗯，
3: 怎么来能让它的效能达到最高，在使用过程中更要对我们的人员有更高的这个技能的要求，包括应用起来，而且你要是他不但是自己是一个技能人员，他更多的还要教会自己的用户如何来使用自己的机床。这些方面都是要大幅的提高了我们对人员需求的这个水平的提升。
1: 机床素有工业母机、现代工业心脏之称，作为金属加工与精密制造的核心基础装备，其产业发展技术水平直接决定汽车、航空航天、新能源等关键领域的发展高度。当前我国已然成为全球第一大工业母机生产与消费国，产业规模连续13年稳居全球首位，产业发展步履铿锵，成果斐然。随着产业发展，中国机床行业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也更加迫切。传统单点式分散化的人才培养模式已难以满足现代产业集群发展的系统性需求，因此构建系统化的人才培养体系是当务之急，必须通过集群培养形成与产业布局同频共振的人才供给体系，以人才培养体系的升级为产业链创新升级提供动力。 今天三位恰好是我们三组长制当中的三位组长啊，我们就分别来讲一讲三组长我们都做些什么，有哪些效果。首先贺校长先从您这儿开始，学校的组长都做了什么，您觉得这前后有什么改变？
0: 我们这个集群培养计划呢是在教育部的直接领导下，我们毛会长呢是作为行业组长，贺总呢是作为企业组长，我呢是作为学校组长，来共同推进这个集群培养的这个计划的。集群培养计划呢它能够颠覆传统的一种办学模式或者说教学的模式。那么作为学校组长来说，我主要做了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把企业的技术呢转化为教学资源。
1: 嗯。
0: 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把教学资源呢转化为教学标准。第三个件事情呢，就是把转化后的教学标准构建新的评价的体系和评价的标准。那么转化教学资源呢，主要是把企业的一些技术标准、工艺标准、技术参数等等，用一种教学语言来把它表述出来。就比如说，把某一个产品的操作手册、使用说明书，把它转化成一种教学内容或者是教材。那么这是我们转化教学资源。那么转化教学标准呢，主要就是我们依据我们职业本科的相关的专业教学标准，或者是职业专科的相关的专业标准，来构建高档数控集团和机器人领域的相关的课程的课程标准，使老师

师按照这个标准来教学，学生按照这个标准来学习。那么构建课程评价标准呢，主要就是想我们与企业进行合作，来验证一下学生通过这门课程或者这个专业的学习是否达

0: 的标准。
1: 当然其实企业在其中是受益的，因为我们企业的标准进入到课堂之后，学生学的就是实时的了，他们在毕业的时候直接就可以过来，几乎是无缝衔接的就可以上手了。您觉得这个过程带来了哪些改变？您做了哪些事情？
0: 首先把我们自己在实际应用过程中的知识给学校进行反馈，把我们凝练出来在行业应用的这些不断沉淀的东西能够在这个整个教材中得以体现。同时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要把我们面临的一些问题也能跟学校进行反馈。以前可能我们经常会说啊，来了一个学生经常要通过至少2年到3年的时间你才能出图，因为他要不断的去适应啊工厂现在的一些需要啊，企业发展的需要。但现在呢，通过这种方式的一些培养来的学生，我们会觉得哎，跟我们企业自己的需求会紧密的结合的比较好，马上就能做到。更重要的是呢，我们还给学生进行这种实训基地的一个建设。我们在大连机床有自己的一个实训基地，我们面向整个，尤其是在我们这个集训培养计划下支撑建设了一个实训基地。这个实训基地我们每年大概要给我们几千人到上万人到我们这来进行培训，具体的所有的这个场景都是跟我们实际要给机床厂客户要提供的解决的这个案例密切结合起来的，让他们能够得到实际的这种培训，然后同时呢，它还能增强对我们企业的这种理解和这种荣誉感。然后等他毕业的时候呢，他会跟我一个是从业务的角度无缝连接，另一方面呢，他可能觉得这个企业让我很感觉到温暖，团队我也很熟悉，我毕业就直接来加入到我们这个团队中来了。通过这种方式呢，让我们整个这个团队是越来越庞大，而且人也越来越多。
1: 的确，在三组长制当中，王会长您作为行业的组长是要实行一个更高层面的去做这样一个协同的。您做了哪些工作？您看到哪些效果？
2: 教育部推出这个职业教育这个集群化呀，我觉得作为行业组织，它应该发挥它的作用，搭建平台，汇集资源，制定规则，协调双方利益，在这方面呢，协会应该发挥它的作用。比如说我们行业技术标准的提供，协会可以进行调查研究，包括我们这个典型工艺的这种收集，案例收集，包括我们应用场景的开放，我的协会这方面都能发挥作用。包括我们现在在这个产业发展过程中，尤其企业发展过程中，对这种岗位的需求，到底需要哪方面的人才，岗位的这个能力清单是什么，行业协会它本来就是行业标准和国家标准行标的制定者，在这个标准中它一个推行，在产业过程中应用的最新技术标准，把我们的典型工艺反给学校，包括我们的应用场景在生产线上，包括这个智能场景，包括我们的智能产线，在这个过程中呢，把我们的这个资源进行汇集，把这种生产一线的这种生产经验的这种知识怎么能提供给学校，他们进行这种课程的转化，主要发挥一些桥梁和纽带的作用。你比如像我们的智能化和数字孪生这个方向，就现在就是在机床上就应用的非常广泛，但是我们的大学里职业院校里就很少有这样的专业，包括我们一些智能产线的这种调制和优化，包括一些应用场景的解决生产现场的一些复杂的这种现场问题，这个对我们的这个专业技能提出很高的要求。所以在专业方向上，包括我们的软硬结合上，包括我们的数字化制造、智能制造方向上，尤其数字化这方面上，我觉得我们就给他提出了一个专业这种设置的这种要求。
1: 我们分别从三组长制、从五个教学关键要素讲到了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发挥的作用您觉得宏观上集群培养发挥了怎样的辐射带动作用？
3: 我们这个集群培养计划还呈现了个集群共同成长、共同发展、共同进步的这么一个特点。我们有校校集群、校企集群和企企集群。比如说以校校集群为例呢，我们这个领域呢，一共联合了咱们国家的东部、西部、这个华南地区和东北地区的14所高职学校，来共同开展这个领域的改革，从而使我们这14所学校能共同取得进步。而且这14所学校取得的一些成果，比如说开发出的课程，比如说开发出的教材，供全国近1000所设有同类专业的学校使用。这样的话，推动了我们国家职业教育本领域的教学质量的这个提升。另外呢，我们还注重呢，在满足学生校内实习实训的同时呢，还有这个建设一个中式平台， 通过中式平台的建设来满足企业进步的需要，同时也让学生和老师在技术进步的过程之中提高。

0: 自己的基础和技能。这样的话，对学校来说，社会服务能力的质量会更高一些，这个力度会更大一些。
1: 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以多主体联动、多领域协同、多要素融合的集群作战模式，全力打造高端装备制造、高技能人才培养新高地。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大学作为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领域课程改革试点牵头单位，汇聚29家行业头部企业、14所首期国家双高计划建设院校，成员企业覆盖浙东、沈大、宝汉天等工业母机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同时组建包括企业工程师、特级技师、院校专业带头人、骨干教师等152人的专业团队，构建校校联合、企企协作、校企融通的协同工作机制。
2: 改革当中第一步，团队组织的问题要跨校跨企，好多学校把这些企业跟这些学校都要协同好，一起来开发出高质量的一个教材、高质量的一个课程。我们都是在不断的摸索过程当中往前走。通过这个改革，我们发现最大的一个变化是企业从以前是这个被动参与到现在的主动参与，这个呢是带给我们的话很大的一个震撼。
1: 在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领域，学校课程建设聚焦工业母机、机器人产品全生命周期，精准锚定生产制造、安装调试、使用编程、集成运维4大关键技术环节，完成82门课程的听课评课，摸清校内教学实施现状与短板，同时运用信息化技术探索项目教学、案例教学等新模式，创新学训结合、做学相融的教学形式，让学生在学用结合中精进技能、提升技术。
2: 希望的话能够通过培养高技能的人才，服务区域的产业的发展，我们的团队能够解决产业上的一些技术问题，也更多的希望参与到这个国家各项那个重点改革任务当中来，为国家高技能的人才培养的话能够提供更多的支持。
1: 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呢，还很好的系统推进了五金建设，在学校这儿更多的是课程、教师、教材，现在也已经出版了第一本的数字教材啊。贺校长，在这些方面我们都做了什么？
0: 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确实推动了教学的关键能力要素的改进。
1: 嗯，
0: 那么我们在专业课程、教材、师资和实训基地方面确实做了很多事情，尤其值得可喜可贺的是，我们出版了这个领域的第一部数字教材，叫做《智能车间集成与运维》这么教材。那么这个教材呢，它主要呈现出这么3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这本教材呢是实行了3组编制，包括企业组编、学校组编跟行业组编。这个3组编制从机制上来保证这个教材的内容与企业的最前沿的技术是衔接的。那么第二个特点呢，就是这部教材呢充分地运用了人工智能技术，开发了相应的智能体，并且数字教材呢能够进行实时的动态的调整，确保技术迭代后的新的技术能够及时的在教材里面得到体现。第三个特点呢，这部教材能够适用不同类别的学习者，比如说这部教材既可以供职业学校的学生进行学习，同时也满足了企业培训的学习以及部分社会爱好者的一种学习，甚至是一些应用性本科学生的学习。现在这个教材呢，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发行以来呢，受到了各类学习者的好评，同时也受到了各类教育者的一种使用。
1: 数字教材做出来之后，要把它给用好，也需要我们很多的老师能够在一线教好才可以啊。您看到这样的老师和技师之间双向流动之后，再用教材，看到了什么良性循环的效果吗？
0: 通过这个项目的推进和数字化教材的使用啊，我们学校的专业教师跟企业的兼职教师的团队的形成呢更加快捷，而且团队的运作的机制呢更加变长。比如说我们通过这个项目，我们推进了双师队伍的建设和双师教师的建设，但更重要的强调的老师什么呢，一个是教师的教学能力，还有一个就是教师的社会服务能力。比如说教师的教学能力，他应该能够把企业的最新的技术搬到课堂上给学生来讲授，还有就是社会服务能力，就是为企业的公益、为企业的产品研发、为企业的公益创新来提供一些帮助，而且同时他在为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的过程之中，相应的教学积累就会沉淀起来，就会提升他的这个教学内容。所以说呢，在这个项目下呢，我们有一批老师呢派到企业当科技副总，得到了企业的认可。同时在这个项目下呢，我们也有一批企业的兼职教师成为产业教授，进入到我们学校来。那么有了科技副总，有了产业教授，使我们专兼职的这个师资队伍的建设呢更加取得了

0: 成效。在集群培养计划的这个整体的框架下呢，我们在行业协会的指导下，与大连机床跟诸多的机床公司进行合作，开发了机床智能化应用技术这个专业。这个专业呢，后面我们上报到教育部申请，纳入到教育部的专业目录里面。教育部经过论证，认为我们的这个提出来的申请是合适的，因此纳入到教育部的专业教学目录里面去了。那么这样的话，全国有将近1000所学校呢，在这个目录下呢，开设了这个专业，并且开设了相关的课程，从而更好地满足了当地产业转型升级的对人才的需要。
1: 所以也是目前我们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啊。王会长是作为三主编当中的行业主编啊，您在参与的时候都有哪些考虑？
2: 作为一个主编之一，包括对这个数字教材的这个内容，它的先进性和简行性啊，我觉得它的专业设置方向上啊，发挥一定的作用啊。因为现在这个技术啊，包括这个产趋势这个发展，对技能人才提供了很高的要求啊，所以对这个专业设置方向上，我觉得提供一些很有这个前瞻性的建议啊，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在这个师资上，包括我们这次这个在产教融合高技能人才培养上，希望企业的技师能入校教学。在这方面呢，我感觉的我们也是把我们行业的这种一些技师啊，把他这个人才库建立起来，供学校到学校里去共同的培养学生啊，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行业协会应该做的一件事情。
1: 其实一直以来，学校都是希望能够有更多双师型的教师的，现在企业的技师就直接到学校去了。
3: 我一方面作为组长，一方面作为企业的这个负责人。作为组长来讲，是配合我们毛会长，把这方面各个企业在智能化需要的这个需求汇总到我们协会来。作为我们企业来讲，因为整个在我们这个大连机床，把它聚焦在智能制造这个领域上。那好了，我们在智能制造这个领域上，我们沉淀了哪些的知识？啊，有哪些在生产过程中需要智能制造要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在应用的场景上需要哪些智能制造的作用，我们把相应的这个案例呢，最后就都反馈到我们学校的这个教材里去。我们经常现在讲叫 AI 加，那么 AI 怎么和机床加，我们把这个所有的案例融进去，这样的话让我们的学生在学校的过程中就能掌握第一手企业的需要的东西，也能学到第一手的知识，他就能更快地去融入到企业中去。拿我们企业来讲，我们自己有自己的工匠学院，同时我们也为整个这个人员培养是不是面向社会也成立了相应的实训基地，这都是在我们整个集群培养计划下来开展的相应的工作。我们一个希望呢，就是为整个社会上培养人员，另一个角度呢，希望能够把我们企业沉淀下来这些技术用于这些人员的深入的一个技能的一个提升。中国通用技术集团作为一个央企，它不但要把自己的场景开放，更多的还要把自己在机床和机器人相关领域中沉淀下来的一些知识给我们这些学员们进行一些传递，这样的话来才有助于这些学员学有所成，然后再回馈到我们这个制造企业中来。
1: 集群培养计划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啊！当然现在智能制造发展得太快了，您觉得在未来3到5年的时间吧，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这个领域还会有哪些新技能新需求，应对这些新的需求，我们的人才培养该怎么布局？
0: 我们现在呢进入到人工智能的时代，我们要迎接人工智能，同时呢要拥抱人工智能。那么在这个状态下呢，我们这个领域的改革呢应该做到人机协同，或者叫做人智协同。那么重点呢，我想在未来一定要做好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 AI 赋能教学建设，一件事情呢就是要注意 AI 赋能课程评价。那么通过这两件事情的这个为抓手呢，进一步的推动我们未来人才的建设，推动人才的健康的成长。
2: 因为现在这个未来的这个技术迭代这个加速，我觉得对于我们技能人才的这个培养，我觉得是更加迫切啊。我感觉到这个集群这个培养，它这是一个制度创新。过去的这个职业培训呀，它是跟随产业。我现在想着就是这个将来未来培养的话，我觉得给我们应该是跟产业发展同步，甚至在某些方面应该稍微的超越一下我们产业发展。这样的话，我觉得对企业来说呢，将来这个技能人才进入以后，我觉得对我们产业的发展帮助会很大，对我们国家制造强国的这种发展也很大啊。所以我觉得技能人才的培养是我们产业和这个教育啊，一个共同完成的一件事情。 我感觉到这个将来这个

0: 技能人才的培养，关于这个集群呢，我觉得您的产业和这个教育应该成为一个生态的协同体。
1: 嗯，
0: 啊，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对我们未来的这种制造业的发展，啊，尤其是制造强国的建设，我觉得这家呢应该是很大的战略举措。
2: 我们作为中央企业里唯一将高端机床的研发制造的中央企业，
1: 嗯，
2: 我们刚才反复都在说，我们愿意打开场景，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知识给我们的学校提供过去，同时我们也愿意把我们的这个市场打开，让更吸引更多的技能人才到我们企业中来，为我们整个制造强国战略贡献我们央企力量。
1: 谢谢三位嘉宾，这也是我们共同的愿景啊！希望在未来，在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的引领之下，我们能够培养出更多的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领域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更好地服务制造强国战略。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制造》。

0: 强科研，育人才，为区域发展赋能天力。
1: 通过教育的这个过程，把技术进行延伸，然后让更多的学生来服务好我们的养殖终端。
2: 你要用最朴实的语言，要让没做过、没上过学的人也能听出来，能听懂你在讲什么，这才是做学问的一个目的。
0: 大平台聚合力，推动产教、科教双线融合。
3: 我们正常的教学啊，还有这个科技研发，甚至包括社会服务是融合在一起的。
4: 通过平台建设、团队建设、项目实施、成果转化，不断地将课余转化为人才培养的教学资源。
0: 本期栏目带您走进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讲述这里农牧种菜结硕果、科研创新续新篇的执教故事。在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现代渔业学院，有一位在渔间守望的教书人，叫袁胜，被广大渔民誉为渔病防控的定海神针。
1: 我们除了检查的这个流程，然后体表的检查，它有各件标准，有不同的问题，不同的鱼可能还不一样。包括鳃饲的境界，不同的鱼它的寄生虫种类也不一样。后面还有内脏的检查和体内寄生虫，所以说我们基本上都会给大家准备一些活的这些鱼类，然后尽量多的来发现这些问题。
0: 鱼病是制约水产养殖发展的重要瓶颈。自2009年毕业后，袁胜便投身养殖技术研究。如今，作为县里鱼病防治负责人，面对鱼病频发、养殖户损失惨重的困境，袁胜努力寻求解决之道。
1: 后来正好机缘巧合，在2012年就来到了学校。通过这样的这个工作呢，既能够把自己的专业发挥得更好，也能够通过教育的这个过程，把技术进行延伸，然后让更多的学生来服务好我们的养殖终端。
0: 十多年来，袁胜专注于淡水鱼病防控研究与实践，通过分离病原菌、药敏试验和临床经验，成功攻克斑点插尾期、爱德华氏菌病、抑郁银记腮、出血病等难题，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了鱼病标准化防控技术。
1: 像我们淡水鱼现在大概有超过120种鱼病，那我们现在做的这个工作就是做减法。然后呢，我根据病原的大类，就是细菌病、病毒病、寄生虫病，然后每个大类呢，我来构建相对的落地可行的标准。我现在应该已经收集了大概8000张左右的这个比较典型的照片，然后这个技术现在应该在超过60家企业已经应用了。
0: 以鱼病防控为笔，以科技兴鱼为目，在攻破技术滞后难题的同时，他也将鲜活的案例融入了课堂。
1: 各种各样的病症、寄生虫都是能够亲眼见到的，通过拍照啊，然后通过后期的一些提交总结的方式进行强化记忆。
0: 立足养殖一线，培养渔业人才，如今

0: 袁胜带领的学生团队也在全国水产养殖集中区发挥着重要作用，为渔业可持续发展注入了不竭动力。2020年，为进一步推进水禽保种与育种研究，江苏牧院组建博士团队，广纳贤才，王军老师就是其中一员。
1: 所以你只要稍微远的地方，它一唱，
2: 正好也是赶巧了，因为那年如果再晚一点，我就年龄就要超了。从我们来到牧校以后，然后就直接到了这个国家水禽基因库，一直到现在。
0: 王军老师口中的国家水禽基因库建立于2008年，位于江苏现代畜牧科技园，涵盖保种监测、性能测定、育种等功能区。一来到这里，他便迅速进入了工作状态，
2: 就是了解整个的这个生产情况，怎么设计我们的实验，解决什么问题，是什么个基础，基础是什么原理，然后怎么去开展这个分子实验，得出了他想要的结论，然后是不是和刚开始的假设是一致的，后面再来的新学生是不是可以继续给他进行验证，就形成一个循环框架。
0: 近年来，园区先后举办全国禽类 PGC 保种关键技术研讨会等学术活动。PGC 技术以全面保存遗传信息，降低保种成本和灭绝风险的优势，引领行业创新。胡团军作为核心研究员，也成为江苏牧院重点引进的科研人才。
2: 怎么把它引进到我们学校来，就开始做相关的一些工作。
3: 水禽基因库保有全国最大的水禽品种，所以这个跟我的那个研究方向呢是非常接近的，我对咱们这块也是非常关注的一直啊。
0: 2023年，胡团军研究员全职加入江苏牧院，随后双方迅速组建禽类胚胎生物工程科技创新团队，完成鸡胚胎中性腺组织的分离与冻存，并将研究成果进一步应用于苏牧、黑羽番鸭、凤城白鹅等新品种。
3: 我们经过长时间的摸索，找到一个比较合适的培养基，就把那个体外培养的生殖干细胞呢，已经打到带源宿主里边，通过这种快速繁殖的方法，能扩大它将来育种的速度。
4: 其中的这个鸭的品种资源是11个，然后鹅的资源是21个，还有4个国外的这个品种资源，所以合起来是36个。
0: 新技术、新发现、新人才齐聚，他们共同为水禽产业种质资源保护创新唱响了向天歌。与此同时，江苏牧院的老师们也积极投入到了科学普及活动，
2: 就是特别是一些艰辛的奋斗史啊，一些取得成绩啊，要就是把这个书要融到课堂里面去。你要用最朴实的语言，要让没做过、没上过学的人也能听出来，能听懂你在讲什么，这才是做学问的一个目的。
3: 我的风格就是字越少越好，啊，尽量就是有以图的形式，让大家一看赏心悦目，他一看，哎呦，那就一下就明白了。
0: 多年来，江苏牧院集聚国家水禽基因库等科研平台，为社会各界培养330余名教师，接纳近50000名学生实训，辐射带动4100多户农户增收致富，有力推动了地方区域经济发展。
5: 随着现代养殖业的这种一种技术的进步，实事求是的讲，这个高端企业是引领我们专业的建设，根据需求来规划我们的专业建设，实现这个人才培养的供给侧和产业发展的需求侧的精准对接。
1: 对，我们这个目前现有的表达体系呢，
0: 非洲猪瘟是生猪行业的致命杀手，然而疫病疫苗的研发却仍是行业空白。面对这项难题，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的江苏省受用生物制药高技术研究重点实验室的老师们全身心投入到了技术攻关，
6: 重点开展非洲猪瘟活载体疫苗研发、巨噬细胞系构建、精准高效检测方法的建立。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实验室呢建立了一些快速的、灵敏的一些检测方法，然后呢就是能把这个病给它诊断出来。
0: 一方面，积极破解非洲猪瘟防控，卡脖子。

0: 关键技术难题，为非洲猪瘟鉴别诊断与疫病进化提供技术保障。另一方面，学校老师们也联手企业开展产品研发合作，致力于打通兽药产业发展的最后一公里。
1: 我们建立了血型病毒病的荧光定量 PCR 检测方法呢，有17种，同时呢也研发了检测试剂盒，针对这个免疫程序不合理，我们也优化了肉鸭种鸭、肉鹅种鹅免疫程序，同时呢针对大肠杆菌病的综合防控，我们也制定了一套方案。
2: 那么近几年呢，我们也获得了像这个生机脆乳颗粒啊、栀子香胶囊啊、亚肝炎病毒的这个蛋黄抗体啊等这个新兽药证书呢4个，这个还是非常不容易的，就是具有这个自主知识产权的这种新兽药。
0: 科研工作的深入推进，不仅为江苏畜禽产业的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也有效促进了教师团队的专业成长，提升了学生的实践能力和科研素养。
3: 中药鉴定技术呢，是本专业的一流核心课程。我们立足实训中心、科技平台、教学工厂等一些真实的教学情境，聚焦职业能力的培养。所以我们的教学内容是紧跟着药品行业发展动态，融入了中药鉴别岗位的新技术、新规范、新标准。
4: 老师经常组织我们进行小组比拼，对照着岗位操作标准进行反复练习，这样我们的技能操作就更加精准、更加高效。
5: 有很多理论知识都比较抽象，但是我们通过在线课程的一些视频、动画，还有虚拟仿真训练，能够帮助我理解学习的重点内容。
0: 传道授业，科研拓新。2022年，这支动物药品行业的生力军生物医药专业团队成为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2023年又荣获首批国家级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这些成果也助力着学校在科研创新之路上行稳致远。
6: 通过知识有效的科研和教学的有机融合，真正把产教融合不断地向科教融合进行转化。
0: 为此，江苏牧院聚焦畜牧兽医和生物制药专业群的建设，召开产教融合科教融会大会，推动市域产教联合体内涵发展，先后承办江苏职业教育与产业对话等活动，积极推动两翼建设。
6: 在会上，学校发布了政府清单、企业清单和学校清单、擅长清单，进行政、行、企、校全面对接，落实合作办学、合作育人、合作就业、合作研发、合作发展，从而推动职业院校和企业之间的深度沟通和协作。
7: 通过这种促进会啊，就把我们的工作啊又提高了一个从思想上和行动上的一种重视的一个层面上来了，然后后面的工作推进啊更有制度化。
8: 我们学校呢，在这个过去啊，在产教融合方面啊做的是非常成功的，也是获得了社会上的这个认可，这是人才的这个支撑。
0: 多年来，江苏牧院积极推进产教融合、科教融会，强化专业与行业结合，打破专业壁垒，融入科技创新，助力学生全面发展，打响了畜禽宠、农牧种菜、肉蛋奶健康中国的苏牧品牌，每年向社会输送超4000名毕业生，一大批医懂两爱的农牧科技类技术技能型人才，有力地助推乡村全面振兴。
9: 面向未来，学校将围绕第二期国家“双高”计划建设，重点布局现代畜牧、生物医药、食品健康等专业集群，赋能产业升级，着力为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培养更多知农爱农专业人才，为服务乡村全面振兴贡献苏牧力量。
0: 农牧种菜结硕果，

科研创新续新篇。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始终践行紧扣农牧产业链办学，紧密结合产学研育人，紧跟区域增长极发展的办学理念，以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建设目标，推动教育升级，引领职业教育现代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建设农业强国提供现代农牧产业所需的新质人才资源支撑。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劲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
1: 向上，
2: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3: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颗强大的心脏。
4: 体育是首脑核心，真心的合作。
5: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0: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下午四点对于多数学生来说意味着一天的课程即将结束，而对于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男排队员们而言，这是每天雷打不动的训练时间。
6: 哎，好的，陈伦，
7: 现在高中阶段应该大概20-21这个样子，周一到周五是4点到6点一课，周六下午的半天，相当于每周是6个单元。寒暑假呢，我们因为要照顾学生的学习，多数是以半天为主，只有赛前会安排全天的训练。
0: 这种全力以赴的坚持在这里已经延续了17个年头。作为学校体育的王牌项目，男排校队经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蜕变，从最初的艰难探索到如今在赛场上屡创佳绩，这支队伍用实力证明了自己的成长。
7: 我是2003年毕业入职到二附中，二附中当时想成立一支师范校与学校名气相匹配的运动队，我们也考察了很多项目，最后确定了男排。其实我们建队的时候，包括我，包括这个队，还都处于一个懵懂的一个状态，当时的困难也没觉得是困难。我们刚开始呢，就是初中招了6个学生，高中招了6个学生，我们就开始把这个队伍呢就组建起来。2008年进队，第6年就拿到了第一个全国锦标赛的冠军，第8年拿到了一个全国联赛的一个冠军。
0: 奖杯之外，排球对于北师大二附中的意义早已超越了输赢本身。得益于校队的辐射与带动，这项运动不再局限于一支队伍，而是通过全校课程体系完成了从人人向往到人人可及的转变。
7: 在有男排这个队伍之前，学校的课外活动也好，第九节也好，就排球场还是比较空的。现在呢，有男排之后呢，男排对整个学校的排球氛围影响特别大，使得其他同学生喜欢排球、热爱排球这个项目，自主的参与进来。现在我们到了第九节课，到了课外活动的时间，就是有的时候排球场就是一个位置难求的现象。包括现在，一些选修课的学生，他们通过3年排球的选修，到了大学，很多都进入了系队，有的甚至进入校队，对于普通学生的引领作用来说还是很大的。
0: 从选修到热爱，排球热潮的背后折射出的是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0: 对于体育教育价值的深度考量。在学校看来，体育的意义远不止于强身健体。
1: 我想学校的根本任务是育人，要促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的成长。所谓全面成长，它是基础，它是要保证学生在德智体美劳五个方面都能达到标准，而且是可以互育的，它是做一个整体作用在学生的身上的。所以体育它不仅是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的组成部分，而身心健康呢，它也是学生全面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二附中的培养目标呢，叫做三兼优一发展，其中第一条就是身心发展和人格发展兼容，我们把它作为我们培养目标的第一条，这就可见我们学校对体育教育的重视。
2: 抛好球，击准球，球不能转，腿再往下蹲啊，再往下压，再往下压。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0: 正是秉持着身心兼优的育人理念，二附中的校园体育版图以排球为圆心，不断向外延展。在排球项目通过以点带面形成示范效应的同时，乒乓球也依托这股蓬勃的运动之风，在方寸球台间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
3: 1960-70年代的时候，这个二附中已经有了这个乒乓球队了。随着学校的发展，乒乓球这支队伍没有完善下去。然后后来最近就是从2008年初中、高中，我们又恢复了这个乒乓球队的组建。近几年呢，我们是在全国中学生的锦标赛里，我们第21届这个男团挺进前八，男单挺进前八。第22届我们拿到了男双的冠军。第23届的时候呢，我们拿到了男单第二。第24届男团、女团全部挺进前八。那男双我们继续又一次拿到了冠军。
0: 面对一系列的荣誉，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乒乓球项目并没有停下脚步，而是把目光投向了更长远的未来，开始思考如何让这支队伍走得更稳更远，力求在技术传承与榜样带动之间探索出一条全新的路径。
2: 脚下跑动多一点。
3: 其实说到这个乒乓球初高中一体化的培养和建设呀，我们将近一年都在做这些工作的准备和研讨，然后直到今年的9月份，我们正式的开始了。每周呢，我们周一到周五都安排有训练，然后呢，有这样这个以高水平带动较基础薄弱的低水平的同学。其实更深层次呢，是让小队员能看到自己的将来的发展的方向。高年级的学生会给他有榜样的带动作用，对于高年级的队员来讲，教育的意义会更大。那在这个环境里呢，他可能会设定自己的角色，不光是一名学生运动员，也有可能会把自己带入到一个小教练的角色，他可能对这项运动的理解会更深刻。
0: 在纵向打通专业梯队的同时，学校同样注重乒乓球在横向上的全面普及。为了让每一位想拿起球拍的学生都能参与其中，在课程设置与资源调配上下足了功夫，真正实现了运动资源的全面开发。
3: 乒乓球的选修课呢，我们是高1到高33个年级同时都开放，每周呢会有3节的选修课，然后1节的活动课，基本上就可以保证到都能有1节乒乓球课的时间和活动的时间了。经常会有一些零基础的学生，他可能对这个乒乓球的接触完全就是零，这我们就可以打得高一点，慢一点，慢慢了解了这基本的球性，能玩起来，它也是一个兴趣点的提升。学校能给予这样大的支持，我觉得能提供这样的环境、这样的空间，对于他们的专业发展和将来的发展都是很好的。
0: 排球与乒乓球的蓬勃开展，只是二附中体育教育的一个缩影。为了打破千人一面的教学模式，让每个孩子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体育课程体系还在不断拓宽。
1: 从学校的课程设置，大概

0: 我们把它叫做2+3+4。二呢，就是每天都有课间操，每天起码有一节体育课，按照必修、专项还有这个活动三种类型来开设。三呢，指的是我们的选修课，我们选修课有三种类型，一个叫兴趣类的选修，一个叫专长类的选修，一个是我们的丰富的体育的社团。四呢，就是我们综合的这种体育活动，比如说学校的运动会，比如说我们这个每年的体育节，比如说我们每年系列化的班级竞赛活动，还有一些特色的体育活动，像远足，像奔跑吧高三等等。那我们通过丰富的课程建设，引导学生去参加体育活动，给学生留有这样的时间。
1: 顶层设计的落地离不开丰富的内容支撑，依托这套立体的课程体系，学校开设了丰富体育选修项目，确保每位同学都能找到匹配自己兴趣与能力的运动支点。
2: 我们设置的选修课和我们的社团一共大概得有20种左右的体育类方向的这种课程。学校当时设置整个课程的这种想法，尤其按照高一、高二、高三递进的原则啊，比如说我作为一个我喜欢羽毛球，那可能我高一选的羽毛球，高二也选的羽毛球，高三也是，但这三个羽毛球是不一样的，是进阶的，是有提升的。当然可能我高一选的羽毛球，我高二选的是足球啊，我高三选篮球也是可以的。所以在课程选择上，尽可能的给学生提供丰富的多彩的选择性啊，也能够让学生们在选择中成长啊，在选择中能够让自己知道自己想来发展的方向是什么。在高中阶段就培养孩子的这种兴趣，这样的话他会随着到大学、到工作，甚至于到长大以后日常的生活，他会有一项热衷的体育爱好，这样伴随他终身，对于他这种提高自己的这种生活质量来说是很有帮助的。
1: 这份多元化的体育体验并非高中部的专属，学校通过打通学段壁垒，让体育活动贯穿全年。上半学期集体育知识竞答、胯下传球、迎面接力等趣味身体素质测试和田径运动会于一体的体育节率先登场，下半学期则有足球、篮球、排球等各类球赛组成的体育嘉年华接棒。
3: 我们课标当中一直提倡的学练赛一体化的一个大单元的教学，我们会依托于一学年的不同的时段根据学生的学习的一个状态，我们进行相应的项目的设置。班级当中的一些技能比较好的同学呢，他可以组队代表班级参加相应的比赛，不好的同学呢，他可以去充当我们的志愿者，充当裁判等等，这些工作他都可以在不同的一个活动当中不同角色的扮演，能够达到相应的个人的价值的一些体现吧。
1: 建好全员参与的活动舞台只是第一步，要让学生真正从要我运动变为我要运动，日常的教学引导尤为重要。在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体育课正通过跨学科融合、 AI 技术赋能等方式，让运动本身变得更有吸引力。
3: 我们也是拓展和开设了初一和初二年级，他们有相应的综合课时，主要是以体育学科为主，然后呢联合于其他的学科，比如说以历史年代为基础，他们搜集出来这个时期产生了哪些体育的项目，把它相应的引入到我们的课上。我们的长征时期的四渡赤水，通过体育学科的比如说耐久跑啊，让学生了解相应的一种长征的意义。我们通过这些的集体项目的比赛，也是让学生呢在课堂上所学到的知识与技能吧，在学校的竞赛当中能够有所实际应用。另外一点呢，我们想通过 AI 的这种设备的进驻，培养学生课余自我锻炼的习惯。 AI 呢除了给他记录相应的成绩之外啊，还可以对他的动作呢进行相应的实时的监控啊，进行相应的回放，帮助他提升，有助于我们针对性的进行相应的指导教学。
1: 丰富的课程，多样的活动，背后离不开坚实的场地基础保障。对于校园面积有限的客观制约，如何扩展空间，成为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体育教育

0: 大现实挑战。
1: 学校呢是师生共同成长的地方，我们的一切的空间资源都是要尽可能的去支撑我们师生的发展。学校比较小，所以我们就要不断的选择和充分的利用。第一个是要节约空间，要减少非教育教学的空间。比如说我们学校就没有专门的校史馆，我们是把校史都放在我们的楼道里边，一个是让校史就在学生身边，发挥校史对学生的引导作用，另外呢我们节约出空间来给学生进行学习实践进行锻炼。第二个呢，我想就是要挖掘空间，我们要把一些原有的闲置的空间挖掘出来给学生和老师用于教育教学，用于我们的体育锻炼。比如说我们在体育馆就把设备的夹层和走廊进行了改造，那么变成了我们的瑜伽教室和学生的健身房。教学楼下面的地下车库的一部分进行了整合改造，我们建设呢室内的高尔夫球馆。第三个呢，我想就是还要整合空间，我们很少有一些是专门的教室，我们希望教室都是综合性的，同一个教室同一个场所，它能够从事不同的体育活动，从事不同学科的学习和实践，这也是一种扩大空间的方式。
0: 空间的难题被逐一破解，那如此繁多的体育课程类别，学校专业的师资力量又该如何保障呢？
1: 第一个就是我们自己的体育老师，他是主教练，除了整体的规划管理外，还要负责学生个性化的指导。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会聘请我们的兼职教练，那么他们在专业技术水平上要更高一些。还有一类的师资呢，就是我们阶段性的这种指导，那他可能在我们的大赛之前，在我们运动队建设的某些阶段，我们会定期的请他们来对我们整个队的这种建设发展起这种规划指导的作用。
0: 多元课程创新落地，空间资源高效盘活，师资力量多维整合。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正以层层递进的扎实举措，为学生的成长保驾护航。而想要让体育真正融入生活，更离不开家庭、学校、学生之间的同心同行。
2: 那在这种情况下，最小的时候你发现这个安倍率是多少？
1: 在老师、同学和家长中间达成了共识，形成了积极健康的校园的体育氛围，家长也非常支持学生来参加体育活动。那学生通过在学校里面的学习，提升了体育技能，养成了终身锻炼的这种习惯，我觉得对学生长远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支撑作用。
3: 当然了，我们作为家长也希望他到了一个环境当中，你知道，就叫德智体嘛，我们不单单是学习啊，更重要我觉得是身体的健康还有心理的健康，这是最重要的。
4: 练习排球首先它给我带来了很多的乐趣，其次呢就是让我的心态成长了很多，在比赛的关键时刻能去顽强的去拼搏，坚持不懈的这种精神就带给我很多的成长，能身边有一群跟我有共同爱好的朋友，就是感觉非常的珍贵。
5: 今年高三了，整体这个学生任务比较重，跟这个队友们一起打球，然后或者说有什么比赛的话，确实能感觉能让自己放松，然后能更好的再去投入到这个学习的过程中。
6: 我现在是在清华大学体育的高水平代表队嘛，其实一直延续下去的是一种就是存在于你正常生活中的一种习惯了，变成我不会去把这个体育运动和我的日常生活去剥离开，我觉得它就是一个我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
0: 体育从不是单纯强健体魄的手段，更是融通内外的桥梁。多年来，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每一份努力，都在践行着身心和谐发展的育人理念。这份坚守正深深滋养着一颗颗向阳生长的心灵，塑造着一个个健全挺拔的人格。
1: 体育是特别好的能够促进人和谐发展的。第一个和谐呢，我觉得是手脑和谐，这个手呢可能主要指的是体育技能，那我们在体育技能锻炼提升的过程

中间它需要大量的调动我们的脑，同时呢，体育活动确实能够促进我们神经元的连接，促进脑的发育，对学生的专注力、意志力、记忆力都是有很大的好处。第二个和谐呢，我觉得是内外和谐，因为内指的是个体，它会对一个人的意志品质、迎接挑战的这种能力是很大的提升。同时呢，它是在一个集体中、一个团队中，它会在这样的一种活动中学会了与人交往，学会了团结协作，学会了如何参与竞争，学会了怎么尊重规则。第三个呢，那就是他的身心的和谐发展，既有健康的身体，又有更好的一个释放表达，对吧，这样的一个机会或者载体，能够促进他更健康更平衡的成长。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安全动起来，我是张琪。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个运动啊，它可以享受水的拥抱和速度的激情。看到我所在的场地了吗？没错，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游泳运动。先认识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老师，来欢迎肖老师。
1: 我叫肖磊。
0: 好，来小朋友跟大家来介绍一下，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傅芷宁，今年九岁。
0: 傅振莹，你学习游泳有多长时间了？
2: 两年吧。
0: 傅振莹，那你都会几种泳姿啊？
2: 蝶泳、仰泳和蛙泳、自由泳
0: 都会呀。那你觉得哪一种泳姿你游的最好？
2: 蝶泳和蛙泳。
0: 老师，他的蛙泳的成绩是多少呢？
1: 蛙泳50米大概是游在46秒左右吧。
0: 46秒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对于他这样的小朋友来说呢？
1: 对于他来说，中等偏上吧。
0: 中等偏上。
1: 中等偏上一个水平，对。
0: 老师，我们来到专业的游泳馆，想从事游泳运动，我之前要做哪些方面的准备？
1: 第一点，从安全上面去说吧。第一点的话，在游泳馆里边，您要穿拖鞋，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不要去追逐打闹。
0: 对。
1: 然后第三点呢，不要说没有教练的允许自己去跳水啊这些什么，因为容易磕碰。最后一点呢，其实就是上课的时候要去厕所什么的，要举手跟老师去说，这样能让老师知道咱们这个每一个孩子都去干嘛了。
0: 对于很多小朋友来说呢，他们着急的下水，这是不是也是不对的？
1: 对，他们着急的下水，无非就是可能说上面游泳馆里边比较热呀什么的，他们想下水去凉快呀，包括说下水去玩呀什么的。因为从教练角度来说，一定要有秩序、有规定的一个一个去下水，然后一个一个去训练，而不是说这个小朋友跳，那可能会砸到另外一个小朋友。对，这也是从教练的一个角度来考虑他们安全的一个问题。
0: 很多小朋友在没学会基础动作之前，他们就开始追求一些比如说水深。
1: 对，
0: 那明显的可能他就在那个浅水区的，但是他着急的往深水区走，这个是非常不对的，
1: 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事情。对，如果要是看不到的话，很容易溺水或者呛水。
0: 我们也发现有很多的游泳池他们要求深水证。
1: 对，深水证这个东西其实多大年龄都可以去考取，它的考取的一个规则是能够连续的游下200米，并且是可以踩水，踩水就是头露出水面，踩水坚持30秒，它会有一个深水证的一个考核，考核完以后就可以拿到深水证，它才可以去深水区去游泳。
0: 好，那我们先请傅同学来到这边啊，来站到中间。
3: 我们先来说一下，就以自动作为例的话，它需要在学习游泳之前准备哪些装备？
1: 刚开始学游泳的时候，咱们需要用到这个背漂，这个背漂是给它戴在这个后背上的，戴在后背上，然后让它在水下的时候可以不至于说沉下去，最起码有一个这个安全的这个保障，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其实就是在练习游泳的过程中，包括咱们一会儿也会用到这个东西，练习游泳过程中是让他手里去拿着这个浮板，然后让他去练习一个打腿的一个练习，然后让他单独的把腿啊什么先把这个练习好，然后再去说去滑手这么一个意思。对。第三个的练习其实就是一个脚蹼的练习，这个就属于一个比较高阶一点的这个练习，让他把脚蹼穿上，不管是从速度上边还是说从动作分解上边，用到这个脚蹼相对来说会对他有更好的一个理解，更好的一个认识，然后让他把这个打腿或者滑手去做好，这是我认为是最主要的一个三个工具吧，在游泳里边。剩下的工具其实可能说更初学一点、更小一点的小朋友，比方说3、4岁啊、4、5岁，咱们可以其实用到这个套在胳膊上这个东西，就套在胳膊上，这样他在水里的时候两只手就可以浮起来嘛，不是让头可以沉在水下。

0: 证他们的这么一个安全，这是在更小的时候不用到这个工具。
1: 刚才我们说到了孩子们，他们会根据自己的年龄不同以及他们目前学到的程度不同，选择安全防护的一些准备的器具。那一般我们进入游泳池的时候，大家都会要准备哪些方面的装备？
0: 最基本的就是三样装备吧。第一点是泳裤和泳衣，第二个是泳镜，第三个就是泳帽。这三个东西是一个游泳当中必备的一个东西。
1: 您说到这个泳镜，我就想起来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啊，因为之前我们也做过相关游泳方面的节目。当时呢，有一次一个世界冠军张琳，他就跟我说，他说游泳镜起雾了，然后他问我该怎么办。如果游泳镜起雾了，你会怎么办？
2: 就是会有那种消雾的那种喷雾。
1: 哦，有专门喷雾是吗？在之前就要喷吗？
2: 应该是。
1: 应该是是吗？那咱们会怎么办呢？
0: 现在像我们以前训练的时候，没有这么说高科技这些东西，基本都是舔一舔眼镜。
1: 对，他当时就教我了，他说你用口水，口水它这边就是防雾的，
0: 对，
1: 而且是自己的嘛。
0: 对，现在呢，现在可能有一些比较高科技的东西，这个防雾剂啊什么的，但是也是在游泳之前，咱们就给它涂上，然后但是下水前呢，也要给它涮干净了，要不然它对眼睛也会有一定的损害。对，现在基本上都是用防雾剂会比较多，基本上像去舔一舔眼镜比较少了。
1: 对，很多年前的。
0: 对，真没意思。
1: 刚才呢，我们说到了有三样是必备的，我们说到的泳衣、泳镜、泳帽，但是有很多呢，大家在下水之前呢，会准备这样的耳塞，还有鼻塞。我是没有用啊，因为我好像戴不太习惯。这个是不是也是根据大家不同人群的选择？
0: 刚开始咱们说可能戴着鼻尖去适应一下，咱们敢下水啊什么的。但是呢，等到后期呢，一定是不建议去一直用鼻尖的，因为咱们有一个在游泳里边，这个叫做呼吸循环嘛。不管是鼻子吐气、嘴巴吸气，鼻子吐气、嘴巴吸气，就那个呼吸循环。耳朵这个东西其实就算给它堵上，它有时候也会去进水，而且反而会更难受。所以，我更建议的是不去戴这些东西。
1: 好的，谢谢肖老师。刚才我们跟肖老师已经了解到了游泳装备应该准备哪些，下面就开始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游泳教学。
0: 今天我们学习自泳的练习，咱们一会儿从呼吸、打腿、划手以及配合这四个方向，咱们来学习这个自由泳。咱们第一步，咱们先学习呼吸。在路上练习的时候，咱们要把手伸直，然后把头低下去，然后用鼻子吐气，发出嗯的声音。抬头，然后吸气，张嘴吸气，然后再低头发出嗯的声音，然后再抬头吸气，发出嗯的声音。对，把声音把嗯的声音放大一点，好吧？预备开始，抬头吸气，发出嗯的声音，抬头吸气，发出嗯的声音。对，再做一次，很好。来，这个东西咱们会了，对不对？下一步呢，咱们进行打腿的练习，一会儿。咱们会有把下水，但是现在没有把的话，咱们先趴在垫子上，来趴下，把胳膊伸直，然后抬头看前，对，然后一会儿用你的大腿带动小腿，带动脚腕，然后去打腿，形成一个上下踢腿的一个姿势。但是记住，不要太过于弯膝盖，而是把膝盖尽量去伸直，自然弯曲，好吧？对。把幅度稍微加大一点，很好。然后把脚内八字，头要看着前方，手放在板上，把肩伸出去，然后抬头看前。对，很好啊，保持住和这块核心收紧。好，咱们打腿练习咱们做完了，也会做了，对吧？咱们现在做划手练习。划手练习，咱们划手练习是基于腿跟呼吸的。记住，自由泳咱们是要做侧头吸气，把手一样像刚才一样低头，发出嗯的声音，然后划手的同时转头划手。咱们先做一只手吧，咱们做左手啊，预备，转头划手，对，然后把手伸直，然后低头把手伸过来，低头，对，然后在这数三个数，三、二、一，我手扶着啊，然后你自己做一次，好吧？预备，开始，转头划手，低头，伸手。对，伸到最远端，转，低头，对，三、二、一，转头划手，低头 ，OK， 三、二、一，转头，低头 ，OK， 好，咱们这是划手的练习，咱们最后做一步，咱们最后做手加腿加呼吸的一个练习，吸气，一、

二，三，对，再做一轮，一，二，三，转头吸气。好，咱们刚才做了两种的呼吸方式，一种是往单侧的吸气，一种是三次一换气的两边吸气，对吧？咱们一会儿下水的时候，咱这两次换气都要去做。抬头，吸气。

0: 好，刚才呢，肖老师带我们共同学习了游泳运动的陆上教学和水上教学。老师，您刚才一直提到我们副同学让他核心发力，并且提到了他的髋关节需要用力。
1: 对，就是在游泳当中，其实需要核心收紧嘛，才能在水中保持一个身体姿态，然后并且去往前快速的游泳，而不是说在水里七扭八歪这么去游。
0: 我们在追求速度与激情的同时呢，我们在很多时候呢，还是应该注意游泳的安全防护知识。我们来有请贾老师。贾老师呢，先跟我们观众朋友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北京体育大学运动医学与康复学院贾伟老师。
0: 欢迎贾老师。贾老师呢，刚才我们肖老师呢带着副同学已经进行了陆上训练和水上训练，那老师也提到了他的这个核心力量不够，这个我们平时会进行哪些方面的针对性练习？
2: 其实要是练好核心呢，就要从里边的多裂肌开始练，要做标准的平板支撑。
0: 平板支撑呢，其实我们在往期的节目中呢，你也给我们教授过了。那针对于我们这位同学，刚才又提到了，除了像我们的核心能力，刚才您还说的是有
1: 髋关节。
0: 髋关节，
1: 对，髋关节这一块。
0: 髋关节是
1: 主要是为了能让他能够把身体姿态变好。
0: 哦，刚才肖老师提到了髋关节。
2: 啊，对，髋关节呢，其实它是让我们的躯干部分跟下肢应该有一个独立的一个动作，能够分离出来，分离动作，这样呢，我们的腿可以单独活动，而我们的躯干和骨盆还在保持一个平直，这样呢，核心才能够稳固。假如说髋关节这边是僵的、死的、硬的，或者说它的力量不够，这个时候呢，腰必须往下塌，才能会有一个背部的打腿。
0: 那这个有没有哪些方法可以练习到呢？
2: 其实可以评估，从体态上看，你可以把这肚子这儿收好吗？其实这就是一个核心不足的一个体态。哦，你看啊，他这腰是前凸向前塌陷的，可以对着你这么说吗？可以吗？就是这儿呢，你看，哎，他现在好多了。
0: 现在好多了。
2: 啊，对，跟他一说他就好多了。它这儿就会要适当收缩的，所以它这个呢，第一个平板支撑要标准，要能够做到好。第二个，它肯定需要练腹肌的，因为否则它这个骨盆找不到中立位，一跟他说，他就这儿就能找到了。如果让他自觉呆，他就是一个塌腰性的一个体态。
0: 好，
2: 这就是属于核心部的外围大肌肉力量不足导致的一个核心部的力量软弱。标准的练里面多裂肌的方法我们在往期已经说过，比如说标准的平板支撑，再一个他练习外侧呢，就针对我们这个小运动员，他怎么把我们前侧的腹肌练好呢？大家你可以仰卧位，躺下仰卧位，头冲上，好，然后呢在这儿就把这个两个手啊不用抱，就放在两个耳朵外围，对吧，这个头啊尽可能跟躯干平直，把这儿整体抬起来，哎，好一些，非常好一点啊，来，头再稍微不要那么卷，跟着躯干一起起，再起一个，哎，这次好多了，好，放下去，这手放在这儿，好，起，好，放，做10个，不错。

0: 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再来，再来一次，最后一次，好，放，这就是练的是上腹部，对，然后下腹怎么练呢？在这个姿势下，把腿伸直一点，来把这腿抬起来，好，就抬到这儿就行了，不要抬到九十度，好，再放，缓慢的放，这个过程慢慢起，做十个啊。放，有控制的放，不能绷掉啊，做的还非常好，好，起来，
1: 起来了，
0: 这就是把我们的腹肌来练了，它是一个功能性的一个动作，这样我们的一个腹肌这儿就有力量了，就不会出现小腹向前推送这种状态了。
2: 他每次练多少个，练几组，一周练几次合适？
0: 通常呢，大家可以这样来看，就是他一组能做多少个呀？比如他一次最多能标准的做15个，那你选80%，15%的80%，就是12个嘛，12个他就能完成的比较好了，然后12个做3组。
2: 向老师呢，我知道您是专业运动员啊，在您周围呢有没有哪些运动员呢？他们因为游泳的受到运动损伤了？
3: 其实我们专业运动员运动损伤其实2点会比较多吧。第一点就是咱们说的这个腰的这块。
2: 腰，
3: 然后第二个其实就是肩，其实这2点相对来说，在我们专业运动员里边会受伤的频率会比较高一点，因为我们在游泳当中都会有一个转肩嘛，就是这转肩呀、啊，包括这个，
2: 对，
3: 而且对，包括肩的这个发力啊，最主要还其实是腰这一块嘛，因为不管是蝶泳、蛙姿这4个泳姿里边，其实腰这一块都是要一直去发力的，所以说腰这块相对来说损伤的程度是要比其他的地方是要更多一点的。对，不管是这个最主要的出现损伤可能是腰肌劳损吧，就这么个意思。对，
2: 小伟老师呢，我记得啊，在往期的节目中啊，您也介绍过很多的腰方面的一个练习，但是我还专门问过您啊，我说是不是发现腰疼了都可以用这个方法，您跟我说不是。那对于游泳这个专业出现了腰肌劳损以及腰部损伤，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练习
0: 预防运动损伤的方法就是2个，第一个核心好不好，这样它才能够比较有力而且是稳的，无论是它在这种自由泳转动过程之中还是蝶泳，它又需要力量又需要柔韧，所以它要有力量慢慢练，再一个柔韧性，比如说游泳运动员他整体柔韧性都很好，像肩肯定是可能所有项目里头他的柔韧性最好的了，但是这个腰呢是不是能达标呢，它是不是按照节律来的一个屈的方法，这个呢是要看它是不是达得到
2: 啊。那怎么样才能看它达不达到呢？
0: 比如说你来做一个体前屈，把手并在一起，对对，做到一个体前屈，你看啊，这就是属于好回来，你要是这样看它的腰的柔韧性是够的，但是它的髋这儿已经不是一个跟腰协调用力的一个髋了，你往前屈的时候腰部要自然向后，你看它已经是直的，跟瑜伽的人似的蹭就下来了。
2: 那老师，我们如果发生了游泳方面的运动损伤，我们应该怎么处理？
0: 对于游泳运动员来说，他们要预防运动损伤，就要让自己的肌肉既有柔韧又要有力，而且还要均衡。我们可以看这个小运动员的体态，他的肩呢是比较向前的，那他一定自由泳啊什么之类的肯定比较有力是吧，一直往前练，但是呢容易伤肩，在哪儿呢？还应该给他调到正中间位置，这就是什么呢？这肩胛骨是向前走了，我们还应该把肩胛骨把这个肚子收起来，好，然后肩胛骨再向后来，把头再放在中正位，这样它就姿势就好了，再收一点，你看腹肌这儿再收起来一点，就比较好了，是吧？然后这儿呢，大家看这个内侧缘，这是起来的，实际就是前锯肌比较弱，要把前锯肌练好，就是末端，比如说支撑起来撑的时候，最后再一拱背，那段是前锯肌，他要把前锯肌练起来，这儿这个脚就不翘了。

0: 然后在这儿呢还可以做斜方肌下锁。我们在这个健身房有一个像从上往下的那种高拉，大家可以用这两个方法把后面的肌肉练好，这样肩胛骨就会这样了，稳了，然后我们这肩就回来了。
1: 刚才我们跟蒋老师学习了很多游泳专业的运动损伤可能之后的恢复啊，以及训练的方法。老师，其实在我们游泳池以及在我们已经很多水域，它经常会发生一些溺水的事件。
2: 对，其实咱不管说咱会游泳还是不会游泳，它很容易发生一个溺水或者这个呛水啊这种情况，不推荐，然后也不建议他们去到这个未知水域去游泳。
1: 嗯，而且学会了游泳之后呢，不要觉得自己各种水域都可以挑战。
2: 对，就是在安全水域去游泳是没问题的，但是在安全水域去游泳，它可能还会发生意外，更别说在这种未知水域，它可能发生意外的概率就会更大。
1: 嗯，您刚才提到这个安全水域也可能发生意外，会发生哪些意外？
2: 其实在游泳运动当中，像最简单就是抽筋嘛。对，抽筋，比方说我累了呀，还是这个水比较凉啊，这么一个抽筋的一个环节。
1: 那老师怎么做抻拉呢？
2: 其实像小腿抽筋的话，其实就是勾着脚，然后让自己这个手去这么去，对，这个，然后包括说像手扶着墙，然后把抽筋这个腿脚往后边，然后这样去做一个抻拉，基本上小腿抽筋是这么一个抻拉吧。像有时候像还会有一个大腿抽筋，大腿抽筋其实就是也是扶着墙，然后把脚然后这么去往后掰一掰，或者说去蹲下，然后把这边，比方这侧腿抽筋了，把这个手上后撑，然后这么去做一个抻拉，就是抻到这个抽筋这个位置，这么就是在岸上做嘛。其实在水里做基本上没有办法去做这些东西，而且也会有危险嘛。对，所以说一般是在岸上去做这些抻拉。
1: 蒋老师，对于游泳池发生抽筋儿的这个事情呢，还有哪些我们应该注意的地方呢？
0: 其实呢，在抽筋儿之前，我们身体还是有一些症象的，这个时候就要注意了，要进行一些防护和采取措施来消除它。因为它是小腿抽筋，它是怎么产生的呢？第一个就是运动量太大了，太疲劳了。再一个呢，就是池温比较低，冷水刺激是容易出现的。还有一个呢，可能就是夏天这个缺乏一些电解质啊，运动中电解质少了，所以这种情况呢它都有一些征象，比如说疲劳啊，或者晚上睡觉的时候啊不知就蹬腿了。其实这些现象发生以后都预示着局部的疲劳度增加了，那就应该开始注意，比如说调节一下运动量啊，还有一个注意牵拉，别让小腿肌肉这么紧，因为它毕竟是发生抽筋儿发生率最高的一块肌肉。大家可以从自己的一些这个征象上看，有这些问题了就开始预防了。
1: 嗯，所以说防患于未然非常的重要。而且今天在节目中呢，我学到了一点啊，我们以前的时候呢，大家都开始拼命的向上勾去满格训练，但是呢现在还是讲究训练运动的科学安全性。
0: 对，要注意不要让我们身体耗到最后，是吧？要有一个疲劳恢复、超量恢复的过程，不能是一个耗竭性的一个使用。
1: 今天在节目中，我们共同学习了自由泳的运动技巧，还有游泳运动的相关安全知识。好，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想请三位嘉宾呢谈一谈你们的分享。
0: 从损伤预防的这个角度来说，对于游泳这个运动爱好者来说，不仅要有良好的柔韧性，而且要有很好的肌肉力量，保持身体的一个稳固，这样呢游泳的效率会提高，损伤的发生也会减少。
1: 嗯，夏老师，
2: 今天我们进行了自泳的动作练习，从憋气、打腿、自泳划手以及最后的自泳配合这四个点去进行了自泳的技术练习。在家呢，我也希望大家可以通过不管是髋关节还是核心的这么一个练习来增加自己的核心稳定性，从而让在水中这个自由泳可以游得更好。
1: 好，傅同学呢，有没有什么话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3: 今天这堂课让我学到了双练，练技术，练体能。
1: 嗯，说得非常好啊。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4: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0: 远离运动伤痛，乐享运动生活。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音。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求职面试那些事儿。那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啊，考官可能会抛出各种刁钻的问题，看似简单却暗藏玄机，回答得不好很容易会被扣分。那在面对这些刁钻问题的时候，到底如何才能够做到心里有数，轻松应对呢？今天我们还是特别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田静老师。田老师好。
1: 佳音好，大家好。
0: 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来面试这家公司？田老师，那听到这个哈，同学们可想吐槽了，说：“哎呦，您看我来都来了，然后您问我说为什么来？那我就是想来这工作呗。”所以为什么面试官会问这个问题呢？他背后想考察的是什么呢？
1: 首先，第一个就是他要考察你对我们贵公司啊，我们公司的了解程度，这是第一个。另外呢，就是来这个公司的意愿程度啊，这两个是用人单位重点考察的。
0: 那遇到过这种情况哈，有的同学说了，说我没准备。那另外一种可能就会说，老师我准备了，但是就开始背了，说这个公司啊是创立于哪一年，然后创始人是谁，有过什么样的奖项。那这种方式好吗？
1: 我们应该要了解用人单位现在正在干什么，以及他想要干什么。打个比方，我们现在都知道，腾讯已经有了微信了。比如那个时候你正在要面试腾讯的这个产品经理或者是产品经理助理这样的岗位，那你可以表达说，我知道贵公司呢现在正在基于 QQ 的基础上正在开发这样的一个产品，那我也觉得这样的一个方向特别是我想要去从事的，我也觉得这是一个未来的一个新的方向。
0: 从业务和产品的这个角度出发来讲，
1: 哎，对，然后就会让对方觉得说，哎，他深入的在了解我。
0: 所以一个啊是强调这个坚定的选择，就是我是经过多方了解深思熟虑之后做的一个坚定的一个选择。那另外一个就是刚才田老师反复来说的，就是人感匹配的问题，就是我是能够胜任这份工作的，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哈。就比如说像这个行业的发展，这个公司的气质是符合我个人的追求和我个人的气质的，那可能这样的回答就会显得更加的有逻辑，有情感，然后有理智，有真诚。那可能这个时候考官还会追问了，说那你为什么不去面试那个行业里 top one 的那家企业呢？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回答呢？
1: 就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说是因为我能力不足啊，资质不足啊，所以我来到咱们这儿了是吧。那这个时候我们最好就说，和这现在你应聘的这家企业相关的一些客观的情况啊，比如说这个规模呀，刚刚你讲到的这些规模呀，薪酬啊，前景啊，文化呀，公司文化呀，公司氛围呀，这些客观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一些比如说主观性的值得对方理解的，比如说我家啊离单位比较近，像类似于这样都会值得被理解。就是无论怎么样，我们需要给到对方理由和具体的信息，让对方感觉到我就是很深思熟虑的，我是坚定的选择的，哪怕你不是 number one 哈，但我就是跟你很匹配，我内外在都结合，主客观都结合的一种匹配，这样会给到对方一个可信度。
0: 同学们还问了，说经常会被问到的就是，你觉得自己经历的哪件事儿最令自己感到骄傲啊？然后这个时候同学就说，我灵机一动说，如果说能够加入到贵公司，那将是我这辈子最骄傲的事情。那这种显眼包式的回答方式好吗？
1: 这种问题啊当然不好哈，建议大家用这样的模型啊，就是你要回答

0: 我做了些啥，然后再回答这样的做法有什么样的结果，在这样的结果下我又学到了什么，反思。那这样的回答一定要和这个岗位相关，侧重点在讲你在中间做了些什么，然后这个什么值得你骄傲。你想你这个问题值得骄傲的点也有了，和对方相关的这个能力也展现了，所以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好一点的回答。
1: 就是和岗位的匹配度是特别重要的。
0: 对，反复强调匹配度。
1: 就是比如说像我在简历里面或者在自我介绍里面比较凝练的部分，那是不是在这儿就可以展开来讲一讲？比如说我做过哪个项目，然后呢有过什么亮点，然后把这个项目的成功点和这个岗位描述的匹配点结合起来展开。
0: 对，
1: 那这样的话可能这个回答就会更加的饱满。有的同学问了，说田老师，我的工作经历实习经历其实不是特别匹配，那我该怎么去展现自己呢？
0: 我们说我们要求同学必须要准备至少5到8个成就故事这样的成就故事，当你遇到对方问到你刚才的那个问题挑战性的成功的或者说这个骄傲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都可以回答了。那你比如说靠谱，你就会要想到我是如何凝心聚力把这个事情我会做的都做好了，不会做的我想办法想方设法的都把它做好了，其他人听了都觉得这个人确实
1: 是
0: 比较靠谱，
1: 这个特质
0: 对，再加上你再相关的说出一些其他的实践经验，其实我们要善于给自己挖掘和积累这样的成就故事。所以我说至少5到8个。
1: 就是不打无准备之仗要提前来做足功课，然后做好这个预案。
0: 对，
1: 同学们还提到一个问题就是确实是这个送命题，就说
0: 送命题
1: 你有什么缺点吗那这个我们是说什么缺点呢？说到缺点那我可是可多了呢，这说哪个呢？所以大家觉得说不好就是直接自断生路了，所以该怎么去表达呢？
0: 给到对方一些具体的缺点，然后这个具体的缺点呢也往往是客观的，让对方觉得这是一个缺点，但是呢这个缺点呢一定不要跟这个岗位要求的那个优秀的特点完全是相反的。那就意味着你和这个岗位是不匹配的，这个特点你可以说一些自己的，就适当暴露一下你的缺点，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1: 就比如说我要去面试的是一个销售岗，那我就不能说我社恐，那这个就太明显了就是这个缺点它起码不能影响我的工作。那换句话来讲，可能就是说这个缺点它不能和我的岗位描述是相冲突的。其实同学们说还经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职业规划是什么这其实经常会被问到，而且涉及到了一个个人定位的问题。大家都知道这个个人规划分短期规划、中期规划、长期规划那我们是需要在面试的时候分别来阐述吗？
0: 比如说你上一个话题正好谈到业务，那你就可以给他谈一谈中短期规划。如果你上一个话题谈到这个企业文化价值匹配，那你就可以说一下长期文化我愿意在这里为此奋斗终身，类似这样，不就是长期规划吗？所以要看语境和场景，但是都要准备，要建立在对对方晋升机制的了解下，相对客观的说出来会比较好。
1: 就是不管是所谓的说是卷的，还是所谓的这个躺平的但总是要对这个未来有想法的。而且像田老师刚才说的，就如果是能够和公司的发展的步伐是一致的那其实就是一件好事儿。
0: 对，
1: 同学们说特别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面试官问说，那你接受加班吗？那这个时候是我是接受还是不接受呢？
0: 我觉得面试官之所以能问出这样的问题无外乎有这样两种可能。一个呢就是说这就是一个加班性的文化我们
1: 阳性公司
0: 是这样的，就是确实是要经常加班那就是你应聘者就肯定是你得选择接受我这种特点，那答案是显然的接受加班。还有呢就是他也不加班，他只是在考察你符合组织的意愿程度是否能够满足组织的一些其他的需求，那你这个时候我觉得答案也是很显然的，对吧？无论是对方故意考察你还是对方就是一个真的加班的公司，所以我的建议回答就是可以接受加班。

0: 来说一说面试当中的最后一个环节，就是反问环节。
1: 哦，
0: 对，一般面试官就会问了，说那你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们吗？那这个时候同学说了，说那我是说有还是没有啊？是不是面试官就是想客气客气，通过这句话来结束这场面试呢？
1: 把这个机会放走了，客气客气说没有什么问题了，其实也还是蛮遗憾的。我建议同学们要抓住这个机会问问题。
0: 那可以问面试官什么问题呢？
1: 比如说目前你这个业务线都有哪些新的项目啊，或者说带来增量的项目的这个方向是什么呀，或者说目前这些项目的这个大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呀，或者也可以问一些团队的一些小的人文问题也是可以的。总之就是一句话，就是你真诚的想要了解对方的发展。
0: 无论何时何事，发自内心的真诚永远都是必杀技。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田老师为大家带来的破解面试刁钻问题的法宝。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通过咱们职场萌新课的五期节目内容，也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 加油！千红任去踏歌行，功不唐捐玉汝成。在这儿呢，也祝福大家能够忙有所获，众有所得，面试顺利，心想事成。
2: 实习是提升就业竞争力的关键一关，对于很多还没有参加实习的同学来说，他们可能会有憧憬和期待，那就是实习我能够有什么样的收获，会不会不太容易接触到核心的业务。今天啊，我们来到腾讯，首先要关注的就是人才是怎么样被赋能，同学们又是怎样完成职场人的转身的。张亚婷是今年腾讯的校招实习生，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她感受到企业对人才的高度重视。
3: 我之前确实会有如果做一个实习生，会不会并不能够参与到我想要的工作当中去，但是自从来了腾讯，我有一些感官，他们对人才的一种理念就是值得培养的可信赖的人才。这个培养的方式可以分很多种，第一种就是新人带教，第二个呢可能就是公司内部的一些学习渠道，第三个呢可能就是自己会参与到一些实实际际的工作当中。
2: 在腾讯，张亚婷能直接参与到人力资源相关的核心工作，在学术会议、校园活动以及人才网站寻找具备顶尖技术能力的人才加入公司。在这个过程中，他也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了更清晰的认知，
3: 在思维上面会有比较大的收获。因为我是刚刚入职两周差不多，就是我之前是一个求职者的身份，但是我现在变成了一个招聘者的身份，就是从一个围墙外的人跳到了围墙内里面，可以对我的求职或者说职业生涯发展有一个比较大的启发。
2: 今年4月，腾讯宣布启动史上最大就业计划，三年内将新增28000个实习岗位，并加大转化录用。其中仅2025年就将迎来10000名校招实习生，有60%面向技术人才开放。刚刚通过实习转正入职腾讯视频的算法工程师钟文浩对此深有感触，他说自己在这里完成了学生向职场人的转身。
4: 实习期间的话，我也是很有兴趣负责了其中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模块的一个迭代和优化吧，能接触到公司层面的一些技术吧。从我们这一届开始也是非常幸运，腾讯从去年暑假嘛，25届的暑期实习就放出了大量的岗位。对于我这个方向来说的话，从大盘面来看，是岗位是有增多的。
2: 除了持续引进优质人才外，腾讯正依托数字化生态持续创造新的就业机遇。据统计，微信生态已拉动直接和间接就业机会超5000万个。最近呢，腾讯还上线了一个新的小程序，叫附近的工作。这上面呢，我们能够看到有一些这个兼职的工作，还有一些像家政保洁呀、销售实习呀这样的不同的全职或者实习的岗位。我们还看到了在这个小程序当中，可以通过地图来判断这个工作和你之间的距离、便捷程度。我们能够发现互联网企业的这种创新为我们的求职生态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目前附近的工作小程序已在广东江门、江西九江、北京等8个城市上线，提供超3.5万个岗位。未来 腾讯将持续推动数字

0: 生态建设，降低就业门槛，助力就业市场完善。同时，在大模型加速落地的背景下，腾讯也将加大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类岗位的招聘力度，
1: 积极地去向社会提供更多的岗位开放给年轻人，不光是年轻人，也会提供一些社招的岗位给大家。同时，这个也跟我们现有的一些业务的发展是相关的，比如说大模型的发展，它可能对一些计算机类的和大数据啊，包括跟大模型相关的一些专业领域的需求是非常大的。
2: 大家好，我是佳音。那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来聚焦职场胜任力。在求职过程中，专业的硬技能是不可或缺的敲门砖。然而，当我们真正步入职场后，可能就会发现，那些无法量化的软实力，才是真正能够决定你走多高、走多远的内在支撑。那么，如何科学地管理时间，高效推进工作？怎么样和同事有效地沟通、协同合作呢？这些成长的难题到底该怎么来破解？那今天我们特别荣幸地邀请到同道猎聘集团政府事务部负责人、猎聘大数据研究院院长郑颖美来为我们倾囊分享。我们常说心态决定状态啊，那从校园到职场，首先呢是一场深刻的角色转变。那在您看来，要完成从大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需要做哪些准备呢？
3: 从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核心是从被投喂到主动担责的切换。首先要做好责任认知准备。职场中每个人都是一枚螺丝钉，都有自身的责任和权利。在团队协作和目标达成上，需要每个螺丝钉发挥自身的责任。其次是行动逻辑准备。学生时代可以完成作业就完事儿，但职场要把事情做好，做出结果。最后是职场礼仪的准备。职业着装和职场礼仪是角色转变的视觉名片与行为通行证。得体的着装能够快速建立专业形象，让同事、客户直观感受到你的职业态度。职场礼仪如沟通礼貌、流程规范，是职场规则的具象表现，既展现对他人的尊重，也能减少磨合成本。二者不仅是外在适配，更能倒逼心态从学生向职业人切换，为快速融入职场建立信任牢筑基础。
2: 刚才郑院长为我们讲了从学生到职场人需要做好三方面的准备。那除此之外，大学生们初入职场啊，难免会带着学生思维来做事情。那么学生思维有哪些突出的表现？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去改变呢？
3: 学生思维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被动接受，等着依靠家庭和学校安排，更多的是索取。而职场的思维是主动、结果导向、闭环。改变学生思维，关键要做到三点：一是遇到问题先自救，先尝试自己找答案，再带着答案去请教；二是拒绝，完成即结束。比如领导让你写一份文件，学生可能发完就忘了。职场人要做到跟对方要确定有没有收到，有没有什么问题，形成闭环。三是接受不完美，但要落地。学生时代追求满分作业，职场中有时先完成再优化，比一直纠结完美更重要。
2: 刚才我们是聊了心态转换的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职场中通用的软实力。对职场新人来说，需要培养哪些核心的沟通技能？有哪些立竿见影的方法吗？
3: 对职场新人而言，沟通前最好自己先做好功课，和对方沟通怎么谈，谈什么，是否需要一些材料。在沟通过程中，核心沟通的能力是让对方听懂，自己get 关键信息，让事情推进。先说说清晰的表达，记住结论先行，逻辑支撑。比如向领导汇报工作，别说我今天上午查了资料，下午和客户沟通了，客户觉得价格有点高，还问售后服务，而是要说客户目前对我们的产品有两个核心的顾虑，一是价格，二是售后服务。我建议后续可以提供详细的价格对比方案和售后保障说明。具体沟通情况如下。怎么样才是积极倾听？倾听啊，

0: 是光听不说，而是要抓重点做回应。比如同事和你对接工作，你可以边听边记关键信息，结束后复述，我总结一下，你需要我明天中午提交某某材料，对接某某部门，对吗？避免理解的偏差。最后是有效的反馈，反馈是要具体有建设性，不指责。比如同事的方案有问题，别说你这方案不行，而是说这个方案的框架很清晰，某某部分的数据不够准确，某某环节的执行步骤不够明确，如果你需要，我可以帮你核对数据。新人在汇报工作时最容易出现的就是汇报内容没有逻辑，东拉西扯。好的沟通逻辑方法是可以作为自己沟通能力训练的方法。
1: 遇到难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快速地去理清思路，一步步解决问题，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呢？
0: 独立思考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基于事实和逻辑做出自己的判断。首先啊，要摆脱依赖心理，遇到问题别第一时间问别人，先自己查资料分析情况。在此要学会多问几个为什么，比如同事说这个方案我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别直接照搬，而是想为什么要这么做，有没有更高效的方式，现在的市场环境变了，这个方案还适用吗？我们在校园招聘的活动策划时，时常出彩和创新的方案都是新人提出的，他们有个共同特点，没有照搬公司之前的方案，而是分析了当下的用户喜好，提出了一个新的互动形式。最后要学会借鉴但不抄袭，看到别人好的方案别直接复制，而是拆解这个方案的核心亮点是什么，适用职场的场景是什么，我可以怎么结合自己的工作进行优化呢？
1: 掌握了通用能力，那还得结合着具体岗位啊。我们先来说一说技术驱动型职业，比如说现在比较热门的像人工智能、数据科学等等这类岗位，那准毕业生们如何做好知识迁移，快速补齐技能短板呢？
0: 企业最稀缺的不再是纯算法工程师，而是既懂技术又懂业务的翻译官。知识迁移的关键是找到校园知识和职场需求的结合点。首先要明确职场技能需求，比如人工智能岗位，校园里可能更侧重算法理论，但职场中更看重算法落地能力、工程化思维。准毕业生可以通过校园招聘网站看岗位 JD， 明确需要掌握的工具技能，数据处理与分析工具 Python、 Pandas、 NiPy 是日常处理结构化、非结构化数据的基础， Excel 适合对接业务侧快速同步数据结论。其次要通过项目实践做知识迁移，比如在学校做过图像识别课程设计，入职后要把课程设计中的算法思路用到公司的产品图像检测项目中，同时补充工程化相关的知识，比如优化算法速度，如何处理大规模数据。最后要保持持续学习，技术领域更新很快，入职后可以关注很多行业的博客，开源社区，参与公司内部的技术分享，每周抽固定时间学习新的技术框架和工具，快速补足短板。
1: 那么像能源动力、石化等领域，在实习期或者是入职之后，我们该如何快速地摸清公司的业务流程和自己的岗位价值呢？
0: 这类硬核专业的岗位，核心是懂流程、知标准、明价值。首先要从跟着学到主动问，实习期别只等着师傅安排任务，要主动跟着师傅到现场看流程。比如啊，在电力公司，跟着师傅去变电站去巡检，了解设备的运行流程、操作标准。遇到不懂的就问， 这个设备的作用是什么？

0: 为什么是这么操作，其次要结合岗位找价值切入点。比如你是做暖通空调设计的，别只想着怎么设计符合规范，而是要想怎么设计能够降低能耗，怎么优化能够提升用户体验，最后要更关注的是跨部门的协作。这类岗位往往都要和生产、运维、安全等部门沟通，多和这样的部门的同事交流，能更全面地了解公司的业务逻辑，知道自己在岗位在整个的业务链条中扮演什么角色。
1: 还有一些呢，就是新兴的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像大健康、养老服务这类行业发展快，机会呢也特别多。那职场新人想快速的去了解这个行业，应该从哪里入手，关注哪些信息呢？
0: 建立对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新兴行业的认知，核心呢是政策加需求加专业。首先要了解政策，这类岗位啊受政策影响大，比如国家出台的养老服务补贴政策、健康管理规范、新职业认定标准等等，都是行业发展的风向标。新人可以通过政府官网、行业协会的网站、政策解读类文章了解最新的政策导向。比如现在鼓励智慧养老，就可以多关注相关的技术应用和服务模式。其次呢，要深入一线了解需求。健康社会服务的核心是为人服务，只有知道服务对象的需求才能做好工作。比如做养老服务，别只停留在照顾老人的饮食起居，而是要去养老院、社区实地走访，和老人家属交流，了解他们的精神需求、健康需求。比如很多老人需要心理的慰藉、康复护理的服务。最后要积累专业术语和市场动态，可以关注行业公众号、行业展会、专业书籍，多记多用，慢慢就会熟悉。同时呢，要关注市场的动态，比如哪些服务的模式更受欢迎，哪些企业在布局相关的业务，行业的发展趋势是什么。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大学生是不是还需要去关注自己即将踏入的职场环境，是国企、外企还是机关单位？因为不同的企业啊，在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上各有特点，有哪些差异点是需要毕业生提前来关注的呢？
0: 不同类型的企业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差异很大，提前了解能少走弯路。首先说国企，氛围相对稳重，注重层级感，人际交往讲究尊重前辈，团结同事，沟通风格偏委婉，注重礼仪。比如和领导沟通要注意称呼，汇报工作时要按照流程来，先请示直属领导，再找更高层级的领导。和同事相处更多参与集体活动，融入团队，别太特立独行。其次是外企，注重效率，平等沟通，人际交往相对简单，更看重工作能力，沟通风格直接，注重逻辑。比如和领导沟通可以直呼其名，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重点突出。和同事相处，工作上是伙伴，私下里可以保持一定的距离，不用刻意讨好。最后是机关单位，注重规矩程序，人际交往讲究谦虚谨慎，顾全大局，沟通风格偏正式，注重分寸。比如和领导前辈沟通要使用敬语，说话要留有余地，别太绝对。和同事相处要注意言行举止，别议论是非，遵守单位的规章制度。
1: 初入职场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要快速的融入团队。那大家都说职场关系啊要轻而有间，那这个分寸感具体该怎么来把握呢？
0: 轻而有间的核心是真诚待人，但不是毫无保留，互相帮助但不越界干涉。同事是一起工作的伙伴，不是家人。

人，也不是无话不谈的朋友。把握边界感很重要，首先要不涉及个人隐私，比如别问同事的工资、家庭矛盾、感情状况，这些都是敏感话题，不要在同事间分享秘密。其次，要工作和生活分开，别把生活中的情绪

0: 繁给同事发工作消息，除非是紧急情况。最后，要不越界干涉工作，比如同事负责的工作，别擅自指手画脚，把握边界感。其实就是尊重别人的空间，也守住自己的底线，真诚待人，但不过度热情，互相帮助，但不盲目付出。
1: 那么还有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啊，就是工作中除了埋头干活，那怎么能够通过向上管理让领导更了解和支持我们呢？
0: 向上管理不是拍领导马屁，而是让领导省心放心，知道你在做什么，需要什么支持。首先要主动汇报工作进度，别等领导问这个事怎么样了才说，要定期汇报。比如，领导，我负责的某某项目目前已经完成了20%，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您协调某某资源。其次，要站在领导的角度思考问题，领导关心的是结果、效率、风险，汇报时要突出这些重点。比如，别只说我做了什么，而要说我做了什么，达成了什么样的结果，比预期提前了多少天，后续可能会遇到某某风险，我已经准备了某某应对方案。最后要主动争取资源和支持，如果工作中需要领导协调资源，别不好意思说，要明确说出自己的需求和理由。同时要注意，领导的时间很宝贵，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别长篇大论，遇到问题先自己想解决方案，再找领导请示，而不是把问题抛给领导。
1: 那适应了职场环境之后，我们还需要有一个清晰的规划来摆脱迷茫，实现可持续的成长啊。所以最后我们来聊一聊职业发展。那比如说像大三大四的阶段，同学们该如何来制定求职的短期目标和长期规划呢？
0: 大三大四是求职就业的关键期，目标和规划要落地可执行，别空谈我要找好工作。也建议在校的大学生多多参加社会实践，实践的工作不要刻意一定是和专业相关，核心要通过实践，要锻炼与人沟通、解决问题、时间管理和目标管理。做任何工作，这些方面都是可以得以提升。谈到定求职目标，首先说短期目标，1至2年，以求职为核心。大三要明确，我想做什么岗位，需要什么技能。比如想做新媒体运营，就可以确定短期目标，学会文案写作、短视频剪辑、数据分析，积累3个相关的实习经历。再说说长期规划，3至5年。以职业的成长为核心，比如做新媒体运营，长期目标可以是3年内成为资深运营，能独立负责一个账号的整体运营，5年内成为运营经理，带领团队完成 KPI。 具体行动，入职1到2年，深耕专业技能，比如提升文案转换率、短视频播放量。2到3年，拓展能力边界，比如学习团队管理、项目统筹。3到5年，积累行业的资源，提升战略思维，能制定账号的运营策略。
1: 那我们如何通过实习来发现自己的职业兴趣和优势呢？
0: 实习是了解职场或者说职业选择试错的最佳机会，首先要多体验，主动尝试不同的工作内容，别把实习当成打杂。比如在公司做行政实习，除了做考勤、整理文件，还可以主动申请参与年会策划、员工活动的组织，了解自己是否喜欢与人沟通，是否擅长统筹协调。比如有个学生第一次实习做的是会计，每天和数字打交道，发现自己很枯燥，不喜欢。第二次实习做的是人力资源，

0: 负责招聘和员工的关系，发现自己很喜欢和人交流，也擅长倾听和沟通，慢慢就确定了职业兴趣是人力资源。其次，多反思，要反思自己的成就感来源，比如在实习工作时，是完成一份数据报告让你有成就感，还是组织一场活动让你有成就感呢？是独立工作让你舒服，还是团队协作让你开心？比如有的学生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独立完成文案写作时成就感最强，而且写的文案转换率很高，就知道自己的优势是做文案创作，职业兴趣可以往内容方向发展。最后要多做总结，总结自己的能力的长板和短板，既知道自己擅长什么，优势是什么，也要明白还有哪些不足，针对不足如何改进。比如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的沟通能力不足，和同事对接工作时紧张容易出错，就知道自己需要提升沟通技能。如果发现自己不喜欢高压快节奏的工作环境，就可以排除这类的行业和岗位。
1: 那工作稳定后，我们该怎么给自己制定合理的职业发展目标呢？
0: 工作稳定后一般是入职的1到2年，容易陷入温水煮青蛙的状态，设定成长路径要结合公司的发展、岗位要求和个人目标。首先要明确阶段性目标，比如入职1到2年是专业的深耕期，目标呢是要成为岗位的业务骨干，熟练掌握核心技能，能够独立的解决复杂问题。入职3到4年是能力的拓展期，目标是拓展横向能力，例如跨部门的协作、项目的管理，能带领小团队完成任务。入职5年以上是战略提升期，目标是具备全局思维，能参与公司的业务决策，成为部门的核心人才。其次，要把目标拆解成可量化的指标，比如专业深耕期的目标拆解成3个月内熟练掌握公司的核心业务系统，6个月内独立完成某个项目，1年内获得领导和同事的好评，绩效考核达到优秀。最后是要定期复盘和调整目标，比如每半年复盘一次，目标完成了多少，没完成的原因是什么，自己的能力有没有得以提升。如果公司业务调整，或者自己发现新的兴趣和优势，就可以调整目标。比如有个做程序员的同事，入职2年后，原本的目标是成为资深开发工程师，但后来发现公司在布局人工智能的业务，他对 AI 很感兴趣，也补充了相关技能，就把目标调整为3年内成为 AI 算法工程师。
1: 职场中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技能必须要掌握，那就是工作的复盘能力。那我们也想请教郑院长，有哪些复盘的技巧，如何通过复盘来提升自我呢？
0: 复盘不是走过场，而是从过去的经历中学习，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积累经验。分享3个实用的复盘技巧。一是4步复盘法，回顾目标，当时的目标是什么，评估结果，实际的结果是什么，和目标差距在哪里，分析原因，为什么会有差距，是主观原因还是客观原因，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需要改进什么。比如做一个项目，目标是活动参与人数达1000人，实际结果是800人，分析不同宣传渠道报名和实际参与的情况，发现不足的原因是什么，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得更好。二是错题本复盘法，把工作中遇到的错误、踩过的坑记下来。我之前有个同事，每天下班前都会花10分钟记录当天的错误和问题，半年后他的工作出错率大幅下

0: 讲。三是他人的反馈复盘法，主动向领导、同事请教，了解他们对你的评价。比如，你觉得我这次项目中做得好的地方是什么？需要改进的是什么？结合他人的反馈，更全面地认识自己。通过复盘提升自我，关键是落地。比如总结出下次要提前沟通，就一定要在下次工作中执行，别复盘完就忘了。比如有个新人第一次做活动，因为没有提前和场地负责人沟通，导致活动当天场地出了问题。复盘后，他给自己定了规矩，所有活动提前三天和相关方确认细节，后来做活动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问题。
1: 那除了自己总结，也得向外学习。那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拓展学习资源呢？
0: 职场学习的核心是碎片化、针对性和实用性，推荐六个高价值的学习路径。一是行业的权威平台，比如做互联网，可以关注36氪、虎嗅，了解行业动态。二是专业学习平台，线上课程平台，混沌、得到，可以学习专业技能，比如 Python、PPT， 职场软技能，比如沟通技巧、时间管理。书籍，专业的书籍和一些行业的书籍，比如做管理的可以看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做沟通的可以看非暴力沟通。三是行业社群和展会，加入行业微信群、 QQ 群，和同行交流经验，分享资源，参加行业展会、论坛，了解最新的技术和趋势，也可以拓展人脉。四是公司内部资源，很多公司都有内部培训体系、知识库、导师制度，新人可以多参与内部培训，向导师请教。五是自媒体和播客，关注行业的 KOL 的公众号、视频号。六是实践项目或公司内部轮岗，比如做设计的可以接一些兼职的项目，做运营的也可以自己和积累经验。
1: 那今天节目的最后，郑院长还有什么想对初入职场的同学们说的呢？
0: 亲爱的同学们，初入职场，你们可能会迷茫、会焦虑、会遇到挫折，但请记住，职场是一场马拉松，不是百米冲刺，不必急于求成，也不必因为一时的困难否定自己，不断提升职业能力。不同职业阶段对职业能力的提升都会提出新的要求，所以保持空杯心态，多学习，多积累。每一次的挫折都是成长的机会，每一次的付出都会有回报。工作很重要，但身体和开心更重要。别熬夜加班，别过度内耗，累的时候就停下来歇一歇，遇到不开心的事情就及时调节。相信自己，你一定能在职场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实现自己的价值。愿你们能够在职场中乘风破浪，一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
1: 感谢郑院长的精彩分享。那今天啊，郑院长用丰富的案例和实用的方法，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职场人的成长地图。其实啊，成为合格的职场人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儿，但只要方向对了，每一步都算数。愿大家都能够带着这份攻略，自信地开启职业生涯，从容无惧，稳步前行。下期见。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劲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

0: 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蓝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1: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0: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东京食堂美味健康，大家好，我是张琪。我们又见面了啊！先介绍一下我身边的两位嘉宾，女士优先，好不好？
1: 必须的。
0: 来，欢迎老师。
2: 大家好，我是营养嘉宾张婵。这一期呢，带来了满满的干货，希望我们把健康管理带成舌尖上的享受。
0: 那张老师呢？来，还介绍吗？
1: 介绍还是要介绍。
0: 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咱们冠军食堂的大厨赵耀，很高兴来到冠军食堂。
0: 那么两位呢，对我们的流程都非常熟悉了啊。小明呢，一开始呢，还是会给一些线索，看今天给什么。来，小明，
3: 答案就在一段音乐中，请仔细聆听感受。

0: 我觉得应该是叫大众都比较喜欢的一项运动，尤其是上了年纪的人。
1: 哦，
0: 对，我感觉
1: 我肯定不喜欢，要不然我就往里头套了，你这个坑我不填，对吧？那是，就是一定是古典的，然后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的，
0: 没错没错。
1: 好，继续往下。
2: 好的，我准备了一张非常明显的图片，请看。
1: 哦，这个，哦，这个不。太明显了，对不对？对不对？就是这样的，是不是？来吧。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高崇彦。
1: 好，欢迎高老师啊。老师呢，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这个太极方面的一些相关知识吧。
0: 太极其实它是一种武术范畴里的一项运动，对，也是咱们中国相对来说比较传统的运动。我的理解，太极它属于一种哲学的一个体系。比如说我们经常会提到太极的一些理论，比如说我们以柔克刚，以静制动，
1: 天人合一。
0: 对，还有天人合一，但天人合一可能是咱们哲学的一个最高层面的一个追求了，
1: 直接到最高了。
2: 对，升华了。
0: 您是直接，您是非常一步到位的，对，直接越级的。对，包括我们在动作上表现就是自然而然，顺其自然。包括我们还有一些御前先后，御后先前，御上先下，御下先上。它是在我们为人处事当中，或者说我们处理事件，包括生活当中，给了我们很多一些智慧的一些醍醐灌顶。对。
1: 那我们知道呢，就是比如说像那个陈氏太极拳，
0: 对，
1: 还有哪些呢？
0: 杨氏太极拳、吴氏太极拳、武氏太极拳，还有孙氏太极拳。
1: 哦，
0: 这是当下我们流传的五大传统类别是最多的。您像我这边的话，我们是属于国家运动员，我们是做的是竞赛类的，对，我们跟传统还不太一样。对，因为我们是国家要推广武术进入奥运会，很多时候我们的这个武术内容当中，我们要像这个体操或者艺术体操他们一样，在一块地毯上有一定的规则和一定的时间，还有一定的这个创新动作、传统动作的保留，包括一些难度的分值几方面去融合进行评分。
1: 那您看啊，就是刚才您介绍了这么多了，一般的嘉宾来了之后呢，总要露两手，
2: 那必须的，
1: 对不对？就像白鹤亮翅一样，这个动作不标准是吧？
0: 白鹤亮翅的话，如果我们按动作来说的话，其实在太极拳里面我是这种做法
1: 啊。那我这是什么？那我这是大？
0: 您那个是？过去有一个拳叫虎鹤双擎，您这是鹤拳，有点像鹤
1: 拳是吗？
0: 对。
1: 您知道这是我在公园学的，就是公园的，我跟的阿姨们，就是到最后收的时候，白鹤亮翅，然后总是要
2: 这个扇两下，
1: 对，还要
0: 扇两下，对，
1: 就是我们群众的智慧嘛，总是要根据象形来进行一些改良。
0: 没错，对对。
1: 您不用帮我们练这个白鹤亮翅，把您今天的一些技术技巧给我们展示一下，好不好？
0: 好嘞，行。
1: 小明啊，有没有是一些难度设置？因为冠军来了嘛，对吧？
3: 好的，我准备了几首音乐，让高老师跟着音乐节奏走吧。

0: 哦，瞬间这个配上不同音乐，感觉就开阔了。哇，好帅啊！
1: 感觉仙风道骨那种感觉。
0: 对，
2: 画面感一下子扑面而来。
0: 对，我觉得应该有点烟，就是那个道具组不准点干冰吗？然后在这儿出点，
2: 再加上竹林，
0: 哎，
2: 那种感觉，
0: 哇，这时候
2: 来了，
0: 我觉得特别适合出现一个蒙面大侠。

0: 真是太难为人了。
1: 那高老师呢？刚才已经亮了他的绝活了啊！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的太极离我们并不遥远，并不是说我们只有在公园中能够看到的。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希望跟您学习一些日常生活中的太极小技巧。
0: 我今天教大家两个动作吧，因为这两个动作可能我们电视机前，包括我们身边所有人都可能会用到了，甚至包括我们经常久坐的，关于对肩膀和对腰的一个，我们有一个动作，一个缓解疲劳。
1: 那太好了，
2: 对，
1: 这个动作很适合我们。
0: 我们自然站立就可以了，对，把两个手然后伸开，伸开以后看我们掌往胳膊要伸直，掌往回勾，然后两个手呢，你看啊，以掌根为这个力点，然后我们两个手啊，看画圆圈，对，画圆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
3: 4 5 6 7 8 4 2 3 4 5 6 7，
0: 好，我们倒过来转，手换过来，1 2 3 4 5 6 7 8 2 2 3 4，注意掌往外撑啊，3 2 3 4 5 6 7 8 4 2 3 4 5 6 7，好，我们把手放来。
1: 哦，就这块
2: 肩膀有点酸了，肩膀
4: 这块特别特别酸。
0: 对，这就跟太极的道理上节节贯穿，力打掌根推出去。第二动作其实我们也是像太极的一个，我们说做所有动作其实都是在画圆圈，我们要把这个手啊从两侧画圆圈，画大一点，对对，尽量转大一点。我们可以试一下这个动作啊，对，从前往后，对，把这圆圈画下来，好，然后再起带过来，看我们整个腰后背，对吧，哎，整个后面的后背腰椎全部有一个大的一个翻动。其实这个动作特别像什么，就像我们过去耕地时候耕地，对，就耕地，对，所以这个动作其实对我们活动整个腰背，然后再加上连带着我们肩膀，就整个后背这一块，
2: 然后对于我们这个科研工作者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
0: 对
1: 对
0: 对，
1: 对，您说对科研工作者，其实呢，我们知道高老师应该是星际奶爸，对吧？
0: 对。
1: 那平时呢，就是经常抱孩子也会比较累嘛。
0: 对对对。
1: 是不是也能练一下？
0: 对，可能有孩子都经历都知道。
1: 对，就是那个前腰。
0: 对，这样挺着。
1: 对。
0: 就是从我们怀孕的时候就是挺着肚子，然后再到抱孩子的时候还是个挺着腰。
1: 嗯。
0: 然后，所以我们这时候其实我们需要把腰往回后顶，也是骨盆上翻。
1: 哦，对。
0: 对，然后上翻之后，我们再去扎上马步，再去做这个动作。
1: 哦，对，扎上马步之后呢，就不容易减轻了这个。
0: 咱们看人体的脊椎是非常脆弱的，看那骷髅架，对吧？我们颈椎整个脊椎到腰部，它确实是往里凹进去的，
1: 嗯，
0: 对吧？所以说我们要想办法，太极讲尾闾中正，就是指这块顶回来。所以你看我们在很多时候站桩的时候，要求收腰敛臀，就在这儿，
1: 明白？
0: 而不是这么站着，这么站着肯定不对了。哎呀，收腰敛臀，收回来。
1: 行嘞，好嘞，那刚才呢，我们已经介绍了这么多了。嗯、那个我们都知道啊，嗯、高老师呢，他其实星际奶爸，然后厨房星星好男人、嗯，基本上呢，他在厨房呢是可以把所有的事情都可以搞定的啊，所以呢。

0: 今天的那个高老师，您准备给我们带来一道什么菜呢？
1: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就是我小时候味道，小时候记忆，不敢说是不是我们河南菜啊，但是我记得我是在我们家里面才吃过的，叫粉蒸芹菜叶。其实我们这个芹菜呢，就是大家可能市面都见过，就是做买那个芹菜。但很多我们做芹菜炒肉，或者说炒就是用芹菜配料的时候，往往会把这个叶子摘掉扔了。所以那个芹菜叶其实完全可以给它利用起来，变成另一道美食。
0: 那么刚才呢，我们已经听了高老师介绍了今天的菜了，先不让你说。
2: 没问题。
0: 对吧？那么我们来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吧。
3: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0: 这是这样子的啊，我一看这个桌面呢，我当时就问了一句话，我说连个刀都不用吗？
1: 应该不需要用刀的，
0: 你就是
1: 用手气功，黯然销魂掌，啪，然后啪，烟花手摘。所以呢，我们先学武林秘籍失传已久的第一个烟花手。我们先摘菜叶。
2: 好嘞。
1: 要把叶子摘下来。哦。
3: 就这样一捏。
4: 他们要带着太极的这个招式来摘什么？
0: 不是，我觉得这期变成了我变成这种清澈愚蠢的大眼睛看着你们，你们在逗我是吗？
1: 烟花手，然后我们一会儿再练铁砂掌，全是武林秘籍，跟武术相关的。你看，我们接下来展示的就是铁砂掌。
0: 来，快！
1: 就是我们需要把这个面粉给它裹上，就把芹菜叶给它拌匀的。对，
0: 你是不是得加点水啊？
1: 不用，它不能加水。就是芹菜叶，其实它洗干净之后，你要把它先稍微晾干净，不能沾水的。
0: 而且我觉得是不是它上面那个面粉一定要均匀？因为我有时候经常会吃到上面裹的那个层特别厚。
1: 厚，
4: 那就影响口感了。
3: 我先把火给打开。
1: 好嘞。
4: 感觉我们俩就像个厨房小白一样，在那看着。
0: 不是的，
1: 你们有点像甲方在监工。
0: 不是，我们是提供。
1: 我们俩，我和赵老师，我们俩是来面试的。
0: 对，你看就是。
3: 我们主打提供陪伴。
0: 对，
4: 情绪价值。
0: 对吧？
1: 嗯。你看，我就是沉浸于在这个抖菜叶的过程当中，这叫排除杂念。一个不会打太极的奶爸是无法去当好一个厨子的。
3: 锅一上气儿，咱们就可以蒸。
1: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的吧？
3: 可以，上气儿了，
1: 气儿的铺在这上面。
0: 那个各位老师们，我友情提醒一下啊，你们不放点盐吗？
3: 不放，一会儿要调个汁儿。
1: 对，盐不是在这里面放，咸淡就是在这个料汁里面去。对。
0: 哦，就这么简单，这道菜就好了。
3: 对，
0: 他费了那么大一个事儿，然后教了我们那么多武林绝学，然后就往上裹个面就好了。
1: 对呀，往往复杂的功夫就是最简单的嘛。哦，
0: 行，太极就讲究这个是吧？
4: 返璞归真。边做边收拾。
0: 发现现在这个男生都很能干呀，是在这儿为了一天的一日三餐而付出艰苦的这个努力，并且他刷完了之后还要把盆给我洗干净。
3: 长期在厨房摸爬滚打的人都是这个习惯，
1: 就做完饭之后就像没做过饭一样。
3: 对，
1: 厨房干干净净的。对，我觉得这个蒜可以再让它再细一点。哇，
0: 他还推陈出新了，画圆。这你也不用为了节目效果开始画圆吧？
1: 这不处处得跟节目主题扣上吗？是吧？
0: 行，你是个用心的嘉宾，下次还来啊。
1: 然后我们再来个香菜。
0: 芹菜根就
1: 对，芹菜根就可以先放点
0: 是吗？
1: 对，可以炒肉其实。
0: 所以这儿放了一块腊肉是吗？
3: 对，我备了块腊肉。
0: 刀呢？
3: 我要给你变出来。我没有这个高老师这么深厚的功力，我只能用刀。
0: 但是这个芹菜的杆呢，它其实有很多的一个功效，
4: 因为像我们芹菜里边的话，它的膳食纤维含量是非常多的，它能够帮助我们排。

0: 便啊、嗯，然后缓解便秘的这种情况，嗯，确实非常不错。但是确实呢，芹菜叶里边其实含有的，包括你像胡萝卜素啊、维生素 C， 它的含量是比茎部要更高一些的。嗯，然后像多吃芹菜叶或者芹菜茎，这些呢都对于像高脂血症还有糖尿病患者其实是非常有利的。嗯，所以芹菜无论是从茎部还是从这个叶部，都是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1: 那这个我把这个烫出来。
2: 那个腊肉你烫一下干嘛？
1: 首先是把它的咸味往外拔一拔。哦。其次让它熟，一会儿炒的时候就成熟的快。嗯，我的习惯是拿水煮它，因为如果蒸的话，它这个瘦肉部分非常非常干。嗯。

0: 我觉得已经好了，
1: 十分钟了吧，咱们差不多
0: 油了，
1: 对，可以了，
0: 可以了，
1: 颜色可以了，对。
2: 其实这个菜真的很快很方便。
3: 我其实我以为你拿筷子一点一点夹出来，但是
4: 没以为是，
3: 你以为是是吧？看来我们俩
1: 是，但是把它倒过来之后，你看需要给它翻一下，让它再散一散，这样的话它才能达到一个，就是整个在锅里面焖的时候，让它整个叶子可以再均匀一些。
3: 哦，嗯，行，那我总结一下，两个都出锅了。来，欢迎高老师来到冠军食堂，
1: 谢谢谢谢。
3: 我们先来尝一尝高老师做的这个蒸芹菜，来尝尝。
0: 你看这个芹菜叶子，大家感觉可能会很老，但是你真正蒸完了之后，你再去吃，
2: 很嫩，
0: 对，很嫩，
1: 可以吗？这个菜？
3: 嗯，我觉得挺好的，
0: 而且它有那种。有那种小小的 Q 弹的感觉，
2: 对，
0: 就在嘴里边，
2: 上面那个面粉。
0: 对，
3: 其实我在家一般不做这个蒸菜的原因，是因为我对这个面粉的把控不太好。啊、很多时候呢，我把面粉撒上去之后，就像一坨一样。啊，觉得回头就是练完这个铁砂掌之后呢，其实可能更加的容易我开始做菜。
1: 我觉得这个问题，赵老师其实很好能解决这个问题，
0: 其实就是撒抖撒，
1: 对，要撒进去要抖，要翻的、哦，要不停的要翻。
3: 对，还可以练我的协调性、嗯，因为我两个手的这个动作不一样，
2: 不一样，一个在撒，一个在抖。
1: 对，
3: 行，
1: 有点像拉二胡似的，是这样的。
3: 行，一道菜能被你们说成这么多功效，其实我觉得它也不容易了。
0: 这种感觉，我觉得就是这种吃法，我觉得特别健康，
3: 就是比较符合现在大家这个少盐、嗯、
0: 少油少糖，
3: 它都没有油，
0: 对，没错，
3: 它唯一有了就是香油，
0: 对，嗯，它这个菜的香味很浓，
2: 是，
1: 嗯，我们尝尝郑老师的菜吧，
5: 我已经吃了，
3: 也非常不错，嗯，就这个腊肉。还是可以的，我觉得就是，你在之前把它煮一下是非常好的，因为腊肉汁囊很咸。
0: 没错没错。嗯，
3: 尝尝这个吧。
0: 西瓜酱炒西葫芦。
1: 西瓜酱。
0: 对。用西瓜皮。嗯。也是属于废物利用，就像这两个菜一样，菜叶子去蒸，这个菜梗咱们就去炒菜。嗯。对，避免到时候浪费。
3: 是吧？
0: 对。那今天主要就是这几个菜，您发现搭配了一下，炖煮的，爆炒的，蒸的。凉拌的，各种烹饪方法都有，其实也是为了扣一下高老师这个主题，像这个太极嘛，一直在画圆，要平衡啊，要互相搭配啊，才能。
1: 所以我们说这个生活无处不太极，嗯，对不对？生活处处也是太极。
3: 小明在我们吃饭的过程中，帮我们计算一下每道菜的热量。
6: 这整桌菜的总热量是1000千卡，蛋白质含量为55克，脂肪含量是50克。
3: 就是高老师，其实我们一直在谈这个太极啊，很多人认为它这里面蕴含着很多东方智慧，因为一说到太极呢，大家就会想到 China， 所以这项中国传统文化呢，现在包括像国际上练太极的人应该很多吧？
1: 非常多，太极有一句话叫“太极源于中国，属于世界的”。其实我们可能在看很少看到国外人去练太极，但其实特别特别多。
3: 我看呢，就是您经常会在天坛进行一个宣传和推广。
1: 对。

0: 因为天坛太极文化之旅其实是我今年也是自己算是自己创立的一个内容，就希望大家能够说很多老外入境来到北京游天坛的时候，能够天坛因为是比较静态的一个景物，那么太极的是一个动的，我希望能够有这么一个动静的一个融合，而不是来这只是看了一圈，
1: 就让它完全融入进去。
0: 对，完全融入进去，
1: 就是全身心的去感受一下中国文化了。
0: 是的，没错，对。其次，我觉得这个天坛的文化，过去是就是明清两个朝代是祭天用的。我们祭天，我们说对天的一个敬畏，其实也是相当于说天人合一嘛。对，那么太极的它文化也是讲天人合一，啊，顺应这个天时，对，人与自然，啊，与天自然万物相融合。所以我觉得文化当中，他们两个是比较契合的。
2: 我看了，除了您在天坛进行这样的太极推广之外呢，您好像还正在研究24节气。
0: 对，24节气健身功。其实我在做天坛这个和天坛太极文化之旅的时候，其实我就折射出来一个概念，就是科学锻炼，叫顺应自然。科学锻炼就是顺应自然，自然而然这种。因为我就想到24节气，因为我们说这个节气也是我们这个宇宙的一个转化变化，对，气温变化、季节的变化，可能是只是说我们在对应这个空气和所能看到的这个湿度和温度上能感受变化。其实可能我们整个宇宙在发生的一个转动的一个变化，能量、磁场，对吧？在发生变化之后，我们说才产生了很多这个计时的这个办法。24节气，48节，其实这个48节这就是我们每个人的一个转换点。因为人体是小宇宙，抛出人体之外，我们是一个大宇宙，用大宇宙和小宇宙去遥相呼应。
2: 我其实想纳闷一下，24节气健身功的，它是一个节气一套操，
0: 一个节气一个动作。芒种，我们这个动作我取这个名字叫神农耕地。
2: 哦，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个动作是吧？
0: 对，芒种是种地嘛，哎，这是一个文化。然后到我们夏至的时候，我把这个动作名字叫日晷追月，相当于整个是阴和阳之间的一半儿啊。所以说你可以人体夸一边两边就是垂直力拉开。对，24节气健身功的它的根基础动作肯定是跟一些武术啊和一些太极一些动作相关。对，只是说把这些动作转化成可能比如说跟文化相关，跟这个我们12经络去相互去结合，再把文化一些内容给它融合进去。你这样的话大家就在做的时候，这是叫我们叫心意就融合在一起了。
2: 那现在您在做一些网上的线上推广吗？
0: 这个我准备要做的，因为我还是想着将很多中国的传统文化或者是中国一些好的一些文化能够推向全世界，让全世界或者让除了中国以外的很多国家能够更加仔细，更加深入的去对我们中国有一个全新的了解。这也是我们说文化自信自强，就是勇敢要展示我们自己的那种自己的文化。嗯，对，
2: 我们也希望呢太极能够像一把钥匙啊，能够让大家去打开中国的大门。因为呢我们进到这个门里面才发现啊，中国呢其实有很多很多的优秀传统文化呢希望大家去知晓的，也希望呢能够用太极这把钥匙让大家更多的了解中国，认识中国，喜欢中国。
0: 没错，没错。
2: 好的，那感谢高老师在太极方面所做出的努力，谢谢你，
0: 谢谢，
2: 来到我们的大堂，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张老师，谢谢赵老师。
2: 来，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3: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0: 慢节奏，快时代，太极给你的身心留白。

0: 种他们暗自较劲的感觉。他看完锅我也要看一下，然后他说做个叶子，我说我给你炒个肉。
1: 我思慕我的菜品也完成了。
0: 行，那我总结一下，两个都出锅了。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日前，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要推进中职、高职、职业本科教育衔接培养，办好少而精的中等职业学校，深化职普融通，拓宽学生成长成才通道，推动有条件的地区将高等职业教育资源下沉到市县。当前，国内中高职衔接普遍存在形式衔接多、实质贯通少的短板，表现为培养统筹不足、课程内容重复、教学标准不一、产教匹配度偏低等问题。针对上述痛点，浙江省通过政策统筹、制定标准、强化协同，走出了一条制度化、标准化、生态化为主要特征的贯通培养高技能人才的坚实路径。本期《职教中国》带您了解中高职贯通培养探索实践的浙江之路。
1: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浙江经验。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朱院长，您看，我们一般讲到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时候，首先会想到3+2或者是3+2+2啊，就是读完了3年的中职之后，再去读一个2年的专科，或者是再加上一个2年的本科。这个是形式上的贯通，很多地方已经做到了。但我们知道，真正的贯通培养不只是这个形式上的贯通，实际上是要有一个实质性的贯通的。这个就不是说我们学校跟学校之间的一个连接了，实际上是要从省级层面去统筹，建立一个很好的体系才行。那浙江的这个体系是怎么建立的？
2: 中高职贯通呢？这个形式其实很早就有3+2、3+4，还有3+2+2等等，但是这个贯通，这很长时间以来就是形式上贯通比较多，还有更多是中职和高职之间个体间的一个联系，
1: 对，点对点的，
2: 点对点
1: 校对校的
2: 啊，是、嗯。但如果说中高职贯通仅仅是学校点对点的话，我们觉得这个格局还太低了。浙江呢，从一开始就把中高职贯通培养作为职业教育体系内部的一个制度性的变革，我们有这么几个特征。第一呢，是从中高职的自发的实践转向省域的统筹。之前的很多贯通都是学校自发的小规模的，我们觉得像这个改革，如果仅仅依靠中高职学校之间的自发的贯通显然是不够的，需要省里有指挥办。所以浙江省是在全省统筹上，在教育厅的这个统一设计下，就是协同出发，共同推进。到现在为止，浙江的中高职的衔接的招生已经占到了中职招生的60%以上，高职的50%以上。第二呢，就是浙江的中高职的贯通呢，是从教育系统的单干这个转向多元的协同。浙江在这方面，我们把它上升到省级的发展规划层面，落实到各级政府的工作盘子，同时让每一个部门，这个教育部门、学校的部门，还有行业企业共同参与进来。还有第三特征是这个贯通培养，我们把从学校的内在驱动转为发展的取向，就服务发展。贯通培养最终是要服务学校发展，要服务学生发展，但更重要的是要服务产业的发展。那么这方面我们有很多的例子，像区域中高职一体化，我们让这个高职资源下沉到中职，让中职联合当地的企业和产业，在当地培养、当地招生、当地就业，从学校的这个内在的驱动转向服务社会发展。我们有这么多的一些做法，
1: 所以既有学制上的纵向贯通，同时还有跟产业之间的横向贯通。另外，这个牵引其实不是说我们想要贯通，而是说因为有这样的需求，我们要服务这个需求，所以要以这个目标为导向来做好这个贯通啊。
2: 对，是的，是的，一定要以目标为导向，来实施我们的贯通各项工作。
1: 哎，那接下来我们想分别问问两位校长书记啊，彭书记，您看阜阳职高是杭州的头部中职学校啊，现在学校的贯通情况是怎么样的？怎么做的？
3: 我们学校的中高职贯通的工作呢，是跟全省是同步的，到目前为止，我们学校啊，既有传统的3+2贯通培养，也有3+4的重本一体，还有浙江特色的区域中高职一体化的办学。那我在思考，为什么我们要推进这样的中高贯通的人才培养的改革呢？我想主要可能是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个方面呢，是基于我们中职啊

当前我们所面临的困难与现实。那么这个困难和现实是什么呢？就是一方面，我们的中职的这个人才培养的规格啊，还不能够适应

0: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是因为我们的宗旨啊，在整个现代职业教育的体系中的定位已经发生了转变。我们的理解，这个定位啊，它可以理解成是三个方面的新的定位。一个方面呢，它是我们整个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中的它的一个基础的底座，在整个贯通培养的过程中，它仅仅是起点，它不是终点。所以呢，我们要有意的持续的去夯实学生德育的根基、文化的素养以及这种技能的特色，为它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同时呢，我们认为它也应该是我们县域里边的技能人才的一个蓄水池，要通过我们开展持续的这种中高贯通的人才培养的改革，通过在地的持续的留为我们当地的产业培养这种留得住、用得上、可持续的这种复合型的技能人才。
1: 姚院长，嘉兴职院这是承接方了。作为承接方，我们能想到的一些难点，比如说各个学校来的学生，他们之前的这个教学进度掐的是不齐的。那到了我们这个高职的阶段的时候，是不是以前一些技能学过了，会有重复教学等等？还有什么困难？我们要怎么来克服这些困难，实现更好的贯通？
2: 浙江省推进这个贯通培养人才改革，那么对我们高职来说呢，受益非常大。为什么这样讲呢？在这个改革之前，那我们高职呢，对于中职学生的基础把握的并不是那么准确，但是呢，就是在贯通培养改革之中呢，我们省里特别是我们省教科院做了一项非常基础性的工作啊，很重要的就是专门推出了这个贯通培养我们叫改革的一个指导手册
1: 啊，
2: 那么让我们所有的做这项改革的人呢那么都按照一个比较规范的、科学的、有方法路径的这样呢，大家就有了一个比较统一的、可以规范执行的这样一个统一的标准。
1: 就是这个手册既是给中职的，也是给高职的。
2: 对，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有三项工作呢非常重要第一项呢，就是我们有中高一体的组建了这样的团队这个团队里面呢，我们大家共同来做这个贯通标准的开发那么团队里面有高职的，有中职的教师，有企业的，还有教科院的，还有各地市教研室的，现在大家共同做一件事情。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做一体化的职业能力分析，先到企业调研，调研企业需要什么人，有哪些岗位，然后和企业的人呢，我们一起呢把这些岗位上的工作任务拆解出来，然后再来分析岗位上的能力形成能力图谱，那么才来确定一体化的贯通培养的人才定位和阶段性的定位。那第三个很重要的呢，就是一体化设计的课程体系因为有了前面的能力图谱，那我再和企业人员一起就把课程体系呢设计好，避免了以前的那种不贯通，我们现在就是能力递进上下贯通，前后衔接这样的课程体系。有了这样的标准以后呢，那么各个学段教什么，教到什么程度大家心里都非常有数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前面有的困惑呢，通过这样的省里的整体的这个推进把我们这个困难也解决了。
3: 随着制造业发展模式变革，技术迭代加速，产业链价值重构，区域产业发展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已从规模扩张转向结构优化，从单一岗位适配转向需要复合能力支撑。在此背景下，中高职一体化贯通制培养不再只是教育体系内部的学制衔接，更是区域产业生态重塑进程中人才培养体系面向产业需求做出的系统性适配与变革。浙江以标准建设重构培养体系，通过省级教科规划办设立一体化专项课题，编写课程改革指导手册，研制教学指南和开发一体化教材，使不同学校能够在统一标准下开展有特色的改革实践，有力支撑了地方产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1: 朱院长，我们讲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时候，说我们要实现这种实质上的贯通，实际上既有纵向的，也有横向的，跟产业之间的。那您觉得我们现在怎么样能够跟产业之间更好的联合，实现这样真正的实质上的贯通？
4: 这个对于贯通培养特别重要。因为贯通培养前面也说过，不是中高职学校之间两者之间的一个贯通，它还

0: 要吸纳企业的力量，要参考企业的需求，要满足企业的需要。所以在这方面我们浙江也做了不少的工作。我们要干了几个事情，第一就是要把这个职业能力培养又绘成一张蓝图，要绘成一张图，就按照这个实际的岗位需要，把职业的能力、职业的素养、职业的技能作为一个相当于是个能力的地图，把这个地图呢就是拆解开来，要分给中职和高职两个阶段的各项任务。那么中职很明确，它的任务是要打基础，高职是要有提升。那么通过这个能力图谱来明确贯通培养的能力、培养需求，这就像一个造高楼一样，中职干嘛呢？它是要筑地基，它要修墙体；高职要干嘛呢？它要做水电、做装修。那么工序分工不一样，但图是同一张。第二呢，我们是要干嘛呢？是要让这个整个贯通培养的课程要连成一个阶梯，要成阶梯状嘛。原来中职教中职的，高职就教高职的，现在这个课程给它连贯连起来，那么一样，中职的课程是基础性的，高职基础是提升性的，通过这个途径来承载这个能力培养的需求。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向市场监管局申请设立中高职人才培养一体化指南的地方标准。我们前面所说的标准其实很多是行业的规范，真正的标准在市场监管部门，在国家市场监督局，在我们省市场监管局，我们申请了这个项目。通过这个途径，我们把这个企业的需求纳进去，那么让企业的这个需求能通过这个贯通培养能得到满足。通过这个几个途径，我们来确保这个贯通培养从形式转向实质，就实质的贯通，培养企业的人才。
1: 这样其实是给了我们学校一个更高的视角。首先是说学校能够看到我们企业需要的是什么样的人才，知道我们最终要培养的是什么样的人，同时先把这个行业标准转化成我们的教学标准，这是第一个视角啊。第二个视角就是说，现在中职和高职都互相能够看到说我们这一段是要管什么的，那现在我们要做的这个事情是为了未来或者说之前是要做什么的。书记，您有了这样的一个视角之后，您觉得再做起事情来会有什么变化？现在都有哪些好的做法？
2: 从2022年开始起呢，我们浙江呢就要全力在推进一种新的贯通方式，叫做区域中高职一体化人才培养改革。那么这个项目啊，它最大的特点啊，能够把优质的高职教育的资源下沉到我们县，通过县域里边，通过我们相应的优质的高职职业院校与我们中职学校进行协同，来共建实体化的产业学院的平台。那我们阜阳职高呢，就聚焦了我们整个阜阳的智能制造的千亿级的这个产业集群。围绕着这个产业集群啊，我们联合了我们浙江机电这些技术大学，并且汇聚了智能制造领域里边的这些行业的龙头企业，共同搭建产业学院的平台，共同来实施啊中职、高职、企业、行业、政府五方协同育人的机制，实现了一种叫做本土招生、本土培养、本土就业的这么一个目标。我们制定并实施了5年贯通一体化的人才培养的方案，我们构建了一个四维一体的啊思政育人的体系，实现了一种专业育人、实践育人、文化育人和思政育人的统一。还有一个体系呢，就是我们这个四方评价、三政融合的一个评价体系啊。所谓四方，就是企业、学校、学生和认证机构；所谓三证呢，就是毕业证，还有我们的这个技能等级证，以及企业的论证。那我们目前为止呢，我们5年制的学生，他过程性的中级工的考证的通过率达到了100%，并且有70%以上的学生也取得了相应企业的初级的论证。
1: 看到中职的情况之后，现在我们的人才培养有了什么样的变化？怎么样来保证这个质量？
3: 重点做了第一个呢就是贯标，第二个呢就是管过程，第三个呢就是搞教研，第四个呢就是办大赛。我觉得啊，那么首先贯标，因为我们浙江省呢制定了这样的中高一体的这样的专业教学标准、课程标准，我们就是要求学校所有的贯通培养的专业都要贯标。

0: 由我们高职院校来牵头，那么牵头以后呢，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制定好了以后呢，高职院校我们审核通过以后执行，确保标准能落地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叫管过程。管过程呢，就是我们刚刚说了，人培方案完了以后还有课程标准，所以呢，我们的课程标准呢，也是由高职要和中职共同审定啊。然后呢，我们是进行统考，就是同一个专业的核心课程，我们实施统考，这样呢就避免呢以前呢就是教什么考什么，现在是有什么标准我们考什么的，来倒逼我们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中职、高职还有企业教师一起来搞教研啊。那么比如说我们电商专业，那么中职一门课程呢是叫电商视觉设计与制作，那么高职跟它衔接的课程呢叫视觉营销设计，那么所以呢，我们中职和高职的老师还有企业就坐在一起集体备课。那么这门课两个怎么衔接，中职和高职我们怎么衔接，怎么能力递进啊？各自有什么不同的更好的教学方法，大家坐在一起讨论来推动。以前呢比赛啊，技能比赛，高职比高职的，中职比中职的，让我们这样贯通培养的成效呢无法检验啊。那么在我们浙江省推出了一系列的中高一体的技能比赛，我觉得这个中高一体的大赛也成了我们的这个贯通培养的一个试金石。我们有一个学生呢是中职上来的，那么叫陈梦婷啊，那么这个学生呢也是电商专业的，正因为我们贯通培养之后呢，他在中职的这个技能非常扎实啊，然后上来贯通培养上来之后呢，我们高阶的课程有一个商务数据分析，而这门课程呢我们是跟企业合作一起来上的啊，然后这个学生呢他就独立带一个运营团队啊，带了一个直播团队啊，那么在这门课程完成之后，那么他就是给企业的真实的运营账号实现了销售利润啊，达10万元啊，然后企业马上就提前把他录取了。
1: 所以是在港科、在政几个方面都实现了不同程度的贯通啊。两位书记校长都分享了各自学校的经验，当然我们所有做的这些最终目标都是为了更好的服务区域经济发展。今天我们讲浙江经验，接下来呢我们就到浙江宁波的宁海县去看一看他们的做法。
2: 浙江作为制造业大省，县域块状特色产业优势突出，其中宁海模具是国家级产业基地，已形成设计、制造到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产值近500亿，是当地支柱产业。
3: 现在新能源汽车产业最缺的是既懂模具设计，又能做精密加工和数字化仿真，还能在采线上解决实际问题的复合型现场工程师。本地人才是我们最受欢迎，因为稳定性高。这几年中高职一体化贯通培养改革的方向是对的，课程体系衔接了，也能对接企业真实需求岗位了，学生职业能力得到了明显提升。
2: 为了服务支撑好宁海县产业发展，宁海县政府相关部门发起成立县域产教融合共同体，统筹县域职业教育资源，以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宁海学院为核心枢纽，搭建起能力递进的一体化培养体系。
4: 我们构建起中职见习、高职助理、企业初级、在岗中高级的阶梯式培养路径，中职阶段培养见习现场工程师，掌握模具制造基础技能，能协助完成简单加工任务；高职阶段培养助理及初级现场工程师，具备独立完成精密模具设计、制造及调试能力，学历上实现高中、大专到企业资助本科的贯通，薪资等级对应企业12到5级薪资标准。
2: 杨立行原本是宁海高级职业技术中学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大二学生，2025年他和其他30人通过专业知识加职业技能考核方式，进入到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的现场工程师班。经过中职3年和高职2年的锻炼，他目前成为了宁波方正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的精密模具设计与制造现场工程师。
5: 贯通培养让我提前好几年

0: 用。五年的一体化培养，把企业生产项目按能力阶段分解成教学项目，让我在真实的生产线上学会了解决复杂技术问题，真正实现了从校园到岗位的无缝对接。
1: 宁海的经验啊，三会一组，能力递进。朱院长，您觉得这样的经验给其他的地方可以带来哪些借鉴？
2: 宁海的做法呢，比较有典型意义。浙江有这么多的县，县域经济都比较发达。那么宁海这个点位上，我们的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举办了当地的产业学院，它的培养模式，它其实是符合我们浙江全省层面提出来的，就是贯通培养，要体现政、行、校、企各方协作。这个招生就业过程当中是紧紧的依托于它的产业，就是它的模具，它的专业设置也紧盯的模具，它的课程也按照模具产业的人才需求来设置。那么在通过这么这个几方面的这个协作，实现了它贯通培养的这个目标，也实现了这个学校本身的发展。
1: 所以是紧紧围绕这样一个支柱产业，其实我们职业教育给了很好的人才支撑，是大家共同成就了这样一个500亿级的产业啊。
2: 对，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是的。
3: 我非常赞同宁海的这个做法啊，因为浙江省呢，在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示范区的这个大背景下，县域呢确实是一个主战场。但是呢，县域也存在着一个两难的问题，一个呢就是产业升级、转型升级需要人才，但是呢，企业招不到人，可能年轻人也留不住。
1: 所以其实无论是县域、市域还是省级啊，都要做好一个很好的统筹，搭建好平台，这样各方才能很好的协同。朱院长，您觉得这个协同机制我们怎么样建立？
2: 政府干嘛呢？政府它就是它搭台子嘛，它要这个出政策、出强保障。那学校干什么？学校就是做好这个主演，它要按照这个方案，它要做好人才培养工作。那么行业企业是不是是观众啊？它是不是这个盘演啊、群演啊？不是，它有它的职能，它有它的优势，它要发挥它的这个实践平台的作用、场外指导作用，让他们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现在我们通过现在在推进的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市域产教联合体，还有叫区域的职业教育共同体，让大家把所有的资源都家底都亮出来，让中职、高职甚至企业各取所需、各取所用，为我们贯通培养做服务。
1: 这个协同过程当中，我们的学校是主演、是主角啊。当然这个主角也不是说被动的，别人写了剧本之后我们来演，中间是发挥了很大很大的主动性的。书记，您觉得我们这个主动性怎么发挥？还希望得到哪些支持、哪些协同？
4: 我们还是要构建起一种就是产业对于人才需求的一种动态匹配的机制。那么从中职学校我们该怎么做呢？我觉得中职学校呢，要主动地联动我们的政府部门、高职院校和我们产业企业，要开展我们当地县域区域里边的产业岗位的这种调研。在这个过程中啊，要同步地更新我们5年制这种专业的方向，要对标这些新涌现出来的岗位和岗位群，来增设我们相应的课程，提升我们人才培养的这种适配性。那么实际上这个里边，我觉得还有一段也很重要的了，就是我们做了这么多是为了什么呢？最终还是为了我们的产业，为了我们的学生。学生认不认可，学生愿不愿意在贯通培养过程中更好地服务家乡、建设家乡，我们可以通过我们低年级时候的职业体验、企业研学，高年级的时候我们这种跟岗实践、临岗实习，在这个过程中把服务建设家乡这个观念融入到我们职业素养的课程里去，引导我们的各界的毕业生最终愿意留在家乡建设家乡。
1: 这个是中职的做法啊。张院长，那您觉得我们的这个主角要怎么发挥主动性，还需要哪些支持？
3: 政校行企啊，那么更好的来共享我们一些资源啊，来推动我们这个形式贯通走到实质贯通。那么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个还是在于企业人员、中职教师、高职教师能融合在一起，那么我们才能真正的我觉得走向贯通，就是把这个形式走向实质。只有我们这三方，就是中职教师、高职教师、企业

0: 的共同融在一起了，那么我觉得我们的标准才能更好的进一步落地，然后呢，才能让我们的大家共同协同，然后我们的内容呢，能真正的符合产业发展的一个需求。
1: 浙江的协同经验核心就是三句话，叫组织上有章可循，师资上跨界融合，资源上协同共治。这三个机制不一定每个省份都要照搬照抄，但这种打破壁垒追求深度协同的思路，我觉得具有普遍的参考价值。
2: 今天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分享了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浙江经验，也希望这样的经验呢能够给更多地方一些借鉴，在中高职贯通培养的过程当中实现区域统筹，各司其职，能力递进，实现真正的实质性贯通，更好的服务区域产业发展。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0: 下的运动，那手自
1: 理论先导，五层联动，推进专业整体实施。
2: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
1: 思维协同，系统推进，破解课程思政建设碎片化困局。
3: 思维协同啊，就是首先以目标为底，就是我们一切都为了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来制定其他东西。
1: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创新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培养建筑行业新时代鲁班。
0: 这些活动不仅是对鲁班作为历史人物的纪念，更是对工匠精神的。
1: 每年新学期开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鲁班广场都会举办学习鲁班精神、争做鲁班传人开学第一课活动，
0: 深耕细作自己的专业领域。
3: 我们入学第一课，很多就是有专业课老师讲专业，他在讲专业的时候就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思想也是进行相当于一种课程实证。
1: 自2017年开始，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便锚定建筑行业时代鲁班的培养目标，深入探究课程思政育人规律，改革实践课程思政体系。为此，四川建院构建了党委领导、部门推进、系部组织、教研室设计、教师实施的五层联动机制，全面系统推进建设。
4: 不管是从这个解决统筹的问题，还是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还是解决什么路径问题，都需要党委的从顶层设计、组织机构、政治保障这么边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和推动。
5: 我们愿意在重点时区建立，
3: 就是说从党委进行顶层设计之后，然后那个教处就是说行政上就开始推动啊。然后各教学院系他就落实这个党委的那个决定嘛，教研室啊就开展课程思政的那种教学设计，然后落到教师层面，教师就开始就是上课的时候就实施这个教学计划，从上到下成一个就是说系统的推进。
1: 为了使课程思政建设稳步扎实的推进，四川建院按照理论研究、教师培训、专业试点全面推开，四步走推进实施。首先，以理论研究为先导，组建课程思政专题研究小组，立项研究课题。其次，学校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对专业课教师持续进行课程思政理念传输、理论讲解、方法传授，开展元素挖掘、教学设计、课堂实施等专项培训和教研活动144次，举行课堂观摩活动72堂，参与专任教师4500。

0: 136人次，举办校级教学比赛3届，参赛课程152门，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课程思政实施能力。
1: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我们大概花了1年的时间，啊，把52个，教研室每一个都讲了一遍。
0: 四川建院选取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率先进行试点，使用新教材，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开展成效评价，总结提炼典型经验后，进而在全校范围内修订更新教学标准、课程标准、课程授课计划等教学文件55套，将课程思政建设要求全面融入其中，并在全校所有专业、所有课程中全面推开。
2: 学建筑结构一的时候，应该学过一种结构体系。
3: 首先是培训少部分老师，骨干老师，培训让老师掌握这种课程思政的实施理念和方法之后啊，我们进行试点。试点我们取得一定经验之后，就是直接在全校来推开。
0: 为了形成协同育人合力，四川建院以目标为地，元素为始，资源为工，方法为例。从4个维度整体设计人才培养和课堂教学方案，创立了有的放矢的开工设建4维协同育人路径。
3: 有的放矢啊，就是那个D，就是我们的培养目标；那个矢啊，就是我们的生元素，就是我们的元素挖掘，我们的元素的使用。在课程设计当中，使用哪些元素都是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第三种就是我们的那个其他的资源，我们收集了5000多条那个案例，在我们的课程思政研究中心的网站下面，就是以资源，那么为工，我们就是说最后以方法为例，比如说我们的项目师啊、学历仿真啊、任务师啊，就是 VR 啊，这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培养目标。
0: 四川建院构建起了专业目标统领、课程目标衔接、课堂目标落实的3级目标体系，并将合格公民和建筑行业合格从业者的素质要求分别作为基本思政元素和职业思政元素，将之作为助力课程思政课堂教学、达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建设。依托新时代鲁班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联合同类院校和行业代表性企业，统筹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建设，按 OBE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修订55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构807门课程标准，结合建筑行业实际集成200余个案例和5000余条素材，融合思政元素开发专业教材63部，建成在线开放课程34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10门。
1: 在我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
0: 为了弥补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相对不足、思政课教师对专业要求了解不多的缺陷，四川建院按照专业人才培养需要，重构并组建了55个由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企业技术和管理骨干组成的混合教学团队。
1: 内容上面 KLE 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3: 专业课老师那肯定是主力，然后我们的企业指导老师、我们的辅导员最了解学生的特点，然后就是思政课老师，思政课老师帮助那个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来把握我们向政治教育的大的方向，包括元素的挖掘，给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啊，就是说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一些能力和水平，大家在一起集中备课，把大家所了解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课程设计，就是我们的构建那种混合团队的初衷吧。
4: 先把管子做好之后再填满。
0: 在团队重构的同时，四川建院还重构了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把课程思政的评价融入教

0: 教学质量评价之中，通过教师自评、学生评教、督导听课、同行评价，从12个一级指标、13个二级指标、22个三级指标对教师课程思政实施情况进行多元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纳入教师个人成长发展手册，与绩效考核、评优评先、职称评聘等挂钩。
1: 我们砌完墙之后，砖与砖之间的砂浆的饱满度，
2: 我们的教学督导在对教师的日常的课堂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价的时候，加入了课程思政的有没有课程思政的设计，学生的接受度如何，课堂的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考核教师教学质量的一个方面的这个评价标准。
3: 评价是多层次的，就是评价一个老师的这堂课，有专家的听课，有教研室主任的听课，然后有学生的评价，那么当然也有就是企业对我们学的教育成果，就是学生最终形成的能力的这种评价。
0: 此外，四川建院还将课程思政列为 ISO 9000年度质量目标和教学质量监测指标，在教学建设、运行和管理等环节观测目标值的达成情况，形成同步实施、同步诊断、持续改进机制。
2: 就是教师、学生、教学过程、教学资源、专业等等，我们都有诊断和改进的这么一个流程，PDCA 的这么一个流程，进行设计，然后呢实施，检查它的效果，然后来进行改进。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课程基本上每一年有一个循环，所以它每一年都有一个提升。课程思政进入到了我们 PDCA 的循环以后，也会促使它的效果越来越好，教师的应用越来越熟练。
0: 团队重构、评价导向、诊断改进三项保障措施，激发了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活力。
4: 目前我的团队的老师们个个都有教材，个个都有课程，个个都有他们就是相应的课题，我都鼓励他们去做。这是从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精神吧，这也是弘扬大教育家的精神。
0: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5层联动、4步推进、4维协同、3项保障的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近5年，学生对教师满意度由90.2%增至98.7%，毕业生在行业骨干企业就业率由58.6%提升至64.2%，在中建、中铁等世界500强企业就业占比由36.1%增至42.4%，用人单位满意率由93.3%提升为98.3%。建成省级示范课程10门，国家规划教材41部，获评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2部，牵头制定、修订17个高职土建类专业国家教学标准、3个专业实训条件建设标准和2021版土木水利类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带动了全国高职土建类专业的高质量发展。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儿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

0: 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1: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0: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特诚挚邀请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一心学校参加体育特色课程足球脚背外侧运球的教学展示，让我们一起来感受运动的魅力吧。

0: 全体都要上心。李正，同学们好。
1: 老师好。
0: 欢迎来到金牌体育课。一说到足球，同学们都知道足球被誉为世界第一运动，它竞争激烈，对抗性强，深受同学们的喜爱。下面我们学习足球运动中的脚背外侧运球技术。下面开始准备活动，第一项练习行进间操，预备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第二项练习熟悉球性，

0: 面进入基本部分的学习，脚背外侧运球的特点。首先，灵活多变，它既可以做直线运球，又可以做曲线运球和向外变向运球，利于发挥运球的速度和掌握运球的方向，同时便于同学们对球进行保护。以右脚运球为例，那么左脚呢是支撑脚，首先站在球的侧后方，运球脚提起来的时候，脚跟注意要提起来，脚尖内转，在迈步前伸落地前，用脚背外侧来推拨球的后中部。下面请看老师动作示范。好，再看一遍。好，现在同学们准备开始练习。
1: 我看到老师的动作之后，首先我是觉得老师的动作非常的标准，随后呢我对自己也产生了一些怀疑，我怀疑自己能不能把这个动作做好。经过老师的一些讲解后，我成功的打消了这个疑虑，随后坚定了自己的信念。
0: 第一个练习，慢跑中的直线运球，方法是在两个标准盘之间进行直线运球折返。好，开始练习。好，我们尽量运用到脚背外侧来推拨球，脚背外侧

下面进行第二个练习，向外变向运球加速，从我们现在标志盘处出发，运球至内侧标志盘处之后，迅速降重心向外做变向加速运球的练习。好，开始练习。变向之后，我们可以加速运球到下一个标志盘处。

0: 好，这位同学做的到位熟练，来，掌声送给他。
1: 在展示最开始的时候我还是比较紧张的，就怕自己说万一出错了怎么办，但是到后面还是放松了下来，然后把自己练的东西

0: 都展示出来了，我觉得展示的还不错吧，因为也没有出太多失误，然后动作的前进性也都不错。
1: 下面进行第三个练习，看指示灯做变换运球练习。那么老师手中有三盏灯，红灯、绿灯和蓝灯。那么方法呢，是同学们在两个标志盘之间进行运球的过程中，老师呢会单手举灯，当老师举红灯的时候，同学们停止运球，当老师亮绿灯的时候，同学们做匀速直线运球，当老师亮蓝灯的时候，同学们做向外变向加速运球练习。
2: 选取了三个不同颜色的标志盘作为教具，培养了学生在运球的过程中要适当的抬头观察场上情况变化这样的一个好习惯。
1: 下面同学们开始运球。

0: 我觉得这个相对新颖的，就是可以锻炼同学们的反应能力，而且可以锻炼同学们在带球的时候一定要抬头去观察老师这个标准，我觉得这也蛮有意思的。
1: 下面进入游戏环节，游戏的名称水与争锋。进行每人一球，一起在中圈内运球，在护好自己球的情况下，听老师的哨声开始将别人的球踢出中圈，球一旦被踢出中圈则被淘汰离开中圈，剩下五位获胜的同学进行第二轮的比拼，最终剩下一位获胜的同学作为今天的总冠军。现在是一组的比赛，来，所有同学开始运球。好，注意一定要运到今天所学的技术，脚背外侧去运球。好，可以护好自己球，来，开始破坏别人的球。

0: 轮的比拼，我旁边的五位同学胜出。好，这五位同学在比赛的过程中做到了积极的拼抢，能够充分的运用到今天所学的技术，
1: 还是有一点点小紧张的，我自己的技术还是没有达到特别完善的那种，所以我就没有去太主动的太积极的去抢别人的球，就是守好自己的球，最终坚持到了就是初赛最后。
0: 下面是二组的比赛，开始运球。好，再次提醒，运用到今天所学的技术，

0: 第一轮的比拼，我旁边的五位同学胜出。刚刚这一轮的比赛，在场下剩下六位同学的时候，我旁边的这位同学从另外一位同学的身后将球顺利的踢出了中圈，非常棒。
1: 当时是六进五嘛，然后每个人都在防守，然后有一个同学想着去抢别人的球去进攻，我就相当于用了一个小计谋，就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他在抢别人的球的时候就没有看管好自己的球，然后我就趁机把他的球踢出去了。
0: 现在是第二轮的决赛，分别是各组的精英，最后我们要剩下一位同学作为今天的总冠军。现在开始运球，把球运起来啊，运起来。

两人的比拼。本节课的总冠军是我旁边这位同学，来，掌声。最后获胜的这位同学，他在整个比赛的过程中把脚背外侧运球这个技术掌握得非常好，争抢球的过程中他能够做到护好自己球的情况下将别人的球破坏掉，具有一定的战术思维。下面进行放松拉伸，第一个练习交叉腿起前屈，来跟老师一起做，预备起，一二

0: 本次课的学习，大部分同学基本上掌握了脚背外侧运球技术，那么当然还有少部分同学需要在今后的课堂上勤加练习，再巩固再提高。在比赛环节，同学们积极参与，奋力拼强，充分地体现了你们顽强拼搏的精神。那么希望将这种精神继续延续下去。金牌体育课下课，同学们再见。
1: 老师再见。
2: 不止在技术上要寻求突破，我更应在战略上寻求更好的方式，这样才能让我在以后的比赛和训练中取得好成绩。
3: 想要去进攻别人的时候，也要看管好自己的球，保证自己这个球是安全的，自己在防守的时候更要保护好自己的球。所以我觉得这节课最大的收获就是在踢球的时候要总揽全局。
4: 我认为一堂幸福的体育课应该具备以下特质。首先，所设计的教学内容和练习形式能够满足学生的需求，激发学生的练习兴趣。其次，从学生的表现情况来看，他们愿意主动参与其中，而且愿意跟老师

0: 跟同伴们分享他们的学习体验，最后整个课堂能够呈现出和谐、愉悦和相互信任的课堂教学氛围。
1: 亲爱的同学们，健康是一切的保障。

家好，欢迎来到金牌体育教研室，我是于素梅。体育课程改革大约每十年一个轮次，这一届的课程改革明确提出来一体化，对于体育课程改革的实施的主阵地体育课堂，我们该怎么样提升质量，该怎么样体现一体化的改革，该怎么样打造幸福课堂呢？我们聚焦四个字，学练赛评。学练赛评一体化是未来体育课堂教学的最基本的要求。如何把学练赛评协调灵活地体现在我们的课堂上？首先我们得知道学练赛评究竟各自代表着什么。学实际上是学生从外界获取知识、技能、方法来提高自我。学的过程是一个孩子在跟着老师，从老师讲解到老师做示范到老师指导学生，一个学习和吸纳的过程。那么除了学，实际上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练。除了观察老师是怎么做的示范，听老师是怎么讲的内容，更主要的就是学生要模仿练习或者自主练习。通过练习使我们所学的内容和知识内化为自己的方法，内化为自己的知识体系。体育是个操作性学科，学生只有通过练习才能够把知识掌握。那么这个练呢，就要求我们学生第一练得正确，不能按照错误的动作来练，所以学生出现错误的时候，老师要能及时纠正。第二，要练得合理，不合理的练习可能会出现伤害事故。我们练的要安全，我们练的还要有一定的量和强度，只有这样啊，才能够促进健康的过程当中来掌握技能，形成能力。第三个方面的我们要谈的就是赛，教学比赛和竞技体育的比赛是两码事儿。我们的课堂教学可以组织比赛，但是它不完全是竞技比赛。我们学一个动作就可以组织，让孩子比比俯卧撑，或者是平板支撑，或者是跳绳，这样的赛可以让学生更有积极性。所以赛的过程将来将成为我们体育课堂的常态。体育课堂上还有一个环节不能忽视，就是评。评包括教师评价学生，也包括学生自评或者是互评。那么评要评什么呢？要评学生会不会学，要评学生学会没有学会。那么评主要是要让学生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而且在评的过程当中要掌握评价的能力，要形成评价的能力。那么我们评老师就要给学生一定的标准。所以我们说学校体工作的主阵地主战场就是我们的课堂。那么课堂要让学生真正的喜爱，我们要考虑的两个字就是幸福。一体化的基础之上推行幸福课堂，实际上更能体现课堂的高质量，因为从形式上满足了学练赛评的全面性呈现。另外从学生的感悟方面，老师关注了学生的乐动会过程当中的一些愉悦感、欣喜感、存在感、满足感、成就感、获得感。未来我们体育课程改革，如果说要推进改革、提升质量的话，这样的课堂将是新的常态课堂。

0: 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0: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

0: 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产业升级浪潮奔涌，智能制造急需硬核人才支撑。作为教育强国建设综合改革试点的首批重点项目之一，2025年教育部启动先进制造业的6个重点领域，开展大规模集群式培养高技能人才。其中，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作为智能制造核心领域，人才培养标准如何锚定行业技术标准，对接企业能力需求？职业院校又该如何打造适配产业发展的育人体系？支教中国特别策划推出《制造先锋高技能人才启航路》系列节目，本期关注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领域，一同解锁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的实践密码。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领域的高技能人才培养。演播室邀请到3位嘉宾。

0: 欢迎三位啊，贺校长，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领域的这个发展，大家能够看到最新的这些无人工厂、智能工厂，您是不是可以跟大家讲一下，现在我们的高档数控机床跟机器人发展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它的自动化、智能化是什么场景？
1: 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啊，是大国重器，也是我们建设制造强国的一个重要的基础。目前先进制造业企业呢，都是通过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实现了智能产线的这个改造，从而呢实现了无人工厂或者叫做黑灯工厂。那么为了适应这个制造强国发展的需要呢，职业教育呢也大多数都开设了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领域的这个相关专业，以培养智能产线的技术技能这个人才的需求。那么据中国机械工程协会这个数据的预测呢，近五年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领域这个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呢达到200多万。那么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呢，这个实际上是有两个方向的，一个就是设计制造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一个就是运维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那么每一个职业学校呢都聚焦一个方向，然后结合当地重点产业的这个领域来确定某一个细分的领域。比如说我这个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领域培养的人才是满足制造新能源汽车的企业的需求的，或者也有的学校呢它是为了满足造飞机或者造船或者是其他机械工业、纺织机械等等的这方面人才的这个需求的。那么作为每一个学校来说，如果要服务于地方产业呢，就必须考虑到地方产业的这个需求和结构，来确定一个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这个细分市场，通过这个细分市场呢，深挖这个细分市场呢，培养出符合当地需要的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领域的相关的技术技能的人才。
0: 纵向上一部分是制造的，一部分是应用运维的，但是横向上其实是有很多不同的制造领域需要的。
1: 对，
0: 那现在产业发展到这样的程度，对于人才的需求，他们的能力图谱大概是什么样的？从行业的角度来看，
2: 因为机床这个产品它是一个技术和工艺的载体，所以这个产业向智能化发展的方向上，就是向高端化智能化的这个方向非常明确。这个方向呢我觉得发展得很快，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智能工厂的过程中啊，就对这个高技能人才的需求啊就急需啊，包括现在这个技术迭代也加速啊，也需要我们的高技能人才啊，所以在这方面呢，我觉得机床行业对这个高技能人才的需求还是蛮大的啊。但是在这个现实中呢，为什么我们做集群培养呢？就是现在这个高技能人才在我们生产制造啊这一线呢，就是我们的技能人才还是断档的。这里面有两个因素，一个就是我们的年龄断档，还有一个是我们的这个技能断档。这个年龄断档呢，随着我们这个有经验的这个工人陆续退休啊，这次年龄上出现了断档。因为现在这个技能对这个符合化、智能化、数字化的要求越来越高啊，所以对这个技能方面呢也极其需要啊我们的教育培训跟上啊，跟上产业发展的步伐。
0: 所以说实际上现在呢，如果应用到产业一线的话，最直接的一方面是研发生产制造的人才，另一方面是运维的人才，技术发展秒心秒意啊，在您这儿体现是最直接的。您觉得这些人才他们的能力画像图谱是什么样的？有哪些核心能力？
3: 现在作为我们一个这样机床制造企业来讲，首先我们需要的人员他要会生产制造机床。以前的方式呢都是师傅带徒弟的方式，现在由于这个产品的不断迭代更新的加速，需要我们的人才能够满足现在的整个的需要。比如说我要懂智能，比如说我要会信息化，我要会数据处理，这些方面都是要在体现在我现在的生产制造机床过程中的需要。另一方面，我们在运维，所谓的运维呢，就是当我们把机床交付给客户的过程中，我们要告诉用户这个机床如何能够更好地发挥效用，怎么来能让它的效能达到最高，在使用过程中更要对我们的人员有更高的这个技能的要求，包括应用起来。而且你要是他不但是自己是一个技能人员，他更多的还要教会自己的用户如何来使用自己的机床，这些方面都是要大幅的提高了我们对人员需求的这个水平的提升。
0: 机床素有工业母机、现代工业心脏之称，作为金属加工与精密制造的核心基础装备，其产业发展技术水平直接决定汽车、航空航天、新能源等关键领域的发展高度。当前我国已然成为全球第一大工业母机生产与消费国，产业规模连续13年稳居全球首位，产业发

0: 展步履铿锵，成果斐然。随着产业发展，中国机床行业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也更加迫切。传统单点式分散化的人才培养模式已难以满足现代产业集群发展的系统性需求，因此构建系统化的人才培养体系是当务之急，必须通过集群培养形成与产业布局同频共振的人才供给体系，以人才培养体系的升级为产业链创新升级提供动力。今天三位恰好是我们三组长制当中的三位组长啊，我们就分别来讲一讲三组长我们都做些什么，都有哪些效果。首先贺校长先从您这儿开始啊，学校的组长都做了什么，您觉得这前后有什么改变？
1: 我们这个集群培养计划呢是在教育部的直接领导下，我们毛会长呢是作为行业组长，贺总呢是作为企业组长，我呢是作为学校组长，来共同推进这个集群培养的这个计划的。集群培养计划呢，它能够颠覆传统的一种办学模式或者说教学的模式。那么作为学校组长来说，我主要做了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把企业的技术呢转化为教学资源。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把教学资源呢转化为教学标准。第三个件事情呢，就是把转化后的教学标准构建新的评价的体系和评价的标准。那么转化教学资源呢，主要是把企业的技术标准、工艺标准、技术参数等等，用一种教学语言来把它表述出来。就比如说把某一个产品的操作手册、使用说明书，把它转化成一种教学内容或者是教材。那么这是我们转化教学资源。那么转化教学标准呢，主要就是我们依据我们职业本科的相关的专业教学标准，或者是职业专科的相关的专业标准，来构建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领域的相关的课程的课程标准，使老师按照这个标准来教学，学生按照这个标准来学习。那么构建课程评价标准呢，主要就是想我们与企业进行合作，来验证一下学生通过这门课程或者这个专业的学习是否达到了相关的要求，是否能够适应岗位的要求。比如说我们这个智能车间运维这门课程，那么我们与这个中国通用技术集团的大连机床公司进行合作，把大连机床的相关的技术的标准、技术的要求呢转化成教材的内容，学生呢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能够利用虚拟现实的方式或者人工智能的方式，掌握智能车间的运维、智能产线的这个运维，从而使他掌握相应的这个标准。
0: 当然其实企业在其中是受益的，因为我们企业的标准进入到课堂之后，学生学的就是实时的了，他们在毕业的时候直接就可以过来，几乎是无缝衔接的就可以上手了。您觉得这个过程带来了哪些改变？您做了哪些事情？
2: 首先把我们自己在实际应用过程中的知识给学校进行反馈，把我们凝练出来在行业应用的这些不断沉淀的东西能够在这个整个教材中得以体现。同时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要把我们面临的一些问题也能跟学校进行反馈。以前可能我们经常会说啊，来了一个学生经常要通过至少2年到3年的时间你才能出图，因为他要不断的去适应啊工厂现在的一些需要啊，企业发展的需要。但现在呢，通过这种方式的一些培养来的学生，我们会觉得跟我们企业自己的需求会紧密的结合的比较好，马上就能做到。更重要的是呢，我们还给学生进行这种实训基地的一个建设。我们在大连机床有自己的一个实训基地，我们面向整个，尤其是在我们这个集群培养计划下支撑建设了一个实训基地。这个实训基地我们每年大概要给我们几千人到上万人到我们这来进行培训，具体的所有的这个场景都是跟我们实际要给机床厂客户要提供的解决的这个案例密切结合起来的，让他们能够得到实际的这种培训。然后同时呢，它还能增强对我们企业的这种理解和这种荣誉感。然后等他毕业的时候呢，他会跟我一个是从业务的角度无缝连接，另一方面呢，他可能觉得这个企业让我很感觉到温暖，团队我也很熟悉，我毕业就直接来加入到我们这个团队中来了。通过这种方式呢，让我们整个这个团队是越来越庞大，而且人也越来越多。
0: 的确在三组长制当中，毛会长您作为行业的组长是要实行一个更高层面的去做这样一个协同的。您做了哪些工作？您看到哪些效果？
3: 教育部推出这个职业教育这个集群化呀，我觉得作为行业组织，它应该发挥它的作用，搭建平台，汇集资源，制定规则，协调双方利益，在这方面呢，协会应该发挥它的作用。比如说我们行业技术标准的提供，协会可以进行调查研究，包括我们这个典型工艺的这种收集，案例收集，包括我们应用场景的开放，

0: 或者协会这方面都能发挥作用。包括现在我们现在在这个产业发展过程中，尤其企业发展过程中啊，对这种岗位的需求啊，到底需要哪方面的人才，岗位的这个能力清单是什么，行业协会它本来就是行业标准和国家标准行标的制定者啊，在这个标准中它一个推行，在产业过程中应用的最新技术标准，包括我们的践行工艺那反馈学校，包括我们的应用场景在生产线上，包括这个智能场景啊，包括我们的智能产线啊，在这个过程中呢，把我们的这个资源进行汇集啊，把这种生产一线的这种生产经验的这种知识怎么能提供给学校，他们进行这种课程的转化，主要发挥一些桥梁和纽带的作用。你比如像我们的智能化和数字孪生这个方向，就现在就是在机床上就应用的非常广泛，但是我们的大学里职业院校里就很少有这样的专业啊，包括我们一些智能产线的这种调试和优化啊，包括一些应用场景的解决生产现场的一些复杂的这种现场问题啊，这个对我们的这个专业技能提出很高的要求。所以在专业方向上，包括我们的软硬结合上啊，包括我们的数字化制造、智能制造，就智能制造方向上，尤其数字化啊这方面上，我觉得我们就给他提出了一个专业这种设置的这种要求。
1: 我们分别从三组长制、从五个教学关键要素讲到了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发挥的作用啊，您觉得宏观上集群培养发挥了怎样的辐射带动作用？
2: 我们这个集群培养计划还呈现了个集群共同成长、共同发展、共同进步的这么一个特点。我们有校校集群、校企集群和企企集群。比如说以校校集群为例呢，我们这个领域呢，一共联合了咱们国家的东部、西部、这个华南地区和东北地区的14所高职院校，来共同开展这个领域的改革，从而使我们这14所学校能共同取得进步。而且这14所学校取得的一些成果，比如说开发出的课程，比如说开发出的教材，供全国近1000所设有同类专业的学校使用。这样的话，推动了我们国家职业教育本领域的教学质量的这个提升。另外呢，我们还注重呢，在满足学生校内实习实训的同时呢，还这个建设一个中式平台，通过中式平台的建设来满足企业进步的需要，同时也让学生和老师在技术进步的过程之中提高自己的技术和技能。这样的话，对学校来说，社会服务能力的质量会更高一些，这个力度会更大一些。
1: 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以多主体联动、多领域协同、多要素融合的集群作战模式，全力打造高端装备制造、高技能人才培养新高地。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大学作为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领域课程改革试点牵头单位，汇聚29家行业头部企业、14所首期国家双高计划建设院校，成员企业覆盖浙东、沈大、宝汉天等工业母机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同时组建包括企业工程师、特级技师、院校专业带头人、骨干教师等152人的专业团队，构建校校联合、企企协作、校企融通的协同工作机制。
3: 改革当中第一步，团队组织的问题要跨校跨企，好多学校把这些企业跟这些学校都要协同好，一起来开发出高质量的一个教材、高质量的一个课程。我们都是在不断的摸索过程当中往前走。通过这个改革，我们发现最大的变化是企业从以前是这个被动参与到现在的主动参与，这个呢是带给我们的话很大的一个震撼。
1: 在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领域，学校课程建设聚焦工业母机、机器人产品全生命周期，精准锚定生产制造、安装调试、使用编程、集成运维4大关键技术环节，完成82门课程的听课评课，摸清校内教学实施现状与短板，同时运用信息化技术探索项目教学、案例教学等新模式，创新学训结合、做学相融的教学形式，让学生在学用结合中精进技能、提升技术。
3: 希望的话能够通过培养高技能的人才，服务区域的产业的发展，我们的团队能够解决产业上的一些技术问题，也更多的希望参与到这个国家各项这个重点改革任务当中来，为国家高技能的人才培养的话能够提供更多的支持。
1: 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呢，还很好的系统推进了五金建设，在学校这儿更多的是课程、教师、教材，现在也已经出版了第一本的数字教材啊。贺校长，在这些方面我们都做了什么？

0: 高精的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确实推动了教学的关键能力要素的改进。
1: 嗯，
0: 那么我们在专业课程教材师资和实训基地方面确实做了很多事情，尤其值得可喜可贺的是，我们出版了这个领域的第一部数字教材，叫做智能车间集成与运维这本教材。
1: 嗯，
0: 那么这个教材呢，它主要呈现出这么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这本教材呢是实行了三组编制。
1: 嗯，
0: 包括企业组编、学校组编跟行业组编。这个三组编制从机制上来保证这个教材的内容与企业的最前沿的技术是衔接的。那么第二个特点呢，就是这部教材呢充分地运用了人工智能技术，开发了相应的智能体，并且数字教材呢能够进行实时的动态的调整，确保技术迭代后的新的技术能够及时地在教材里面得到体现。第三个特点呢，这部教材能够适用不同类别的学习者，比如说这部教材既可以供职业学校的学生进行学习，同时也满足了企业培训的学习以及部分社会爱好者的一种学习，甚至是一些应用性本科学生的学习。现在这个教材呢，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发行以来呢，受到了各类学习者的好评，同时也受到了各类教育者的一种使用。
1: 数字教材做出来之后，要把它给用好，也需要我们很多的老师能够在一线教好才可以啊。您看到这样的老师和技师之间双向流动之后，再用教材，看到了什么良性循环的效果吗？
0: 通过这个项目的推进和数字化教材的使用啊，我们学校的专业教师跟企业的兼职教师的团队的形成呢更加快捷，而且团队的运作的机制呢更加变长。比如说我们通过这个项目，我们推进了双师队伍的建设和双师教师的建设，但更重要的强调的老师什么呢，一个是教师的教学能力，还有一个就是教师的社会服务能力。比如说教师的教学能力，他应该能够把企业的最新的技术搬到课堂上给学生来讲授。还有就是社会服务能力，就是为企业的公益、为企业的产品研发、为企业的公益创新来提供一些帮助，而且同时他在为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的过程之中，相应的教学积累就会沉淀起来，就会提升他的这个教学内容。所以说呢，在这个项目下呢，我们有一批老师呢派到企业当科技副总，得到了企业的认可。同时在这个项目下呢，我们也有一批企业的兼职教师成为产业教授，进入到我们学校来。那么有了科技副总，有了产业教授，使我们专兼职的这个十字队伍的建设呢更加取得了成效。在集群培养计划的这个整体的框架下呢，我们在行业协会的指导下，与大连机床跟诸多的机床公司进行合作，开发了机床智能化应用技术这个专业。这个专业呢，后面我们上报的教育部申请纳入了教育部的专业目录里面，教育部经过论证认为我们的这个提出来的申请是合适的，因此纳入到教育部的专业教学目录里面去了。那么这样的话，全国有将近1000所学校呢在这个目录下呢开设了这个专业，并且开设了相关的课程，从而更好地满足了当地产业转型升级的对人才的需要。
1: 所以也是目前我们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啊。王会长是作为三主编当中的行业主编啊，您在参与的时候都有哪些考虑？
2: 作为一个主编之一，包括对这个数字教材的这个内容，它的先进性和简行性啊，我觉得它的专业设置方向上啊发挥一定的作用啊，因为现在这个技术啊，包括这个产趋势这个发展，对技能人才提供了很高的要求啊，所以对这个专业设置方向上，我觉得提供一些很有这个前瞻性的建议啊，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在这个师资上，包括我们这次这个在产教融合高精能人才培养上，希望企业的技师能入校教学。在这方面呢，我感觉到我们也是把我们行业的这种一些技师啊，把他这个人才库建立起来，供学校到学校里去共同的培养学生啊，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行业协会应该做的一件事情。
1: 其实一直以来，学校都是希望能够有更多双师型的教师的。现在企业的技师就直接到学校去了。
3: 我一方面作为组长，一方面作为企业的这个负责人，作为组长来讲是配合我们毛会长，把这方面各个企业在智能化需要的这个需求汇总到我们协会来。作为我们企业来讲，因为整个在我们这个大连机床，把它聚焦在智能制造这个领域上。那好了，我们在智能制造这个领域上，我们沉淀了哪些的知识？啊，有哪些在生产过程中需要智能制造要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在应用的场景上需要哪些智能制造的作用，我们把相应的这个案例呢最后就都反馈到我们学校的这个教材里去。我们经常现在讲叫 AI 加，那么 AI 怎么和机床加，我们把这个所有的案例融进去，这样的话让我们的学生在

0: 学校的过程中就能掌握第一手企业的需要的东西，也能学到第一手的知识，他就能更快地去融入到企业中去。拿我们企业来讲，我们自己有自己的工匠学院，同时我们也为整个这个人员培养，是不是面向社会也成立了相应的实训基地，这都是在我们整个集群培养计划下来开展的相应的工作。我们一个希望呢，就是为整个社会上培养人员，另一个角度呢，希望能够把我们企业沉淀下来这些技术用于这些人员的深入的一个技能的一个提升。中国通用技术集团作为一个央企，它不但要把自己的场景开放，更多的还要把自己在机床和机器人相关领域中沉淀下来的一些知识给我们这些学员们进行一些传递，这样的话来才有助于这些学员学有所成，然后再回馈到我们这个制造企业中来。
1: 集群培养计划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啊！当然现在智能制造发展得太快了，您觉得在未来3到5年的时间吧，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这个领域还会有哪些新技能新需求，应对这些新的需求，我们的人才培养该怎么布局？
2: 我们现在呢进入到人工智能的时代，我们要迎接人工智能，同时呢要拥抱人工智能。那么在这个状态下呢，我们这个领域的改革呢应该做到人机协同，或者叫做人智协同。那么重点呢，我想在未来一定要做好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 AI 赋能教学建设，一件事情呢就是要注意 AI 赋能课程评价。那么通过这两件事情的这个为抓手呢，进一步的推动我们未来人才的建设，推动人才的健康的成长。
3: 因为现在这个未来的这个技术迭代这个加速，我觉得对于我们技能人才的这个培养，我觉得是更加迫切啊。我感觉到这个集群这个培养，它这是一个制度创新。过去的这个职业培训啊，它是跟随产业。我现在想着就是这个将来未来培养的话，我觉得给我们应该是跟产业发展同步，甚至在某些方面应该稍微的超越一下我们产业发展。这样的话我觉得对企业来说呢，将来这个技能人才进入以后，我觉得对我们产业的发展帮助会很大，对我们国家制造强国的这种发展也很大啊。所以我觉得技能人才的培养是我们产业和这个教育啊，一个共同完成的一件事情。我感觉到这个将来这个技能人才的培养，关于这个集群呢，我觉得应该产业和这个教育应该成为一个生态的协同体。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对我们未来的这种制造业的发展啊，尤其是制造强国的建设，我觉得这家呢应该是很大的战略举措。
0: 我们作为中央企业里唯一将高端机床的研发制造的中央企业，我们刚才反复都在说，我们愿意打开场景，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知识给我们的学校提供过去，同时我们也愿意把我们的这个市场打开，让更吸引更多的技能人才到我们企业中来，为我们整个制造强国战略贡献我们央企力量。
1: 谢谢三位嘉宾，这也是我们共同的愿景啊！希望在未来，在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的引领之下，我们能够培养出更多的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领域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更好地服务制造强国战略。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智将》。

0: 强科研，育人才，为区域发展赋能天力。
1: 通过教育的这个过程，把技术进行延伸，然后让更多的学生来服务好我们的养殖终端。
2: 你要用最朴实的语言，要让没做过、没上过学的人也能听出来，能听懂你在讲什么，这才是做学问的一个目的。
0: 搭平台，聚合力，推动产教、科教双线融合。
3: 我们正常的教学啊，还有这个科技研发，甚至包括社会服务是融合在一起的。
4: 通过平台建设、团队建设、项目实施、成果转化，不断地将课余转化为人才培养的教学资源。
0: 本期栏目带您走进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讲述这里农牧种菜结硕果、科研创新续新篇的执教故事。在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现代渔业学院，有一位在渔间守望的教书人。

0: 叫元圣，被广大渔民誉为鱼病防控的定海神针。
1: 我们除了检查的这个流程，然后体表的检查，它有各种标准，有不同的问题，不同的鱼可能还不一样。包括鳃饲的境界，不同的鱼它的寄生虫种类也不一样。后面还有内脏的检查和体内寄生虫，所以说我们基本上都会给大家准备一些活的这些鱼类，然后尽量多的来发现这些问题。
0: 鱼病是制约水产养殖发展的重要瓶颈。自2009年毕业后，元圣便投身养殖技术研究。如今作为县里鱼病防治负责人，面对鱼病频发、养殖户损失惨重的困境，元圣努力寻求解决之道。
1: 后来正好机缘巧合，在2012年就来到了学校。通过这样的这个工作呢，既能够把自己的专业发挥得更好，也能够通过教育的这个过程，把技术进行延伸，然后让更多的学生来服务好我们的养殖终端。
0: 十多年来，元圣专注于淡水鱼病防控研究与实践，通过分离病原菌、药敏试验和临床经验，成功攻克斑点插尾蜥、爱德华氏菌病、抑郁银蓟鳃、出血病等难题，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了鱼病标准化防控技术。
1: 像我们淡水鱼现在大概有超过120种鱼，那我们现在做的这个工作就是做减法。然后呢，我根据病原的大类，就是细菌病、病毒病、寄生虫病，然后每一个大类呢，我来构建相对的落地可行的标准。我现在应该已经收集了大概8000张左右的这个比较典型的照片，然后这个技术现在应该在超过60家企业已经应用了。
0: 以鱼病防控为笔，以科技兴鱼为目，在攻破技术滞后难题的同时，他也将鲜活的案例融入了课堂。
1: 各种各样的病症、寄生虫都是能够亲眼见到的，通过拍照啊，然后通过后期的一些提交总结的方式进行强化记忆。
0: 立足养殖一线，培养渔业人才，如今元圣带领的学生团队也在全国水产养殖集中区发挥着重要作用，为渔业可持续发展注入了不竭动力。2020年，为进一步推进水禽保种与育种研究，江苏牧院组建博士团队，广纳贤才，王军老师就是其中一员。
2: 所以你只要稍微有点地方，还一差。
3: 正好也是赶巧了，因为那年如果再晚一点，我就年龄就要超了。从我们来到牧校以后，然后就直接到了这个国家水禽基因库，一直到现在。
0: 王军老师口中的国家水禽基因库建立于2008年，位于江苏现代畜牧科技园，涵盖保种监测、性能测定、育种等功能区。一来到这里，他便迅速进入了工作状态。
3: 就是了解整个的这个生产情况，怎么设计我们的实验，解决什么问题，是什么个基础，基于什么原理，然后怎么去开展这个分子实验，得出了他想要的结论，然后是不是和刚开始的假设是一致的，后面再来的新学生是不是可以继续给他进行验证，就形成一个循环框架。
0: 近年来，园区先后举办全国禽类 PGC 保种关键技术研讨会等学术活动。PGC 技术以全面保存遗传信息、降低保种成本和灭绝风险的优势，引领行业创新。胡团军作为核心研究员，也成为江苏牧院重点引进的科研人才。
3: 怎么把它引进到我们学校来，就开始做相关的一些工作。
4: 水禽基因库保有全国最大的水禽品种，所以这个跟我的那个研究方向呢是非常接近的，我对咱们这块也是非常关注的一直啊。
0: 2023年，胡团军研究员全职加入江苏牧院，随后双方迅速组建禽类胚胎生物工程科技创新团队，完成鸡胚胎中性腺组织的分离与冻存，并将研究成果进一步应用于苏牧、黑羽番鸭、凤城白鹅等新品种。
4: 我们经过长时间的摸索，找到一个比较

0: 合适的培养基，就把那个体外培养的生殖干细胞呢，已经打到代孕宿主里边，通过这种快速繁殖的方法，能扩大它将来育种的速度。
1: 其中的这个鸭的品种资源是11个，然后鹅的资源是21个，还有4个国外的这个品种资源，所以合起来是36个。
2: 新技术、新发现、新人才齐聚，他们共同为水禽产业种质资源保护创新唱响了向天歌。与此同时，江苏牧院的老师们也积极投入到了科学普及活动，
3: 就是特别是一些艰辛的奋斗史啊，一些取得成绩啊，要就是把这个书要融到课堂里面去。你要用最朴实的语言，要让没做过、没上过学的人也能听出来，能听懂你在讲什么，这才是做学问的一个目的。
0: 我的风格就是字越少越好，啊，尽量就是以图的形式，让大家一看赏心悦目，他一看，哎呦，那就一下就明白了。
2: 多年来，江苏牧院集聚国家水禽基因库等科研平台，为社会各界培养330余名教师，接纳近50000名学生实训，辐射带动4100多户农户增收致富，有力推动了地方区域经济发展。
0: 随着现代养殖业的这么一种技术的进步，实事求是的讲，这个高端企业是引领我们专业的建设，根据需求来规划我们的专业建设，实现这个人才培养的供给侧和产业发展的需求侧的精准对接。
4: 对，我们这个目前现有的表达体系呢，
2: 非洲猪瘟是生猪行业的致命杀手，然而疫病疫苗的研发却仍是行业空白。面对这项难题，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的江苏省受用生物制药高技术研究重点实验室的老师们全身心投入到了技术攻关，
5: 重点开展非洲猪瘟活载体疫苗研发、巨噬细胞系构建、精准高效检测方法的建立。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实验室呢建立了一些快速的、灵敏的一些检测方法，然后呢就是能把这个病给它诊断出来。
2: 一方面，积极破解非洲猪瘟防控卡脖子关键技术难题，为非洲猪瘟鉴别诊断与疫病进化提供技术保障；另一方面，学校老师们也联手企业开展产品研发合作，致力于打通兽药产业发展的最后一公里。
5: 我们建立了水禽病毒病的荧光定量 PCR 检测方法呢，有17种，同时呢也研发了检测试剂盒，针对这个免疫程序不合理，我们也优化了肉鸭种鸭、肉鹅种鹅免疫程序。同时呢，针对大肠杆菌病的综合防控，我们也制定了一套方案。
0: 那么近几年呢，我们也获得了像这个生殖催乳颗粒啊、蜘蛛香胶囊啊、亚肝炎病毒的这个蛋黄抗体啊等这个新兽药证书呢4个，这个还是非常不容易的，就是具有这个自主知识产权的这种新兽药。
2: 科研工作的深入推进，不仅为江苏畜禽产业的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也有效促进了教师团队的专业成长，提升了学生的实践能力和科研素养。
6: 中药鉴定技术呢，是本专业的一流核心课程。我们立足实训中心、科技平台、教学工厂等一些真实的教学情境，聚焦职业能力的培养。所以我们的教学内容是紧跟着药品行业发展动态，融入的中药鉴别岗位的新技术、新规范、新标准。
7: 老师经常组织我们进行小组比拼，对照着岗位操作标准进行反复练习，这样我们的技能操作就更加精准、更加高效。
8: 有很多理论知识都比较抽象，但是我们通过在线课程的一些视频、动画，还有虚拟仿真训练，能够帮助我理解学习的重点内容。
2: 传道授业，科研拓新。2022年，这支动物药品行业的生力军生物医药专业团队成为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2023年又荣获首批国家级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 这些成果

0: 也助力着学校在科研创新之路上行稳致远。
1: 通过知识有效的课余和教学的有机融合，真正把产教融合不断地向科教融合进行转化。
0: 为此，江苏木院聚焦畜牧兽医和生物制药专业群的建设，召开产教融合科教融会大会，推动市域产教联合体内涵发展，先后承办江苏职业教育与产业对话等活动，积极推动两翼建设。
1: 在会上，学校发布了政府清单、企业清单和学校清单、三长清单，进行政、行、企、校全面对接，落实合作办学、合作育人、合作就业、合作研发、合作发展，从而推动这一院校和企业之间的深度沟通和协作。
2: 通过这种促进会啊，就把我们的工作啊又提高了一个从思想上和行动上的一种重视的一个层面上来了，然后后面的工作推进啊更有制度化。
3: 我们学校呢，在这个过去啊，在产教融合方面啊做的是非常成功的，也是获得了社会上的这个认可，这是人才的这个支撑。
0: 多年来，江苏木院积极推进产教融合、科教融会，强化专业与行业结合，打破专业壁垒，融入科技创新，助力学生全面发展，打响了畜禽宠、农牧仲裁、肉蛋奶健康中国的苏木品牌，每年向社会输送超4000名毕业生，一大批一懂两爱的农牧科技类技术技能型人才，有力地助推乡村全面振兴。
4: 面向未来，学校将围绕第二期国家“三高”计划建设，重点布局现代畜牧、生物医药、食品健康等专业集群，赋能产业升级，着力为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培养更多知农爱农专业人才，为服务乡村全面振兴贡献苏木力量。
0: 农牧重采结硕果，科研创新续新篇。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始终践行紧扣农牧产业链办学，紧密结合产学研育人，紧跟区域增长极发展的办学理念，以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建设目标，推动教育升级，引领职业教育现代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建设农业强国提供现代农牧产业所需的新质人才资源支撑。

0: 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

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

0: 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1: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0: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劲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的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

0: 声响，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0: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安全动起来，我是张琪。当冰面上照映出璀璨的灯光，轻盈的身体画出优美的弧线，今天我们将要共赴一场力与美的盛宴，感受花样滑冰的极致浪漫。

0: 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老师。首先欢迎季老师。
1: 大家好，我是花样滑冰教练季峰。
0: 欢迎季老师。来，石主任做一下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是史维利，来自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运动医学科。
0: 我们经常提到花样滑冰呢，都会想起来翩若惊鸿，宛若游龙。季老师，在您心目中，花样滑冰是一项怎样的运动呢？
1: 它是一项艺术和体育相结合的这样一个运动。
0: 可以让我们感觉受到力量与优美。
1: 是的，是的。
0: 好，那石主任呢，在您心目中呢？
2: 其实在我看来呢，花样滑冰这个运动还是有一定风险的一项运动哈。
0: 马上到自己的专业了。
2: 对，因为在我们门诊还是经常会看到我们花样滑冰的这个爱好者，或者说专业的运动员，有出现这种运动损伤的情况，到我们门诊来就诊啊，说它还是有一定的风险。
0: 好，那么在我们节目的正式开始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从事花样滑冰都要准备哪些护。

0: 或者是我们的装备。老师，花样滑冰运动员呢，首先在一开始我们需要准备什么样的装备呢？
1: 首先肯定是要有一双合脚的冰鞋，适合他当前水平的这样的一个等级的一个冰鞋，然后呢，刚开始基础训练的话呢，需要准备这个护具，像护膝、护肘、头盔这样的一些简单的护具这样的。
0: 哦，您刚才提到冰鞋了，我们不知道能否看一下？
1: 这是两双不同的冰鞋，这双呢就是相对来讲更专业一些的冰鞋。
2: 对，我看这个的这个帮比那个要高一些哈。
1: 对对对，因为初级的时候它这个脚踝的力量比较小，如果这个鞋帮太高的话呢，它可能驾驭不了这个冰鞋。花样滑冰这个冰刀是有一个外刃和内刃的，这样它才能在圆上做一个圆的运动，所以说初学者建议还是穿这个鞋帮比较低的。这样比较灵活，但是太高的话呢，它可能也动不了了，它只能平着走，平着走它只能滑直线了，是这样的。
0: 但是您看，师叔，我就发现一个问题啊，你看像我们理解啊，你想在冰上稳，它是不是得平根？
2: 对，
0: 对吧？它怎么还会有个高根啊？这个会帮助我们做某些动作吗？
1: 因为人的这个足弓的这个结构是这样的嘛，是拱形、桥形的，那我们需要运动小的时候我们感觉不到，但是我们做大的运动的时候就需要足弓。起在中间起缓冲作用的足尖和足跟的最大角度，是让我们中心最大化的移动，让我们的这个身体最大化移动，让我们中心能跟上。
0: 另外呢，就是要不要穿小一点的鞋子？比如说，我知道舞蹈运动员他有比如3.7的脚吧，他可能会穿3.65或者是3.6的鞋子。这个鞋子需要不需要穿小一点呢？
1: 成年也好，还有这个孩子也好，最好穿这种手伸进去以后不是专业的话，手伸进去的话大1.5指是正好的。
0: 要穿大一点的。
1: 大1.5指，因为尤其是孩子，他脚在不断的长，在里面做剧烈运动的时候，尤其滑冰，它有些点冰跳，产生的冲击力、身体重量几倍的时候，包括落冰如果太小的话，这脚就很快就会产生这个起泡啊，或者是甚至磨这个出血这样的，或者是脚趾变形所以初学建议大1.5指是正好的，你想能多穿几年，那鞋冰鞋比较贵啊。那么专业的孩子最好是正好好的，脚比较小。小的话才会产生一些不良的一些后果。
0: 刚才呢，我们听季老师已经介绍完这个冰鞋了，会非常的重要。但是您看，像我这样的人到这个冰场上，是不是一双鞋就够了？
2: 那肯定不行尤其对我们像一个初学者，对这个滑冰的技巧还不是很熟练的时候，很容易摔跤。所以说呢，像我们常用的护肘、护膝都是必备的，还有一些头盔啊什么的，可能都是要佩戴好，防止说这种损伤的。
0: 教学环节了，来，让我们先请出我们今天的体验者，有请。先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王孝晨，今年13岁，已经学习花样滑冰5年了。
0: 好，那么接下来就要进入到是我们的教学环节了，我们把时间交给他。
1: 花样滑冰呢，绝大部分是这个圆上的运动所以说呢，这个而且呢，冰刀呢又分为这个外刃和内刃上冰以后滑行的时候呢，要首先要把这个外刃和内刃的这个感知找到，那么呢，我们先做一个适应在冰上这个圆上运动的一个热身的一个动作就是这样前后的，让你的髋部平行然后呢向下发力然后你的身体找到你身体的重心位置的平衡，好吧？做一下，对，快，加快，逐渐加快。好，滑起来做这个动作。

好，通过以上的动作呢，我们就完成了花样滑冰在圆上的所有的这个热身的动作啊。刚才滑行的呢是前后左右的一个轴的一个控制啊，主要是滑一个滑冰弧线直线啊。那么呢，我们现在逐渐的通过这个把弧线缩小，通过这个螺旋线的形式啊，给它变成一个旋转的动作啊，做一下。

下这个双足转哈，加深一下我们滑行用刃的这个难度。对，远离身体，远离重心。增强你的平衡能力。啊，加大下压，啊，前推，对，加大你的动作角度。

0: 才我们看到的晨晨跟着季教练在冰上的进行了各种动作的学习，真的是非常的优美啊。那季教练刚才进行了哪些动作的教学呢？
1: 刚才主要做了一些滑行啊，滑行的一些，还有滑行进阶的一些训练，在滑行基础上进阶到旋转啊，然后在旋转基础上进阶到跳跃这样的一个训练。
0: 我觉得还是挺难的哦。那您在刚才看到的时候呢，您觉得就如果从我们的运动医学方面来说，我们可能在哪些方面呢可以做一部分加强？
2: 就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刚才在我们这个训练的学的过程中呢，这些对腿部的力量要求其实是很高的。
0: 对，
2: 所以说要像我们的踝关节、膝关节、髋关节，包括我们大腿的肌肉力量的训练，其实就特别特别的重要啊。以及你看，我们这其实在滑行的时候速度还是很快的啊，所以说呢，这个训练之前呢，我们做好热身，做好充分的拉伸和激活，其实对于预防我们这种损伤的出现也是很重要的。
0: 好，那我们可以用哪些动作方面来强化我们某些一些部位它的一些像肌肉啊，还有包括像我们的一些关节方面呢？
2: 其实这个不同的部位的它可能这个动作呢就不太一样了啊。比如说像我们踝关节的力量的训练啊，它可能常见的有几个动作啊，我们可以来请我们的这个
0: 晨晨
2: 来帮助我们演示一下哈。第一个其实就是特别简单的，
0: 我会
2: 日常就会做的，
0: 是这样吗？
2: 你这个可能不行。
0: 不可以是吗？
2: 对，这个我们正常的这个踝关节啊，就是力量训练特别好的一个动作，就体肿训练啊，不知道有没有晨晨有没有做过？
3: 做过，
2: 经常做是吧？
3: 对，
2: 你看就是我们很专业，
0: 很专业
2: 的一个
0: 教学。那晨晨，你给我展示一下是什么呢？
3: 就是立后脚跟儿。
2: 立后脚跟儿，
0: 每次要做多少组啊？
2: 一般呢，我们每一次的话呢，做个大概30次上下，然后呢，一组。大概做4到5组，中间大概间隔个30秒到1分钟左右的时间，晨晨做的这个呢，其实还是，很好的，但是呢，还有一些改进的地方，比如第一个的话呢，我们的双脚啊，其实略微分开一点，双脚略微分开一点。第二个就是说，我们提肿，就是我们提起来以后呀，要坚持一会儿，刚才动作太快了，晨晨可以这个侧过来，再给我们演示一下，我们这个双脚脚尖啊，然后垫起来以后呢，脚后跟离地。对，我们这个时候需要尽可能久的去坚持。这时候有没有感觉到我们的小腿后方的肌肉有这种发酸发紧啊？这种感觉？哎，其实我们还跟晨晨一起比赛一下啊。
0: 比赛不行，我这个
2: 发抖
0: 了，我在抖了，现在感觉。
2: 其实这种发抖的感觉呢，就是正常的，我们的肌肉已经在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训练啊，然后再慢慢的放下啊，这样再慢慢起来啊。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脚尖起来以后要有一个坚持一段时间，这样特别有利于我们的这个踝关节的肌肉力量的训练。当然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如果说进一步的要进阶的话呢，我们还可以找一个台阶或者找一个脚踏板这样来帮助我们进一步的去做一个高阶的这个力量的训练啊。好，我们这里呢正好有一个踏板，哎，这时候呢我们的晨晨呢可以站在上面，对，我们大概我们整个这个脚掌的前1/3到2/2在这个上面，然后后边的话呢是一个悬空的状态。这时候我们再来做我们的提肿，看这时候晨晨已经有点不太稳定哈。哎，我们再做这样一个训练啊。其实平时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找到像有台阶的地方就可以做训练，
0: 就是楼梯的台阶。
2: 对，
0: 然后后面还有扶手，对于我这种新手来说还能扶着，
2: 哎，还可以，对，防止摔跤。然后如果再进一步的话呢，我们就可以过渡到单脚的训练。
0: 单脚的训练，
2: 哎，晨晨可以不再帮我们演示一下哈？我觉得晨晨应该没问题。对，我们在这个可以进阶的，对，晨晨的稳定性还是练得非常好的哈，这个呢就是非常好的一个习惯啊。那右脚做完以后呢，我们就交替的啊，左脚也同样的来做这么一个，在这个台阶上做一个提肿的一个训练，这个呢就会有一定的针对性，比如说我右脚踝的力量弱一些，那么我们可以针对右脚踝做专门的一些训练。

0: 练。嗯嗯啊，那这个呢就是一个特别常见的一个体种训练的一个方法啊。还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利用我们的弹力带啊。那有请晨晨再为我们来演示一下哈。来，我们这个坐正了以后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弹力带的它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作用哈，就是我们可以锻炼好我们踝关节的这个各个角度的一个力量训练。嗯，比方说我们这个晨晨来帮我们演示第一个动作哈，我们哎。看我们这时候呢踝关节呢是做了一个这个指屈的一个动作，就锻炼了我们相对踝关节指屈的一个肌肉的力量的一个训练啊。这样的话呢晨晨做得非常好啊，但还是一样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动作太快了。嗯，就是我们做完指屈以后，对，在这个角度上力量的时候我们要停一会儿，然后再慢慢的再放松啊，然后再回来，一样的我们大概15到20次一组啊。然后呢每次呢我们大概做个可能5到8组左右的一个情况。那这呢是练了一个指屈的一个力量训练。那还有的话呢，我们这踝关节还有一个背屈的一个力量的训练。那这个时候呢可能需要有人协助，或者说我们可以去借助一个柱子啊，这样的话呢，哎，晨晨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是来一样的，我们背屈完了以后呢这个要坚持住，然后再慢慢的放松，然后再来啊。这样的话呢就是相当于是练到了我们踝关节的一个背屈的一个肌肉的力量的训练，相当于是我们勾脚这个动作。嗯，同样的还能够练到我们踝关节的这个外翻和内翻的力量，这个时候同样也需要有人来专门的去协助啊，我们放到这个角度，然后来晨晨帮我们做一个外翻的动作啊。这个时候呢就练到了我们踝关节的外翻的肌肉力量的一个训练啊，这样的一个啊。同样的我们如果放到这个把弹力带放到我们的内侧的话呢，就能练到我们这个内侧的这个控制我们踝关节内翻的这个力量的一个训练啊。这个可以说呢这个是非常的实用方便啊，一个弹力带。对，这样的话一个简单的弹力带我们在家里呢就可以练好我们踝关节的4个角度的力量训练啊，可以说是非常的简单又实用。
1: 嗯，刚才我们都知道这个踝关节啊是我们在练习花样滑冰或者是我们很多冰上运动都可能会出现问题的一个地方啊。那季老师在您平时的教学过程中还有哪些同学们可能会出现运动损伤的地方呢？
2: 大腿内侧的小肌肉群啊，比较容易出现拉伤。
1: 比如说都会有哪些动作可能会造成我们大腿内侧的小肌肉群损伤呢？
2: 像初学的一个蹬冰，因为花冰是在圆上做的运动，它时刻在转体。
1: 就这个蹬冰就会吗？
2: 对对，它在一转体的时候，它会产生一个髋部的一个转动啊，它无意识的，它没有那么大的活动度的话，它就会拉伤。
1: 哦，那高阶的呢？哪些动作？
2: 比如说做一个非常快速的一个旋转，他没有做好准备的时候也会出现的啊。
1: 你做一下，晨晨。
3: 就是没有做好转之前的准备的话，就可能也是一那个没准备好，然后呢可能使劲使大了也会抻着。
1: 哎呦，这个肌肉拉伤好像挺少见的吧？
0: 是的，这个属于是我们内侧肌群的一个拉伤，这个呢属于我们花样滑冰啊比较特殊的一个动作会造成的。
1: 那季教练，我们平时会用什么样的动作来激活我们这块肌肉呢？
2: 做一下这个髋部的内外侧的一个激活，大概是侧弓部，然后去旋转你的髋部啊，旋转肌的一个激活。因为人平常很少左右走和转着走啊，但前后走的比较强，肌肉比较强，所以说，花样滑冰是单足运动和圆的运动，啊，所以说左右侧的肌肉和旋转肌、螺旋肌比较要比经常去练。那么还有就做一下这个动作，转体，然后这个转体，对，这样去激活它的一个激活它的肌肉，这样就会好很多。力量方面的话可能会做一个侧的支撑，对，然后抬起这条腿，抬下面的腿，对 H 型，对，可以把这个上面放重物啊，这样的加强它内侧肌群的工作啊，这样的话它就内侧的胯部就不容易拉伤了。大概是这样的。
1: 确实我们发现每一项运动呢都会有自己独特的一些训练方式。好，刚才我们已经讲了两个部位了，其实我特别关心的就是膝关节。为什么呢？不是说我在训练的时候啊，是因为我在滑冰场走不动路，我经常会跪。
0: 这种情况呢一般啊比较特别疼的时候可能就是跪地上伤到我们的髌骨了。那这个呢可能就是因为滑得不太稳定。
1: 我们会用什么样的一些方法开始去训练到我们的膝关节呢？
0: 像膝关节的这个训练的话跟踝关节其实很像，也是以一个力量训练为主。

0: 我们需要什么呢？我们需要这个常见的一个动作，比如说我们靠墙颈蹲。
1: 哦，我知道，就是竖着往这边蹲。
0: 对，特别像我们以前那个扎马步的动作。
1: 哦，我怎么听见咯噔咯噔的声音了？
0: 因为啊，你这个动作不太标准。
1: 陈真
0: 帮我们来演示一下啊。好，我们这个动作呢叫做靠墙颈蹲啊，有个墙呢我们就可以完成。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双脚啊慢慢的有岔开，然后与肩同宽啊，脚尖向前，慢慢的往下蹲啊，蹲到我们大概可能我们的膝关节啊大概60度左右的一个角度啊，因为特别要注意我们这个小腿和地面一定要成一个90度的一个垂直的一个情况，这样我们尽可能的去多坚持一会儿啊，比如每次我们能坚持个40秒到50秒左右的时间啊，然后大概做个每次做个大概我们做个20到30次为一组啊，这个动作呢其实特别的方便啊，可以有一个墙我们就可以做啊。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可以做这个直抬腿的一个动作，这个呢我们可能需要一个椅子坐着来进行一个训练。做好之后呢，我们的腰啊一定要挺直，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来做一个抬腿的动作啊，来撑着这个腿伸直，伸直以后呢我们要勾脚，使劲的勾，有没有感觉到这块肌肉绷紧的感觉？有是吧？我们再往前坐一点点，来，我们再往前坐一点点，好，来，同样的这个动作，勾脚，使劲勾，这时候呢，我们慢慢的抬腿，好，不要太高，来降一点，降一点，大概呢就是我们的髋关节大概90度的一个左右的一个状态，那这样呢，我们可以坚持啊，坚持大概20到30秒左右的一个时间，然后慢慢的再放松，再放下来，然后再来，这个时候不要屈膝啊。来勾脚啊，我们持续的是一个紧绷的一个状态，能不能感觉到这块肌肉在发力，对吧？我们可以看到陈真这块的肌肉呢，这个时候呢就很紧张的一个状态，说明这个动作呢就做得很标准。
1: 在陈真呢需要坚持20到30秒的时间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其实有一个疑问啊，您看，就是我们知道他这个大腿的力量在发力，
0: 对，
1: 而且他这块在发力，那这个它其实更多的是练的是我们肌肉群，跟膝关节有什么关系呢？
0: 对了，其实我们膝关节啊，它是我们大腿和小腿中间连接的一个关节结构，它周围的肌肉呢，既有来自大腿的肌肉，也有小腿的肌肉。那我们通过大腿和肌肉、小腿的肌肉力量的训练，就可以保护到我们的膝关节。
1: 哦，它更多的是一个联动的保护作用。
0: 对对对对对。
1: 那比如说有些阿姨呢，她本身她就不训练，那用刚才您的方法，我可以锻炼到，或者是起到一定的延缓衰老的作用吗？
0: 是的，是的啊，因为它对我们的髌骨关节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保护作用，因为我们的骨头肌力量强了以后呢，对髌骨关节呢就会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
1: 所以说您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您就跟着石老师赶紧练起来。我们就刚才的一个动作其实很简单，我们就20到30秒，需要做多少组？
0: 一般的话呢，我们大概建议哈，每一组能够做到20到30次，一次呢我们做到5组上下。
1: 也就是一个片子的时间，我们基本上这个就可以做完了。
0: 是的。
1: 所以这个方法还是蛮好的。刚才呢我听季老师说啊，其实在学习我们花样滑冰的时候呢，它会有这样的一个大腿内侧的肌群会产生这样的运动损伤，你也教了我们一些方法了，但是我先说一下，以前啊我这块也损伤过，就是我用了几种方法，第一是我是贴膏药，就各种贴，然后但是呢我的老师告诉我说，你觉得哪块肌肉疼你就拼命的练它，我不知道这种方法对不对。
0: 这个肯定是不合适的哈，因为这个时候疼痛的话代表什么呢？代表我们这个肌肉可能已经出现损伤了啊。那么出现损伤以后，它第一时间肯定还是休息为主，然后再就是我们要判断它伤情的轻和重啊。比如说不是很严重的话呢，我休息2-3天就可以慢慢走路啦，然后甚至我都可以运动了。那如果比较严重的话，可能经过2到3周左右的时间，还是会有很明显的症状啊。这些一定要进行不停的区分。
1: 我们刚才呢已经学习了花样滑冰的很多动作啊，包括它的运动损伤需要注意的事项啊。其实我还有一些疑问啊，我特别想问一下那个陈真啊，我想问你啊，因为我在经常看我们花样滑冰运动员他们在表演的时候啊，特别比如说像隋文静、韩聪的时候，他们都会去看一下那个冰面，就是有时候会有一些小洞洞什么之类的。
2: 对，
1: 那这些为什么我们要去检查一下呢？
2: 对，就是有时候滑冰的时候他在这滑，然后呢要是就是对于初学者来说，可能就是重心不稳嘛，就可能就是那个刀尖陷入那个坑，然后就倒了。
1: 那你平时上冰之前会检查我们冰面的一个环境吗？
2: 我一般是会先绕一圈看一下。
1: 绕一圈看一下。
2: 对。
1: 还有一个事儿啊，你看我今天穿的就特别的暖和，这个不能在这个冰上把我冻着了。你平时在这块会专门的注意一些保暖吗？
2: 对，一般我就是穿着我外头穿这个，然后里头再穿个长袖，然后再穿一个就是里边衬衫什么的，然后呢有时候滑热身完了热了就把这个脱了，然后就穿里边的就可以了。
1: 好，那么季教练，我们是不是也不太鼓励大家去美丽动人啊， 特别是在我们冰上运动的时候。

0: 好，
1: 对，最好穿一个马甲啊，然后呢里面再穿外套，然后里面再穿一个保暖的衣物啊，然后里面再穿半袖，这样是最好的，可以一层一层的脱啊，不要直接穿个比如说像穿一个羽绒服啊，里面就是半袖啊，或者是单的啊，热了脱了，然后就会容易啊会感冒啊。
0: 对，你看啊，其实我们节目里做了很多期了，我们都在聊很多的运动损伤，它真的是我们运动的时候可能会造成的损伤，但是冰上运动就不一样了，是不是主任？
2: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这个冰上的运动，它的环境的问题，气温比较低，一个就是像刚才教练说的，我们要注意做好保暖，衣服最好是一层叠一层的，不要说我们羽绒服里面套个短袖，这样特别容易这个温差太大，很容易感冒一个情况的出现。第二个呢，就是因为温度低啊，我们肌肉的这个温度相对也低，特别容易造成这种损伤。所以说我们这个上冰之前呢，做好这种热身，提升我们肌肉的温度，对我们预防损伤也是非常重要的。
0: 好的，那今天呢，我们跟三位嘉宾呢共同来学习了花样滑冰的技术、技巧、动作，还有它的安全注意事项。接下来呢，我也想请三位老师呢来帮我们谈一下你们的感受。
1: 还是像在冰上啊，要由易到难啊，然后不要急于求成啊，这样呢会更好的保护自己，使自己的运动寿命啊、生涯呀、或者是你在锻炼身体的，出于锻炼身体的目的也好啊，是要达到一个好的一个效果。
0: 施主任，
2: 这个相信是我们要一个好的一个运动的话呢，延长我们运动寿命啊，或者说我们的爱好强身健体啊，就是安全还是第一位的，对吧？所以说呢，第一个呢，肯定还是我们要预防一个运动损伤的一个出现。像花样滑冰来说的话呢，我们做好热身啊，做好我们的肌肉力量的训练啊，防止损伤的一个出现。第二个，如果出现了损伤以后呀，我们要及时的按照我们的一个治疗的原则来进行处理啊。如果说自己感觉特别严重的情况下，一定要及时的到医院去进行一个治疗。
3: 今天就是石老师告诉我，那个做动作的时候要做得慢一点，要不呢动作就是可能会不到位。然后呢，我以后做动作的时候也会尽量慢一点，然后呢，就是把动作做得更标准一些。
0: 我们在学习每一个优美舞姿的时候啊，一定要把平安记在心间，让每一次旋转、每一次跳跃都能够翩然起舞、平安绽放。好，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4: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1: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5: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1: 刚才滑行的呢是前后左右的一个轴的一个控制啊，主要是滑一个滑冰弧线、直线啊，直线加弧线的一些动作啊。那么呢，我们现在逐渐的通过这个把弧线缩小，通过这个螺旋线的形式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

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好了，各位群众朋友，上午好，欢迎大家收看2024年中国足协青少年足球锦标赛会员协会男子 U19 组的比赛。今天上午，我们在广东清远的恒大足球学校，为了送出是武汉足协 U19 和四川足协 U19 的比赛的直播。在比赛开始之前，先介绍两支球队的首发名单。今天武汉足协 U19 身穿是蓝色的球衣，首发名单有2号的贺一凡，4号王延正，6号熊继胜，7号闵子希，9号姜立勋，12号场上队长于天祥，16号袁景阳，21号陈乐，28号门将郑义然，29号哈利提阿布杜埃利，33号王康。四川